0: 机关帮着疏散老百
1: 姓。那你找政府去啊，你找我干什么？啊，你去找政府，你看政府什么时候能把折派给你。你们两个这种任性不要待见。
2: 哎，石大哥，
0: 徐旅长，请您留步，算我嘴笨，算我不识抬举。哎，行了行了。徐旅长，您大人千万别记小人过。
1: 徐掌柜，你是个生意人，你自己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啊，我把你的货运出去，你能赚多少钱？扔在这儿，你得赔多少钱？啊，行行行行行，你别那么多废话了，行还是不行？给个话。
0: 行。啊，先生，徐旅长，我回去去取现大洋，你把文书放在这儿，等我回来，咱们立刻就签字画押。嗯嗯嗯。对了，您还涨价吗？
1: 半个小时之内绝不涨。
0: 好，你等着我。
3: 大哥，楼上那些人，我给你叫走了啊。
1: 哎，叫过来接着谈呀，这价还得涨。
3: 好，
4: 队长，咱们现在手头上没那么多车，不如等过些天车子都回来以后再叫那些人来，也好涨涨价。
3: 是啊，大哥。

0: 这么多货，这一车车的拉到什么时候去？得弄两节车皮。
1: 车皮？你疯了？这可是火车车皮。
2: 车站这老黄啊，站长，跟我特别熟，隔三差五我们就在一块喝酒，绝对靠得住。他再靠得住，也不可能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吧？去年全省就开始整治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者抓住一例重判。
1: 那得看是谁，这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呢，
2: 怕什么呀？你只要找一个关系过硬的后台，啪往那一戳，你看谁敢动？
3: 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想好人选了？吴经理，他啊，不行吧？怎么不行呢？大哥，你跟他是亲戚呀，全城人都知道。虽然我们家香香是不能嫁给他了，但这尊金佛咱不能让他浪费了呀。咱不咔嚓下来一层金漆，咱也得沾点金光。
2: 这金光，别把你眼睛照瞎了。哎，绝对没问题，大哥，绝对没问题。你只要给个条子，剩下的事儿小弟来办。但挣了钱你拿大头。大哥，现在这时局，谁都说不好明天的事儿啊。能捞一点是一点，这年头什么东西攥在手里最踏实？钱呢？大哥。
4: 孔老板那钱没动了啊，记着，一个月了，拖了一个月了啊。哎呀，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他买包子，这，哎，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2: 行，你俩在这等我一下。哎，行。
5: 我这里是火车站，不是野战医院呢。
2: 反正也没人。你，喂，王八蛋，全都组织自己，南海鬼子飞机来了以后，你们都消停了。
5: 站长，给人生气呢？哼，
2: 还有谁啊？医院呗。 前线每天往长沙运送伤兵，医院满了，啊，全堆到我这儿，我让他们解决吧。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的，啊，还挂我电话。你说我这还像个车站吗？
6: 行了，别生气。

0: 你们家谁结婚？
1: 我小姨子呀。哦，
0: 双胞胎，长得挺漂亮的，说话能噎死人的小辣椒。
1: 喂，就是他。
0: 哎，是哪个小子这么走运？哎呀，顾清明，顾清明，五十师那个参谋顾清明。

0: 高泽，你盘得漂亮。来说说怎么当上县令。
1: 这个事儿以后聊。
2: 那今儿先把公务给办了。

0: 别放了，别放了，把这个不能再放床底下了，赶紧收好。哪来这么多钱啊？自己留着用吧，家里钱够花了。
1: 这钱绝对干净，你相信我。啊，赶紧把它收起来。啊？
0: 嗯，知道了。
2: 行，那你回去等着吧。明天下午有空车，你找我的手下小黑，他带你装货。嗯，
3: 多谢徐队长。
2: 行，去吧，把下一个叫来。
4: 哟，亲家公，
2: 哎呀，你怎么没早外边排队呀？你跟我说一声啊！啊，
4: 车的事先不忙，徐队长，啊，我找您问点事儿。
2: 坐坐坐坐。
5: 什么事儿啊？昨天我找米行的徐掌柜打听租车的事，他说您这儿不但能租到空军车，还有火车皮。
2: 钱能弄得到，不过就是租金贵点。你要啊？
5: 这么说，你真的把香香许给那个姓顾的军官了？
2: 你嚷嚷什么呀？这谁胡说八道啊？这是。
5: 米行的徐掌柜说：“那个姓顾的军官家里很有背景，所以你才能搞到火车皮。”薛队长，你不能干这脚踩两只船的事儿吧？哎呀，就为这事儿啊！你看看亲家给我把你吓得这样，香香还是你们家的，这个跑不了。那顾参谋他就是个幌子。我要不说他是我妹夫，车站的站长能把车皮给我吗？
2: 我们盛家那也在长沙是有头有脸的人，你这是传出去？
5: 行行行行行行行，那你是要脸皮还是要车皮？你想想，行，你要是觉得没脸，我去车站，我跟站长说，顾参谋跟我一点关系没有，车皮就算了啊。你家后院库房堆的那成千匹的这个绫罗绸缎。
2: 烂在长沙，跟长沙共存亡啊！好样的！哎，别，舍不得吧？啊？舍不得？你看，这不就完了吗？来来来来，金大哥，坐坐坐。什么脸不脸的？
5: 兔子没了，你们盛家才真的是没脸了，对不对？这事儿啊，千万不能让程志和香香知道。哎，
2: 他知道也没关系，不就是骂我吗？没关系。
5: 你儿子他舍不得香香，他亲口说的，香香是他的命啊！你看看是他的命，
2: 你不知道啊，这个兔崽子他就是找我来讨债的。
5: 你以为香香不是找我来讨债的？
2: 一样。
5: 金大公，放心，不用这么哭丧着脸。明天我亲自陪你去车站，你家的货优先装车，怎么样？
2: 好，哎，
5: 到场。
6: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

0: 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

0: 汤糖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 说话

0: 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

0: 汤糖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礼让利
0: 小步，文明一大步。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长官，咱还是回去吧。就跟师座说，这人太多了，管不了。
3: 那也得把他们给运回去，不能让他们在这里喝西北风，否则等不到医生来救治，就已经冻死一大半了。
2: 可人这么多，咱往哪儿抬呀？
4: 长官，您救救我们，长官！你要是不管我们，我们就死在这儿了，长官。
5: 是啊，长官，是啊，长官。
3: 谢谢。你们听我说，一定会有人管你们的，我们一定会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到时候请医生来救治你们，你们放心吧。
5: 长官，我们可就指望你了，长官。
4: 是啊，长官。
6: 长官，救救我们吧。
3: 对，坚持一下啊。
5: 哎，顾长官，顾长官。哎，顾长官，听说您来处理伤员的事儿啊，有失远迎。您千万别见怪啊。
3: 你是？
5: 我是这个车站的站长，我姓黄。
3: 黄站长，不好意思，再多给我一点时间，我很快把这些伤员运走。
5: 不急不急。哎，顾长官，咱们借一步说话来。顾长官，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3: 什么意思啊？啊，
5: 上次两节车皮的事儿，多亏您的最后照顾，我也顺便准备了小钱，孝敬您那是必须的。
3: 什么车皮生意啊？我什么时候照顾过你？
5: 没有什么车皮的生意，你也没照顾我，我懂。
3: 你懂什么？你给我说清楚，这钱从哪里来？还有。车皮生意到底怎么回事？
5: 不是您，不是您，我记错了，
3: 我再问你一次，收不收？

0: 看看，瞧不瞧？哎呀，顾长官呐，在这儿碰到你真是……哎，
1: 是啊，就这么巧，抓起来！哎呀呀呀呀！哎，收了收了收了，走你，
0: 走开！
1: 走走走走走走！哎，顾参谋，有什么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好大的胆子啊，顶着我的旗号在外头招摇撞骗！
0: 我什么时候跟你家向相订婚了？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你跟我小姨子相亲这事儿有吗？婚事没成，那是原本没到，我不可能跟所有人去解释啊，那大家以为这婚事就成了，我没办法呀。
1: 好，那订婚的事情我就不提了。哎，
0: 你以权谋私，擅自挪用车皮来赚钱，这事我没冤枉你。
1: 以权谋私？
2: 哎，我是
0: 保安，保安保一方民众的平安，我怎么以权谋私了？撤离群众，这是政府号召的呀，我分文未取呀，分文未取是吧？
2: 我没有，
0: 不跟你狡辩了，你的花言巧语留在牢里面说吧。带走，带走，
2: 没事，
0: 跟你嫂子说，中午回家吃饭。走，
2: 走。
0: 啊，没事没事，
2: 我那个。

0: 快去快回啊！你奶奶他们回来就要开饭了。没
1: 报案。
0: 伯父呢？
2: 在里面。伯父。
0: 伯父。
3: 我可被抓了。
0: 被谁抓了？顾清明。为什么抓？
3: 我们用车批运货呢。
0: 用车批运货怎么会抓人呢？上哪不知道？你们一定是私自挪用，对吧？我早就说过让他不要乱来。你看，还是出事了吧？
3: 这不马打仗了吗？这有点钱还是有用的嘛。
0: 赚钱也不能昧了良心吧？
3: 这顾清明怎么什么都管呀？
0: 我看这事就该管，不管他还不翻了天了。
3: 姓顾的这次要玩真的了。
0: 那没说人灌哪儿了？
4: 我看他们往保安处走了。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背着我干这种事儿！
5: 处长，你既为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呀。
6: 顾参谋，误会了。人赃俱在，要不要把黄站长带过来？
5: 你呀，三天两头给我闯祸。 以前我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也就过去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大战将至，生死关头，你还竟敢干出这种事儿？清明啊，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依法查办，严惩不贷。
4: 如果需要的证词，我随叫随到。
5: 好，好，好，你是大忙人，真要查证，我会派人到你们师部去的。
4: 那好，我还有事情，先告辞了。
5: 好好好，慢走。

0: 这是要闹大了，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哎呀，大哥，你放心吧，没多大的事儿。顾清明都找上门来了，你还说没多大事儿？
1: 顾长啊，咱们长沙城最大的事儿就是阻止小鬼子南下，这是大事儿，其他的都不是大事儿。
0: 顾清明是什么人啊？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2: 那他告我什么？
0: 以权谋私。
3: 挪用车皮啊！
0: 证据呢？证据在哪儿？是处长，你写了一个条子，那条子我给黄站长看了一眼，我就收起来了。我能给他吗？是。话再说回来，查出来了，黄站长他不自保啊，
2: 他不会出卖我们的。
0: 老黄那儿，
3: 待会儿我打个电话嘱咐一下。我担心的是那些商户老板们会把你给卖了。
0: 他们不敢，不敢。
3: 我马上派手下把这事摆平。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个顾参谋，他抓着这事儿不放，没完没了，这就麻烦。这样吧，我先把你关两天，做做样子，过后再以特殊时期政府要用人，把你放出来戴罪立功。哎呀，
0: 还得说大哥英明啊！
4: 小弟正好累，休息休息。你想得美，该干活还得干活。妈，这可怎么办呢？
5: 让他吃点苦头，以后就会吸取教训。
6: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
7: 家里人呢？
8: 回来了，
9: 姐夫，姐夫，你怎么回来了？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中午回来吃饭吗？
10: 姐夫，你不还抓着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8: 对呀，姐夫，
9: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爸爸，你回来了。
9: 回来了，担心我了啊？
12: 看你做那些事儿，怎么能不担心你啊？
9: 哎呀，没事儿，饿死我了，吃吧，吃吧，吃吧，吃吧，来，
8: 吃吧，
9: 吃吧，
8: 吃吧，大家一块，来来吃吧，
9: 吃点。嗯。
8: 还是奶奶烧的菜好吃啊！
13: 香酒多吃点啊！
8: 吃完了，走。
13: 这要去哪儿啊？
9: 回处理啊，保安处。
13: 不是姐夫，你还回去？你不怕顾清明抓你啊？
9: 净瞎说！谁抓我呀？我回去休假。
13: 你回处理休假？

0: 对啊，在哪儿不能休假呀？啊！
1: 君山呐，究竟怎么回事？你把他说清楚了，免得我们一家人都为你担心呢。
2: 这是真没事，真没事儿。在长沙城敢抓我徐君山的人还没生出来呢。没事儿啊，吃，踏踏实实。小弟，哎，帮你嫂子把我行李收拾一下。
3: 好嘞，走。
4: 还收拾行李啊？
1: 哎，嫂子，来。
2: 看看你们，看看，不思悔改呀，早晚要栽大跟头了。
5: 让一下，让一下。不是叫你去医院找医生过来吗？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2: 城里的医院都塞满了人，医生护士们都忙得顾不过来，说是等忙完了这阵子再派人过来。我自己去找。
5: 喂，我都亲眼看见了，人家医生护士们呢，个个忙得不可开交，人家没偷懒，您去了也没什么用。哦，对了，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啊。 好像看见徐君山了，
2: 你没看错吧？
5: 他那两个跟班的一直跟着他呢，应该没错。
2: 徐轩骗我，
5: 算了，咱们强龙不压地头蛇。
2: 上车。

0: 这巡山的，不知道啊，我真是不知道。你们处长呢？我们处长去荣华阳开会了。
1: 哟，哎呦，这不是顾参谋吗？怎么找徐处长找到这儿来了？找我吧？看看你，才几个小时没见你就想我了。哎，
2: 谁把你给放出来的？
0: 谁把我放出来？谁也没放我，徐处长让我回去取个铺盖，我这不回来了吗？里边收拾好了没有？
3: 哎，收拾好了，队长。
0: 啊，你甭管了，里边我就不请你进去了啊。哎。

0: 你也没有证据，你何必老是没了的跟我过不去呢？你要觉得荣誉受损没关系，我当众向你赔礼道歉。过两天我把你捉住，啊，算了，咱们就算握手言和了。
1: 你信不信，我去张主席那告你？
0: 信。我信。但是我也希望你别冲动，你考虑好了再去告我。 你万一把我告倒了，我这一家老小，那不就得你养着了吗？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你最讨厌的小姨子，香香啊。
2: 行，好好休息。
0: 是。
3: 正在开紧急会议，任何人不许进入。我是五十师参谋处的参谋，有事要跟张主席汇报。
4: 张主席有令，公馆内外全部戒严，除了主席点名参加会议的人员以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请回吧。

0: 长官，您要干嘛呀？
1: 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0: 什么不对呀？
1: 省长、市长，还有警备司令的车都在这儿，这里一定出大事了。
0: 这儿能出什么大事啊？
1: 我得想办法进去看看。
0: 这儿根本就进不去。哎，长官，

0: 哎，长官。哎。
1: 啊，我是警备司令部参谋处的，徐处长有一份文件忘了带，打电话叫我送过来。
2: 张主席正在里面主持会议，吩咐了不准任何人打扰。
1: 那好，我就在这等吧。
3: 好。

0: 长沙守不住，就交掉。
1: 这是委员长的交土政策，是命令，必须执行。
2: 任何人不能违抗。
3: 主席。

0: 你怎么进来的？薛金山，我已经把他关了，我会狠狠惩罚他的。你请别跟他计较了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不是真的？要烧长沙，是不是真的？你听见了？
1: 这也是没办法，
0: 我军从武汉撤退，好多物资都搬不走，到头来还不是便宜了日本人？所以长沙一旦失守。
1: 长沙不会失守的，这么多守城部队，总会守不住长沙呢。
0: 这不是你一厢情愿的事儿。委员长前几天亲赴湖南，召开了军事会议，铁了心要实行焦土抗战，谁也劝不住。
1: 长沙可是千年古城，我们能说烧就烧啊！
0: 南京还是六朝古都呢，不也被屠了城？刚才会上也有人像你一样反对，张主席气得都摔了杯子。这个事儿啊。 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那我去找张主席。
1: 你去找他，他立马把你扣了，送回重庆。这件事你绝对不能说出去，这是绝密。

0: 胡香香，
1: 干什么？
0: 你就听我说几句话不行吗？
2: 干什么呀，胡小满？我刚叠好的，
1: 烦人！
0: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2: 我就听着呢。
0: 我都说两遍了，你耳朵打蚊子去了？
2: 打的就是你这只蚊子。
0: 哎，你说，金凤走之前明明答应过我，他这叫出了什么事儿，就不守信用。
2: 出尔反尔就对了，金凤跟咱们不是一路子人，你呀，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0: 凭什么我死心啊？啊，你和盛承志就是一路人。
2: 我有本事啊，我让盛承志跟我成一路人了。你要是有本事啊，你就把金凤抢回家来，哎，让他变成秀秀那样对你百依百顺。你要是没这本事，你就赶紧当望凤石吧啊，木脑壳。
0: 还木脑壳呢？金凤变成了秀秀还有什么意思啊？

0: 到时候啊，断胳膊断腿回来了，往医院那一躺，天天的龇牙乱嘴的叫唤，
1: 金凤自然就理你了。
2: 我想象，就气我吧。
0: 气你，我还扒你呢我。
2: 我看你啊，现在就想跟你那个小男人亲热，你懒得理我。
0: 胡小满，你这身上怎么没有一股酸臭酸臭的味道？
2: 胡想象，你还别瞧不起我，我哪点比你那个小男人差？胆子比老鼠还小，还成天嚷嚷着要参军打仗，结果呢，还不是一见着血就吓晕了。
0: 人家上城之部参军打仗也比你强，人家是绸缎庄的少东家，算账算得好，人缘比你好，你比得了吗？
2: 你可别忘了上回香水回来是怎么说的。只要我回湘潭，大爷那个米店就是我的，到时候我也是少东家。嗯，
3: 我是大掌柜的。
0: 那你真厉害，少东家。你现在就去啊！哎，你现在要是去，奶奶还认你这个孙子。我胡香香三个字，我倒过来写，去吧。
4: 正儿呢，这绣笼子这儿放一放啊。
2: 啊，奶奶，
4: 可以改一改，收一收。
2: 姐，
5: 小满，有事儿啊？
2: 我有事跟您商量。
4: 你有事以后再说吧，我跟你姐有正事呢。
2: 我要说的也是正事儿。
4: 你给我娶个媳妇回来，才是最正经的事儿。
2: 我不娶媳妇儿，我要做生意。
5: 做生意？你上哪去做生意啊？
2: 上次香水和小军回来不是说了吗？说大爷爷给我留了个铺子。奶奶，我肯定能把生意做好，赚大钱，养活这个家，养活您。你就点个头吧。
4: 不行，有我在，不准离开这个家。
2: 为什么呀？您跟大爷有什么深仇大恨不让我回去？
4: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这事没得商量。
5: 小满，这马上就打仗了，等香香这个亲定下来以后啊，你跟着盛家一起离开长沙，这是之前都说好的。
2: 我不跟盛家走，我就要回湘潭。
4: 你敢？
2: 我就回。
4: 你
5: 小满，
4: 兔崽子，你给我，你
5: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小满，
1: 谁让你进来的？你不会敲门呀？男人生活不行，你懂不懂？上面怎么行？我怎么是你哥？
2: 干什么呢你？大呼小叫什么呀？秀秀是咱们的妹妹，不是你的佣人，知道吗？
0: 秀
3: 秀，秀秀，是我没管教好，别往心里去啊。吴小满，我告诉你，再有第二次，你就别再叫我奶奶。秀秀，来，咱们走，不理他，走。
0: 秀秀，
2: 胡小满，你自己想想，你摸着自己良心想想，你可以喜欢金凤，你不喜欢秀秀，但你那姑娘亲情啊，你不能伤了秀秀的心呐。
1: 少跟我这讲大道理，你马上就嫁人了，你就不是我胡家人。
2: 胡小满。

0: 孩子怎么了？哭得那么厉害？
1: 饿的，一天没吃东西了。
0: 老板，两个馒头。
2: 啊，一块钱一个。
0: 这么贵？两个。
2: 好，好的。
0: 小朋友，
1: 谢谢谢谢谢谢，来吃。
0: 还有多少馒头？
2: 哦，熟的就这些了。
0: 我都要了。来，孩子们。
3: 我要一个，我要一个，我要一个。
4: 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0: 什么？他说什么了？小满去湘潭了。什么？哎呦，他去湘潭了。
1: 哎呀，这兵荒马乱的，那万一路上碰上骗子怎么办呢？
2: 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
3: 我去找，我去找。
4: 我去找，我看看，我看见了。
1: 君山，你赶紧派人去找找啊！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长衫呢？我的脾气呢？我出门不能穿成这个样子。
0: 哎呀，什么呀？
4: 乱什么乱？你要去哪儿啊？别乱，别了，别乱！奶奶，你们都不要着急。小满有湘江那么聪明吗？小满说白了，那就是一个人怂货软，眼高手低的家伙。还离家出走，他敢去湘潭？他去个屁！
0: 可是
4: 码头上到处都是人。 没有个三天两天，他根本就上不了船。
0: 可是，
4: 好，好，好，好，好，好，我答应你们啊！我跟渡口管渡船的打个招呼，碰到小满把他扣下来，然后你们去接他，行了吧？哎，啊，
3: 这样好，这样好。

0: 走走走走走，吃饭吃饭吃饭。
1: 能行哈？那好，
2: 怕什么了？
3: 大哥，处长让你开会，快去快去。
0: 知道了。
3: 哎，君山，
0: 我去找，我马上就去找啊。吃饭吃饭，
3: 您要忙的话，给下边的人交代好啊。
0: 小满去，哎，小香，小香，
4: 去。
0: 我去湘潭往哪边走啊？
4: 不知道啊。
0: 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0: 大叔，大叔，往湘潭怎么走啊？
4: 去湘潭？
0: 啊，
4: 咱们不坐船。
0: 人太多了，没几张券。
4: 走路去。 路远着呢，我也不知道，你上前面岔路口问一下别人吧。上班了，上班了，开门。快来，过来，过来，过来。慢点啊！哎，对，别急。
0: 慢点啊，慢点啊！别急，别急，
5: 都有，还没有完，
0: 都有，都有，你还没有完，没完，到那边去，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 处长呢？不是开会吗？不知道啊，大哥，他让我叫您，我就叫您了。结果他不在了，您说。
1: 处长，哎，这啥？你可算来了！
2: 干什么？一大早慌里慌张的。处长去省政府开会了，张主席亲自主持的。
0: 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我就听那个大概，好像是说岳阳失守，鬼子已经过了新祥河，往南来了。
1: 还说什么？处长还说让您就在这儿等他，务必不能离开。
0: 对了，小黑，哎，我家小满跑了，你去帮我把他找回来，我走开。
3: 好，去了。
0: 我哪知道啊，八成是要往湘潭跑。哼，他那小体格根本就上不了船。去渡口。
3: 是，
0: 去。哎呀，坏，
3: 大哥，
0: 把这事儿忘了。那跑车皮那钱还没消停呢。
3: 啊，
0: 你赶紧去家里边，你跟你嫂子说，那个小柜子里边有一个封好的信封，上面写着徐处长家的地址。
3: 马上给送过去。
0: 哎，对了，
3: 好，没问题。

跟我来吧。

0: 怎么样？哎，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正常。告诉处长一个好消息，这几天咱们那车皮特别争气，跑了8个来回，挣了这个数。大哥，这个你那份已经送家去了。
1: 我知道了。
0: 啊，处长，叫我来什么吩咐？
2: 你马上通知咱们处行动队所有人到这儿报到，哎，不得无故请假，10分钟后点名，不准迟到。
0: 是。大哥，这小鬼子兵临城下，不会让咱们也跟着上战场吧？
2: 真要是鬼子杀来，上前线那倒还好啊。政府让我们做好准备，一旦日军逼近长沙，就立刻放火焚城。
3: 选东西吧。

0: 吃啊。离家出走，你们胡家的孩子花样可真多啊。
1: 我不是离家出走，我想出去干番事业。
0: 事业？现在在长沙只有两件事情叫事业，要么带着家人到后方避难养家糊口，要么提着枪上前线打鬼子。你要干哪一样？等你吃饱以后啊，我派人送你到城门口，家里的路你还认得吧？
1: 不回家。
2: 不回家你就每天抢桶子里面那点菜汤，不出半个月你准饿死。
1: 我要在你这当兵，你说的，男人要干事业，最少我得当个少校，杀过100个鬼子我再回去。
0: 100个鬼子，口气挺大的啊。小莫啊，
3: 到，
0: 你去营房里看看，还有没有空位可以多塞一个人。
3: 是。小张，来，去拿个大家伙过来。
4: 大家伙，
3: 大家伙，去。
0: 你真的不怕死？
1: 不怕。
0: 炮弹在头上飞，子弹穿过你的裤裆里，你不怕？拼刺刀的时候，一个不留神就开了膛，肠子流满地。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了，你都不怕？

0: 小莫，怎么回事啊？
1: 报告长官，机枪手失枪。哦，没人闲的是什么枪啊？
0: 怎么了这是，小莫少爷？怎么了，小莫少爷？尿裤子了？
1: 我没尿。行了，像你这样的，来一百个我也不敢收。 没害怕，还没准备好呢。
0: 听着，从今以后有人问你，怕就说。

0: 我怕，怕死不丢人，说谎不丢人，说了谎死不承认，那才叫丢人。
1: 报告长官，出大事了！
2: 慌什么？我现在过去。
1: 哎，给我条裤子啊！我现在宣布。 警备司令部拟定的焚城计划。日寇先头部队正在新墙河以北地区活动，长沙外围万一失利而决定弃守。在弃守前，必须将长沙市的公司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资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本次放火任务。 由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一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省保安处供应引火材料，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由湖南省警备司令部书面发布。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
5: 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排复方聚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
10: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变通。
6: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6: 分钟、2分钟、10分钟。
9: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11: 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8: 9块9，
11: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聚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回事？报告长官，这小子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1: 我没说谎。我亲耳听见的。你听说什么了？
0: 我去指挥部送文件，听见师长和参谋长在里面小声嘀咕，说是查核证一定保不住，要准备撤退，还要放火烧掉查核证，一砖一瓦不留。长官，这是不是真的？
1: 胡说八道！

0: 我们已经在中央的命令下，在日军还在离这200里外的新墙河，哪那么容易突破？就算攻进来的话，我们也会死守到底，焚什么城？我听得清清楚楚。他们说，中央的命令已经下来了，这几天警备司令部一直在准备放火的家伙，所以我住口。
1: 你是厂家人？是。我家就一寡妇老娘，靠我当面的去想过日子。如果真是要放火烧城的话，我娘跑也跑不动，她怎么活？啊？怎么活？
2: 报告长官，我也是长沙的。
3: 长官，
4: 焚城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0: 长官，您不能见死不救呀！是啊，长官，你不能见死不救啊！长官，你们干什么？啊？一个个哭丧着脸干什么？你们是不是男人？一旦上面发布战报命令，一定会经过参谋部之手。我就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你隔墙听了两句一知半解的话。 就来这里妖言惑众，扰乱军心，都要去关禁闭3天。
5: 是，侯书记，
6: 怎么样？

正发愁没钱买裤子。买条裤子用不了这么多。

0: 胆子比针眼小，满脑子小聪明，没啥出息。长官，刚才那个兵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看他不像是瞎编。您也知道，我也是长沙人，我跟他情况一样，老娘也是个寡妇，改嫁了。 我那个后爹看我不顺眼，我才出来当兵的。可再不好，他也养过我。我娘还生了两个弟弟妹妹，今年还不到10岁啊。这事要是真的，他们可怎么办呢？看来这是真的了，他们真的要放火烧了长沙城。
1: 怪不得您不追究薛金山了，长沙城都要完蛋了，薛金山又算个什么呢？
2: 叫你别说了。
1: 长官，我求求您，救救我的家人，救救长沙城的老百姓，别让他们用火烧了我们的家，求求您了。
3: 先起来，先起来，来。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我会想办法。

我去后勤找人要一份我市的花名册，马上要用。是。 如果有人要进来的话，你就说我在讲一个重要电话，尽量稍等。

0: 请给我接重庆，号码5977。你这是头一次主动给家打电话，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
1: 怎么，还想往前线上调？你待的地方很快就变成前线了，
0: 恐怕还没有变成前线就已经被自己一把火给烧了。
1: 你都知道了。
0: 委员长的焦土政策就是不想给日本留下任何东西。父亲，长沙是千年古城，怎么能说烧就烧呢？
1: 这是军事决策，这事儿我可管不了。
0: 您只要肯说句话，委员长不会不考虑的。
1: 现在是什么时候？他首先要考虑的怎么样打赢这场战争，不是熟人前辈的禁言。
0: 好，我们就说打仗吧。花园口挖开黄河大堤，说的就是要阻止日本人前进，可结果呢？
2: 淹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的田，
0: 日本人还不是照样长驱直入。
1: 我没学过军事，也不想跟你讨论，我只问你一句，是不是军人？
0: 当然是。
1: 是军人就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峰下令长沙必须烧，难道你要违抗军令吗？如果做不到，说明你不该从军。听我的话，回来吧。

0: 你跑哪儿去了？全家人都急死了。你是穿的谁的衣服啊？是不是碰到土匪了？你伤着没有啊？
1: 有志气你就别回来，省得全家不得安生。
2: 你听我说，
3: 哎，
2: 这
3: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香香呢？她找你去了，怎么没听到？
0: 香香呢？
3: 听我说，上面要放过烧长沙。哎呦，
0: 别瞎说，
3: 真的，上面要放过烧长沙。
0: 这城里还有好多人都没走呢，他们难道会不吭一声就下令放火？
3: 上边，他们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呀？
4: 小马，您确定你说的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他们句句说的都是放火烧长沙，怎么能错呢？
4: 可是姐夫是政府的人呀，要是有风声的话，也是先从姐夫那儿听到的呀。
3: 但是顾清明也是有来头的人呐。 有什么消息，说不定比省政府还先知道呢。
5: 我这么忙，什么事儿又出事儿了？
6: 姐夫，姐夫，啊，他们是不是要放？

0: 我烧长沙呀！听谁说的？这事是真的呀！哎，这是绝密，听谁说的？我听胡清明说的。政府还真下了这样的命令啊？难道就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吗？
1: 蒋委员长下的命令，他亲自拍的板，你去跟他说去，你看他同不同意。
0: 这委员长就是草菅人命，这么荒唐的主意他一想得出来，
2: 吵什么吵？
0: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千万不要把这消息告诉别人。
1: 只许他放火，难道还不许人说吗？
0: 这是绝密，泄露消息，全家都得掉脑袋，他们是孩子，你也是孩子。
3: 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了，知道了。
0: 你疯哪儿去了？今天要不是我忙，我非收拾你不行。你姐呢？
3: 姐在上面为平安的我把她叫下来。

0: 今天这些话出我的口，入你的耳，谁也不许说出去。上峰命令，日军破城之时，就是我军弃城之日。文臣是为了坚壁清野，实施焦土政策。武汉的教训摆在眼前，各地运来了战略物资，在长沙堆积成山。既然我们运不走，也不能便宜了鬼子。
1: 待会把你们家的地址全部写在这个本子上，军部会立刻派人安排你们家人撤离。但是有一个条件，从今以后不许提放火之事。一旦有人提起一个字，或者是要开小差跑回家的话，一律军法处置。你们要是有人难过，或者想哭，就痛痛快快在这里哭完。有什么问题？
2: 现在就问，等到一旦下山回了师部，我就不想再承认这个事情。你们要知道，保护家人，保卫长沙，最好的办法就是整戈待旦，与鬼子血战到底。听到没有？
3: 有。
2: 今天下午，我们保安处和警备司令部。 开了个会，研究了一套行动方案。啊，
3: 真有这回事啊？
2: 妈，不用害怕，不用紧张啊。火什么时候烧还没定，得等前方的战报。一旦烧，咱们大家都要疏散。这段时间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动，尤其你们两个不要乱跑。将军，
3: 嗯，
2: 一会儿让大家把之前的东西都收拾一下，明天我找辆车把大家都送回湘潭老家，啊。
4: 那你呢？我还没接到命令啊，我还在留在长沙，事儿很多。这湘潭，
5: 早知道这样，我干嘛拼死拼活往湘潭跑？我直接等车送不就行了？
6: 你还说呢？你不声不响就跑了，让我们大家这么着急的找你，你一会儿想想怎么给大家赔罪吧。
4: 行，你好不到哪儿去。俊山，你看家里的事情用公家的车子不好吧？要不？ 我找人给湘潭那边捎个信，让他们派人过来接。
2: 有老子，你不觉得折腾啊？
7: 你们都去湘潭，我哪儿也不去。

0: 行了行了，没事儿，奶奶这事儿就交给我，好吧？三军，这段时间这个家可就全靠你了。
1: 放心吧。

0: 妈，你还是放下吧，这大晚上的你眼神不好也看不清楚，还是明天。
1: 你有话就直说，别没话找话。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你的堂客呀和你的儿女们已经劝了我一晚上了，你想说的话大概他们也听你说的差不多了。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回湘潭，我留在长沙守着房子。
0: 呀，你说的容易，可火烧起来一个人在家里怎么办嘛？
1: 金山不是说了吗，这房子啊牢固得很，火烧不着，水淹不进，除非啊从顶头上掉个炸弹下来。
0: 他那吹牛的话你也信呐？
1: 金山是有不少毛病，可他从来不吹牛，自从他娶了湘君以后啊，他答应的事哪件没办到啊？
0: 可我们一家都到乡下避难去了，把你一个老人家留在渭城，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做人呢？回去湘潭的亲戚会怎么看我们？
1: 用你们族长胡大爷，谁敢瞧不起你们呢？再说了，他要知道我不回去啊，高兴还来不及呢。
0: 都快40年了，您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啊。妈，当下这局势不是置气的时候啊。
1: 你以为我这是在跟你置气吗？你回去吧。
2: 奶奶，妈，
3: 奶奶，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妈，您老人家不走，我们这些做小辈的怎么能走呢？
3: 求求您了，跟我们走吧。
4: 是啊，奶奶，跟我们一起走吧。
5: 您不走，我们也不走。
1: 起来，起来。起来吧，听话，起来，起来，起来。

0: 就松松口吧。
1: 你哥是怎么死的？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1: 当年我把你爸和你哥的牌位带到长沙，当着他们俩牌位的面，我发过誓，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像他了。你忘了吗？
0: 不敢忘。
1: 那就别再说了，你们走吧。我有你爸和你哥的牌位陪着就行了。

0: 怎么样了？你不是说这办法管用吗？雪山，这奶奶呀，吃软不吃硬，过两天你再劝劝她。哎呀，
1: 没用。这么多年了，这湘潭老家多次派人来接她，这好话软话说了多少啊？她老人家从来就没动过心思。
2: 我看咱们再劝没什么用了，爸，奶奶跟老家到底有什么仇结不开呀？从小到大，她都没跟我们讲过。对对对，上次香水回来也这么说，她也没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不该问的别问，啊。哎，安娟，奶奶的脾气我们都知道，非常倔强。
2: 这么求他都不管用，劝什么用啊？
4: 那怎么办呀？奶奶不走，我们也不能走。
2: 行，我有办法。什么办法呀？不该问的别问。我去上夜班，帮人去溜达。啊，早点睡吧。
3: 哎，
4: 君山。
3: 哎，
2: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去睡觉。
4: 哎，姐夫，我有好办法，没准能帮上忙。
3: 你不闯祸就算帮忙了，你让开。

0: 看见省政府正在搬家，看来战况不妙。
1: 谁说不是？我今儿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个。我想把咱们两个孩子的婚事尽早办了。
0: 不谋而合，不谋而合，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只是这个月的黄道吉日都已经过去了，要是再挑日子就得等下个月，怕来不及，所以想问问您的意思。
0: 哎呀，我本人是不大讲究这些，只是家里还有长辈，怕有些忌讳，不可不顾啊。
1: 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啊。
0: 那你看这样可好？我回家先跟家母和儿女商量商量，咱们再议。
1: 也好，也好。
2: 这么快就结婚啊？我还以为要等到一年半载呢。
3: 害怕了吧？我就说他不喜欢盛承志。
2: 你闭嘴！
3: 我说中了。
4: 哎呀，别闹了，说正经事儿呢嘛。
5: 哎呀，我看了，这个月呀，确实没什么吉日。但下个月的吉日呢，还在十五以后呢。
0: 盛家的意思啊，是能早尽量早的把事情办了，以免夜长梦多。我觉得也有道理，让两个孩子早一天成亲，就能早一天离开长沙，我们也好安心呐。
6: 那提早到什么时候啊？
7: 这个月既然没有吉日，那起码也得找个双日子吧，然后还得再准备几天。
8: 日子我选好了，明天。
0: 明天？你也太仓促了吧。
4: 是，明天是有点仓促。
8: 你懂个屁。

0: 来来来，干嘛呀？那么多地儿，你还跟我抢什么呀？哎，哎呀，陈山，
1: 一点也不仓促，说不定小日本子今天晚上就打进城了，明天我还嫌晚呢。
2: 君山呐，太早了，什么都没准备呢。是啊，
3: 准备什么呀？嫁妆彩礼都是现成的，两家约在一起吃一顿饭，这事儿就定了，其他的事儿我来办。
2: 我还没准备好呢。你准备什么？一家子人替你忙活。他就不想嫁给那个小男人。小夏，这婚事可是你自己点头同意的啊。我是点头同意了。
3: 但是我不想这么早就结婚嘛。来，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我不想那么早结婚。
3: 你想干嘛呀？啊，全家人替你忙活，你属驴的是不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2: 能不能等我回来再结啊？
1: 不行。
3: 想想，你想一想啊，咱们全家都走了，那盛老板肯定以为你悔婚。
4: 怎么可能等你回来呢？那这就说明盛承志根本不爱我，这婚不结也罢。
1: 让我说着了吧，他就等那句话呢。你给我把嘴闭上。我还是觉得明天太仓促了，这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
2: 就这样草草了事，那也太委屈两个孩子了。嗯嗯，
1: 委屈谁呀？怎么委屈了？这叫急事急办。
3: 等他们到了
4: 内地以后，给他们补办一个仪式。那个时候，请多少桌都可以，吃流水席都没问题。
3: 我看要不这样，咱们明天呢，先订婚，给盛家吃颗定心丸，然后各自回各自的家。等他们离开长沙，到了内地以后，再登记圆房，觉得怎么样？
4: 这样好，这样好。先订了名分，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也合了规矩啊。
5: 先问问香香吧，香香，这事儿行吗？不用问了，就这么定。哎，你不好好的在屋里试衣服，你又想往哪走啊？还想往哪逃？
2: 逃什么？
5: 逃婚呢？逃什么？
6: 你行就好了，上回被抓回来，我被打惨了都。
2: 我既然答应别人的事情，我肯定会守诺的。那你要干什么呀？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家有姐夫这条内线，可以知道省政府的消息？那长沙城这么多人，他们怎么办呀？
5: 小点声，这是姐夫老死透来的消息，你想嚷嚷的全城都知道，把姐夫拉去枪毙啊？
2: 那我最起码得跟亲朋好友还有表哥说一声吧。再不济。
5: 我也得跟金夫人说一下吧，得让她有个准备呀。对对对，金夫人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赶紧的，赶紧的，找金夫人去快点。
2: 你说我这会儿，你比谁都劲儿大。
5: 你胡说什么呢？医院这么忙，我怎么能离开呢？哎呀，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姐夫有内部消息，说我们的防线肯定守不住，长沙城就要沦陷了。
3: 沦陷了又怎么样？拐骗鬼子不来呢？
5: 那万一来的不是鬼的，是别的呢？别的，别的什么？鬼吗？还是你呀？我就一句话，长沙城要遭殃了，赶紧离开这儿吧。
3: 小满，你已经耽误我很多时间了，现在我得去工作了。帮我把这个交给16城的病人。嗯，好。
5: 我跟你说，小满，小满，你干什么呀？上面要放火烧长沙，到时候你不走也得走。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啊？
3: 真别管了，主管走就是了。
5: 我是冒着死跟你透露的消息。
3: 小满，我没工夫跟你玩游戏，你这种把戏骗不到我的。
5: 我说的是真的，
3: 好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行了吧？
5: 那你和我们一起去乡下避难吧。嗯。

0: 小满，就算我要离开长沙，我也不可能跟你的家人一块走啊。哎，行了，你赶紧回家吧。
1: 不是啊，为什么呀？好好好，只要你走就行。你自己小心点，要随时注意听着，只要有空袭警报，马上往城外跑。啊？
0: 嗯，知道了。
2: 你说什么？明天就办事儿，是不是太过匆忙了？
3: 这只是订婚，不是正式的婚礼。全家人都催着我，你以为我愿意呀？
4: 那好啊，那我就恭喜你了，新娘子。
5: 刘大夫，院长找你。
4: 好，马上就来。行了，我先走了。
3: 表哥。嗯。
4: 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3: 不是，我是觉得最近战事吃紧，外面很危险，你要是听到什么风吹草动的，比如拉警报什么的，能跑就赶紧跑。嗨，
4: 自从抗战以来，这长沙城哪一天少了轰炸呀？我说你现在这是怎么了啊？为什么想到跟我叮嘱这个？哎呀，你到底是说话呀？
3: 奶奶说我订婚了，现在就是个大人了，应该懂得怎么照顾家里的人。你又不肯跟我们去乡下避难，我害怕你一个人在这儿没人照顾你，所以。
4: 哎呀，丫头终于长大了，知道心疼人了。你放心吧，我们医院经常搞防空演习，而且这个院里面就有防空洞，我没事的。啊，我走了，新娘子。
3: 表哥。你要当心啊！
6: 来，这是我当年出嫁的时候穿的衣服。哎呀，我那个时候也是一把小腰啊，你得试试，看哪儿不合适的话，我给你改改。明天就穿着它呀，去跟盛家少爷拜堂去啊。
3: 不是拜堂，是定亲，
6: 还不都一样吗？订了婚，拜堂也就快了。来，你试试。
3: 奶奶。嗯。我有点怕。
6: 别怕，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奶奶当初嫁过来的时候也怕得要命，其实经过了以后也就那么回事了。
3: 我怕小满说的是真的，他说我心里根本就不喜欢沈承志。
6: 他懂什么呀？他的话你也听。唉，这女人呐，天生就这个苦命，喜欢谁跟嫁给谁是两码事。等你长大点儿，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3: 等我长大点，等我明白了再让我嫁人嘛。我不想那么早就嫁人。
6: 女人呐，迟早都得嫁人，不是明天，就是下个月，就是明年，都得过这一关。除非呀，你是个神仙。
3: 奶奶，我舍不得你们。
6: 啊，我们家香香啊。命真好，先是投胎到我们胡家做我的乖孙女，现在一转眼的功夫啊，就要嫁到盛家做盛家少奶奶，一辈子啊衣食无忧啊。

0: 小满，小满，一会儿呢，把你这灰衣服换掉，来穿上这个藏红大褂。
1: 我可不穿这个，穿着你大枣猴似的吧。
0: 哎呀，听话。
1: 奶奶又不是我结婚。
0: 哎，又胡说八道。
1: 我
0: 一会儿换上啊，香香。

0: 快下来吃早饭了，一会儿还给你梳头呢。长宁，我跟你说啊，今天可是你女儿的大喜日子，别放这些鬼哭狼嚎的调调。
1: 哎呀，
2: 妈，这出戏啊，叫龙凤呈祥，正合适。
0: 哎呦，小心点儿！真是的，怎么回事儿啊，妈？
1: 还好还好，多写点啊，一会儿很多地方都会贴的。
3: 有娄子，干什么一大早就咿咿呀呀的？你们刚收拾好了，怎么又折腾出来了？
1: 这不是给香香筹备嫁妆吗？这虽说一切从简，也不能太不像话了。
3: 盛家有钱，还用咱们准备？
1: 那我们香香也得要面子呀。你说姑娘家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了。
3: 闲一下就到一回，我到处理去了。哎，
1: 全家里有事儿，你就不能请一天假啊？
3: 请假，处长恨不得我住在处里边请假。
1: 那今天晚上能不能赶回来喝喜酒啊？这家里总得有个男人撑场面。我爸那人你不是不知道，他说话不合时宜。哎呀，没你打圆场是不行的。
3: 行，我安排一下啊。
1: 行。
0: 哎呀，总算是有点起心气儿了。哎呀，
4: 这要是在茶颜巷老房子嫁你就好了。
0: 炸都炸了，还提他干什么？今天不准提这些堵心的事儿啊！
5: 知道了，妈。
4: 让一让，让一让！瞎跑什么？快打开！哎。
0: 那倒没有，日本人还在新疆河，一时半刻还过不来。可是上面下了命令，让我们立刻做好放火的准备。行，那有什么吩咐你说。
4: 放火是警备团的工作，咱保安处协办，只要替他们筹备好器材和燃料就行。
0: 那这个简单呀，这很多工厂走的时候汽油都留这儿了，我就把它搬来不就完了吗？
3: 这事儿由你主要负责，我就放心了。
0: 那个处长，就是，反正我有点事儿。你小姨子订婚？
4: 可不，一大家子人除了女人就是孩子，没个男人撑面子不行啊！这个，俩小时我就用俩小时行不行？我把小姨子的事儿办完了，8点前我就回来。我耽误半分钟，你毙了我。
0: 这拿你没办法，去吧去吧，
4: 啊，
0: 快去快回。
4: 哎，好好。哎哎，处长。
0: 晚上要不一起吧？哎，
6: 不去了。这两天我就在想，这火要是烧起来，我们就成了长沙城的罪人，哪儿还有心思喝酒啊？
4: 那我走了。
0: 小弟兄，走吧。
6: 好，队长。
0: 队长。徐掌柜。
7: 看着面熟，这就是上次跟咱们租车运货的徐掌柜。哦，
6: 想起来了，怎么，有事啊？
7: 徐队长，是这样，我和几个兄弟备了杯薄酒，恳请您赏光。
6: 我还有事儿呢，
7: 改天吧啊！徐队长，我们也是有重要事求您，谁不知道偌大个长沙市，属徐队长神通广大呀，这事儿非得您办不可。
4: 就以为啊，我还有公干。
6: 好，
4: 关小飞，带弟兄们去修船厂，把所有的汽油找到，别声张啊，在这等我。
6: 是，走，
7: 快请。

0: 市长秘书派人送来一封信。这都什么时候了，市长还搞这套？
1: 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长沙每一年都要举行一次纪念会。

0: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今年要请我。
1: 这市长真是消息灵通，挺会拍马屁。这青年会您去吗？
0: 去啊，当然去了，我还要去见张主席呢。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7: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6: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6: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8: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8: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8: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9: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1: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2: 对，
11: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3: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5: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8: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1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5: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1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

0: 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2: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6: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7: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3: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8: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8: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8: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能边走边按摩，
4: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6: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1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3: 来，公子牛奶给你。
14: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4: 可是你会想喝呀。
15: 还是你喝吧。
14: 没关系，
1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7: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1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

0: 气。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哎，坐坐坐，
11: 请上桌，请上桌。啊，
10: 哎，坐呀，
12: 坐。
10: 我先吃两口啊。
11: 薛队长，要不我代表大伙就直说了吧。
10: 说。
11: 听风声说，上面要放火，烧长沙城，有这事儿吗？
10: 你怎么知道的？
11: 有这事儿。
10: 你别管真的假的，我问你，谁跟你说的？
11: 是这样，我有个小伙计，他一老乡呢，在作训军里当兵，老也不给他来信。可头两天，突然给他来了封信，信上说，因为战事吃紧，这长沙城呢，可能不保，到时候政府要放火焚城，让他赶紧收拾东西，赶快逃命。薛队长。谁不知道在这长沙城，您的消息是最灵通的。如果真有这事儿，您一定得告诉我们大家呀。
12: 对呀，
11: 就是
12: 告诉
11: 我们。我们家呢，都在长沙。这长沙城真要给烧了，那我们大家可真就没法活了。
10: 你们家眷都没走。
11: 啊，
13: 都在。
10: 我的家眷不是也没走吗？你打听打听去，我小姨子今天晚上跟绸缎庄盛家订婚，要有这事儿，我能在这儿坐着吗？我能在这儿坐着吗？
11: 不可这，
10: 你这什么这？我没说明白啊，非得让我一个字一个字跟你们解释吗？没有这个事儿，没有。你看，咱们长沙这么大一个城，这么多好东西，这么多百姓，一把火说烧就烧了。不可能的事儿，不可能。要真有这事儿，那我们。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保安处为什么没有接到这个命令？啊，接到了吗？没有，绝对没有。你看，没有吗？
1: 可外面传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0: 那是外面传的，你听他干什么？我告诉你，没有就没有。我把话放这儿，你们爱信不信。如果不信，你们自己去找张主席，去找习市长，你看他抓不抓你们？
1: 你看他给你们抠不抠，造谣惑众报的？哎，
2: 别，徐长是这样，我们呢都是小本经营，这个经不得风浪，大人别急，小人过。啊，就算我笨，还没说，哎，没说，没说，
0: 来，说好的一杯酒啊，
2: 来来来，
0: 好，好，好，好，啊，
1: 学长，
0: 留步，
2: 不坐了啊，
0: 不坐，不坐。
3: 大哥，您这么给他们说，万一火真着起来，那怎么办啊？
0: 你怎么这么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警报，警报啊！放火之前拉警报，那谁听得警报不跑？他们傻呀？
3: 话说回来呀，这火要是真放了，老百姓一定会拿我们试问。
0: 那怎么办啊，大哥？
3: 装傻呗，一问三不知，装不知道。
0: 不然长沙的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就把我们淹死了。
3: 哥，您害怕被人骂呀？
0: 我不怕，我怕你嫂子，你嫂子一家老小，他们不要脸啊！
3: 我可不希望将来你嫂子走在大街上，别人戳她的脊梁骨骂她。
0: 可是咱们干的，就是这种造人骂、造人恨的事儿啊，哥。
3: 就你知道什么？
4: 就去找，去吧，这回可成。哎，爸，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5: 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全市要举行集会，我是学界代表，不可不去啊。
4: 这是人家送聘礼的，马上就到了。 您今天是特殊日子，您不能推掉啊！
5: 你看，秦姐人家早就给我下了，还邀请我代表学界上台讲话呢，不好推辞啊！哎呀，
4: 这君山又去执行任务了，你又不在，这家里连个男人都没有，你说怎么接待盛家人呢？哎呀，
5: 盛老板知书明理，应该明白我在全市大会上的发言有多重要啊，不会怪罪咱们家礼数不周的。 我早去早会，早去早会啊！
4: 爸。

0: 忙来今天了，你磨磨蹭蹭干嘛呢？
1: 没看到我这忙吗？
0: 妈刚给你弄的头怎么全拆了？
1: 今天是订婚，又不是结婚，我戴成那样干嘛？
0: 没听你俩说吗？订完了婚，你就得跟那个小男人走，早几天晚几天的事儿。
1: 那我也不。现在都流行穿婚纱，谁还穿这么难看的衣服？
0: 看你，刚说完说订婚不是结婚，就想穿婚纱。你要穿婚纱好办啊，让小男人给你买去不就行了吗？
1: 小满崽子，你再敢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把你抓成花猫？
0: 你要能帮我挠出一向日葵，我谢谢。
2: 小满，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听说有万人火炬游行，哎，你跟我去吧。啊，小满，啊，咱俩去吧。
0: 我可不去，你姐不知道又得打我。
1: 你就是一个怂包。
3: 哎呀，这对联也没换。哎呀，来了没有？
4: 来了。
3: 啊，哎呀，好儿子。香香和小满呢？啊，
4: 香香还在头上扎头发呢。
3: 小满他又不扎头发，赶紧把他叫来帮忙。
0: 这是。

0: 将军，啊，我有了，怎么呢？
1: 还去参加国父诞辰纪念大会去了。
0: 这不是添乱吗？我把他找回来。
1: 哎，你回来，他说了，这发完银啊就赶回来的。
0: 等他发年到明天了，这么大的事家里不弄没个男人呢，我去找他去。
2: 你哎，
0: 啊，走走走走走，
2: 他去哪儿？
0: 赶紧的，去，别管了，
2: 哎。
3: 小小啊，小满，奶奶叫你们快下去，盛家人就要到了。
4: 行，我马上下去，你跟他们说一声吧。
3: 哎，那快点啊！
4: 哎。

0: 这话得我问你们呀。今天是香香订婚的日子，你这是去哪儿啊？咱们家不在这儿啊。
1: 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市里举行集会。
0: 那是政府的事儿，你凑什么热闹？
1: 我是学界代表，要上台发言的。
0: 那么多人，等到你发言，天都黑。
1: 我不在乎，
0: 我在乎。
1: 我既然收了请柬，就不可不去。做人要守信，这是我的原则。
0: 嗯，是应该讲原则。小弟，
1: 花花，对不起了，你要干什么？ 要保障我吗？你懂不懂？这样又尊卑，不是你有娄子，这么严肃的场合，这么拉拉扯扯，成何体统？让人耻笑。有娄子，
0: 今天是你女儿香香订婚的日子，我只能让人耻笑了。小弟，
1: 走吧，走吧。你心里这是想着自己，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呀。 香香订婚重要，国父诞辰纪念日就不重要吗？你干什么？
2: 小周，这是想着自己。老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订婚呢？哎，咱要不要去讨杯喜酒喝呀？
0: 少啰嗦。

0: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可是罐头。哎，这是。赶紧走吧。重来也没有见。这是新的玩意儿。好家伙，送来了。
1: 岐山回来了，你看看这是身家送的聘礼。这，
2: 长宁，
1: 回来的正好，赶紧把你的好酒啊拿两瓶出来，一会儿宴席上好喝。啊，
0: 这酒席不是说好了男方家准备吗？
1: 哎呀，你这书呆子，真是的，别人准备了，我们也应该有个意思嘛，啊。
0: 再说了，
1: 你的好酒现在不喝，你准备留到啥时候喝呀？
3: 奶奶，啊，别这么说我岳父，我岳父也不是什么都不管。他管什么呀？喝酒看书嘛。哈哈哈哈哈！岐山，饮酒读书，乃文人雅士之举，你岂能懂得？哈哈哈哈哈！真是，
1: 又生气了。
4: 陈年老酒，二十年的赖毛，长宁，你可别舍不得啊！这是香香的喜酒，当然要拿最好的。
1: 与长沙大名鼎鼎的盛家结亲，那是我们胡家的荣幸啊！哪里哪里哪里！论起来，是我们高攀了。感谢亲家公把这么好的闺女嫁给承志，以后承志要是有半点亏待她，我头一个不饶她。盛老板呐，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5: 盛老板。 我小姨子岁数太小，不懂事儿，将来过了门要再折腾、再闹事儿，教训他，不要客气，教训他。
6: 不会，香香是个好姑娘，我一定会把她当亲生闺女一样看待的。
5: 这个，
6: 啊，梳洗打扮，再梳洗。

0: 女孩嘛事儿多，姐夫放心，我香香成亲以后绝对不会让她受委屈。哎呦，
1: 程程，你可真说的。
2: 香香，您嫁给我，
0: 你还是上楼去看看，看香香收拾好了没有。收拾好了，让他们俩赶紧下来。
3: 绝不会收委屈，不会的。
0: 程之啊，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你和香香离开长沙以后啊，你们一定要互相帮扶，相互照应。
2: 香。
4: 盛老板，菜已经好了，请入席吧。
1: 来来来，请请吧。
4: 请请请，来。
1: 来来来，吃吃吃，盛志吃啊。
4: 吃啊。
1: 好。
4: 多吃点啊。
5: 怎么还没下来？
1: 刘先生，
5: 大姐不好了，香香小满不见了，不见了。
1: 好，班长。
5: 他们去哪了呢？不知道，我每个房间都找了，都是没看到他们。
1: 走走走，赶紧吃啊！
4: 来，吃吧，多吃点啊。

0: 怎么回事啊？香香，
1: 香香，香香临时有事儿出去了，恐怕

0: 了。
1: 我去找找他。
0: 准去。犬子愚钝，委实配不上令脉。既然他不愿意，我看这事儿就算了。
2: 报。
0: 走。
2: 盛老板，盛老板，盛老板。
3: 君山，你赶紧去找找香香吧。
0: 叫个屁！死外边得了！
4: 你也不知道说句话。
5: 这样也好。婚姻大事本来就草率不得。
4: 小满，今天的人比往年少好多呀。
6: 时间还没到吧？一会儿人就多了。
4: 是吗？
7: 长官，刚才都问过了，张主席今天肯定不会来了。
8: 他在哪里？
7: 在他的官邸。
9: 顾长官，
8: 不是香香妹子吗？今天不是你订婚吗？
10: 恭喜啊！
9: 没写，没写。报告长官，我们逃了。
4: 让你多嘴。
7: 你们两个小破孩，赶紧回家去吧。
4: 谁是小孩啊？我长成这样，我是小孩？
11: 日本人快进城了，马上就打到新河了。日本人快进城了，马上就打到新河了。
12: 怎么回事？
11: 日本人快进城了，马上就打到新河了。
12: 你胡说八道什么？鬼子后勤正在对峙新墙河，你不要以讹传讹，你放开我。
11: 日本人快进城了。
12: 你们两个快点回家，目前长沙很危险。
11: 再这么传下去的话，到时候真的会焚城。
12: 是。
13: 羞愧难当。
14: 蒋介石，你这个窝囊废，一将无能，累及三军。
13: 咋这么狗屁呢？
12: 这俩小兔崽子是非休之不可。
15: 还信不信了？
12: 去。我得去处理办值班，早去早回。
3: 君山，我这心里还是慌慌的，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儿。
12: 你慌什么慌？不用慌，

0: 是不想他，话是这么说，可我还是怕出什么岔子。等一下啊！哎，我跟你交个实底，我们把安处、把汽油都已经分给警卫团了，长沙这一半点肯定要烧。咱俩商量好，到时候你就骗了他，他说是空袭来了，出去躲炸弹，你把他骗到门口，往车上一放就拉走了。
1: 哎呀，这行不行啊？那你放我之前有没有信号啊？我们好做个准备。啊，
0: 那倒是有。你注意天津门那边，有没有火光？有火光，那就是信号。看到火光，做好堆再放火呢。啊，
1: 我知道了。哎，你要小心啊！
0: 我不放火，我就是一打杂的。
1: 没瞒我吧？
0: 我瞒你什么？
2: 赵云，你老官命大，你老官命更值钱，放心吧，啊！
3: 走走。

0: 长官，哨兵说了，张主席早就吩咐过了，凌晨四点他有要事儿，谁都不见。
1: 跟他提我父亲的名字。
0: 提过了，可哨兵说张主席听了没说话，挥挥手就让他出去了。长官，看来咱们是见不上了，咱们还是走吧。
2: 不行。
1: 他不出来，我就守在这里不走。
3: 班长，班长。

0: 奶奶，你怎么还没睡呢？
1: 这什么天儿啊，刮这么大风，这种鬼天气啊，不是妖孽作怪，就是要天降横祸呀。
0: 奶奶，这风太大了，咱们还是进去吧。
1: 好，好，好，进去。

0: 真是的，碰上这种鬼天气，又不是黄道吉日，难怪这婚都定不成。奶奶，这香香逃婚跟天气跟日子没有关系，就是什么？啊，她都多大了，还不知道事情的利害关系啊？这婚事要是不成的话，传出去以后别人谁还敢要她呀？等她年纪大了嫁不出去，被人指指点点的。
1: 他后悔都来不及。您不是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吗？香香又聪明又伶俐的，以后啊一定会有考归宿的，就放心吧。哼，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挑来挑去，就是想啊找一门称心如意的婚事，可天底下哪有那么多门当户对的好人家，等着你们去挑啊。
2: 这人家确实不错。
1: 可香香的心思没在程志身上，硬逼他也没用啊。
2: 可本来说好了的，他跟着程志走，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兵荒马乱的，香香年轻还不懂事儿，在我们身边有我们照顾他不是更好吗？
1: 也是。
2: 城儿城就要烧了，日本人要是打过来，我们在长沙也没法待了。奶奶。 您就收拾收拾东西，明天跟我们一起走吧。不去乡下，那去县城也挺好的呀。您就放心，有君山在，您还怕没有落脚的地方啊？

0: 号称从国外留洋回来的呢。我看呀，白长了一副好皮囊，里面呢全都是腥臭的旧思想。顾长官，请你至少低下你高贵的头。
1: 一等就是大公鸡，目中无人，趾高气昂的。
2: 今天不是你订婚吗？
3: 恭喜啊！

0: 长官，您就别在这耗着了，耗着也没用，张主席不会见你的。味道精彩就长官，要真把身体耗坏了，那师长不得扒了我的皮呀、
1: 他在哪呢？
0: 要不你到吉普车上休息一会儿。

0: 香香，丑八怪，大莲，开门。
1: 大屁股，干嘛？
2: 就知道你没睡。

0: 这下你得意了，开心了？
1: 谁开心了？谁得意了？哎，
0: 这顿打你是跑不了了。
1: 谁会打我？没人知道打我。你别干我背。

0: 皇上，真的会被烧啊？
1: 都这么说，还能有假呀？要是长沙真被烧了，那咱们不就无家可归了吗？放心吧，有姐夫在，没人敢动咱们家。
0: 就算没人烧咱们家，鬼子现在已经打到新桥河了，
1: 指不定哪天就打进长沙城。到时候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想到这些，我心里就难受。
0: 马上就是要走的人了，长沙事不成，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要走你走，
0: 我才不走。你要不走，那小男人就不走。哎，我有点饿。
1: 我去拿。快点。
0: 嗯。

0: 快出来，快点！
1: 怎么样？
0: 你看，是不是火呀？

0: 真的是下命令了，咱们还是走吧。现在咱们走不了，江霄真的要完了。
1: 那咱们先找个地方躲躲吧。
0: 长官，警察局和省政府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不会放火烧了全城的。真的，怎么着也给自己留个窝的。
1: 好，我们现在找他们。
0: 好，走。

0: 接处长家，谁呀？深更半夜打电话。哎，处长，上面下命令了。
1: 下什么命令？现在才1点多，张主席4点才来视察。
0: 啊！
2: 哎，
0: 处长，你开窗户看外边，这个警卫团子说这个天津阁已经放信号了，火点起来了。
2: 啊！这不可能。
3: 按计划要见到张主席的亲笔手谕才行。
0: 警备团放火，最起码也要和我交代一下。
2: 是啊，
0: 我给张主席打个电话，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哦，好。
0: 小丁，
2: 哎，到，
0: 开车去我家，把你嫂子全家都接出城。
2: 好，
0: 让他们坐船去湘潭。
2: 好。
0: 陆然，小心啊！
2: 哎，放心吧，哥。
0: 你嫂子要是出什么事儿，我哪里是个哥？ 我自己不要命了，也得保护他们。你还有没有？来来来，拿。
2: 有，
0: 行，就这些吧。大家你就算了，拿着。渡口的价钱肯定是非常好，船上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把人送出去。
2: 没问题。
0: 去去去，
2: 那大哥我走了啊。
4: 去去。
0: 喂，
2: 张主席公馆电话打不通，警备团的电话都断了。金山呐，我看这事儿有蹊跷。
0: 那怎么办？
2: 我亲自去张主席那一趟。
0: 我搞错了，不管了，把急什么叫上，把救火的东西带上。
5: 哎哎，队长，队长，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是逃命要紧呢？
6: 好，盯着。

0: 这不是薛队长手下的兄弟吗？你怎么来了？你们干什么呀？没长眼睛吗？这是薛宅。
1: 我也是奉命行事。
0: 薛队长平时对你不薄吧？这屋子就不要少了。
1: 这是命令，我不能抗命。
0: 你也看到了，人都在这儿，一家老小都在这儿。 如果队长知道是你，能饶得了你吗？撤！简直是岂有此理！哎，您没事吧？没事，小弟，军山他人呢？他在哪儿啊？走吧。
2: 具体我都不知道，那边着火了，大哥让我带你们去湘潭。
3: 他不会有事吧？
2: 没事，放心吧。啊，那走吧，咱们走吧。啊，来，我的包袱呢？拿我的包袱，拿我的包袱。哎，
3: 小弟呀，不是说好了拉了警报以后才放吗？怎么没听见拉呀？
2: 奶奶，具体什么情况我都不清楚了。
3: 哎，他一会儿能回来吗？
2: 不就回不来了？蓄势完了查，正火谁放呢？
4: 你们还不知道，这火是谁放的吗？
2: 我不知道啊，鬼子还没来，这火是提前放的。
4: 你说什么？这火是提前放的，
3: 鬼子还没来。
2: 是啊。
4: 奶奶，
3: 奶奶，
4: 上车吧。
3: 哎，干嘛去啊？这不刚安排好了，咱们去县里住几天？
5: 是啊，奶奶。
4: 你们走吧，过两天火灭了，你们再回来啊。
2: 奶奶，
3: 你得给我们走啊。
4: 哎呀，你们走。
3: 奶奶。
4: 奶奶，又犯倦了，你快劝劝他呀！

0: 我们已经没了一个家了，这个家一定得保住，我们就留下看房子。啊，你们快走吧，嫂子，快走吧，您快走吧。有君山和他的兄弟在，我们没事了，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上不了船了，路上。
1: 是的，您放心了吧，
2: 您小心啊，
1: 嫂子，您快上车吧，
0: 上车，
1: 五哥，
3: 您上。

0: 局长，今天全车着火了，还知不知道？
1: 局长，今天一天都没见过他。
0: 谁与消防队？消防队去放火的？
1: 我们只是办公室小文员，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得留下来救我。
1: 现在他们保全是傻子，队长都跑了，我凭什么给你长沙一起陪葬？

0: 放火！谁放的火呢？
1: 是我胡江明挞尊人命！造谣的人，老子非他妈抽死他不行！哎，
0: 是你放谁放的？
1: 说过了，不是老子放的，滚开！让开！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的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3: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去香潭了，让他别担心。
1: 知道了，小木，走。

0: 这是什么回事？不是你这个牌子并不跟我说，没有上场命令吗？可是活，这活着爹娘掉下来的，啊！你个坏蛋！我操！我是怎么还是都在屋里的？叫不出上来，我也不活了。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
1: 老板，老板啊，救你了！老板，老板，
2: 小黑啊，哎，去把水车推开。
3: 大哥，这孩子不能救啊，赶紧逃吧！
2: 逃个屁！他收了人家保护费，保护费关键时刻要保护人家，什么是关键时刻？现在就是关键时刻，去，去！
1: 老板，老板，孩子，
4: 老板别接了，
1: 老板你别接了，老板。
5: 你别吵吵了，我去救人，行吗？
1: 老板，救了老板，你也能救了。

0: 救你们，老板！
1: 给我来！

0: 伤也没事吧？还好，暂时还没烧到这儿，不过也快了。你看，可别看到聂明的火苗子了。这里有没有一位叫刘明翰的医生？
1: 我就是，你就是。我刚才帮你的表妹吴香香，她要我跟你说，她跟你的妹妹一起到湘潭避难，一切都很安全，请你放心。
0: 那就好。不，她对姐姐湘君怎么样了？
2: 估计他们现在都在一起，
0: 应该已经出城了。长官，谢谢。
3: 小莫，
0: 一起帮忙。

你们俩跟我走。

盛老板，快，挡水，挡水！张志，盛老板，大哥，大哥，过来！

0: 唐山没了。
1: 他们疯了，放这么大火。

0: 王立军，还有人？
1: ！
0: 这是哪儿啊？都救了一夜的人，你是从这家出来进那家？不管活人死人，是一律往外扛呀，大哥。

你不是拉我一把，你让我死是不是？你眼睛都红了，谁拉得住啊？老子命真大。

这次大事太大了，救是救不了了，只能等着他自己烧光了。千年地藏毁于一旦，而且是毁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一群农蛮张飞的家伙，怎么对得起子孙？

0: 小姐，要不咱还是等两天再走吧。现在城里什么情况，咱还都不知道呢。这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们不能等了，爸爸妈妈、奶奶还在那边呢，我们得回去。
1: 也不知道君山现在怎么样了。
2: 来，那先生，慢点，谢谢啊。
3: 老
4: 子，麻烦你，
3: 我们送趟人去长沙。那边那么乱，还往那边走？
2: 麻烦你了，你行行好，他们过去找人。
3: 哦，
2: 谢谢。
3: 好了，这钱你拿回去，就算我记点灯。好了，来吧，咱们上船吧。
5: 谢谢谢谢。
2: 是咱上船吧？
3: 来来，
2: 小心慢点，慢点。

0: 小秋，真是谢谢你了。
1: 湘君小姐，那真要是长沙的房子保不住了，就抓紧时间回湘潭来。
0: 知道了，那我们先走了。
1: 好。

0: 没想到长沙城上都那么惨，咱们家连一片瓦都没剩。奶奶，奶奶，姑妈，妈，姑妈，妈，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再也没有回来过了。焦土抗战，焦土抗战，这就是委员长所谓的焦土抗战。连日本人的影子都被看着了，一把大火就把长沙城烧成了这个样子。
1: 这根本就是为战自乱，涂炭败兴。我看外面的大火也快熄了，你还是到学校去，把这个月的薪水领回来吧。
0: 那学校都被大火烧成灰了，哪儿来的钱呢？

0: 姐，你自己吃一点，一会儿平安我抱回去呗。
1: 平安不回去。
0: 姐，你看这儿这么多人，万一把平安挤到了，姐夫看见心疼了。
1: 平安不能回去。
0: 万一你姐夫被政府的押回来，平安在这儿，也好让他看上你。姐，你想太多了，姐夫不会有事儿的。 待会儿去吧。不是姐，你一口都没吃呢。不饿了。不行，最起码把汤给喝了。现在长沙都没有肉了，这还是奶奶从仓库里边翻出一点腊肉骨头，整整给你熬了一天。喝。姐。
2: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3: 是，找仔细了啊。
4: 好。哎，有声音，
3: 是不是？好像有人。
5: 哎。

0: 他在里面呢，他和小黑被埋了五天，腿也受伤了，正在做手术。做手术的是你们家表少爷。
1: 你跟我说实话，他是放火的，还是救火的？
0: 嫂子，他当然是救火的了。放火那就狗杂碎，怎么可能会受伤？大哥救了很多人，屋子塌了，他才被压在底下的。

0: 不是在那儿，长官，
1: 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丰达纵火疑犯薛君山，
2: 纵火？谁纵火了？谁参加纵火了？放我参加个屁！
3: 让开！我们有军部令，让开！
2: 那不行，
1: 你们不能进去。你们干嘛？这是手术室，需要无菌环境，请你们都出去。
3: 这些我管不了。
1: 我丈夫他没有放火，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现在还流着血躺在里面呢，你们为什么要冤枉他？
4: 冤枉好人，
5: 我只是奉命行事。
3: 冤枉不冤枉，调查委员会会给你们个说法的。
1: 长官，他在废墟里被埋了四天，现在情况非常危险，你强行带走他就是在杀人。
3: 那你让我确认一下，薛君山是不是在里面？

0: 定要注意，在这段时间里面不要随便的挪动他。
1: 表哥，谢谢你了。
0: 应该的，毕竟他救了很多人。
2: 对不起，刘医生，既然手术已经结束了，我可以抓人了。
3: 抓人！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我有国民政府签发的逮捕证，是来奉命捉拿纵火疑犯薛君山的。大家都是长沙大火的受害者，我们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给大家一个说法。我再有人妨碍我执行公务，别怪我不客气。
0: 这位长官，你要抓人的话，我不会阻拦。可他现在是我的病人，他还没有醒，他不可以去那儿。你要真想抓人的话，等他醒了以后，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你要负全责。
2: 请放下。放下！我就在门口等。他什么时候醒了，我什么时候抓人。
1: 反正你没有放火，不算潜逃。但事情过去了，
5: 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不是放火的，我是救火的。我要走了，不就真的成了放火的了吗？那我在长沙的经营就毁了。
1: 别管什么经营了，委员长都来了，事情太大了，好多当官的都抓起来了。你是保安处的。这事情是保安处和警备司令部办的，这事情办砸了，你能说得干净吗？

0: 还是别听了吧，这香香刚睡下。
1: 你说这究竟是什么世道啊？
0: 可现在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只能指望你了，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啊？

更是斯文扫地，也顾不得什么颜面。

0: 就是他，
1: 杀了他，
2: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

0: 罪犯薛君山带头纵火，伤及无辜，草菅人命，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1: 小香，哎，小香，平安呢？平安呢？平安怎么了？姐，你别激动，放心吧，爸爸平安抱回来了，现在估计已经睡着了。今天是小满给姐夫送的饭，姐，你今天把我们都快吓死了。凤婷也枪毙了，本政府、徐坤都被枪毙了，那些当官的都要死。可是你姐夫是救活的，他不应该死。
2: 小香，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1: 这个家不能没有他，不能没有你姐夫。

0: 早潜逃了，大火着的那天晚上人家自己就跑了，别说你俩现在在找他，委员长都发通缉令全国通缉他呢。
1: 哎，让一让，

0: 你就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吧，司令现在很忙，等会儿他有空了我叫你。谢了。哎，小光，他在盒子沉甸甸的，黄鱼，
1: 不，两封烟，烟的。
2: 家里人出事了，谁说的？这还用说吗？那些人手里值钱的东西多了去了，就算我手上的东西，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哎，这人都一样，想借着手上这点真货，捞个全人出来。我都来了两天了，连司令的面都没见到。

0: 能找的人我们都找了，
1: 不是死了就是跑了，要不然就是根本没见着。表哥说了，他想找刘师长帮帮忙，那刘师长也说只管帮忙问问，也没敢答应。
2: 君山留下的

0: 一些东西我都一一点算过了，值钱的不少，只要是为了救他能用上的你们都尽量用上吧。君山这几年呢是做了不少孽，但是我们一家也靠着他过了几年富贵日子，他对我们是有恩的。
1: 妈，您别这么说，看在湘君母子的份上，我们也不能放着他不管。
0: 只要是沾点关系的你们尽量去找找，能通的也尽量去通一通，这些钱要是不够的话还有这座房子。
2: 房子？
0: 这房子本来就是他的，拿去救他也是应该的。
3: 奶奶，姐夫是要救，但没房子咱们住哪儿啊？
0: 家当都折腾光了，我们就回湘潭，大不了我跟湘潭老家的人赔礼认罪，君山留下的钱要论吃喝够我们花一阵子的了，但是要救个大活人出来恐怕将是这房子也不够。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尽了力找了所有的关系，钱也花光了，人还是捞不出来的话，我们也只能认命了。

0: 姐，你看着头发都打结了，我帮你梳通顺了，然后咱们整整齐齐的去睡觉，好吧？
1: 香香，那事情是不是很难啊？
0: 不难，一点都不难。今天呢，我们也打探好门路了，有好几家都答应帮咱们。实在不行就去送送礼，送重点的。姐夫又没有放火，他们不能冤枉好人，别担心了。
1: 你呀，连个谎都不会扯。
0: 我没撒谎，真的一点都不难。
1: 早知道有今天，我平日里真不应该对他不冷不热的。
0: 是啊，早知道今天。
2: 队长，那这四五天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3: 你就忘了问你着了。到最后的时候，墙都烧酥了，你不碰它都直晃呀！我一看就要倒了，怎么办？没法跑，转着转都是火。你后来怎么办？我跟我的兄弟直接钻到这水车底下去了。刚一进去，哗，墙倒了，把我们埋里边了。你说我薛金山就是命大，巧不巧？那天我小姨子结婚，我随手抓了一把喜糖放兜里边的，要没这把喜糖，我不被砸死也饿死。
4: 来，大家都往后。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个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0: 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6: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0: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3: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6: 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6: 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扫屏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买房搬家，
1: 不是，你说再看看吗？
2: 我原来没钱，我也就忍了，我现在有钱了，我不想每天早上倒尿盆，我就想有个带厕所的房子，不行吗？
1: 我就想抓人破案，都是从零开始学的，适应适应，这不是着急的事儿，
3: 别介。
1: 我可带不了审判。
4: 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以后甭跟我抱怨什么活路干不过来啊！
5: 你他妈敢！
6: 不信我带你看去。
4: 他们在哪儿？
5: 他们在哪儿？
4: 我现在就带你去。
5: 你跟我走。
4: 其实我是想去刑警队，我想破大案。
5: 行，马上我就带你去。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来，旺仔牛奶给你。
10: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1: 还是你喝吧，
10: 没关系。
1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这么刻，这子弹不给刻坏了？
1: 你懂什么呀？这叫给子弹刻十字花。
0: 刻十字花？
1: 土包子，给子弹刻十字花会增加子弹的威力，虽然有时候会导致子弹的稳定性不强，但是一旦打进鬼子身体的时候，子弹头就会炸开，这样的话鬼子中弹的时候，中枪的部位就会炸开了吗？
0: 这么神吗？哎，要不然你没事帮我也刻点呗。
1: 我可没这功夫，自己拿回自己刻去。
0: 我没时间啊！哎，我要有时间的话，我还不如多睡会儿觉呢。你就给我刻点啊，刻几个。
1: 你要是死了的话，想睡多久都没人管你。
0: 你说你这个人吧，从你嘴里就没听到过一句好话。
1: 好话都是说给死人听的。哎，如果你死了的话，我保证在你坟前多说几句好话。
0: 哎，别收着呀！你笑得挺好看的。没事啊，多笑一笑，别总绷着脸。
1: 我这个人自打从娘胎里出来就不爱笑。
2: 哥，
0: 哎，咋样了？
2: 按你说的，找了一搜索队，直接跟鬼子干了一仗，这不我们就跑回来了，肯定没问题。
0: 鬼子干来了吗？
2: 哎呀，哥，刚才光顾着跑了，忘了看了。哎，不过我往回跑的时候，那鬼子确实跟着呢，是不是啊？
3: 是。
0: 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别跑那么快吗？
2: 不是，
0: 咱急行军也没见你腿脚这么利索过呀。哎呀，
3: 报告，连长，村外发现一支搜索队，大概十几个人。
2: 嘿，哥，你看看是不是追上来了？
0: 去，所有的人，准备战斗。

0: 我通知一声，这三个人是鬼子侦察兵，所有人等他们进来再打。
1: 是。
0: 報告しろ。

0: 何を発見したか？
1: 何も異常なし。
2: 準備。
3: 準備。
0: モードを探せ。
1: はい。はい。
4: ダー。

0: 媳妇儿，你坐。走吧，走了，真的走了。今天趁日本人不在呀，咱们呀好好玩两把，一会儿日本人回来，想玩都玩不了了。来，赶紧的，赶紧的，快快快，摇了摇了，大烟儿，大！开呀！这是，哎，
1: 队长，哎，队长，那边来了十几个人。
2: 哥几个，过去看看。各位老总，各位老总好。你们都是干什么的？
3: 我们啊，都是附近陈村的。这不太君天天抓新四军吗？我们不敢在家待着，就出来谋条活路。你就让我们过去吧，啊？
4: 这都封路了，皇军说了，谁都不能过去。
3: 老总，咱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您这边抬抬手啊，那等于给我们一条生路啊。我们全家都得感谢您啊！逢年过节，我们给您烧香磕头，行不行啊？
4: 行，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先过去啊。啊，
2: 弄点好处。
3: 要不，这不沾亲不带故的，我凭什么给你方便？
2: 老总，我们这都是穷种地的。
5: 哪有什么好处啊？你这我不是你，这没钱。哟，小媳妇儿挺漂亮，怎么着？喝酒去？这哟，这小娘们性子还挺烈呀！啊！
4: 别动！
5: 都给我别动！把枪放下！
4: 放下！
5: 不然我一枪崩了他！
4: 放下！
3: 放下！
4: 都放下！放下！
5: 上，马队，走。小八子，啊，快给小辣椒发信号。
6: 好嘞。
5: 快，
4: 走，
5: 跟上，
4: 跟上。
5: 拿我的。
7: 等等我。
5: 小八子，你带人去前面警戒探路。
4: 好，走。
5: 小辣椒，你带着乡亲们跟在他们后面走。
8: 好，
5: 乡亲们跟我来。
9: 同志，过了关卡之后，带着你们班的人跟我走。
10: 是。
9: 都快点儿。

这还真不薄啊！别大，陈国群啊，看到前面两个大官了吧？一会儿啊，咱们走近了再拉地雷线啊！

0: なぜここに待ち伏せが。
1: わかりません。
0: 牛田、早く反撃しろ。
2: はい、部隊に伝わらせ、すぐ続行こい。
0: シャー

认识我了，那么咱们就不必自我介绍了。

1: 你要走前面死！听那边动静，打太过热闹了。哎，也不知道他们打怎么样了。我估摸着，咱们这儿是不是差不多可以撤了？到时候得帮鬼子争一来，咱们再跑可就晚了。还能给我骑着你骑了？嘿，咱也奥利斯克！所有人快撤，快！
2: 我下次你跟到了，我还拿开干玩意儿等着呢，还各位，别动他，耶！小心！坏了，这八成鬼子是要逃跑的，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

0: 边暂时安全了，没有看到鬼子。
1: 太好了，我们终于安全了。走，
0: 快，快走，快走。等一下，风班长，啊，
1: 我没看见啊。
0: 他不跟你在一起吗？行，这事先不说，咱们先把老乡安全的送走，回头再说。走，
1: 快走，
2: 快走，赶紧跟上。快快快！
3: 快，鬼子援军到了。

0: 方班长，起来！
1: 干嘛呀？
0: 我起立。凶什么凶？你重复一下我当时分配给你的任务。
1: 打下日本关卡，带领老乡转移。
0: 哟，这不进行挺好的吗？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违抗命令，带着队伍跑这儿来？
1: 我那不是担心你，门吗？你现在是军人。
0: 不是一件红大捷，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就没记性啊？
1: 哎，不是，53，你现在怎么还跟我当什么好人呢？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当时在队伍里那擅自行动违抗命令，那可是出了名的。
0: 你现在这种行为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哎，你还嘴硬是吧？行，我关你的禁闭。
1: 关禁闭是吧？
0: 行啊，你看这荒郊野岭的，我看你怎么关我禁闭，关呀，关！
2: 行了行了，吵什么架呀？都什么时候了？我们现在应该趁着日本鬼子部队调动的时候，我们找个地方突围出去啊！行，这次禁闭我给你记着。53，我告诉你，你以后死了我也不会管你。
0: 好，连长，
3: 我们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就回来，跟我说什么呀？
4: 哎，连长，
2: 赵导演。
5: 怎么回事？
6: 问你大姐去。追击なぜ止まった？
5: 追击する部隊は突然に正体不明な敵に襲われた。死傷は大きい。情報不明なので追撃をやめた。
6: はい。自分で早野君に説明しよう。

0: 你今天哪来这么大火气啊？跟方班长发那么大火？
1: 一，我是生他的气，他总是擅自行动，不听我的命令。再一个，本来今天计划的挺好的，要吃掉一个鬼子小队的，可是最终还是没打下来，还浪费了那么多弹药，这都不是最闹心的。哎，今天我明明可以杀了早野君儿，就差那么一点儿，想想我就恶心。
0: 行了，人算不如天算。再说了，谁也没想到早野君二回来，更没想到冤。

0: 军会来的这么快，为这事生气，不知道。哎，一会儿我要憋不住火了，我就杀几个鬼子消消气儿啊！哎，咱可说好了啊，是悄悄通过，不是打过去的。这万一鬼子援军到了，我们就真过不去了。
1: 我也就是说说，我没那么冲动。
0: 哎，这都啥时候了？这黑店那边的活怎么还没开始啊？
1: 连长。

0: 有的时候不会变通，这点啊，我以后好好教他。我看今天就罚到这儿，赶紧吃饭，一会儿还得赶路呢。
1: 没问题，300个我能做。
2: 看什么看？坐。
3: 啊！你是不是傻呀你？还真做呀？他跟你开玩笑呢。赶紧收拾收拾账目。哎，
4: 起来吧，起来吧。
5: 大狱警，尤处长过来了。
6: 听说早野君受伤了，您没事吧？
7: 我没关系的，谢谢尤处长的关心。
6: 这个时候，早野君应该躺在床上静养才对。
7: 可惜啊，大仇未报，养伤也静不下来。
6: 这一大早把我叫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7: 尤处长，请看看吧，老李是什么人？

0: 赵玉君，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告诉你53的下落，你就会饶了我哥。
1: 尤处长，请你放心，我会履行我的承诺。那就赶紧下令放了我哥呀！不过，请你不要误会，我答应不杀他，但并没有说放了他。他关在这里。
0: 依然还可以活着，早野太君，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彻底放了我哥？我不得不承认，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看过你的履历。 你曾经受过美国人的培训，你出色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整个皇军上上下下的认可。其实，我当年在关东军特高科的时候，也没有见到几个比你优秀的人，所以我想请你帮我抓到53。至于你什么时候抓到53？
1: 关系到什么时候把你的哥哥放出来。好，我答应你。希望你能早日和你的哥哥团聚。
0: 等一下，我可以见见我哥吗？
1: 祝你和哥哥短暂的团聚愉快。

0: 别杀我，哥，是我。
1: 妹妹，你总算来了，快救我出去！日本人要杀我呀！哥，你放心，日本人不杀你了。真的？真的，哥。不杀我？真的。你还等啥？赶紧走！
0: 哎，哥，你现在还走不了。
1: 不是不杀我了吗？
0: 早野君虽然已经答应我不杀你。 但你还要在这里再待段时间，
1: 待多久啊？待多久啊？

0: 你安心在这里待着，我一定会尽快救你出去的。啊！妹妹，妹妹，妹妹，你救我出去啊！妹妹，同志们，目前清乡区的形势越发严峻，我们几支部队留下的武工队。 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鬼子的疯狂围剿。我们团留下的武工队，到现在还没有打听到他们的下落。鉴于此，上级决定发动一场战役，其目的就是要调出清乡内的鬼子的主力，以缓解各个武工队的压力。藤原雄死了以后。 早野君二采取了压迫性的态势，把冈村宁次在华北的囚笼政策搬到了这里。好在我们在华北的时候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破袭战。所以说，我们团要全力配合好上级发动的这场战役。下面我分配一下我们各支部队的任务。
1: 三营，到！你们营负责杨公青玉沟。
2: 是，
0: 二营，到！教导营，
3: 到！
0: 你们两个营在东侧20公里处公路两旁消灭增援的鬼子，然后和三营一起攻打青玉沟。
2: 是是。
0: 突击连，
4: 到！
0: 特务连，
5: 到！
0: 你们两个连沿着响马庄一带负责警戒，警戒东江镇。
4: 支援的鬼子，是。同志们，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4: 小包子啊，这村子的情况怎么样？哦，这村子啊，百十来户人家，大部分都姓冯。这附近啊，地薄，忙活一年不见得种出点什么东西了。所以呢，在这农闲的时候啊，村里的老老少少、青壮年，都好钻个林子，打个猎，要不呢，就是下水抓个河鲜什么的。这个地方比较偏。 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国军，二狗子，日本人，这都不太待见。倒是土匪来过几回，但这村里的年轻人啊，个个都会开枪。这土匪一来，家家拿出枪来跟他们干。来了几次啊，这土匪也被打怕了，就不来了。我小时候啊，在这住过一段时间，还算熟吧，对这地儿算是一个可靠的落脚点。
2: 哎，等等，小包子，你刚才说什么？
6: 这个村的年轻后生都喜欢打猎，
2: 是啊，这村里家家户户都能出几个钻林子的，
6: 那太好了，那咱们还真来对地方了。
2: 哎，怎么太好了呢？
6: 我们这几仗武器弹药消耗的比较多，其实人员减员也很严重。我正琢磨着如何招兵和扩编队伍。如果真像你所说的，这个村的年轻后生都爱打猎的话，那么这儿的兵员素质肯定比一般种地的人出来的强得多。如果能在这儿招些兵的话。
2: 那我们以后肯定就没问题了。哎，我二舅，我二舅就是这村的族长，这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找他决断。这事要是我跟他说，我觉得问题不大啊。
4: 哎，这个可不行啊！我军的传统一向是招兵，采取自愿，这要跟族长说了，这不成了摊派了吗？
2: 哎呀，我大指导员呀，我就是让我二舅在村里头说一说，我又没有说让他命令村里的青壮年都来当兵来了。
4: 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啊？那好啊，赶紧带我们见见你二舅去。走，走。爸爸，新风声好看吗？好看，好看。谁做的啊？
7: 大哥给我做的。
4: 行啊，逞能耐了你。哎，妹妹呢？
8: 妹妹在那玩呢。
4: 哦，哎，我跟你说啊，爸爸呀，现在要跟这两个叔叔说点事儿，你们呢，先往那边去玩啊。
2: 去，快去。
8: 小包子，嗯，
4: 我可提醒你啊，咱们的部队开到这儿来，鬼子不知道啥时候打过来，这三个孩子跟着，我估计不是很安全呐。我知道，这事儿我也想过。等过些日子不忙了，我就把他们几个送到镇上去。嗯，都这么大了，也到了上学的年纪了，总不能老让他们在外边野着吧？
2: 小包子，啊，没想到你小子也有为人之父一面啊。
4: 指导员，你这话说的。 这些孩子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了。 早

0: 就是一家人了。我现在人生啊，就俩目标：一，跟着你们打鬼子；二，就是照顾好这几个小兔子孩子。哎，十三哥，指导员，那个，我丑话说在前头啊，如果有一天，哎，我光荣了，那我就希望你
1: 行了。我跟你讲啊，八子，你为了这三个孩子，也得给我好好活着啊！我可不希望最后这三个孩子管我叫爸爸。
0: 你以为我想啊？我这不是丑话吗？就说在前头吗？
1: 行了，怎么越说越丧气了？行，赶紧带我们见您组长去。
0: 行，走吧，就在前面。
2: 对姐，这汤真好吃。
3: 那当然，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急死了。要不是小八子拦着我呀，我就去找你们了。这下好了，芳姐，咱们又可以一起聊天了。
2: 哎，干嘛这是？出去玩去。
3: 干嘛呀，黑蛋儿？回来，来，过来。小孩又不碍事，你赶人走干嘛？哎，你们俩怎么跑过来了？
2: 呦，还是看不出来，大姐你还挺喜欢小孩的。
3: 那当然，再怎么说我也是女人，哪有女人不喜欢孩子的？呦，
2: 你要不说我还真忘了你是女人呢。
3: 你说什么？
2: 你看，干啥呀？又瞪俩大眼珠子。你看那个，越说越来劲。哎，那样不女人。
3: 别理他，真好。我要是有这么两个可爱的孩子就好了。想要小孩还不容易啊？啥时候你有五连长成了，要多少都行。黑道说的对，你别瞪眼睛，挺吓人的。
2: 你看，我都说了吧。小朋友，来，叔叔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嗯。答对了，叔叔给你糖吃。嗯啊。这个阿姨长得漂不漂亮？
4: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6: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5: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7: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8: 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9: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4: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5: 对眼。

0: 吃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1: 9毛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7: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8: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4: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7: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1: 9毛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

0: 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要是有这么两个可爱的孩子就好了。想要小孩还不容易啊，啥时候你和五连长成了，要多少都行。黑道说的对，你别瞪眼睛，挺吓人的。
1: 你看，我都说了吧。小朋友，来，叔叔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嗯。答对了，叔叔给你糖吃。嗯啊。这个阿姨长得漂不漂亮？
0: 漂亮。
1: 漂亮啊！来来来来来，给你们糖吃。
0: 奖励奖励。
1: 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嗯啊。这个阿姨长得漂不漂亮？
0: 愁死了！我说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呢？
1: 来来来，拿起吃吧！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走吧走吧。
0: 什么意思啊你？
1: 你人家小孩
0: 说愁，你还给糖吃啊？
1: 人小孩说的都是实话。你本来就丑吧你？你愁死了你！
2: 事情就是这样。哎，大婶，哎，你甭忙活了，就来，咱一块吃吧啊！别忙活了。
3: 这咱们就四个人，这咋还张罗五个菜呢？败家娘们儿！行行行行，我们谈正事。去去去，来倒酒。哎，大叔，这个饭可以吃，这个酒啊就不能再喝了，因为我们这个部队刚到这儿，有很多的事要处理。这喝完酒啊，太耽误事。
2: 是是是。哎呀，
3: 这哪有客人来不上酒的道理啊？再说就这一壶啊，多了也没有。哎，
2: 喝点喝点。
4: 哎，指导员，咱喝一点。
2: 来来来，入乡随俗嘛。哎，给我倒给我倒，我来喝。哎哎哎。
3: 来，
2: 大叔，
3: 大叔，
5: 今天新四军的队伍来到我们村，这是我们村一件风光的大事。只是我们村人少地薄啊，这粮食也不够吃。这下来了这么多的人马，我们村里养活不起呀。
2: 大叔，您放心。我们不拿村里的每一粒粮食，
3: 对，
2: 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只麻烦您帮我们队伍找一个能睡觉的地方。哎，您放心，哎，我们也不白住。这村里有什么忙，我们都可以帮。农忙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你插秧；盖房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帮忙的。
3: 对。
6: 玉，玉。前面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7: 好像是叫董家沟，不过听说好像荒废好久了，没人住了。
3: 哎，你们自己想法子，想什么法子？那难不成你们去种地呀？真是，
8: 大叔，我们呢手里有武器，并且啊，我们有从鬼子那儿抢来的粮食，我们自己够吃，而且啊还能补贴村里。
2: 哎，对。这补贴给村里的粮食啊，就算是我们给村里交的房钱了。
3: 对，你们新四军这么厉害，怎么还让鬼子给撵跑了？你们要是真这么厉害，恐怕也不会躲到我们村里来了。
2: 二舅，咱别说这个，来喝酒，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您我还不了解吗？我什么时候出过亏啊？
3: 喝酒，
4: 我去他的队伍能吃亏吗？是吧？
3: 就听你的瞎白话，一天天的。哎。哎，对了，你们说有事要我帮忙，你们想要什么呀？
2: 我们啥都不要，只要人。
3: 要人？
2: 是这样的，我们队伍想在村里面招兵，麻烦您给我们在村里的乡亲之间做个宣传，最好啊，让村里面年轻有为的后生加入我们的队伍，跟着我们一起打鬼子。
3: 这俗话说，这好男不当兵，这当兵上战场是要死人的。你们让我劝说我们村里这些青壮年的后生们，跟你们去上前线送死，我不干。再又说回来，我虽然是个族长，

0: 团长，您来过这儿？您之前不是在河北军吗？怎么来过这儿啊？
1: 那还是长征以前的事情了。我那个时候还在游击队，担任副队长。我带着队伍曾经路过过这里。
2: 你二舅到底啥情况？为啥对我们怨气这么重啊？
3: 哎，怎么说呢？其实他是不了解咱们队伍，他就以为啊，咱们跟那些二狗子、国民党的部队一样，到哪儿先把哪儿吃空，再抓一批人走。所以啊，他打心底里抵触咱，他又不敢说出来。
2: 你看他把咱队伍想成什么了？不行，我再找他掰扯掰扯。
4: 哎，别！老乡不了解咱们队伍很正常，因为我们来的时间太短了，这个得配上宣传，得用时间来感化他们，慢慢他们就能了解我们。哎
2: 呀，那等到猴年马月去了，说不定那会儿啊，鬼子早打过来了。我现在就需要急需扩充人手。再说了，那新兵训练那不得需要时间吗？
4: 那你说怎么办？咱总不能拿着绳子把人捆过来吧？那我们成了什么部队了？
3: 那这么着，这事交给我，我在这个村子里呢脸熟，我挨家挨户的去问。我就不信凭我小八子这张脸我拉不来几十个人。
2: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4: 走。不，你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方法。哎呀，一定要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份。哎呀，
2: 知道了吗？
3: 哎，什么
5: 出去、哎、
3: 我就找惠民聊会儿天，您这是干啥呀？我这领导还在。
5: 有什么可聊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走，
3: 我这领导还在这儿呢。婶子，这
6: 走。妈，你看谁来了。
3: 哎，三姨。
5: 八子，我话可跟你说清楚。
3: 您说。
5: 来宜家吃饭宜欢迎
3: 啊，
5: 想干别的什么就别进宜家门。
6: 妈，你这是干啥？人家八子哥多少年没回来了，这好不容易来咱家串一次门，你怎么这态度？
5: 我可不管你这些。
3: 不是，
6: 别理我妈，她年纪大了，爱唠叨。哎，来，快坐。来，喝水。
2: 啊。哎，栓子，
6: 哎，
2: 这是你的枪啊？
6: 是啊，
2: 我能看看吗？
6: 当然可以了。
2: 呵，哎呀，这枪杆都裂了，还能打吗？
6: 那有什么法子？这个在咱们村里还算是好的呢。
2: 是吗？
3: 那算好的
6: 啊？
3: 那你看看我这个，德国造20响。拿去看看啊。
2: 哎，栓子，
6: 哎，
2: 这村里的年轻后生是不是都特别喜欢枪啊？
6: 那还用说，
2: 我讲一下啊。这把枪38大盖，这是鬼子用的枪，比一般枪长，比咱们的老中正式要长啊。看，这把38大盖有效射程为400米，但是啊，它打的威力不如咱老中正大。来，我看你们都看这个枪是吧？漂亮吧？
7: 漂亮。
2: 这个枪花机关啊。花机关是什么东西呢？原型是德国造的，但是我们现在拿这个呢是咱们中国自己造的。这个枪虽然射程不远，但是啊，一次能装30发子弹呢。不错吧？
3: 哎，乡亲们，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看到的这些枪啊，这都是我们从二狗子还有鬼子手里面缴获过来的。就这装备不比你们看到的别的部队差吧？
8: 是，
9: 不差一点。
6: 去年来了一支二狗子的部队，他们的家伙

0: 可没你们这么多这么好。
1: 他们那都不行。听好，乡亲们，只要能加入我们的队伍，不是我五十三吹牛，我可以保证人手一支三八大盖和老中正式。如果表现得好的话，还可以捞一个这把花机关，可以拿来使了。
2: 这么好，
3: 老乡们，你们就说啊，我们这装备可比你们这铁砂桶子强多了吧？啊，
4: 那当然，
3: 咱们都是有血性的爷们儿，现在鬼子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哎，你们还拿这破枪在这打猎，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老乡们，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啥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啊，日本人已经侵略到我们中国来了，这叫侵略。他的目的是想奴役我们中国人。身为一个中国人，有血性的中国人，应该拿起桌上的枪，加入我们队伍中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6: 我去。
7: 去啥去啊？我去，别去了，多危险啊！
0: 不是，四姑，
7: 快走，快走。
3: 哎，你不都说留了吗？你
0: 哎，哎，老乡，
3: 哎，别走啊！
0: 别去了，别去了，哎，
7: 超危险，别去了。
0: 哎，您要的所有监狱资料都在这儿了，除了五十三有照片以外，其余的人都只能找到画像。
8: 行了，你出去吧。
0: 是。

0: 喂，我是尤丽丽。
1: 海哥，海哥，
2: 进来。
0: 早野君，这是要去打仗吗？我看院子外面部队正在忙着备战。
2: 新四军沉寂了很长时间了，还是不寂寞，还在秦乡区外搞了不少事情。战区的司令很生气，调集我们去协助他们在秦乡区讨伐新四军。这段时间我的大部分兵力都会调走，所以防区内的治安问题都要靠你们黄协军的保安队了。
0: 不过早野君，您的伤似乎不适合去战场。
2: 军人只有生和死之分，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上战场。
0: 那就祝早野君旗开得胜，早日凯旋归来。
2: 你是不是在怕我死了之后没有人把你的哥哥放出来？
0: 说实话，有这方面的原因。
2: 我就喜欢你这么坦诚的聊天。你放心吧，五十三不死，我不会死在五十三前面。五十三的行踪找到了没有？
0: 还没有，还在找。
2: 我希望回来以后能看到你的哥哥被放出来。

女儿，你现在在哪里呀？过得怎么样啊？父亲很想你。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我们父女看来是无缘再见了。

0: 你说这事儿咱能去吗？不是不知道是好是坏。
1: 我说两句啊，今天呢，他们在村子。

0: 这手里的家伙事儿，挺寒酸的呀，看着也不像是能成事的队伍呀。要是他们能打得过鬼子，也不会被鬼子赶到咱们这儿来呀。大家说对不对啊？
1: 对，
2: 是。
0: 哎，没错。其实打鬼子的事儿啊，咱们爷们儿不是不想，只不过这后生们的性命只有一条啊。啊，让他们去参军，这事儿一定得慎重。
3: 是没错，看看再说嘛。
4: 慎重，是不是？慎重，喷人。哎，
0: 你那边今天下午怎么样？啊，20个，
5: 就俩，其中一个还得回去做家里的思想工作。
0: 哎，果子，你就先上一下午了，有效果吗？
3: 我讲了一下午，嗓子都快讲冒烟了，没一个能听进去的，好像我讲的跟外语似的。哎，
0: 行了。
3: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咱必须得来点实惠的。
0: 啥实惠？这附近呢，这村子里面的人之所以不愿意过来加入咱们新四军的队伍，主要是因为对咱们不够了解。所以我想，咱得跟他们露一手，打一个漂亮仗。一来呢，让老百姓看看咱们到底有多大能耐；二来，给咱们的装备也可以改善改善。
3: 你的意思是，现在我们跟日本鬼子干一仗？
0: 对，不过只说对了一半。我的意思是啊，咱得拔掉鬼子的一个炮楼。
3: 哪儿啊？嗯，
0: 青阳村啊。
3: 哎，
0: 那不行，那是一个大炮楼。你们想啊，他光二狗子就好几十，鬼子呢那儿住了20多个人。要不咱们这么着？ 咱怀小一点，哎，卯足了劲儿，这兴许能打下来呢。
3: 哎，
0: 要打就挑最肥的打，要么咱就把东西闹得大点儿啊！哎，你想想，如果咱把这个炮楼打下来了，老百姓对咱得怎么看呢？啊，
3: 鬼子的炮楼修得异常坚固，我在以前的部队没有重型武器，打一个炮楼打了5天都没打下来，只好被迫撤退。你说现在我们这么点人没有重型武器，打下日本鬼子的炮楼？ 根本打不下来，
0: 国子，像你们那么硬攻的话，别说打5天了，就是打15天都打不下来。我当年第一回上战场带兵的时候，不骗你啊，就带了不到1个排的人，20来杆枪，照样打了鬼子一个大炮楼。而且，咱现在的情况不比我那会儿强多了，我就不信还打不下来了。
3: 哎，不是，我觉得，
0: 哟，
3: 方班长。
6: 好像你找武连长，你们聊，你们聊。哎，来来，跟我走。
7: 不是，这没聊完呢吗？这还有后续问题吧？
6: 啊，对，知道人，我突然有思想工作要跟你汇报。
7: 别走，别走，别走，走。
6: 你们聊啊，聊啊，聊啊。
8: 有事吗？
6: 哎，武连长，你之前说要关我禁闭的，啥时候关呀？你看啊。 这早关晚关都是关，我看要不就今天吧，啊？你说要不然我天天为这事操心，睡不着觉啊。
3: 你说这事儿啊，我都忘了。
6: 那不能忘啊，啊？你说说，你这要是食言了，你在战士们面前多没面子呀？你怎么树立威严呢？嗯。
3: 这事儿啊，我看就算了吧。你后来表现也挺不错的，啊，算了算了，啊算了，
6: 算了，那可不行，我可不愿意欠别人的，你要关赶紧的。
3: 哎，我说你这人挺奇怪的啊，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还主动要求关禁闭呢。
6: 怎么了？是你先说要关我的呀？怎么了？关键时刻不敢了？
3: 我刚。
6: 你怂了？
3: 哎，
6: 你怂了？
3: 哎，你们俩，你们。
6: 你们聊
3: 啊，我那个，我笔记本落这儿了，你们聊哈。
6: 哎，
3: 郭子，哎，对了，我还忘了跟你出件事儿，咱出去说，走。
6: 不是那个事儿，出去说。
3: 哎哎哎，
6: 我还没说完呢，你就走。
3: 出去说。
6: 哎呀，
3: 走走走走。哎呀，快走！哎，我说，等会儿，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0: 方斌，那个，哎呀，反正我也说不清楚，赶紧去你屋待会儿，快走！
3: 哎，不是，上我屋待什么呀？

啊。

0: 哪来那么多枪手？机枪也太猛了，好像子弹爆发全着呢。
1: 喂，外面林子里的，
0: 我看不清啊。
2: 里面的人，你们听着，我们是苏州独立团的，我们全团想借道在你们这儿过，识相的话，把你们的武器放下，我们保证。
3: 啥？新四军一个团，咋神不知鬼不觉就来了？
4: 妈呀！一个团那么多人，队长，队长，咋办呢？
1: 要不然咱们投降吧，犯不着跟新四军拼命啊！
0: 瞧你这怂样，我不信他有一个团，顶天是土游击队，回来打冷枪。
1: 声音至少得有两匹老黄牛啊，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团的人马。
0: 你给我闭嘴！
5: 下面什么情况？
0: 太君，不好了，这新四军主力来打我们来了。
5: 八个小人，快点叫人。
0: 哎，快打电话给这里打电话找阅兵。

0: 我看这炮楼，如果想攻下来，必须得靠重武器，光靠这么忽悠骗能成吗？
1: 哎，我看悬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他当初跟我讲过，就打，就我那炮楼那点儿，那会儿枪跟人还没有现在多呢，那不照样打下来了？
0: 他的话你也能全信？
2: 哎呀，我们连长啊，有的时候是飘飘然的，好说大话，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这份信任来源于他带领我们的多次胜仗。我想，你不信任他，你也不会决定留下来吧？
1: 也不知道十三哥那边怎么样了。

0: 哎，真来了！啥叫还真来了？咋，你还信不过我呀？
1: 没有，哪能够啊！信，没白来就行。
0: 这支援部队咋这么点人呢？才十几个鬼子。
1: 得了，你知足吧，咱没白来就行。
0: 哎，快，就这点人，才等什么呀？直接干了得了呗。
1: 就是叫人，
0: 准备战斗。
1: 得嘞，走。

0: 队长，木星在枪上，会不会是增援咱们的部队跟新四军打起来了？
1: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想知道自己出去看呀。
0: 我不出去。
1: 都别动，别动，动一下打死你啊！
2: 去，把枪缴了，快
1: 点。

0: 没劲，
1: 真不过瘾
0: 啊！汗还没出呢，仗打完了，看看。哎，对了，咱找几件干净衣服，赶紧换上吧。
2: 走，
3: 快点啊！
2: 来，穿上，穿上。
4: 你看那腰带扎的
1: 好没好啊？
4: 啊，好了好了好了，
0: 来来集合队伍
1: 了，快！
4: 来来来，集合了集合了，快点快点！
1: 走，好了好了。
4: 来来来，快！
1: 从现在起，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要多说话，听到了吗？
5: 嗨，
1: 坐，
4: 向右转，前方。

0: 肯定是这帮新四军被援军给收拾了。
1: 弟兄们，来，出去迎接援军。
2: 走。

0: 哎，成了，这招还真绝了！
1: 后边去，
2: 太君。
0: 哎，准备好了啊！
1: 真不错。
0: 那咱们都做做样子，装作警备。
2: 好，
0: 咱们做样子啊！
1: 好。
2: 到了，到了，现在所有人冲他们挥挥手啊！啊，挥手干嘛呀？哥，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挥，挥手！哎，
3: 太君，
2: 太君的饭准备好了吗？
3: 饭菜早准备好了，就等太君呢。哎，
4: 怎么样？信连长信对了吧？
2: 哎，不让我们跟这帮王八蛋挥手啊？那一梭子漏过去，多痛快！
5: 你懂个屁！把他们放进来再打，那不是更过瘾？哎哎

0: 队长，咋了？这里面有炸，有炸，啥意思？这帮日本人可能是新四军伪装的。啊，新四军？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我哪知道啊？
1: 你等着啊！问问他，为啥四军打四军呢？
2: 咱穿的衣服是日本人的，又不会日语。
1: 你傻呀！咱虽然穿的日本人衣服，但可以装吧。
0: 你又不是没听过日本人咋说中国话的。快点！哎。

0: 喂，妹子，怎么回事？为什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太君，那不是自己人，那是新四军伪装的，是假的。那边的兄弟，咱都是自己人，为啥自己人打自己人呢？你还忽悠呢？你以为我是傻子？你见过哪个日本人穿着破黑布鞋，露脚趾头的吗？黑布鞋？黑布鞋？
1: 谁叫人穿黑布鞋了？谁穿黑布鞋了？快点，各位，我的鞋！哎呦，你说你换的衣服怎么不换鞋呢？刚才那么急，脚又不合适，这穿上得了呗。下回注意，下回注意。连长，啊？怎么回事啊？早上给认出来了？
2: 你问他。
1: 怎么回事？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下回一定记得换鞋，还不成吗？换鞋？哎呀，那这咋办呢？这办法也行不通了。这样，哥，我带几个人冲过去，真不过。哎哎哎，
2: 冲上去！你现在冲上去，那叫交通不过呀！等我，你叫错上加错，好不好？这么大炮，我镇不住人。你冲上去，那叫送死。
1: 八子说的对，现在咱们已经丧失了最佳战机，怎么只能撤退了？
2: 哎，等我，等会儿，不能撤呀！
1: 我们打炮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鬼子，得让周围老乡看看咱有多大能耐。撤倒好，这还没打就撤，那脸不被丢尽了。在这以后，在这一片还咋混呢？那撤也撤不了，打也打不下来，那咋办呢？我就不信了，当年条件那么艰苦，我不照样把王二狗的炮楼给打下来了吗？今儿还打不下来他们了。这样，咱们先回撤，到安全地方再想一想。
3: 行，
2: 雷导，
3: 啊，
2: 你之后派几个人把他们电话线给我剪了。
3: 好嘞，去吧。
1: 撤，你们先撤。

我给镇里打电话，袁斌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喂，喂，喂，队长，电话线被剪了，他娘的！

0: 队长，我不是怕死，是真的出不去啊！外面，外面，外面已经被新四军围得水泄不通了呀！可恶啊！连长，怎么样？想出法子了吗？哎，
1: 没呢，让我再想想。
0: 连长，连长，电话线剪完了。
1: 好，
0: 四爷，来，给我口水喝。 你个不要脸的，我把水壶放你那儿一会儿，你把水给我喝了。
1: 我实在太渴了，忍不住我就喝两口。
0: 你给我留一口也行啊，打仗打到啥时候都不知道，一口也不给我留。你赶紧拿水去。
1: 这荒山野岭的，我上哪儿给你找去？
0: 我
1: 再坚持坚持。
0: 我上哪儿给你坚持？你凭什么欠我的？
1: 你说你干嘛？
0: 这给我留一口也不行啊！
1: 哎，
0: 行了行了行了，不就一口水吗？至于吗？

0: 怎么又扎到了？你一天扎几次呀？哎，哎，我听说啊，这个纳鞋点的时候，如果心里想着别人，肯定会被扎的。
1: 你别瞎说，我能想谁啊？

0: 我那是关心所有出去打仗的战士。哦，我说的也是他们呀。你以为我说的是谁啊？伍连长？我怎么会想他？别乱想了。我看乱想的是你吧，越描越黑。可我这心里头总感到不踏实。
1: 行了，别玩了。有主意啊，你就快说，别抻着。
2: 就是，这，哎，现在强打肯定是不行了。
3: 废话，现在谁还不知道强打肯定不行啊？
1: 那怎么？所以啊，我们得改成围困。
2: 围困？
1: 对，别看鬼子躲在炮楼里暂时安全，咱们拿他没法子，但是他们也出不来啊。而且最大的问题是。 鬼子的水源在炮楼外。那就是说，只要控制了这口井，就等于掐住了鬼子的喉咙。
2: 没错，我倒要看看这鬼子没水喝能撑几天。
1: 但是，控制鬼子的水井，就得扫清前面的障碍，就必须得把炮楼外二狗子的两座营房给他拿下。所以，咱们最大的关键。 就是先控制外面二狗子的营房，拿下了营房，就能控制水井，这样就等于打下了半个炮楼了。

0: 有种跟我们来真的，别在这杵着，带你几个人到外面蹲着，其他人该干嘛干嘛。
1: 我信你他敢打过来。
0: 我出去，你不去谁去？队长，我害怕一出去就被打死了呀。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去！
0: 哎，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是。
0: 急ぎ、一つ抜け。

来呗，折腾了一夜了，也没见他们干出啥来。队长说，那都是虚张声势，被他们折腾一天了，也累死了。你还把你盯着，我是不行，我去睡了。

0: 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

0: 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 对，
0: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2: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3: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7: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2: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2: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啊、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1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5: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6: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16: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1: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7: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0: 一人一双。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 能边走边按摩，
2: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0: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3: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4: 2件产品只要98元，
3: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哎呦，
14: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那边一方的兄弟听好了，之前我根本不想打，是因为你们也是中国人啊，我给你们留一条生路，没想到啊，你们是给脸不要脸啊。你们也看到了啊，那炮楼里的日本人也不会管你们，我们刚炸的是你们的营房，我们就给你五个数啊，五个数之后我们就把你们连人带营房都给你们炸了，推上去啊，准备啊，五
1: 四
2: 三
1: 二，
3: 我们服了，别开枪，我们投降还不行吗？
0: 成，投降了就把枪举着乖乖出来啊，快点儿。

牛夫不许投降。

0: 特くにないよ。バカ。お前どこに行く？うるせえ。
1: 干娘做的那葱油拌面，哎，知道你怎么做吗？我跟你说说啊，先拿那个葱花还有蒜末，先炝。

0: 小碗锅之后，煮水下面，面熟了之后啊，捞上来，给它滴点香油，再放点这个葱花，一拌，得香啊！
1: 咋了，高小杨，刚吃完又饿了？
0: 不是，我这肚子好久都没啥荤腥了，总觉得缺点油水不舒服。
2: 想吃有事是吧？
0: 哎，看到没有，把这炮楼打下来，别的我不说，包你三天吃。 日本罐头炖白菜，真的？我啥时候骗过你啊？哎，
1: 不是哥，不是我不相信你，就是咱都围他一天了，这也没啥动静，我心里没底，不是？
0: 哎，你说说，如果让你两天不喝水，你会怎么样？别说两天了，哥，你就让我渴一天，我都抓心挠肺的。
1: 你看。
0: 让你渴一天，你都抓心挠肺的，何况里面的鬼子呢？小燕，你盯了一天了，你去歇会儿，这儿我盯着。
3: 哥，没事，我不困，扛得住。
0: 行了，别废话了，让你就去，快。 哎，你们几个也歇会儿，我盯着吧。

0: 你去打水，太君，那很危险啊！要么去打水，要么我打死你们！我去，
1: 我去，
0: 快去！滚开！老实点！

0: 有情况，哎，都醒醒，有情况，
1: 大家醒醒了啊！
0: 一会儿我下了命令再开枪，都听我口令啊！

喂，打！啊，停停停，别打了！哎呦，王老哥，这水都打进去了，那咱们都摆尾了吗？让他们喝，啊？

0: 你们这群中国人，开上车！这都是咱的屎汤子！你小子太损了，你！
1: 哎，啥意思啊？让鬼子喝屎汤子，你还心疼啊？
2: 我没心疼鬼子，我觉得呀，你小子鬼主意太多了，一肚子坏水，幸亏是咱们队伍上的人。

0: 你干啥去？
1: 正好啊，我这还憋着抛戏呢，我琢磨着给这帮鬼子再加点料。
2: 行，也不差你那一抛。你当鬼子傻呀？喝完一次还要再喝第二次呀？
3: 回来吧。要不说你小子傻了啊？你这大白天的出去给人嘚瑟去，你也不怕鬼子把你那零件给拆了？
2: 行，别闹了。我问一下，咱在这儿还得围困几天？
4: 我估摸着吧，再过一两天，这鬼子就憋不住了。
2: 不要说什么一两天了，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咱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可有些长，我担心再继续待下去会等来鬼子的援军。
4: 你这个顾虑啊，我也想过，但是我们都干到这份上了，再撤不划算。等会儿，这不鬼子援军还没到吗？
3: 就是，害怕啥呀？那鬼子来了，咱就弄他。哎，不一句老话说得好吗？叫兵来将挡，水来土冲了龙王庙。
2: 那叫水来土掩。
4: 啥？
3: 反正十三哥说的对。再说了，那十三哥一肚子花花肠的鬼主意，对吧？
5: 那有十三哥肯定没问题，是吧？
6: 我告诉你啊，我听了一下，跑楼里的二狗子讲了一晚上，那叫一个惨呐、啊！我估计啊，是鬼子拿他们撒气呢。哎呀，
4: 这鬼子是要找死啊！
2: 黑蛋儿，
6: 二娘子，再给他加点料，
4: 明白了？去，
3: 得嘞。
4: 看着啊，
2: 走，
4: 走。

0: 鬼子的面，再好吃，那也是狗食。吃了狗食，你们就是狗。昨天晚上，鬼子打了你们一宿，那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新四军一直把你们当兄弟，只要你们弃暗投明，投入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新四军的怀抱中来。
1: 我们就非常欢迎。
2: 太君，怎么回事啊？
3: 报应！我先到。等一下，把这举起来，快点！
4: 九司令。

0: 你们之间，很多人都应该相互认识，也有可能不认识。但你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小八子。我知道，现在让你们说出小八子的行踪，有些困难，可能你们也不知道。但我相信。 小八子不会一辈子不联系你们，你们都是聪明人。小八子现在是通缉的要犯，只要你们提供跟小八子有关的线索，皇军有重赏。
1: 有重赏，这买卖可干啊！
0: 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2: 嗯嗯，走了走。
0: 老陈。
2: 装作不认识了吗？哎呀，尤处长，你看这么久不见，你越来越漂亮了。
0: 上次监狱暴动，要不是我帮你，在我哥面前说了好话，就你在监狱干那些事情，早不知道死多少次了。怎么现在见面了，连个招呼也不打？

0: 你真是冤枉死我了！我是不给你打招呼吧？就我这怂样，我自己看见自己都来气呀！我哪还有脸跟你打招呼呀？现在干什么营生？老本行呗，卖个糖葫芦，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日子我实在是不想过。尤处长，你是菩萨心肠，你就给我说说好话，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让我回去干行不？
1: 老陈，你还看不出来吗？ 我现在就是在给你机会啊！只要你找到小八子，我保证你重新回来干，而且比之前的职务更好。所以，你与其在这里跟我浪费时间，不如把心思放在找小八子上。哎呦，
0: 尤处长，我明白了，等我的好消息啊！
2: 派人盯紧他们每一个人，尤其是老陈。明白了。炮楼里的伪军兄弟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都是附近十里八乡的，你们何必为日本人卖命？ 你说你们图个啥？只要你们放下枪，举手投降，我们保证不算后账，大家还可以做兄弟。哎，来了。
3: 哎呀，这是我的手艺啊！来来来来，这是我的。来来来来，好嘞，我做的。多来点啊！不好了，好吃！不好了，不好了！啊，不好了！你咋了？啊？
4: 什么情况？我好了一上午，一个人都没出来。
3: 死胖子，赶紧给我盛碗面。
5: 我这样给你，
3: 先吃啊！先吃碗面啊！给我嚼。哎呀，压根就没想让他们投降走出来。这帮鬼子呀，绝对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6: 那你让我站那儿一上午干什么呀？嗯，这叫扰乱军心。扰乱军心。三国里面诸葛亮打司马懿用的就是这招，扰乱军心。哎，吃完了吗？吃完了吗？别停啊！都你喊了，别停。哎，是是是，是是是啊！黑大，跟师大哥学着点。
7: 那个你好几万，有空给给。
6: 西单的高桥君啊，是你投靠军兵的，可口投入的哇，是该到蒙代的，某些一诺奇卡欧西给了吧，亚斯拉多一修你得得可以，可罗萨哪里的欧雷嘎好修死了。哎，这喊啥呢？我咋一句都听不懂？哎，
3: 我跟你说啊，他这招叫做……
6: 吃吃吃，你怎么那么坏呀你？来来来。
8: 来，我觉得他们的话说的对呀，这日本人把咱们不当人看，咱们也犯不着一直陪着他们在这儿等死。
9: 对呀，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都听你的。
10: 说什么呢？回去说话，都给我老实点。

0: 酒足饭饱了，哎呀，咱们是不是可以继续了？啊？哎呀，这么长时间了，该想起点啥了吧？啊？
1: 我真不知道小八子的下落。

0: 那其他跟小八子有关系的消息，你总该透露点的吧？要不然我不白来了吗？
1: 我真不是他。

0: 挺硬啊。
1: 好说，
0: 这不就对了？如果你敢骗我，下一刀我就不知道该插在哪儿了。
2: 说，
1: 这天小八子托人照顾我，他想让他的孩子到坝头镇上学，找我借点钱。
0: 这不就对了？还有呢？
1: 还有，小八子。

哥，有情况。

0: 开枪！投降了，麻子啊，带几个人跟我过去。好，你们几个跟我走。
1: 只有5个鬼子呀，还有前来支援的鬼子，咱们只有10几个人呢，人都去哪儿了？
2: 老总啊，你是不知道，你们的部队正在清乡区外跟日本人打得热闹呢，这周围的日本人都被调走，跟着早野俊二和你们的部队打仗呢。
0: 全都调走了？
1: 对呀，这周围没几个日本人了。
0: 哎，听我说，你们两个带他们先走，快先走！哎。

0: 二狗子只要一投降，剩下那几个鬼子就好办了。 接一下，快！
1: 是，
0: 小心，都小心点儿，
1: 快点，快点，快点！王志豪，李某，快点，快点！

0: 怎么回事？
1: 楼上鬼子下来了，小八子，带他们走，快，走走走走走，快快，走，跟他们说，让他们拿枪，快快下来投降，要不然上去报他们。
2: よく聞け、もう逃げ場はないのだ。降りて投降するしかない。
3: 我らは死んでもしたい。
1: 他们说啥？
0: 他们说他们宁死也不投降。
1: 哟，挺有骨气啊。行，我就成全了你们。
0: 给我一捆炸药，让我上去炸了他们。
1: 哎呀，别炸呀！上面那么多武器弹药，还挺机枪呢，炸了多可惜呀、啊，我心疼。
0: 那你想怎么办？一直困在这儿。

0: 怎么饶命啊？怎么饶命啊？怎么饶命啊？怎么饶命啊？怎么饶命啊？
1: 行了，没说要杀你们，来吧。
2: 谢长官，谢长官，
0: 谢长官，谢长官，谢长官，谢长官。
3: 我们之前说好了的，只要放下武器，我们既往不咎。我们新四军说话算话，你们走吧。
1: 哎，等会儿。
4: 连长，我们之前可说好了的，放他们走。
1: 你们现在这样，也没脸回去了吧？这回去之后，乡里乡亲的，不得给你们戳死脊梁骨啊？在家待得住吗？啊！现在我给你们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新四军要壮大队伍，正好需要你们这样受过训练的战士。我们新四军欢迎一切肯拿起武器杀鬼子的中国老爷们儿，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只要你肯服从我们的领导，一心抗日，我们就欢迎你们。你们中间有想加入我们新四军的吗？想的站出来，到那边领一支枪换身衣服，我们以后就是战友了。如果不想的话也没关系，我们新四军不会强迫任何一个人加入。都听明白了吗？
4: 出来啊你！
1: 哎，郭子，我没说错吧？不出两个月，我保证咱们兵强马壮。
4: 嗯，真不错。
1: 小八子，
5: 哎，到，
1: 把火灭了吧，咱们去看看战利品了，看看鬼子给咱们留什么好东西了。
5: 好嘞。
6: 来了。
7: 啊？谁来了？是土匪来了吗？
6: 不是，新四军八子哥他们回来了，打完炮楼回来了。
7: 啊，走，我看看去。
1: 乡亲们，都听好啊！这把枪呀，跟你们平时用的火铳不一样。这把枪拉开膛，然后把子弹放进去，再瞄准了打。看到了吗？
6: 看到了。
1: 用的时候呀，一定要仔细，咱看准了再打。
6: 好嘞，好嘞。
3: 你们几个，上里面那家。
8: 是
9: 是是。
3: 大娘。大娘，哎，大娘你好，我们是新四军的，给您送粮食来了。
10: 哎，送粮食？
3: 对，这是我们刚从鬼子那儿缴获来的，给您送来了。
10: 老总，这敢要啊？
11: 大娘，这有啥不敢要的？之前鬼子从你那儿抢的粮食，鬼子抢了多少，咱就让他吐出来多少，
3: 对，
11: 您就收着吧。
10: 谢谢了，谢谢啊！
3: 没事，大娘，你留着，我们呢还去下一家送啊。哎，
11: 走，
10: 谢谢，
11: 您就收着吧啊。
10: 谢谢。

0: 小姐们，发枪了！哎，后边后边，小心吧，发枪了！啊啊！哎，哎呀，哎呦，哎呦，组长，
1: 孙子，
0: 这是给你留的啊！
2: 连长，
0: 这枪全在附近的炮楼，真是你们打下来的？
2: 那当然了，要不然这些枪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0: 那这些枪都是给我们的。
3: 是啊，这些枪都是给你们的。
0: 是吗？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
0: 这无功不受禄啊，这哪敢当啊？这是
3: 大叔，我说过的啊。
0: 我们在这儿住着呀，已经够麻烦你们的了。这些枪全到我们新四军给你们交的防线了。有了这些枪以后啊，你们打猎更方便了。而且呀，还可以组织一个自卫队。从此以后呢，就再也不怕鬼子和二狗子来骚扰你们了。哎，二舅，
4: 这枪是新的呢，给您一把。
0: 这还给我一把，
4: 爷爷，小伙子们呐，这可是好东西呀，
3: 是啊，
4: 一定要保护好啊。
3: 好嘞，
0: 好嘞，
4: 给你枪了。哎，
0: 好东西，
4: 来，来，来，
0: 这把，
4: 谢谢，
0: 给，嘿，哎。
5: 都别着急，排好队，每个人都有，不会让你们光屁股上战场的。
0: 嗯。
5: 哎，咱们的新军服上面都有这个红袖标，撕了就好了。

0: 怎么少了一件啊？
1: 啊，少了一件
0: 啊？
1: 不会是多留了一套吧？
0: 不可能，我挨个发的。
1: 你会不会数错了？
0: 咱们军服这么珍贵，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先发吧。
1: 怎么回事？
2: 哎，等会儿！哎，你们两个先去忙吧。哎，冯班长，哎，你这军装是新做的呀，还挺好看的哈。
1: 你又没话找话了吧？没事，我去忙了。
2: 哎、不是，那天我对你说的话，我跟你道歉。
1: 什么话啊？
2: 我之前说想让你关紧闭，那都是气话。
1: 气话？谁惹你生气了？
2: 还不是你吗？当时我都以为你转移了，我这心里还挺放心的。可没想到你突然跑过来了，我一见到你啊就一肚子火。你说当时多危险呀，情况多么紧急，你万一要是碰到了鬼子的大部队该怎么办？是不是？我不生你的气生谁的气啊？
1: 所以你是关心我所以才生气啊？
2: 哎，你等会儿，你过来。哎，你怎么穿上我们的军装了？
3: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加入你们队伍了，难道还不够发身衣服吗？
1: 哎，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他不是之前一直不愿意穿咱们军装吗？
2: 他呀，想正式加入我们的队伍了。哎，你别说，这小子穿上咱的军装还挺好看的。
1: 哎呀，完了，这要让小辣椒看见肯定又要发火了。
2: 啊，咋回事啊？啥意思？哎，
4: 我看看，
2: 这样
5: 啊？
0: 哎，你们谁拿了套新军服？
5: 没有啊。
4: 精神多了。
0: 你们呢？
6: 没有
4: 啊。
0: 站住！
1: 好啊，
0: 是你拿的新军服，胆子不小啊。
3: 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敢对你怎么样啊！
0: 从来只有我窃别人的东西，还没人敢从我这儿窃东西。
1: 哎，这是干嘛呀？这是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0: 就是他偷的军服。
3: 别说话那么难听啊！我只是拿走了原本属于我的那一套，

0: 那套军服是属于你的，我看上哪套，哪套就是属于我的。之前原本给我发了一套，我只是当时不想穿，所以就没要。但不代表我永远不会要。哎，
1: 行了，算了吧，啊，他说的也没错啊，原本就有他的一套嘛，是不是？
0: 那我也生气。
1: 我看你啊，不是生气，你是不服气吧？
2: 你是不是觉得他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从你手里拿走一套军服，特别没面子呀？啊！哎，
3: 咱们这别说别说，今儿咱高兴，咱俩喝两口。哎，
4: 我不喝酒。
2: 你啥不喝？跟我装啥？上回跟方比，咱仨不喝的挺开心的吗？
4: 你忘了？ 那不是骗你二哥的吗？我喝的不是水吗？
2: 真不喝，真不喝。
3: 不喝我喝。
4: 哎，你少喝点，慢点儿。<笑>咱们这次行动啊，真的特别成功，这个反响特别大，老百姓见到我们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
2: 是，我心里也高兴。不过郭子，我这心里啊还是不痛快。
4: 有什么不痛快的？
3: 这光打雷，它不下雨呀。什么意思啊？
4: 有反响是好事儿，但我更想有人来投军。咱缴获了那么多武器，得有人来用啊。<笑>连长，这事不用急，短期内让老乡对我们改变看法不现实，慢慢来。明天呢，我再多带几个人，多走几家，做做工作就好了。
2: 连长。
5: 哎呀，吴连长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吴连长快来呀！来来来来来来！
2: 哦，吴连长啊，你们这儿还要人吗？要啊！
5: 你看这么多后生啊，
2: 欢迎大家！
3: 哪儿轻？缴获鬼子的装备，吃惯它。
2: 刚才啊，我看了一下，今天又有30多个老乡来报名，这几天陆陆续续的，得有百十来号人了。
3: 一共是120、130人。
2: 哟，每来一个我都记着。国子啊，照这么下去的话，不出一个月，咱们就会成为秦湘区最大的一支抗日队伍了。
3: 对了，连长，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咱们的队伍呢，不能盲目的扩充，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必须得跟得上，才能啊尽快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2: 你放心吧，这训练队伍呀，我早都想好了，结合我之前带老五连的经验，除了一些必要的训练科目之外，我们必须要加上两个特殊的训练科目。
3: 哪两项？
2: 大刀一项，腿脚一项。
3: 这大刀怎么讲呢？你看，我们现在虽然比以前富裕了那么多，但是跟鬼子比，还是不占优势。尤其是我们的后勤补给，现在依然靠缴获。如果哪天我们不打仗了，或者说是没有接鬼子的运输队，我们的后勤啊就会立刻陷入困境。所以，肉搏还得是我们跟鬼子目前斗争的主要作战方式。战场上能靠刀的，还得尽量靠刀来解决。 再说腿脚，这跑得快可是我们老五连的一个传统。很多情况下，这战机往往是提前1-2个小时，甚至是1-2分钟决定的。所以，这大刀跟腿脚必须要抓紧练起来。 我同意，带兵打仗你比我有经验，我听你的。<笑>可是这思想工作就得靠你了啊，这方面我可一窍不通。<笑>别别别别。 每回打仗的时候，我发现你跟全连这一调动积极性啊特别的高，说的比我强多了。
2: 那都是什么思想工作呀？都是大俗话。这思想教育我讲不好，还得靠你啊！哦，对了，国子，还有件事啊，你看。

0: 我们现在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已经达到了一个主力连的编制。我在想啊，这队伍的建设问题也得慢慢提上来说了。
1: 对，
0: 我是这么想的。黑蛋脑子灵活，我想给他成立一个侦察排，由他来当排长。启三元呢，虽然有时候比较一根筋，但是全连论勇猛，没人能赛过他的。把那些有点武术功底的战士给他编起来，做成一个突击排，他来当排长。 冯晋轩作战素质高，把老兵交给他来带，给他们搞一个教导排。以后呀，咱们有什么干部的提拔，就都从他们排优先考虑。还有那些投生来的伪军，里面有以前干过炮手的，把咱们缴获的那个排技炮和轻重型机枪，给他们变成一个机炮排。小八子来担任排长。那封闭一个小辣椒，去管后勤队，毕竟打仗是咱老爷们之间的事儿。
2: 嗯，这些职位安排的都很合理，但是。
3: 你好像忽略一个职位，
4: 哪个职位啊？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5: 没领到，真的要花300-80元了。平时啊，
6: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3: 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8: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3: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从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

0: 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嘞。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8: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些职位安排的都很合理，但是你好像忽略一个职位。
1: 嗯，哪个职位啊？
0: 我们连还缺一个副连长。
1: 哎呦，你要不说我都忘了。那怎么办呢？要不然你选一选，看谁合适。
0: 我推荐方碧怡。
1: 方碧怡？
0: 对，方碧怡虽然是女同志，但是她上战场打鬼子的时间比你我都长，而且咱们连队里头有很多老人都是跟着她的，选她当副连长，没有人会不服气的。
1: 也行，这事儿听你的，我没意见。哦，对了，郭子，我还有最后一件事啊。前几天啊，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村子呀，不管从地形、地势和地理位置上，都比较适合咱们做长期的落脚点。我在想，最近能不能给他把附近改造一下，以便于咱们长期的驻扎跟防御。
0: 行啊，
1: 行了，哎，咱们去那边看看。
0: 哎，
1: 你们都是有拳脚功底的人，所以这刀法呀应该好上手。想当初我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啥都不会，就跟我哥学了三招，然后就拿起刀上战场找鬼子拼命去了。三场仗下来，不对啊，就三场，下来之后我就啥都会了。是，鬼子的拼刺技术好，那都是知道的。但是，只要我们掌握了方法，掌握了窍门，我们跟他拼刀的时候，就一定不会处于下风。来看看我们的刀，我们的大刀啊，重在厚重，也是它的优点。所以我们在挥刀的时候，一定要腰部有力，用尽所有力量，一刀挥下去。看到了吗？在战场上呢，我们的刀注重反手刀，砍人一砍刀。其实说白了就三点：首先，我们站好步兵不发誓，双手握刀，第一个动作；第二招；第三招。看到了吗？来，我们做一遍：站好步兵不发步，双手握刀。一二三，磕，劈，刺，不错。说是三招，其实就是一招，只是我拆开给你们做了。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连贯一体，浑然天成。具体是这样的：
0: 同志们，
2: 长官好，长官好，
0: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啊，与你们往常见的队伍不大一样。我们不兴官僚主义，我们兴的是官兵平等。
3: 好。
0: 同志们，今天呢，给你们上的第一课，什么是新四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活跃在中国南方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新四军是冲锋在抗日第一线的一把利剑，是敌后根据地的一把钢刀。首先呢，讲一下我们新四军的政策和方针。第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4: 今儿天儿不错啊，这太阳晒着挺舒服啊。
5: 那是，我跟你说啊，这小天儿，小风一吹，吹得让人骨头都酥了。你咋来了呢？
4: 你干嘛呢？
5: 练跑步呢，你看跑得都挺好。
4: 怎么跟领导说话呢？
5: 三哥，你看你，
3: 报告连长，二排正在练习跑步，请连长指示。
4: 稍息。我问你干嘛呢？
5: 我
2: 休息一会儿吗？
4: 休息啊！你们全排战士都在跑步，就你一个人休息合适吗？
2: 合适啊，
4: 合适。

0: 吃瓜子，吃瓜子。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有跟全排战士患难与共、共患难的精神。是，不但要有这种精神，作为一个指挥官，如果要让全排的同事服你，那就一定要比全排的同事还要厉害。
1: 对对对对，
0: 你怎么认为是吧？
1: 对，
0: 你要想跑多少圈啊？
1: 三十圈，
0: 三十圈啊！
1: 啊！
0: 二排所有战士。
2: 停啊！
3: 飞刀，停兵！稍息，
0: 别让停啊！
3: 飞刀，停兵！我这练跑步呢，不练了吗？
0: 林，
3: 当然要练。
0: 黑子，
3: 我现在命令你，给所有战士做示范，跑50圈。
0: 好，
3: 快点，好，
4: 是。
3: 台上加油！加油！同志们。
0: 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有什么不明白的，欢迎随时来问我，啊，今天就到这儿。
4: 好，
0: 走吧，
4: 走，
0: 走吧，
4: 走。
0: 指导员，
3: 哎，
0: 小巴子，
4: 连长呢？
0: 啊，他好像在突击排啊，指导战士们练刀呢，什么事啊？
4: 哦，跟你说一样，我想请2天假。
3: 请假？
0: 啊，干嘛去？
4: 我那仨孩子呀，这不到岁数了吗？
0: 啊。 我想送他们去坝头镇那儿上个学，正好那儿我一个兄弟托付给他呀，我也放心。
4: 上学是好事，
0: 行，我批准了。坝头镇来回的距离也不近啊。
4: 那这样，我让方副连长派几个人陪你一块儿去。
0: 哎呀，不用了，我这脸上又没写着新四军的仨字儿，
4: 命只有一条，这路上过得关卡可不老少，千万不能马逼答应。
0: 行，那就让方副连长一个人跟我去就行了。
4: 要真遇上警察，我就说我们俩是两口子。
0: 行，去吧，
4: 那我走了啊。
0: 好，
4: 我今天动身。
0: 哎，小巴子啊，来，
4: 怎么着？
3: 我代表我个人，
0: 来，
4: 别，
0: 哎呀，穿一场。
4: 哎呀，这你，
0: 给孩子的。
4: 行，那这钱啊，算我借的，有钱我再还你。
0: 好，千万注意安全，去吧。
4: 哎，走啊，路上千万注意安全啊。
0: 好，
4: 一。
0: 二，停！不对啊，翻过来，好，腿伸直，好，还有你，腿伸直，底下用力啊，好好好，放这儿啊，三，四，收，所有人都有。
3: 哎，郭总，所有人休息，真在这儿啊？
0: 咋了？
3: 啊，找你说点事儿，来来来，
0: 大伙
3: 真不错啊，
5: 继续练，
3: 练得有模有样的。
5: 记住刚才连长教的动作啊，
3: 跟我练。是这么个事儿，
5: 来，
3: 我们队伍在这儿待了有一段时间了，队伍扩建呢也差不多了。我合计，咱们是否应该搞一个军民联欢会，一来啊，增强我们跟老乡之间的感情。 二来啊，也庆祝我们新五连再次壮大。哎，
5: 之前绍兴就有过这个想法，只是因为他不幸牺牲了，没来及实现。行，为了绍兴，咱也弄一回。
3: 行，你去弄吧，我啥也不懂。
5: 哎，
3: 没说完呢。这个事儿，那咱就这么定了。嗯，到时候我让几个战士多准备几个节目，好好表演表演，热闹热闹。你身为连长的，你也跑不了啊，也得上台表演个节目。
0: 我表演啥呀？我不会，我不行。
3: 呦呦呦呦呦！你看你那怂样，上战场杀鬼子的时候，我怎么没看你那么怂呢？不就表演个节目，至于吗？我都替你想好了，你不是爱听戏吗？到时候你想一个最拿手的，上台唱一下就完事了。
0: 行吧，哎，就算让我上台表演，那也没人跟我搭呀，我总不能一个人唱吧？
3: 我给你想想啊，小辣椒怎么样？
0: 我让小辣椒给你搭，他以前不是戏班子出来的吗？
4: 我唱那个是两个男的在一块搭的戏。
3: 三元，
0: 他不行，他都给我搅和了。哎，要不然你跟我搭吧？
3: 不不，那可不行，我哪会唱戏啊？
0: 我告诉你啊，我是连长，你是指导员，咱俩上战场打鬼子在一块，丢人也得往一块丢。
3: 不不不不，我根本就不会唱戏啊，
0: 不会唱我教你啊。
3: 我不唱，
0: 刚才说我怂，我看现在你比我怂多了。
3: 行行行行行，我舍命陪君子，行吗？
0: 说定了啊。

0: 好听吗？
1: 好听。
0: 好，接下来这个节目可厉害了，是谁呢？有请我们的五连长指导员为我们表演节目。
2: 郭总，
3: 你先坐着，我先来。我跟你讲，你们让我耍刀行，但唱歌，我这破老嗓子，我要是开了口了，你们今儿晚上就得做噩梦。哎，我跟你们说，我们连有一个人唱歌唱得特别好，你们知道是谁吗？
0: 谁呀？
4: 谁呀？
3: 我们的指导员郭子呀。
5: 同志们，老乡们，我唱戏啊真不行，要不然我给大家念首诗吧。满江红，岳飞。
6: 怒发冲冠，
5: 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
0: 好了好了，指导员别说了，大家都听不懂，你说个能听懂的。啊，
5: 都听不懂是吧？那这么样，我说一个大家能听懂的。
3: 行。
5: 这个呀，很适合我们现在。驱逐日寇，
1: 驱逐日寇，
5: 还我河山。
0: 《八路军进行曲》是最好听的，我和大家一起来唱吧。我起个头，相见相。

0: 你吓我一跳，赶紧进来，把门关上。
1: 不是，你这偷偷摸摸的干嘛呢？联欢会开一半就看不到你的人了。
0: 我干大事呢。
1: 大事？啥大事啊？哟，这是又要打仗啊？
0: 当然了，咱是当兵的，不打仗天天训练顶个屁用啊。
1: 可是我们的新兵啊，这刚刚形成的战斗力，这个时候出去打仗是不是有点着急啊？
0: 哎呀，这帮新兵训练的再好，不送到战场上听几回枪炮声，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再说了，总得靠一次战斗来检验咱们的训练成果吧。而且咱们队伍最近扩充了这么多人，吃喝拉撒弹药，这哪个问题不得解决啊？不打仗你让我喝西北风去啊？
1: 那这是哪个地方的鬼子又要倒霉了？
0: 这儿，陆庄。
1: 陆庄？怎么选择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吗？
0: 别看这儿了，以前就是一个几十人的小村庄，但是最近行情渐涨啊，因为鬼子要在这儿建立一个临时的补给站。
1: 不是，等会儿，你这情报是从？

0: 我说，这么沉的挑子，我都挑了一路了，就可着我一个人欺负，还说官兵平等，你俩怎么不挑啊？
1: 是官兵平等，但现在弄啥呀？现在我们办的是剃头匠，对吧？
0: 哎，
1: 现在我们是靠手艺吃饭的。
2: 就是，
1: 这都说好了，我是大师傅，你俩是徒弟，哪有师傅挑担子的？
2: 行，就算你是师傅。
1: 回头，
2: 你怎么不跳啊？你跟我可是一样的，我跳了一路了。
1: 哎，
2: 他是师傅吧？这师兄弟之间也分大小吧？我是大师兄，你是二师兄，哪有师兄挑担子的理啊？
1: 挑吧，哪那么多废话？不是，咱俩一样的，凭啥你是大师兄，我是二师兄啊？什么时候说的？
2: 刚才说的呀，就在刚才。
1: 赶紧挑担子吧，赶紧挑。
2: 二师兄，华东，八戒。
1: 哎，哎，哎。
2: 你欺负我是不是？你看你长得猴脸的样，我像二师兄，你还八戒呢你？等会儿我。

0: 行，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给你买去。哎，买糖葫芦了，给我三串糖葫芦，挑大个的啊。行，来，给你钱。哎呀，三串啊，这个，这个，再来一个啊，这个，糖葫芦来了，往后点，往后点啊，往后点，多刷点糖，哎，对对对对，这给你，这给你。
1: 干啥呀？这是怎么回事？剃头喽！只剃有缘人，剃头喽！只剃有缘人，碰到有缘人可以免费，好好的给你磕个头。
2: 干啥？怎么了？不是没人？
1: 不能坐这儿，这不是剃头的吗？
2: 是剃头的，
1: 那不就得了？我就是来剃头的。
2: 哎呀，
1: 我跟你讲，我们家是剃头的，跟别家规矩不一样。我们呀，哎，
2: 只剃有缘人。
1: 只剃有缘人，这是什么规矩啊？剃个头还得讲缘分，
2: 那可不是嘛。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这一刀下去，掉你多少头发呀？这可是干缺德事儿啊！
1: 所以啊，我们家就立了个规矩：只剃有缘人。先生，不是我们不给你剃啊，是我们呀，跟你这长相没缘分。
2: 你一破剃头的还这么多规矩，不剃了。
1: 哎呦，不好意思啊。
3: ハイヌグ、電報。ユリリに捕まえろと伝え。はい。待て。ヨダ・ジョンを解放しろ。彼をユリリと一緒に行動しろ。こんな長く閉じた奴はきっと狼のようだ。
1: こんな時やつを解放したら必ず全力で動く。何としてもやつを捕まえろ。こいつは牛さんを逮捕する大事な鍵だ。
4: わかりました。すぐ用意します。
1: 你懂啥呀？再不一点规矩，就我这手艺，不出半天，这街道都排满了。我还怎么侦查呀？啊？
4: 哥，那光看咱这吆喝半天了，没看你侦查呀。

要不然说你道行浅呢？哎呀，这真正的侦察高手，都是在不经意间把重要的情报

0: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
0: 来来来，快来尝尝啊！今年刚下来的龙井茶。
1: 您太客气了，还拿这个招待我们。哎呀，
0: 我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的。行了，老霍，你也甭跟我客气了。就我这仨小兔崽子放你这儿上学啊，将来少不了麻烦。哎，这些钱啊，你拿着，我时不时还得送了点啊。
2: 你这是干嘛呀？我哪能要您的钱呢？
0: 听我说啊，我自己的孩子，我肯定自己花钱养。好吧，咱不推辞了，天不早了，我们也该走了啊。收拾。
2: 行行行，那我送你啊。
0: 哎，好。来，过来。嗯。
3: 爹，你要说什么呀？
0: 我告诉你们啊，以后你们就在这个叔叔这儿上学了，要听叔叔话，不许调皮捣蛋啊。给我好好上学，都学大本事，别都跟你爹似的没出息。滚，让爹抱抱啊。
4: 爹。
0: 还有你，要照顾好弟弟妹妹啊。
3: 爹，你别走了，我想你。
1: 爹，
0: 行了，行，听话啊，走，
2: 来，阿姨，啊，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啊，孩子不会受一点委屈的，以后我就把他们当成自己孩子看，放心吧。
0: 嘘，怎么了？
5: 外面都是伪军，我们可能暴露了。
0: 老霍，啊，有没有后门？
2: 有，
0: 走走走，跟我来。
5: 怎么样，老霍，还有没有藏身的地方？啊，
2: 跟我选楼上吧。
0: 好，
5: 走。

0: 我们几个暂时在这避一下，有可能是敌人的例行检查。我去应付，你干嘛去？咱不能都在这儿啊！都在这儿，那帮二狗子谁去应付啊？
1: 来了！哎呦，老总，你这是干嘛呀？
2: 快点！
1: 哎，老总，老总，哎，别！

0: 人呢？人？哪有？哪有什么人啊？就我自己。哦。啊！爹，这是什么声音啊？
1: 这是……别怕，
2: 放炮仗。
0: 来，我们都把耳朵堵上，好吗？哎，堵上！
1: 堵上！别出声。
3: 小娃子，我知道你肯定藏在这儿，我前前后后把这儿围了个水泄不通。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你自己走出来。 第二，我把这儿翻个底儿朝天。不过这第二条路可会把我惹毛了，最近心情可不好，把我惹毛了，我保证让你后悔。小八子，你当年在扬州道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有种就像个男人一样走出来啊！

0: 哎，怎么了？都不敢出来了吗？啊！
1: 呀！小八子，
2: 啊，
1: 我想好了，一会儿我先从后院冲出去，然后你找个机会把孩子们都带出去，然后你就一路往前跑，不准回头，听见了吗？你在干什么？啊！
2: 出不去了。
1: 你不能这么想。你放心，你听我说，咱们一定可以。
2: 刚才他说的，是不是只要我一个人？
1: 你干什么？
2: 我记得，我跟十三哥说过，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能替我把孩子养大，对吗？
1: 我们赶紧搜吧，你在他身上浪费那么多时间干什么？
3: 妹妹，你哥哥我在监狱里受了那么多的苦，出来还不让我发泄发泄，这事儿你甭管。
4: 什么扬州及时雨，你就是个孬种，是个懦夫。
1: 小八子，你疯了，你不能一个人出去。
2: 如果我不出去，我们都会死在这儿。
1: 那这样我和你一起去，我是副连长。
2: 我们可以，孩子怎么办？现在啊，爸爸要出去和外边的叔叔呢玩一个小游戏，你们呢就在这乖乖的等爸爸，和发姨一起等啊。
5: 爹
2: 啊，
5: 爹，明天是我的生日，你答应给我买大糖葫芦呢。
2: 买，方阿姨会帮你买的，对吧？
5: 真的？
1: 对，我给你买。
5: 明天要叫上方阿姨、爸爸还有十三叔。
2: 好，我们一起给你过生日，啊？
4: 不出来是吧？啊？再不出来，我就一枪崩了他。
2: 先蹲下，我们再玩一次以前玩那个游戏好吗？现在都把眼睛蒙上。
6: 嗯
2: 啊，数数吧。
6: 嗯。

0: 检查武器。
1: 瞧瞧，你朋友都喊成这样了，他这可是为了你啊！我听说你当年仗义疏财，为朋友可是两肋插刀，现在。

你八爷，我来了。站住！早点出来，让你朋友少受点苦。哼，你赢了，我来了，把他放了吧。

0: 没想杀你朋友，可你刚才说的话让我很不舒服。在监狱里受了多少苦，出来还得听你跟我呼来喝去的，你算老几啊？
1: 你最好现在就打死我，因为你不弄死我，我就弄死你。

0: 哥爷，你到底想要干什么？给兄弟画个道，我刚哪儿说错了，哪儿做错了，还请各位爷多担待。哎，这才像句人话。我呢，想求你帮我个忙。
1: 什么忙？
0: 黑蛋，哎，给他讲讲。
1: 嗯，哎，听明白了吗？
0: 不行，这不行！长官们，真不行！哎，你不说是吧？哼，我明天就把你给我出卖情报的事儿告诉日本人。我说，算你小子识相。黑蛋，通知老国他们过来。快！哎，老乡，停，请。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新四军的，来镇上打鬼子，没事的话，现在赶快回家，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出来啊！快，走！
2: 指导员啊，镇口都已经被咱们的人控制住了。
0: 好，告诉同志们，先别出声音，等镇上他们指示。
2: 好，都别出声，啊，
0: 不要出声。

你们都他娘的不想活了是吧？站岗的时候睡觉，太君过来检查，开门。哎哎。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

0: 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

0: 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哎呦，
9: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谁吹的哨子？这才几点呢？疯了！哎哎哎！啊！哎呦，太君！老马，这咋回事啊？这是新调来的太君，过来视察的，让弟兄们把枪都带出来集合。
1: 是，太君，都听着啊，把枪戴好，帽子戴好，到这集合，快点！弄成娘的快点！
2: 不知道您的大驾光临，请见谅。嗯，太君，您看，嗯，老马，这又是啥意思啊？太君说，让大家把枪都放在他们面前。
1: 放地上，是，都听着啊！把枪都给我放在面前，放地上，快点！太君，都准备好了。嗯，
2: 老马，这又是啥意思啊？太君说，让咱们都进屋。
1: 哎哎，老马，回屋回小屋，不是太君要在这训话吗？
3: 太君让干啥就干啥，这太君心情不太好。快，
1: 是太君，都听着，回屋，快点，进屋，哭哭快一点，
3: 磨蹭你，
1: 快点，赶紧的。
3: 哎，这十三哥还会说日本话呢，愣吧，跟冯景轩学的。
1: 哎呀，不容易啊！你都乐了，你别说，你刚才说的这两句话，学的还挺标准的。是啊，我觉得也是。哎，快点啊！快点！哎呦，太监，太监，啊！
4: 哎，队长，
1: 啊，
4: 哎，坐。哎，这太君把咱关到屋里干啥呀？我咋知道？要不你就问问。
1: 我说话那太君他也听不懂啊，是不是？那可不是。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老实给我待着，一会儿太君搜查完了之后，就会放我们出去了，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吗？放咱出去啊！都待着，待着啊，待着。
5: 那各位长官，我都按你们说的办了，那能放了我了吧？
3: 表现的还不错。
5: 哎，
2: 不过呢，还得麻烦你件事儿。
3: 啊，
5: 黑灯，
3: 他们都被关进去了，你是不是也得陪着呀？
5: 啊，
3: 把他给我关进去。
5: 哎，嗯。
3: 走，这怎么能行？哎，老马，
5: 老马，这什么情况啊？是啊，是啊，不知道啊。怎么这回事？这日本人这样做为啥呀？人家是太君，我也不清楚啊。你，哎，怎么样？我这日语说的还不错吧？好，费一枪一弹就把这个军营给拿下来了。
2: 你呀。 这只是恰巧碰到了一群傻子。
5: 哎呀，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去开车去。小杨，来，哎，一会儿派几个战士，跟我在这儿好好守着，把那些枪枪炮炮都给我看好了。等完事之后，我回来还取呢。好嘞，其他的人按原计划行事。

0: 小黄命的就给我老实点儿！
1: 新四军。

0: 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乐正二位啊，赶紧搬，搬，搬，搬，赶紧搬，搬，快快快快！快点啊！
1: 快点啊！
0: 快点，快点！
1: 拿把手。
0: 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快点，快点，快点！
2: 怎么样，
3: 齐排长？那边完事儿了，连长让我们撤。
2: 好，都过来，快！
4: 把能带走的枪都给我带走，快！
2: 哎，快点！
5: 等半天了，没啥动静。
6: 新四军，
5: 什么？
6: 我去看看
5: 啊！
6: 蹲下，不要命了你！老实待着。
7: 里边的人都给我听好了，
8: 怎么回事？
7: 今天我心情好，不和你们计较，谁要再敢乱动一下，马上毙了你们！
5: 这怎么办呢？
2: 都好了没有啊？
5: 好了，
2: 走。

0: 我这人喜欢直接点，趁我现在心情还好，把我想知道的全部告诉我。
1: 想知道什么呀？
0: 五十三的下落，还有你们部队所在的位置。
1: 哟，你这是让我出卖自己弟兄啊？
2: 小子，我劝你识相点，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从这个地方出去还能有口气儿的，我用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我劝你跟皇军好好配合。
1: 哎，你养狗了？这怎么有狗叫啊？啊，不是狗啊，是你在叫啊！我跟你主人说话，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在这五分钟之内，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五分钟过了之后，我会派人用沾了水的鞭子狠狠地抽你十几下。

0: 还有这烫红的烙铁，紧紧地贴在你身上，然后再把你手上所有的指甲全部拔掉，那时候你再想说什么，我都不会听了。
1: 那我要说了，有什么好处？
0: 你想要什么？我要一间大宅子，不能比他的小，就要比他的大。
1: 可以。
0: 我这辈子就想住个大宅子，你这么简单就答应了？那我能再提个要求吗？你想说什么，一口气最好全说完。
2: 我要扬州城保安队长的位置，因为我觉得吧，这么大一扬州城，光一个保安队是不是少了点？要是能我跟游队长一起为皇军效力，总比一个保安队强得多吧？扬州城最近不太平，最关键的是，我比你们熟悉那边。兔崽子，胃口不小吗？
0: 你也不怕撑死？要不要吉田太君的位置也让给你啊？也可以。啊，吉田太君，这可不行啊！这小子现在是共产党的人，谁知道他肚子里想的是什么？万一背后捅咱们一刀，防不胜防啊！游队长，您就别担心了，你不就是怕我顶你的位置吗？最多我跟你平起平坐，行了吧？
1: 我以后不叫你狗了，我叫你大哥。吉田太君，我自有分寸。你还有什么条件？但是我提醒你一句，适可而止。
0: 没了，就这么多。你不会骗我吧？你想怎么样？我还要给你立字据吗？ 那倒不用。这么着，我要见比你还大的官，就那个什么，俊二，我要他当面答应我这些要求，我就跟你们合作。

0: 太太，你这日本酒都这么难喝吗？
1: 白干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啊，您说。你为什么选择投降，出卖武士尊？实话跟您说了吧，我呢，就是一江湖人。
0: 我这人，您要说为了53卖命，不好吧？还不如现实点，咱拿53换一堆看得见摸得着的荣华富贵。我那儿还有大家子孩子要养呢，这要换了您，哎，您也得选这个吧？啊？我本人没有孩子，无法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不过，换一个角度。 我还是挺欢迎你的投降的。
1: 我知道，您瞧不起我，但是，您有需要我这样的人，对不对？来，为了咱以后的合作，红军，咱干一杯。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你叫啊！团长刚睡着，在等会儿吧。
1: 等个屁呀！给我记住了。打仗的时候，我就算是睡着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说，什么事？
0: 团长，咱们对面的鬼子都撤了。
1: 说什么？鬼子撤了？
0: 啊！
1: 侦察连长都摸到鬼子的营地了。
0: 一个人都没了，这就奇怪了。鬼子们真的撤了。我打了半辈子的仗，还从来没见过鬼子在全面占优的情况下主动撤退。赶快派人给我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据咱们汇总的情报显示，清乡区内，陆庄日军一个比较大的日军补给站被一伙号称新四军的人给打了下来。这帮鬼子撤退。 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啊？这事是真的？这是谁打的呢？是不是五十三干的？这就不好查了。据说，是伪装成鬼子混进去，不到半天功夫就把鬼子补给站给端了。能把仗打成这样的人，倒像是五十三干的。去，给我查查到底是谁干的。
2: 如果真是五十三干的，我代表全团，请他喝酒。
0: 连长，
2: 这是我们侦察排，在镇上侦察的时候找到的。
0: 这都是日本字啊！我进去，
2: 哎，看看上面写什么了。
0: 上面写的是新四军要犯八文生被捕，暂时被关在霸道宪兵队。
3: 看来小八子果然没被押走，我们得准备一下，去把小八子救回来。
0: 好，跟我说说镇上情况怎么样？
3: 镇上南边跟西边两个镇口，
2: 守备情况怎么样？
3: 守备比陆庄还弱。据这个侦察排的同志们说，镇上只有二三十个二狗子，七八个鬼子，而且鬼子只住在宪兵队大院。
4: 小菜一碟啊，准备战斗。
0: 连长，
3: 我怎么觉得不大对劲儿呢？
0: 不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儿？
3: 你看。
4: 他们抓了小八子，镇上的守备竟然这么空虚，我觉得这也太容易了吧！
5: 你别忘了，鬼子的主力部队都被调到清乡区外打仗去了，所以剩那么点鬼子很正常啊。
4: 连长，就算你说的对，那也不用全连都出去吧，这样太冒险了。我觉得你给我留下一个排，我在镇外随时准备支援你们，你带着剩下的部队参加战斗。
0: 哎呀，
4: 你觉得呢？
5: 我也觉得这样稳妥些，咱们留下一个排的兵力。
0: 如果说镇子里真的就那么点守军的话，就算出了什么事儿，咱们一个排也能打他们绰绰有余。
4: 嗯，
0: 也好吧。那你就带着三员和突击排留下吧，剩下的人跟我去打镇子。
4: 好嘞。
0: 哎，凭什么我留下？
5: 服从命令。
0: 雷道，
6: 哎，
0: 你带你们排的人，佯攻镇子的西边，把二鬼子火力给我吸引到那个方向。我带着剩下的人，从南边镇口冲进去。
6: 得嘞，
0: 所有的人，准备战斗。

把咱刚刚缴获的掷弹筒拿过来。一、二、三。

0: 我就说吧，哪儿那么多鬼子呀？担心什么呀？
1: 哎，都打进去了。哎，
0: 指导员，要不咱也往里冲吧？
1: 等等，再看看。
0: 啊，还等？

0: 我们已经找到了鬼子，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了。
1: 没事，我带着强攻过去。哎，等会儿，现在强攻太危险了。冯继轩，你带你们排的战士从墙上翻过去，从背后偷袭他们。我们在这里佯攻掩护你们。
2: 明白，都跟我走。
1: 所有的人，看准了打。

0: 黑蛋，你们两个跟我冲进去，去找八子，走。
1: 赵薇，请进。
0: 走。小包子，为了救你，我费多大劲啊！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可得请我们喝酒，好吃好喝的给我伺候着，请我喝酒，听见了吗？啊！哎哎哎！哎呀，死胖子，平时告诉你少吃点，非不听。黑蛋，快点！哎，包子。包子，你看着我，包子，连长，
2: 怎么了？
0: 包子凉了，
2: 包子，小包子，啊，小包子，
0: 你跟我说话，
2: 小包子，
0: 连长。
2: 我们带八子回家，来啊，把八子背走，走
0: 回家。你八子，带你回家，八子，来。

0: 信じないほど待っていた。
1: 砲兵に伝え、砲撃開始。
2: はい。
1: 砲兵、砲撃よ。

我把你从医院救出来，可不是让你被鬼子炮弹的！醒醒，跟我走啊！

们快走！连长是咱们五连的希望，只要连长在，咱们五连永远不会倒。快走！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0: 我买了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3: 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元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2: 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0: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2: 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0: 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7: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1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后面。

0: 哎，起来。怎么样？能走吗？
1: 脚崴了。哎，我自己能走。
0: 别废话。

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战士还剩多少？如果想争五连长和方副连长，我们应该坐下来商量一下，应该怎么办。

0: 哎，我先给你扔一下，小心啊！我数到三就开始啊。
1: 疼不疼啊？
0: 你要相信我，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闭上眼睛。三。活动下脚腕。
1: 能动了，真神了！我和你们一起去救方副连长和连长。
2: 我们现在的损失很严重，越到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理智，不能犯错。现在一想，造业君儿利用小八子给我们设套，我们太麻痹，太大意。现在首当其冲的是我们要保护自己，先突围出去。现在形势不容乐观，日本鬼子一定会围追堵截，所以接下来，黑大，你派几个战士化妆回去去找方副连长和武连长，剩下的人跟我做好跟鬼子拼命的准备。

0: 大姐，哎，姑娘，家里的纱布就这些了，你将就着用啊。
1: 好，大姐，谢谢，这就很好了。小王，嗯，好了吗？好了。
2: 53，我现在要用这个灯给你把蛋片取出来，一会儿会有点疼，你忍着点儿。
1: 去吧，我又不是纸糊的。连长，小王，把我的腿给我按着。哎，这个你咬着。
3: 连长没事吧？只是昏过去了，没事，他现在就是失血过多，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他发烧了，快给连长拿个凉毛巾去。哎呦，不好了不好了！日本人来了，你们赶快躲起来，我衣柜里有个密室。
0: 大姐，那您怎么办呀？
3: 没关系，我来应付他们。他们找不到你呀，不管对我怎么样的。快点，快点啊！来，起来。
2: 连长。

0: 大姐，开门开门！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几位老总，你们这是？
1: 我们检查，为啥这么晚才开门？啊，
0: 刚才在厨房里干活呢，刚听到。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没有啊，我家里就我一个人啊。
1: 就你一个人？
0: 啊。
2: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
0: 嘘。
2: 指导员。
0: 别说话，别说话。
2: 赶紧带他们全冲出去。
0: 小点声。
2: 都怪我，怪我。雷德，照顾好你大姐，不能让她受伤，不能让她受伤。
0: 行了，我就在这儿，我没事，你放心吧，啊。什么？

0: 太君，应该是没事儿。嗯，那是什么？走。到底怎么回事？快说，哪来的血迹？这是鸡血。鸡血？杀的鸡呢？
1: 吃了，
0: 这血还没干呢，鸡就吃了。你活吞的呀？赶紧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
1: 没有，真的没有什么人，老总。
0: 快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
1: 真的没有，没有什么人。
0: 你嘴还挺硬，信不信我一拳崩了你？快说，
1: 老总，
0: 你快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
1: 没有。
0: 大姐，血是我的，是我逼这位大姐这么做的。要抓，抓我吧！
2: 就你一个人，其他人哪儿去了？
0: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走。

0: 大姐，大姐，大姐，
1: 副连长，
0: 小王，小王，你怎么样？
1: 快，快带连长走，快带连长走！
0: 你坚持，你坚持住，你坚持住啊，小王！

0: 站住！哎呦，老总，老总，
1: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带我男人去镇上看病，这不正往回走呢吗？
0: 检查一下。哎，
1: 这咋？你男人脸上还抹着锅底灰啊？
0: 老总，我男人啊得了温病，前段时间郎中说他快不行了。
1: 行行行，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1: 走，继续检查。
2: 谢谢，
3: 四个字，四个字，
2: 好美。

0: 天启呢？
1: 去你娘！
0: 前方掩护，后方撤，快！

0: 有！武队，昨天五十三他们突破了我们的第二道包围圈，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刘队长，这个你来回答。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抓紧追捕武十三，他们就要跑了。看来在这个屋子里，还有长着脑子的人。不过你们几个，不带脑袋去战场，那么重要的关卡，就放那么点人？
1: 张玉锦，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青霄区，所以现在人手根本不够。
0: 桑月太君，我建议把所有皇协军都调过来追捕武十三。那样，其他的反日分子很有可能趁机攻打我们占领了的城镇跟据点。可那都不重要，抓到武十三才是最重要的。刘队长，你对这附近的
1: 几个村子的地形熟悉吗？有几个村子去过，有几个我也没去过。不过，我们可以抓些村民回来问一下。
2: 我是要抓当地人，不过是要把所有的老百姓都给抓起来。
1: 抓住所有本地人。桑月太君，您就别让我们猜了，我们这些人脑子笨，您直说吧。
0: 我们的敌人有致命的弱点，他们必须顾及本地的老百姓。如果我们把他们抓起来的话，
1: 武十三必定会来救他们。没错，我们把本地的老百姓分成多队，压着他们在这一片来回转。
0: 同时，把部分老百姓放出去，让他们往包围区外跑。我就不信他们收不到消息。他们一旦收到消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的。

0: 就这儿。这破庙荒废很多年了，一直都没有人来。昨天晚上发现里面有火光，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你们前段时间说发现有陌生人，赶紧报信儿，我这不就把你们赶紧带来了吗？
1: 您进去看看。
0: 我一个人？
1: 怎么着？
2: 少废话，前面带路，快点，快点。

0: 连长，你怎么样了？你怎么忽然醒了？
1: 你为我想醒，我不想谁救你啊！我这正宗猛跟黑道三元吃鸡呢，酒都上来了，这一声给我喊醒了，让我再睡会儿啊！我把酒喝了。别睡了，都什么时候了？再说我什么时候喊过救命啊？
0: 你轻点啊！
1: 我弄疼你了，对不起啊。
0: 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坝头镇外西面，一个破庙里，我怕暴露，就没敢带你进村子。
0: 小豹子，豹子死了！小豹子死了！
1: 别乱动了，好不好？
0: 这个王八蛋枣叶俊二，放我让他血债血偿！

0: 其他人呢？都怎么样了？果子带他们冲出去了吗？
1: 应该都出去了。我带你出镇子的时候，听说不。

0: 对，往西边突围了。
1: 出去就好，都怪我。我当时心里只想救小八子。我当时如果能够再想想，能跟郭子再商量商量，也许现在就……
0: 连长，都过去了。

0: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突破鬼子的下一个包围圈，然后我们往北，再折回往东，让鬼子彻底摸不清我们的目的，再找机会，我们跳出去。
1: 报告，指导员，发现两个老乡给您带过来的见解。啊？哈哈，
0: 怎么回事？见到老乡就见到老乡呗，带过来干嘛？现在是特殊时期。
2: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没准啊是鬼子派来的奸细呢。
0: 我最初也想过，但他们跟我说了一个消息，我觉得很重要，就把他们带过来了。什么消息？
3: 这两个老乡说鬼子抓了他们全村所有的人。救救我们吧！
0: 哎，老乡，老乡，救救我们吧！老乡，你放心，我们想办法。这么着，那边有干粮。 你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商量一下。
4: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你们怎么看？有啥话就说啥话。眼看就要脱身了，这个时候。
0: 你确定要再返回去吗？如果我们真的回去的话，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如果我们不回去，这些百姓会被鬼子怎么样？大家都能猜到。我们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去救他们。我们新四军的任务不就是保护老百姓、打鬼子吗？
5: 回去就回去，大不了大条命，干！没错，在哪儿都是跟鬼子干仗，把头阵这口恶气我还一直没出够呢。
6: 冯继轩，你最终的意见？
7: 既然你们都决定要回去，我就跟你们一块去。
6: 哎，去讨口水喝吧。走。
8: 老兄，我和我男人准备去镇子上看病，路过这里，能不能上你家讨口水喝？
6: 好，那就进家歇歇。这不打扰你们吧？
8: 不打扰，不打扰。我家呀，就我和老婆子俩人，那就请吧。
6: 谢谢，
8: 请，
6: 走。

0: 我们分配任务，我带着战士在前面佯攻，把鬼子吸引过来。你们四个人带着战士绕到后面解救老百姓，清楚了吗？你们几个，跟我走。
1: 走。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

0: 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

0: 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

0: 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

0: 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从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

0: 6-2-8-3-8。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老板，我要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老乡转移太慢了，这么着，我带人去阻击后面追上来的鬼子。
1: 指导员，你们先走，我们在这儿盯着。
0: 站住！回来，你是指导员，我是指导员。这个时候，我必须冲到前面，这是命令。
2: 那这样，我跟你一块去。
0: 不行，我的命令是你们三个带着人转移老乡，我带着人掩护你们。行了，都别争了，我去断后，放心，我一定拖住鬼子。
3: 二鹏，
4: 等等，
0: 跟我走。

同志们，我对不住大家，我们的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给百姓争取时间，能拖一秒是一秒，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朝着进攻的方向。同志们。

停！不行，我感觉特别不好，我眼皮一直在跳，我总感觉指导员会。

0: 出事儿！你们几个给我走，快快！
1: 这样，我去看着他，你们两个带着乡亲继续转移，咱们在长兴村会合。
2: 小心点儿。
0: 好，老乡们，咱们快走。
2: 走。

0: 尽力。
1: 难怪看着你面生了，对不住了，同志，拖累你们全排。
0: 我记得我们入伍第一堂课就是指导员你给我们上的，课上就告诉我们，作为一名军人最光荣的结局就是死在战场上。
1: 这好样的，这课没白上。
0: 我误解，是让鬼子糟蹋死的，我跟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指导员，我先走一步了。

0: 我们是为了乡亲们才牺牲的，怎么不能让指导员白白牺牲？
1: 指导员，等我！
0: 现在必须保护乡亲们安全转移，走！

0: 你们饿了吧？
1: 谢谢，
0: 快吃吧，吃。
1: 谢谢，
2: 谢谢啊。我们这真是太麻烦你们了。不麻烦，不麻烦，吃。哎呦，怎么了这？肩膀上有伤？我前两天啊上山打猎，从山上掉下来了，把这给磕着了。
0: 哎，你们两位不是本地人吧？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你们，你们是哪里人呢？
2: 我们老家是北方的，来这边做生意的，这没想到钱都给赔光了，所以就在长兴村落了脚。没办法呀，这世道难啊，日子真的不好过呀。
3: 也是，能活着就不错了。我看呀，这天也黑了，今天晚上你俩就在我家住下。
0: 是啊，是啊。
2: 那哪成啊？我们这光吃顿饭已经够麻烦你们的了。
3: 不麻烦，我们家有空屋子，你不住也空着啊。吃。
0: 对呀，对呀。吃菜，吃菜，来吃，快吃吧。
2: 你二位没有儿女吗？
3: 有个儿子，在镇上混事儿，一般也不回来住。啊，来，快吃。
0: 吃吃，别客气，别客气啊。
3: 来来来。
1: 你不方便，我喂你吧。
2: 哎，不用不用。
1: 你哪那么多废话？这都受伤了，张嘴，快点啊！
4: 海牙哥，
5: 小辣椒，你赶紧带乡亲们转移，我来阻击鬼子。
6: 好，

0: 虎子，黑蛋，虎子，这次是你啊！我，哎呦，我天，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了？妈，哎，干什么呀你？
1: 你怎么在这儿了你啊？
0: 这不是跟团长说你们被鬼子围了吗？我们就连夜破了竹篱笆，过来支援你们了。
1: 团长回来了？
0: 对啊，都在后面呢，一会儿就过来。
1: 大部队也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哎，
0: 你们连长呢？
1: 连长说来话长，
0: 坏了，赶紧去帮三元，走，快快快！

0: 时候不早了，早点睡吧。啊！你看我干什么？这样，你睡床，我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哎，
1: 那怎么行呢？你是女同志，怎么能睡地下呢？太凉了，还是我睡地上，你睡床上吧。哎，
0: 不行不行，你身上有伤。
1: 你放下，你我来。哎，
0: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哎。
1: 你放下，还是我睡。
2: 别跟我抢了。嘘。谁啊？是我。
1: 请进。
2: 两位还没睡呀？
1: 马上就睡了。大婶，您啥事儿啊？
2: 没什么事儿，这不天黑了吗？天气转凉了，我来送你床被子。
1: 啊。
2: 那我出去了。
1: 谢谢啊。
0: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在床上睡，我就在这将就一下。

0: 回来，天都快亮了。
1: 一接到你的信儿，我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这已经够快了。人呢？两人在屋里睡着了。走，屋里商量商量。

0: 我第一眼就觉得有问题，后来吃饭的时候，那个男的身上还受了伤，我就更怀疑他们了。这最近，日本人和新四军在这附近打得那么厉害，我看他们俩八成就是新四军的。
1: 那要真是新四军，可就太好了，咱们可就发财了呀！
2: 就你带那几个人，能行吗？
0: 新四军可不是那么好惹的，他们就一个受了伤的男人和一个女人，有啥可怕的？不过啊，刚刚我陈送被子的时候，我偷偷的看了看，他们身上没带枪，
3: 那就更没啥怕的。这就是老天爷给咱们送钱来了。
1: 现在怎么办？
3: 先过去。
0: 娘的，看门的人呢？
2: 可能上茅房了。
0: 烂驴上磨屎尿多，走。

好梦到头了，起来吧，别他娘给我装死，赶紧起来，哥几个可都顶着响呢，别逼我们动手。

0: 你们俩好好做梦吧啊！怎么着，还想抓你十三爷我啊？我告诉你们，你十三爷我脑子里面装的可都是智慧，我就是没时间啊！我要有时间出本书，都够你们看一辈子的了。
1: 也不撒泡尿把自个儿照一照，性成为老几。差不多得了，
0: 告诉你们啊，
1: 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们给我等着啊，孙子，你给我等着，
1: 走吧。啊！别动。 别杀我！千万别杀我！求求你，饶了我吧！别杀我！别杀我！
2: 走！
3: 人呢？
1: 跑了！
2: 娘的，爹，你去村外据点报信，你们跟我来。哎。

0: 小心啊。
1: 方明义，我跑不动了，你快走，我掩护你。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种话，你是不是男人啊？
1: 你快走。
0: 吴十三，我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先把命给我保住。
0: 吴十三，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有没有喜欢过我，你记住，这辈子曾经有一个叫方碧怡的女人，她很喜欢你。

0: 都放了。这样，你把他放了，换我行吗？拿枪怼着我啊！
1: 小心！

0: 我这是在哪儿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1: 这是长兴村，我接到上级的指示，配合杨太地区反攻的政策。可到这了解后，又听我们情报系统的人说，你们中了枣野郡二的圈套，把我召集的。我赶紧就带着队伍赶过去了。还好啊，赶得及时，否则的话，咱哥俩还真见不上面了。哥，啊，等会儿再见你，真好。
0: 臭小子！哎，方碧怡呢？方碧怡呢？方碧怡！哎，哥，这方碧怡你救出来了吗？
1: 方姑娘跟你们在一块吗？我没见着啊，
0: 没见着
1: 啊！
0: 坏了，她肯定是出事了，肯定出事了，我得把她找回来。
1: 哎，方碧怡，好了好了，三儿，嘿，你个臭小子！ 一听说方姑娘没回来，把你给急得什么似的？你还说你不喜欢她？骗你的，在隔壁好好的。啊，他没事儿啊？没事儿。来来来，躺下躺下。啊，哎，哎，三儿，三儿，
0: 别动！
1: 哎，三儿，你干嘛去？
2: 你先出去。哦。你怎么了？不会是摔下山坡，把脑子给摔坏了吧？
0: 方碧怡啊！
2: 哎哎呦！哎，你小心点儿，你。

0: 我不希望你在任何情况下有任何事儿出任何危险，懂不懂？你给我好好反省！
1: 哎，三儿，三儿，三儿，那这臭小子，那个。

0: 没病吧？他这么骂你，你还笑啊？啊？
1: 你不知道，他这是关心我，说明啊，他心里有我。

0: 赵玉锦，我们也没想到关镇山的部队会支援的这么神速，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1: 那个号称找到五十三的人到底怎么回事？
2: 是过山村的保长，他说五十三和那个女的住到了他们家，他一面稳住五十三，一面向我报信儿，可惜还是让五十三给跑了。
0: 你让他对照过五十三的照片吗？
2: 对照过，说就是他。这么说，我们之前一直追的那个部队里面根本就没有五十三，而五十三一直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藏了几天，我们竟然没有发现。
0: 赵玉锦，虽然我也很想杀死五十三，但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
2: 在我们的防区内，苏中独立一团和国军一个团的人已经渗透到我们防区之内，这对我们形成一个极大的威胁。
3: 吉田，你给我留下，其他人都走吧。
2: はい。
3: 我らの運が本当についてないな。甲冑司令部に発展。 すぐに援軍要請をして。はい。五十三、もう少し生かしてやれ。だがお前の運がずっといいままわけではない。
4: 来。哥，这娃。
5: 既你升了团长，步步高升。嗨，当不当团长一点都不重要，兄弟重逢才重要。来，哎呀，来，三儿，干了呀，这怎么了？
4: 哥，有句话一直憋在我肚子里面，跟你说了，你可别生我气啊。
5: 亲哥俩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说说说。哥，我和方碧仪现在在你队伍里，你是不是就不打算放我们走了？三儿
4: 啊，你们队伍都打没了，你们去哪儿啊？
5: 我说过的，只要我在，五连就在；就算我不在，只要我们五连有一个兄弟活着，队伍就依然在。
4: 我相信，我那帮兄弟们，他们一定打出去了。现在肯定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那我要是不放你走呢？
5: 哥，你觉得你有把握把我留下来吗？
4: 行了，哥跟你说句实话，我压根儿就没想留你。啊？三儿啊，自从咱们上次分开以后，哥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我找你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知道哥有多辛苦吗？我把你找到了，我高兴，我开心，我心疼啊！ 我想啊，这回好了，我要把三儿好好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

0: 我们兄弟俩再也不分开了。可是三儿啊，我没想到我们家三儿，他已经长大了，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十几岁的小屁孩了。他已经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哎，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哥，别说了，我谢谢你。
1: 行，那明天我就带方比先走了。
0: 三儿啊，哥虽然答应你了，但你也没必要这么着急吧，多陪哥几天啊。
1: 哎呀，哥，不是我不想陪你，我这个心里啊，就一直放不下我那帮兄弟们。如果找不到他们，我是心里就不踏实。哥，你等着我找到队伍，我就回来，咱哥俩再好好聚，行吗？
0: 是不是找到队伍我就能陪哥喝酒了？
1: 对，到时候我陪你好好喝。
0: 那哥已经找到了。什么？<笑>我得到消息啊，你们团也从庆祥区外打了回来，而且顺便把你们突围部队也给救了。所以呢，我给你们团长捎了封信，说你在这儿呢。
1: 真的？
0: 啊！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哎，行了吧？这回能陪哥喝酒了吗？
2: 来，哥，这碗我干了。来，好样的，都是好样的。五连没有一个孬种。好了，这几天你们几个也够辛苦的，好好休息休息，休息好了。 给我重建五连，到时候我会给你们补充新兵。记住了，即便五三不在，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但是五连还是那支能征善战的五连，明白吗？
3: 报告团长，我请求。
2: 带人回长兴村找我们连长，我相信我们五连连长一定会活着回来的。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了。如果他回来了或者在那儿，我们会马上得到消息的。行了，多回去休息吧。是。
3: 五十三，五十三，五十三在哪儿呢？五十三，
2: 这信里五十三，团长，你小子呀，着急忙慌的，皮带都掉了，还谎报军情。
3: 哎，你快看，这五十三，
2: 你小子什么时候认字了？
3: 哎呀，你别管了，我认识这五十三。
2: 好啊，太好了，五十三这小子还活着。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

0: 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买房搬家，
2: 不是你说再看看吗？
1: 我原来没钱我也就忍了，我现在有钱了，我不想每天早上倒尿盆，我就想有个带厕所的房子，不行吗？
3: 我就想抓人破案，
4: 都是从零开始学的，适应适应，这不是着急的事儿。
5: 别介，我可带不了神探。
4: 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以后甭跟我抱怨什么活都干不过来啊！
2: 你他妈敢！
6: 不信我带你看去。
2: 灯在哪儿？灯在哪儿？
6: 我现在就带你去。你跟我走。
3: 其实我是想去刑警队，我想破大案。
6: 行，马上我就带你去破。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从大到强，广东海洋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本台今天起推出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聚焦华为全站赋能，以城市级智算底座助推产业智能化跃迁。公积金迎三大改革，物业费装修均可提取。
0: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向海而兴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全国海洋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将海岸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增长极。当前，一条全链条多业态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正在加速成型，在服务海洋强国战略中展现广东担当，做出广东贡献。
2: 海洋能源建设是广东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关键一环。继阳江沙扒、青州等海上风电厂并网发电后，上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可再生能源技术重点专项瑞风号示范工程正式启动。该机组一轮直径达262米，扫风面积超过7个标准足球场，并实现关键部件全国产化，发电效率较传统漂浮式提升超3%。
3: 该漂浮式机组采用全球单机功率最大的17兆瓦直驱型风电机组，专门为深远海恶劣环境量身打造，可抵御17级超级台风，应对24米超高海浪。
2: 近年来，以瑞风号为代表的海上重器相继落子我省，广东的产业厚度正不断吸引全球头部企业集聚。其中，阳江海上风电建成装机容量于2015年底突破700万千瓦，占全省一半以上，获批规划总装机达2000万千瓦。已形成研发、制造、运维一体化产业集群，为深远海清洁能源开发提供了阳江样板。
4: 海上风电第一个特点总量大，第二个就是产业链全，从风叶、风机到整个塔筒、海上浮体、都能完全在这里、制造。第三个呢，就是整体上的海上风电的使用就就地消纳，这也走出了一条阳江自己的路子。整个的我们风电出海这块呢，前景会更加广阔的，在联动亚洲服务周边方面能够走得更高更远。
2: 截至2026年初，广东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1351万千瓦，占全国总装机近1/3，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广东海上风电正从领跑全国迈向引领全球。海上风电为广东提供绿色动力，而海洋牧场则着重打造蓝色粮仓。当前，汕尾已建设超100个深水养殖网箱，联合多家地方企业形成产业集群，预计今年海产品收成超8000吨，产值约2.5亿元。同样位于汕尾的碣石湾水域，全国首组六边形插装可升降横架式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也正式完成调试，可通过插装扎根海床，抵御15级台风，助力汕尾海洋牧场从浅蓝迈向深蓝，
5: 显著提升广东省深远海养殖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带动沿海县域经济发展和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
2: 作为海洋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港口建设直接决定了海洋产业的物流效率与国际竞争力，是实现陆海联动、港产城融合的重要支点。在揭阳会来，前瞻通用码头作为全国首个在规划设计阶段就纳入海上风电大部件运输要素的深水码头，自开港以来已累计完成吞吐量约95万吨，带动会来临港产

0: 产业园落户企业从14家增至42家，年产值突破120亿元。
1: 借势港口枢纽能级，聚焦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新型储能等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做大做强海洋产业集群，为深耕海洋经济、赋能百千万工程、服务全省向海图强大局贡献园区力量。
0: 从海上风电到海洋牧场，再到临港码头建设，广东海洋经济的拼图正在加速拼接。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连续31年居全国首位，9个主要海洋产业规模进入全国前三。这组数据的背后是广东从靠海吃海到精略海洋的深刻转型。一条涵盖风、渔、装备、港口的现代化海洋产业链条正从蓝图走向现实。广东台报道。
2: 第18个世界海洋日，同时也是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全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全面展现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广泛凝聚全社会守护海洋、精略海洋的强大合力。
0: 省自然资源厅在汕尾举办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广东主场活动，介绍了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情况，并发布2025年广东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26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在交流分享环节，来自海洋产业一线的从业者介绍了发展体验。
3: 那我们汕尾市的政府是成立了专班，让我们大大缩短了这个海域这个申请的时间。我们牧海公司作为海洋牧场的一级开发主体，经过1年时间的这个海域储备，目前已经完成了5000多公顷的这个海域申请。
0: 来自粤港澳三地的高校大学生代表共同发布守护蔚蓝、向海图强联合倡议，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海洋生态，号召湾区青年争当海洋生态的守护者。
4: 我们可以做求知者，用专业知识去帮助海洋建设，我们可以做知识的传播者，去带动更多人一起知海、爱海、护海。后续我也会参与更多的净滩护海志愿活动，来保护海洋生态。
5: 粤港澳三地联动参与海洋建设，打破了地域界限，让海洋保护从各自行动变成了联合参与。
0: 在珠海桂山岛，一场与海相约共护生态广东海洋生态科普全景直播首次在珠海万山群岛海域进行，专家们采用科技手段向网友们多维度揭秘海底世界。
6: 原来海洋卫士就在我们身边，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点击的行动来保护他们，让他们更健康，让我们的海更蓝。
0: 广东海警把生态修复与普法宣传相融合，在指定海域投放万鱼尾花鸬、黄鳍鲷等本土优质鱼苗，科学补充近海渔业资源，修复海域生物种群结构，同时开展清滩净岸专项行动。海警执法员一边清理礁石缝隙、潮间带的废弃渔网、塑料浮标等海洋幽灵垃圾，一边向过往游客讲解海洋垃圾危害，倡导无痕赶海、绿色出游理念。
7: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以点带面地发动群众成为海洋保护的参与者、践行者和传播者，让保护海洋的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广东台综合报道。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率广东人大考察团赴香港、澳门，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粤港澳规则机制软联通，加强大湾区建设法治保障，开展考察调研。黄楚平分别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张永春等深入交流。他表示，法治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坚持框架性立法与小切口立法相结合，深入实施大湾区专项立法计划， 形成了一批全国首创、湾区独有的创新性立法程序。

0: 成果。希望聚焦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交流互鉴，共同为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夯实法治根基。黄楚平还分别与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张应杰座谈交流，对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长期以来给予广东人大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期望在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保障方面给予更多关注支持。调研期间，黄楚平先后考察了香港大学、紫荆文化集团、启德体育园和西九龙 IGC、香港交易所以及澳门科技大学、都市更新 M8 项目和中葡国家商贸合作平台，期待推动广东与港澳相关领域合作迈上更高水平。
1: 当前，广东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广泛深度融合。在东莞的产线上， AI 正逐渐代替人眼进行质检，这一改变的背后是广东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生动实践，也是华为 AI 能力赋能产业智能化的缩影。
0: 在东莞这家音圈生产企业，华为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套为企业量身定制的 AI 质检系统，大模型通过前期大量瑕疵品照片的训练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预计今年十月可接入产线实现量产。
2: 这套旋转机构它会去轮流开照，形成一组完整的照片，之后呢，我们再交给跟华为合作的一台边缘推理服务器去推理，然后它会在2秒钟之内把我们所有已经训练过的接近20多种的瑕疵能够快速的识别出来。
0: 负责人介绍，企业一条产线每天生产10000个音圈，原先主要依赖人工目检，存在标准不一、漏检等问题。企业一直想引入 AI 质检，但苦于自建系统的高门槛迟迟无法启动。去年三月，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正式开服，这也是全国首个面向制造领域的城市级大模型中心，让企业无需自建机房、自研算法，像用电一样按需取用 AI 能力。
2: 如果我们自己买服务器，我们当时算过大概要投入200万人民币才能买到一台，而且还不一定买得到。如果租用它的云上算力平台，我们只要投入3万多人民币，这个成本优势非常明显的。
0: 依托华为的升腾智算基础设施，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首期建成100批国产智能算力底座，上线自然语言、计算机视觉、预测三大基础大模型，以及制造知识、制造视觉两大行业大模型，为企业提供了算力加模型加工具的一站式服务。目前中心已推动工业质检、智能客服等40个场景应用模型的开发设计，其中有30个已成熟落地，力争2027年落地超135个场景模型。
3: 在模型层面呢，华为提供基础加行业加场景的3级能力模型。在工具层面，就引入了华为的Modus 等一站式的 AI 开发平台，来补齐企业缺 AI 的这个工具的短板，就是把华为的这些能力，我们能形成支撑东莞中小企业去做人工智能应用的通用化的能力和普惠性的这种平台。
0: 从一条质检线到城市级大模型中心，从创新性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的掏定律，到最新发布的面向超大规模 AI 算力集群的超节点，华为提供的不是单一工具，而是从芯片框架模型到应用的完整生态。目前华为云开发者超800万，支持鲲鹏、升腾、鸿蒙等生态的开发者达1300万，已在制造、医疗、气象等多领域打造了 AI 标杆性应用。在今年的华为中国合作伙伴大会上，华为宣布将通过共建方案、使能伙伴、数字作战等4大举措，抢抓行业加 AI 的大机遇，
4: 聚焦8大行业头部。华为与伙伴持续深耕100多个行业加 AI 的方案。

0: 并已经树立灯塔，建立行业的领导力，在行业内快速推广这些标杆的方案，同时面向10个行业的下沉市场，华为使能伙伴共建95个轻量化的场景化方案。
1: 广东正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截至今年4月底，广东已有142个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430多个行业模型落地应用。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企业正与广东同频共振，让人工智能真正下沉到产线，普惠到百业，为产业智能化跃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样本。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6月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0批群众举报件211件，来电66件，来信145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64件、水53件、噪声28件、生态27件、固废24件、海洋1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13件。其中广州24件、深圳18件、珠海3件、汕头13件、佛山13件、韶关5件、河源4件、梅州5件、惠州6件、汕尾4件、东莞3件、中山4件、江门10件、阳江20件、湛江26件、茂名7件、肇庆10件、清远1件、潮州10件、揭阳18件、云浮7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1批15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49件，阶段性办结61件，正在办理中40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2: 今天，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进入第二天，物理历史科目以及英语科目考试顺利收官。
1: 上午，随着物理历史科目考试结束，考生陆续离场，不少人反映，今年历史科目考题难度较高，创新题型多，常规答题思路难以套用。
3: 最后一道题是半论述半写观点，我感觉它更考察的是一个思维能力上的吧，就是已经不局限于这个课本知识点上了。
4: 特别难，
5: 特别难。
4: 平常选的题我们是可以很快的做完的，但是这一次就是选项它比较模糊，做的时候其实很犹豫，有一些选项就是哎怎么看都排不了吧。然后大题挺创新的，我觉得。
1: 考场里孩子们奋笔疾书，考场外有一群人比考生更紧张更期待，他们就是高三的学科老师。进入毕业倒计时，老师们也感触颇深。
6: 送的一幅锦旗，里面把我的名字签上去，还有一句话语文长存。收到这样小礼物就很感动，说明学生是非常用心的。
1: 笔尖凌云志，青春正当时。在全程同心守护全力护航之下，学子们从容落笔，奋力拼搏，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广东台综合报道。
7: 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6月8号至9号，广东有大雨到暴雨。省防总于今天1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高考，各地提前部署闻令而动，落实各项防汛护考举措。
1: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汕尾、惠州出现了暖区暴雨。今天强盛的西南季风已经控制整个华南地区。预计今明两天，华南北部的雨带将随着低涡切变线东移南压，广东仍有较明显降雨过程。
8: 9号呢，整个雨带呢会逐渐的南压东移到南部沿海视线，那特别是在越东的沿海视线呢，仍然是考虑会有一些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10号呢，整个雨势呢是有所减弱。
1: 省防总要求各地及教育、交通、电力、公安、消防等部门要做好洪涝灾害应急处突准备，在高考考点

0: 城市易涝点、重要电力设施等重点部位，提前预置消防救援、应急排涝、电力抢修、交通保畅等专业应急队伍，第一时间处置突发险情灾情，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1: 备足雨衣、橡皮艇等物资，及时为考生提供保障，同时加强路面巡逻，疏导车流人流，及时处置路面积水、通行拥堵等情况。
0: 今天凌晨至八时，汕尾消防救援部门派出排涝机器人、排涝泵、橡皮艇等救援装备，开展人员紧急转移及排涝处置，成功护送两名受内涝影响的考生准时抵达考场。为减少降雨对交通的影响，针对集中往返考点的考生车队，深圳交警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在车队必经路段设置固定岗与巡逻岗，全力保障考生通勤路上一路顺畅。
2: 6月8号，它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叠加了一个周一的早高峰，然后还有的天气预报会有雨水的情况，我们交警的话也会同步，在考生这个车辆的沿线和大巴这个运行的沿线，安排警力做好这个值守。
0: 汕头从6月1号起，锁定全市各高考考点，启动排水设施专项摸排清疏，完成考点周边约20公里排水管道清淤疏通。高考期间也预置抢险力量，抓好考试全时段排水保障。广东台报道。
3: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从提高贷款额度、扩大使用范围、优化异地互认互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方面加大了支持力度。
4: 我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颁布实施以来，已完成了2次修订，距上次修订已经有7年多。那据统计啊，今年以来各地优化公积金相关政策超240条，持续放宽使用限制，提升服务便利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次条例系统性修订，标志着公积金制度正式从购房专项支持转向全场景安居保障新阶段。
0: 征求意见稿主要有3方面的变化。一是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更广，将原有6类提取情形拓展至9类，新增自住住房装修、自住住房物业费缴纳两大核心消费场景。二是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三是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
5: 那么对于降低他们的这个生活成本还是很有帮助的。有一部分收入群体比较高的话呢，可能对租金就有限制了。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限制就取消了，有助于我们这个租固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建设，顺应了现在租赁的需求是多层次的。
0: 今天，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进一步优化贷款条件，扩大受益群体，强化风险防控。贷款类型方面，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旨在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特别是适用于老旧小区改造、房屋翻建等实际场景。可贷款额度方面，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可贷额度计算公式由不高于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乘8+月缴存额乘到退休年龄月数，调整为不高于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乘10+月缴存额乘到退休年龄月数，提高缴存职工个人可贷额度，加大对缴存职工住房需求支持力度。二手共有产权住房的购房总价款认定方式，由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准，调整为以房屋买卖网签合同价款与房屋核查评估价中的较低者为准，以确保贷款额度与房屋价值相匹配，降低抵押物不足值的风险。广东台记者莫小燕报道。今天，2026广东海上综合搜救应急演练在三峡阳江沙扒风电海域成功举行。本次演练模拟台风逼近下的多重叠加险情，设置覆盖人员救

0: 海上风电水域突发事件应急搜救试点项目的重要实战实践，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水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
1: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今天雷雨继续陪考，在我们省的是四处开花，不少地方雨势相当明显。例如粤东的汕尾，凌晨到下午3点的累计雨量已经达到了240毫米，接近特大暴雨级别。预计明天阵雨依旧活跃，粤东市县仍然会有大雨局部暴雨。高考的最后一天，请考生和家长密切留意天气变化，伞不离身，尽量提早出门，注意交通安全。后天大后天我们省降雨会减弱，但是南部沿海的天气始终不太稳定，局部还会有大雨。近期雨水频繁，导致土壤含水量大，地质灾害发生风险升高，尤其是途中这些黄色区域，务必要提高警惕，多留意周边山体变化，一旦发现异常，尽快撤离到安全区域。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4到29摄氏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中山暴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东莞暴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深圳暴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珠海暴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韶关中雨转晴，20到25度；河源大雨转晴，22到26度；梅州中雨，22到28度；惠州暴雨转大雨，23到28度；汕尾暴雨，24到28度；揭阳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汕头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潮州大雨转暴雨，23到27度。清远中雨，22到28度；肇庆大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云浮大雨转晴，23到29度；江门大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阳江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茂名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湛江大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买房搬家，
4: 不是，你说再看看吗？
3: 我原来没钱我也就忍了，我现在有钱了，我不想每天早上倒尿盆，我就想有个带厕所的房子，不行吗？
5: 我就想抓人破案，
6: 都是从零开始学的，适应适应，这不是着急的事儿。
7: 别介，我可带不了审判。
6: 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以后甭跟我抱怨什么活都干不过来啊！
7: 你他妈敢！
8: 不信我带你看去。
7: 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哪儿？
8: 我现在就带你去，你跟我走。其实我是想去刑警队，我想破大案。行。马上我就带你去破大案。
9: 你抓不抓？
8: 你要是觉得抓得过来，你就抓呗。
9: 别说，啊，别跑！
10: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正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清整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

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

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
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0: 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
1: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马上播出。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哎，老赵，哎，三儿，啊，你给我师傅吧，啊，赵哥，嗯，来送本卷。你这背靠表没签字，这调取证据通知书日期也不对。
1: 回去写去，别当着我面。这是你成卷的时候就该干的活，知道吗？
0: 去去，上那边给你。哎呦，这两天可给我累得够呛。昨天晚上又熬了一宿。什么事儿啊？
1: 我们俩人跟车里蹲了好几宿，灯都不敢开，喝了3公升，尿了3公升。
0: 什么案子呀？
2: 那女的非说追她那男的手里拿了把刀，她还拿一激光笔晃他。
0: 你就说这东西都多少年没人玩了，你把这眼睛给晃瞎了。卷拿来我看看。
2: 我不当着你面写还不行吗？

0: 什么玩意儿？
1: 就那个案子，当年没破那个。系列杀人有串并条件，
2: 去找老邢去。
1: 我不找别人，我就找您。我也不放心别人弄。
3: 没有证据就叫捕风捉影。不是这么些年了，你说因为这件事你找人家刑警对多少趟了？
1: 如果这次我对了呢？如果这孙子准备动手了呢？如果又死一个呢？
3: 这你一个人干不了，你不找当年的办案民警你怎么干呢？
1: 我不想连累别人。
3: 那是别人吗？那是你师父。这怎么了？这正常会商案件都不敢。
1: 我怕他干什么呀？
3: 不怕你去找他去啊。
1: 关键他也不搭理我呀。
3: 不是你们打算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啊，
1: 吃了吗？去豹子棚现买的，还热乎着。烟你还抽吗？

这事情，闲。这狗怎么了？哎，停！这些年，所有线索也都找着了，我不怕他再干，就怕他不干。

0: 你说盼着出事的警察还算警察吗？
1: 脱了险还他妈吃，有脸吗？
2: 师傅，那一起又回来了，有穿兵条件，也用的激光笔，肯定就是那一起。

0: 马上到了啊！哎哎哎，兄弟，哎，地上凉，来起来，
1: 上炕吗？
0: 上什么炕？赶紧给弄水房去。
2: 哎，新来的公安大。
0: 哦哦哦，好，辛苦啊，嫂。
3: 哎，靠我地上，省得一会儿折腾。哎，一会儿把地给我擦了啊。
4: 你又是新来的？
5: 哎，你好，
4: 叫什么名字？
5: 赵康娥。
4: 什么？
5: 俯瞰巍峨的高山，
4: 这不赵敢娥吗？
5: 同学又这么叫的。
4: 哎，干净点，省得一会儿有味儿啊。
6: 哇，有话好说，都接着江湾干嘛呀？不是有话好好说，
7: 拿个靠起来，
6: 没事能调解。
7: 怕单
6: 都有些说了，哎，别说，停。
5: 那你找我干嘛？
6: 你先把血擦了。来，停，你给我坐，你也坐。吵吵什么呀？吵吵啊！
5: 所长，领导好，我是赵康娥。
8: 哦，新来的公安大是吧？嗨，我这两天在局里边学习呢。来了几天了？
5: 来两天了，一直想找您汇报。
9: 所长，你给签个字呗。
8: 啊，行，这给你啊。
5: 我是学刑侦专业，设计课满分，刑事侦查学98分，刑法学满分。我觉得分局最后还是会让我去刑警队的。
8: 嗯。啊，你先下片呢，锻炼锻炼，回头回找个师傅啊。
5: 所长，我就想抓人破案。
8: 都是从零开始学的，适应适应，这不是着急的事儿。不是，怎么着我还不撂呢？
10: 嘴太严，问了一天一夜。
8: 不是，哥我也不撂，不是这事儿全靠口供的。
11: 不是，你说他第一下把人撞了，说不知道。然后第二下就把人撵回去，还说不知道。
8: 原来老冉审过他是吧？
10: 不是，
8: 让老冉审他。
10: 哎，

0: 死活不来，说家里房子漏雨，跟家修房顶呢。
1: 他跟谁请假了？不是见天的有事儿啊？啊，
0: 跟传呼台说
1: 连呼三遍，
0: 然后你们管片的上二楼开会去。
2: 哎，哎，关大，替我们看管。

0: 哟，新面孔啊！来所里多长时间了？
1: 好好琢磨你的事儿，
0: 哥们儿。有烟吗？不会抽烟。
1: 你爸叫赵一乐，你妈叫赵二乐，你叫赵可乐。

0: 你觉得这回你能让我聊吗？
1: 撂了。
2: 这怎么就撂了？
1: 你跟他说什么了？
3: 我觉得他早就想撂了。
2: 不是，直接就撂了。
3: 嗯，直接撂了。
2: 不愧是公安大呀。
1: 哎，我说，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
3: 有事先走了。
1: 够傲的，我说，刚来就藏私。
4: 楼下问一下您啊，阳春胡同89号院怎么样？
5: 西边往南。
4: 西边是。
5: 你就说你找哪一家吧。
4: 有个叫五疯子的。
5: 前面右转。
4: 谢谢你。
6: 老田，你家田上还没找着啊？
7: 街坊都看见了啊，他又疯了啊，他要杀人了！哎。
4: 放下！
7: 警察同志，必须得送安定了，这再不送，这要出人命了。
4: 先放下。啊！
7: 这街坊都看见了。赶紧拉医院。
4: 我是南槐树派出所的，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8: 没见过你，新来的。
4: 对。
1: 把刀放下，好好说。还干嘛拿刀啊？
8: 他们杀人了。
1: 杀谁了？

0: 能量守恒定律你知道吗？胡同里有多少人，这里就有多少只蚂蚁，死了一只蚂蚁就要死一个人。他们以为就是弄死一个那么简单。
1: 把门打开。
2: 人就是蚂蚁，蚂蚁就是人。
3: 有新的来就会有旧的死，总数是不变的。
2: 我数过。
1: 把门打开。
2: 每天都数。
1: 把门打开。
2: 有人在乎吗？有人在乎吗？
4: 你看你过来，哎，你看这门可怜了。

0: 让哥，嘿，你怎么知道让哥我还没吃呢？切葱花，给我准备打卤面。你葱花切的差点意思啊。刀呢？ 我切一个，你看看啊！真的？当然真的！
1: 你他妈敢！
0: 不信我带你看去。他们在哪儿？我现在就带你去。你跟我走。
2: 你们都起开啊！起开！我带小龙出去一趟，办点事儿。小龙，你快点！
0: 哎，冉哥，那狗找着了吗？别忘了，就办点事儿。
2: 我得把你大床好好谢谢你。
0: 回头再说。哎，让一下啊！冉哥，啊，
2: 那里边还锁着一警察呢。
0: 谁呀？我哪个废物点心被你给锁屋里了？ 你可真有本事。

0: 哎，你跑哪儿去了？我们没有病，哥哥，我没病。
1: 走吧，
0: 我还有作业没写完。
1: 别让哥，我给你拿过来，我给你拿过来。妈妈，我还没有作业没写完，我作业没写完呢，我真没有病。
2: 二哥，他不是姓钱吗？为什么大家都叫他五疯子呢？
0: 发起疯来动手打人的叫五疯子，天文地理说个没完的叫文疯子。你不是说你上过大学吗？你都学什么了？
1: 刑事侦查、擒拿格斗、犯罪心理什么的。
2: 其实我是想去刑警队，我想破大案。
0: 行，马上我就带你去破大案。真的。不过呢，都是案子找人，不是人找案。
2: 您这要干嘛呀？
0: 破大案呀、啊。

0: 哪儿了这狗仔？
1: 哎，不是，你干嘛呢？
2: 多大了？哪个学校的？是我这片的吗？大白天跑来看录像，不怕被狗咬了？
3: 啊？什么狗啊？
2: 疯狗，逮谁咬谁。
1: 哎，不是，别，不好意思啊。哎，怎么？哎呦，就是抱歉啊，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来看，没见过世面。
1: 不是冉哥，哎呦，我的冉哥嘿，您怎么又上我们这儿找狗来了？
2: 晚上八点一过，就你们这开门还不开灯，放点乱七八糟电影，还整一大堆人进来，万一那疯狗闯进来把人咬了怎么办呀？你们不操心啊，就只能我操心了。
1: 哎，林可我进不来。
3: 我说这人怎么都出去了？
1: 哎呦，你可回来了，冉哥来了。
3: 冉哥，
4: 冉哥，巧了，我正找您呢。
2: 想起我的事儿了哈？
4: 老贾那边都安排好了，就等着您呢。
2: 哎呦，我可没工夫陪你吃吃喝喝的。
3: 那要不然咱也得吃饭不是？
5: 什么档案？
6: 请您太难了，
7: 上座。
2: 这个所里新搬来的大学生啊。哦，哎呀，
6: 坐。
2: 哎，坐吧。
8: 您徒弟，
2: 我哪有本事当师傅呀？
9: 服务员，家父碗筷来。
10: 哎，我不吃。
9: 尝。
2: 虽然你刚出来不久啊，但是成家以后，确实进步很大。
9: 逃不过您法眼。
2: 这一片啊，大大小小的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头都熟，
9: 是您交代的，我一定办到。我天天在身上，
1: 对，是啊，都带着，
0: 一直帮您盯着呢。
2: 啊，还有那狗啊，片里有一个狗咬人了，都得找着啊。
9: 哎，一定要
0: 必须，小象必须。
9: 那咱们敬冉哥一杯啊！
0: 来来来来，
10: 哎，我不喝酒。
0: 哎，大学生不喝。
9: 兄弟，不用放不开，都是冉哥兄弟，是不是？
0: 对对对，
10: 我不喝酒。您别看不起我呗啊！
2: 都报备过了，下班时间，抿一口，意思意思。
10: 冉哥，我真不喝酒，那我先走了。
9: 哎，您别这么生了，好歹吃一口，看在冉哥面子上。
10: 行，那我就吃一口。
6: 哎，这就
0: 对了，
6: 这
0: 就对
6: 了，
0: 是不是？
6: 不吃，来多吃点，多吃点。
0: 我给你倒。
9: 哎，还真就一口。
0: 哎，
2: 我说怪不得吃削面呢，真够面。
9: 是不是？来，敬冉哥。
0: 冉哥，冉哥，冉哥，冉哥，
9: 冉哥。
11: 打个电话。喂，你好。找一下313的刘科。
12: 你上幼儿园，
13: 不让上了吗？你把他抱。
11: 谢谢。我请问红旗小卖铺怎么？
13: 我知道红旗小卖铺在哪儿。一直直走，第二个路口右转

0: 你是刘珂吧？你是那个警察？对，我给你打的电话。这个是周卫平让我给你的。生日快乐！谢谢。他跟你说他真名了。嗯，不然我怎么能找到你呢？
1: 他不是应该说自己叫可乐吗？哼哼。那他这次又犯了什么事儿啊？这个我没有规定，不能跟你说。你为什么帮他呀？兄弟，我闺女刘珂快过生日了，你帮我给她点东西。
2: 我以后好好孝敬他，
1: 用不着。我最多能把他领过来，你当面给他。我不想让他看见我。我这样，
2: 你要送他什么呀？
1: 一张小虎队的明信片，你帮我买了送给他，告诉他我想他。

0: 爹这事儿没得选，他再坏也是你爹。哪怕他醉了一宿，揍你一顿，你看见他睡觉的时候喘不过来气儿，还是怕他死。你爸揍过你？
1: 你跟你爸什么时候分开的？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我不怪他走。 我要是他，我肯定也想离开这儿。这破胡同，谁不想走啊？你不想走吗？
0: 我才刚来。

0: 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说一声。
1: 呼你，你也不回。我雇了几个板爷从火车站给我弄回来的。
0: 牛，广州倒爷，能挣。
1: 你少在那说风凉话了。你看这屋子漏的，这屋也漏了，怎么睡呀？
0: 今天本来要收拾的，临时片里有事给我叫走了。
1: 你什么时候没事儿？你哪天没事儿？
0: 儿子呢？
1: 跑步去了。
0: 走多久了？
1: 十来分钟吧。给你买的。

0: 哟，亲侄的。
1: 嗯。
2: 你要干嘛啊？儿子一会儿就回来了。
0: 至少还有15分钟，已经上好闹钟了。快，抓紧时间。
2: 你先跟我说说那事怎么着？
0: 什么事儿？
2: 装傻是吧？买房搬家。
0: 不是，你说再看看吗？
2: 我是说再看看，那你看了吗？看房了吗？
0: 我天天这么忙，哪有空啊？再说了，干嘛非得着急搬呀？我听说他要拆迁了。
2: 我等不了了。我原来没钱我也就忍了，我现在有钱了，我不想每天早上倒尿盆，我就想有个带厕所的房子，不行吗？
0: 我也没说不搬了。

0: 人说最多人在这吃三两。我说我说三两没多少。不是这这你知道他
1: 哎哎哎下来下来，在家上冠伦炕是怎么着？这会议室。
2: 去去去。
1: 哎，老徐，
3: 三两，
1: 那天这事办了没有？啊，办了啊。啊，行。哎
3: 哎，
1: 人到差不多了啊，那咱开始点名啊。
3: 啊，好嘞，开始点名啊。薛富贵，
4: 到。
3: 张忠民，
5: 到。
3: 李浩鑫，
6: 到。
3: 冉希，
7: 到。
2: 多少个？
1: 浩然，浩然，你那破房子什么时候修完呀？
2: 朱总啊，
8: 你不是让我找那狗的吗？
1: 那你那狗找得着找不着啊？
8: 嗨，别提了，我那天上饭店要了一堆骨头，摆在地上引诱它现身。后来我才发现问题出在哪儿啊？那饭店给我拿的居然是狗骨头。
1: 那狗一看啊，命案现场，压根就没敢来。
2: 哎哎哎哎，别扯闲篇，老冉。西墙缝那边又有人乱倒垃圾了，这天很快热了，你再不收拾该有味儿了。
8: 我去，我去，我去处理。
9: 宿舍里睡觉连铺盖卷都不打开，八成啊是找人准备去行队了。咱们这头两天会都不来看，去了也是笑面。
1: 咱们这儿多少人不打招呼，您不讲不抽。
3: 班长，后子啊，你少来这套。
10: 班长，
3: 嗯，
10: 来来抽，
11: 得我抽我自己的吧。
12: 班长，我们下片了啊！
11: 好嘞，来给我这个，
10: 我不是，我不习惯，不习惯。
1: 老徐，
13: 哎呦，所长烟好啊！
1: 哎，老冉，我发现你哈，你兜里那包三五永远不拿出来，是不是？
13: 国产烟，亲切。
3: 走了，所长，
12: 别下去了啊！
1: 带带这新来的呗，
13: 啊？别介，我可带不了神探，我操内心呐！回头再说，我给人孩子耽误了，人家要去刑警队儿。
1: 这批没他，通知下来了，分咱们所了。
13: 您是不是走反托了，给人孩子收留了？
1: 是放屁！我是那样的人吗？
2: 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以后甭跟我抱怨什么活都干不过来啊。
13: 那我也带不了公安的，傲着呢。
1: 你这人吧，就是好心当成驴肝肺啊！你自己什么样我不知道啊，你当不了局长，你弄一个以后能当局长的徒弟啊。
13: 哎，局长，我看好我十四条胡同得了。
1: 对对对，
13: 哎，
1: 敢哥，赵敢哥，
13: 你
1: 过来，跑两步。
14: 所长，
1: 哎，跟你介绍一下啊，冉希同志，以后呢就他来带你了。新来的公安大啊，赵敢鹅，这一心就想着抓人破案。以后啊，有入室盗窃的，那刑警队想干现场，还不用他们，咱自己能把案子破了，是不是？
14: 所长，能给我换个师傅？
13: 哎，你这孩子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正好，我也不想当他师傅。
1: 不是你们俩干嘛呀？我告诉你们俩，就这么着。哪那么多话呀？要不干，连片警都别干呗。
13: 不是，

0: 秦大爷，
1: 嘿，今儿可来晚了啊！
2: 嘿，正好刚出锅。
0: 哎呦，嘿嘿，哎，得先给您带
3: 了。哟，又来了，你看你这儿，那谢了啊。
0: 哟，
3: 新来同事啊，哎，过来一起吃吧。够，我再煮去。啊，
4: 谢谢您，我不吃
3: 啊，不吃就别忙活了。哎，
2: 哎呀，

0: 怎么样，这饺子？
1: 香迷糊。
0: 哎，对了，小冉，昨天我路过那小招待所，又住的乱七八糟了，
2: 真是不让人省心啊。
0: 周边开始拆迁，本来就乱。
2: 您放心，晚上我回去瞅瞅。
3: 现在就去吧。
2: 人大爷刚才说什么地儿啊？
3: 招待所。
2: 是啊，那招待所白天能有人吗？那大白天谁窝那儿啊？
0: 就是啊，动了脑子。

0: 哟，袁警官，
1: 又开业了啊！
0: 哎，托您的福。哎，不过我现在可是合法经营啊，那有执照。
1: 工商的事儿我不管啊，我就问一句，住多少个？
0: 没住几个。
1: 有暂住证吗？男女住一块儿，有结婚证吗？
0: 哎，有，去所里办的。
2: 怎么着啊？
0: 确实有。
1: 行，有就行。走吧。哎，
0: 您慢走啊。

0: 么了这是？
1: 肯定是让狗吓着了，我来的时候就这样了，你不知道啊，他特别怕狗。
0: 大妈，怎么了？啊，不说了，不说了。
1: 哎呦，且得缓一会儿呢，你赶紧先去看看那狗吧，别让带跑了。
0: 成，您帮我看着点啊。
1: 哎，你小心那狗啊。
0: 放心吧，
1: 别咬着。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4: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
2: 界，你怎么也会唱？
5: 哇！

0: 军工具。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古书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干什么去？快点，我们这干啥去了？我别看了，能死就告诉你了，好不好？来，这不好，别看了，能死就告诉你了，干嘛了？
1: 让一让，
2: 我抓没等，让上去，
0: 这是有命啊呀！
2: 哎呀，
0: 跟你没关系，快快快，帮着维持秩序，
3: 来来来，
4: 没什么可看的，
0: 后退，后退，别起了，
2: 后退，
0: 退，
2: 好不好？
0: 退，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别起
1: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2: 别起来，
3: 办案吗？
4: 不让进，
1: 刑警队的，
5: 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
6: 老宋，哎，里边呢？
7: 别问了，
8: 好吧？
6: 队长，
8: 啊，告诉你们啊。
6: 身份确认了吧？
9: 这水里边泡着看不见的，要不说啊，先把尸体弄出来吧。这人越聚越多了。
6: 那个现场有痕迹吗？
10: 雨下的很大，痕迹都冲没了。
11: 抽水吧。
8: 好吧。
6: 抽吧。
1: 还不赶紧回家涮水缸去，尸体泡在水井里都成汤了。
12: 哎呀，哎
1: 哎哎，你怎么又进去了？
6: 我想进去看看
12: 里边那么多人，就别添乱，外面待着去。

0: 你好，
1: 5月18号那天晚上，
2: 您
1: 见过
2: 没有？见过他，是可疑的人。
3: 大爷，没什么事就别在这儿看了啊。
4: 那天晚上，
5: 你的上文在哪儿？
4: 你哪天晚上出去啊？还真没
6: 看
7: 吧？是什么？
6: 那您看见有什么？
8: 这个也得
4: 回家睡觉啊！
9: 您就跟我说就成了。
10: 我早早就睡觉了。
11: 哎，过一下。宗队，
12: 怎么样？
11: 受害人父亲刘亚军工厂改制，开除了几个人，这几个人有作案嫌疑，人正在找。
12: 他昨天晚上见过死者没有？
11: 我没见。
12: 我听说继父是吧？
11: 对，继父。
12: 两个人关系怎么样？
11: 关系是一直都挺好。问了，基本上排了，而且昨天晚上他在工厂加班，跟秘书。
12: 你开会。
6: 秘书，
11: 女秘书，两个人好了小半年，啊，也撂了。
12: 这个女秘书单身吗？
11: 嗯，单身。
12: 刘，
4: 哎，
12: 张，
6: 哎，
12: 你俩去好好查查。
11: 好的，
4: 是。
12: 我看这样啊，咱们还是发挥咱们人熟地熟这个强项，看一看最近这一片有没有生人来。
13: 一般啊，片里来生人呢，我们这片警们都很快就能知道。
12: 嗯，哎，谁这块片警啊？
13: 老冉，
12: 冉希啊，冉希。

0: 哟，哎呦，这不都没认出来你这，你看多少年不见了，哎呀，以前啊，我叫小宋，他叫小冉，这一说话头发都快白了。哦，你在这个所呢？啊，领导好。哎，我说你可是老行政了，是不是？你给大伙讲讲呗。全力支持刑警队的工作。你看这，
1: 让你说说看法。倒霉呗，死我屁儿里了。
0: 哎哎，这说什么呢？我说这姑娘够倒霉的。啊，冉哥这是考我呢。啊，要我看啊，原本打算强奸，后来呢，生气恼羞成怒，结果把人呢就放井里边了。
2: 反抗了，没配合。
0: 要不然死不了。哎，
2: 对对对，
0: 不对，
2: 我觉得不是强奸，
0: 强奸不可能下手这么重，而且这个女孩的钱包没丢，也排除了抢劫杀人这一条，要么情杀，要么仇杀，顺这两条线开始查。
2: 行，嗯，
0: 还有他妈怎么说？
2: 他母亲叫黄慧，
0: 是那个电子工厂的工会主席，
2: 有点麻烦。
0: 什么意思？
2: 就死活不来认人，也不让别人来。
0: 那身份怎么确认的呀？
3: 课本卷子上有名字，这家属要是不认呢，是有点麻烦。
2: 对，
4: 王冉，嗯，
3: 想想办法。嗯，
4: 周所，田浩小梅两口子来了，非说他们闺女死了。
3: 我骗着他，我去处理啊。
4: 你说话算数吗？啊？
3: 不是。
4: 你说不是就不是，别动我干嘛呀？你拉得住我这边，能拉得住那边吗？
5: 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不告诉我一个实话，一个准信儿，我就一头撞死这儿。你今天就得给我销户。哎呦，
6: 冉哥，是我们家田畅吗？尸体我都看见了，头发这么长。你说能是你们家田畅吗？嗯，冉哥，真的哈。
3: 我骗你干什么呀？
6: 冉哥都说了，你不信任他。
5: 那你们就先回去吧。
6: 您多费心，帮我们再找找。
5: 嗯。
6: 啊。
7: 受累啊，受累！
8: 死的确实有点惨，从伤口来看，就朝脖子这么一刀划开了气管，最后呢是被血给呛死的。
9: 周围人没有听见动静吗？
7: 他已经喊不出声了，而且最奇怪的是没精斑，这下体明显是被侵犯过。我们仔细做了检查，就是找不到精斑。
9: 什么东西弄的呀？
7: 体积较大的一，而且。
9: 光滑剪影，瓶子，
8: 有可能。
9: 嘛呢？不好意思，新来的公安大的每天毛手毛脚的。啊，我们这也是公安大的。哎，你俩不是一级的吧？认不认识？
10: 不认识。
9: 哎，
8: 你们凶器找到了吗？
9: 没有，我们刑警队的现场没有找到凶器。
10: 我们的人啊，在案发现场呢，找到了几把可疑的刀具。
9: 冉哥，
10: 嗯，
9: 把那些刀具拿过来。
10: 好。

0: 哎，那什么，请问管制刀具在哪？
1: 那我觉得黄慧就可以排了，就看这个刘爱军有什么仇人没有。
2: 这个女孩毕竟读大专了，她的社会关系也得好好查一下。

0: 哎，不是怎么了你今天？
1: 那不是人是你杀的，毛手毛脚的你这，
0: 没事没事，来继续说啊，这样，咱们刑警队还是继续顺这个这两条线往下摸。
2: 朱总，咱们派出所同志们帮忙排查一下附近有前科的人，好不好？嗯，那你们几个配合一下刑警队啊。 先把那个刀具的事先整清楚了，
0: 对，
2: 好不好？
0: 好，好，好。哎，二阿，这事儿出在你们片儿，你得负责啊！
3: 我怎么负责啊？
0: 你说你怎么负责呀？
3: 你别问我，我又不是刑警。

0: 我这还走丢了一个呢，你没看见人都找我来了？你让启贵他们去吧，
1: 甭跟我玩这套，什么民警刑警都有执法权，你这工作证上写着不能侦查破案了吗？
0: 那我做好我分内的事儿呗，
1: 当警察就没有这说法。
2: 所长，我跟您说个事儿，我可能
0: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这是个刑事案件，是命案，跟你有关系吗？
1: 跟我有关系，那回头我上局里去挨骂去，你们俩跟我一块儿去。
0: 哎，行，那刑警队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呗，听话呗。
1: 不是老冉，你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是不是？你靠边。不是，这事儿过去多久了，翻不了篇了啊？我告诉你啊，我在所里一天，这个所就不能让去戳金枪骨。你有点集体荣誉感，你发挥点主观能动性。怎么了？一个老刑警啊，来我们所待几年就报废了？我这报废率这么高吗？
0: 我知道，知道。
1: 你给我这当所长的，你长长脸。
0: 明白，所长。
1: 你刚才要说什么？
2: 所长，
3: 所长，这边有事找您。
1: 哦，知道了。你们俩赶紧的啊，让死者家属来认尸来。这不签字算怎么回事啊？这是。
4: 警察同志，进来坐吧，我腾不出手啊，随便坐，随便坐。
5: 忙呢。
4: 啊，刘科的事儿吧，没啥大事儿，咋还来俩人啊？
2: 是刘科的衣服。
4: 这孩子呀，就不爱穿校服，得哪儿掖哪儿。你看弄的全是褶儿。你们再给找找啊，看看是不是去哪个同学家玩去了。哎，他这孩子就这样，一天到晚不着家。你上学那会儿也这样啊？去游戏厅看看去。他呀，就跟假小子似的，啥都学，一学就会。
2: 其实，您能不能跟我们回一趟派出所？那什么，还是得配合一下。烫坏了！
4: 哎呦，哎呦我天哪，这咋穿这？哎呦我天哪，这可哎呀闹笑话了，这剪了吧，
0: 早晚的事儿，得抓紧时间办啊。这样，你跟我走一趟，猥琐把枣给签了啊。
4: 干什么去啊？
0: 啊
4: 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啊？
2: 跟我们去趟派出所。成这样了，咱得去管管。
6: 哎，你是不是傻呀？有事儿就往前面冲，人家两口子吵架，你跟着掺和什么？那熨斗一会儿不贴你脸上，就贴我脸上。
2: 其实我。

0: 完了完了，其实什么？
1: 啊，这个事情我，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真他妈密，话都说不清。

0: 怎么回事？
1: 啊？什么事儿？
0: 啊？什么啊？看房，我等了你俩小时。
1: 今天呀、啊？不是约的明天吗？
0: 你搁这装傻是吧？到底搬不搬？你给我个痛快话。
1: 哎呀，再缓缓吧。胡同里出了个案子。
0: 案子跟我们搬家有什么关系？
1: 一女孩让人弄死，扔水井里了。
0: 他更得搬了，马上就搬。
1: 你说出这么大一事儿，我这个管片的警察先搬走了，别人怎么想？
0: 那你这案子不破，我还不能搬家了。
1: 你想干什么呀？反正我也管不住。不过东东马上就要高考了，还是别添乱了。

0: 要不要一起听啊？
1: 不用不用，你听吧。
0: 我也不听了。你平时写信吗？
1: 你有事儿找我，可以打电话打到南槐树派出所。
0: 我不喜欢打电话，电话短暂也留不住，我就喜欢写信。这样吧，咱们说好，等哪天我离开这个胡同了，我就写一封信给你。那时候我肯定已经在很远的地方了。

0: 王磊，说一下你那儿心情况。行，刘科的继父刘爱军厂子里有几个和他闹矛盾的，但是俩在出差，还有一个是脑梗在床上躺着呢。倒是刘科的生父周卫平三进宫，犯过盗窃罪，还有交通肇事罪，现在在看守所里关着呢。但是他在本地没什么认识的人。
1: 第一现场在哪儿？
2: 一下雨啊，这血呢全给冲没了。
1: 那不行啊，咱还得找啊。
3: 那个刘科家属那儿有什么信息啊？还得再做做工作。哎，
2: 对，刘科学校老师提供过一条线索，说是出事当天下午，刘科在学校接过一个电话，但是不知道是谁打的，电话局那头正接线查呢。
3: 电话？什么时候能查出来？
2: 电话是我打的，是我约他出来的。我在事发当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见过他。
4: 对不起，耽误大家工作了。不是，你认识他呀？
5: 不认识，刚认识。
4: 得，这案子啊，你们锁自己查吧，我们配合你们查，行吗？
5: 你早不说，耍我们玩呢！
4: 我他妈踹死你！
5: 踹死你！真是！
6: 老张，
5: 这是
6: 老冉，
5: 有你！

0: 干嘛呀？别在这儿丢人现眼的！赵敢哥犯的这个错误，要严肃处理。老宋，但是这事儿也赖我，敢哥跟我说了一嘴，我就没当回事儿。这样啊，这命案既然已经发生了啊，咱们大家伙呢接着查，我们所是肯定不会护犊子。
1: 一会儿你们刑警队看那个兄弟，给他做个笔录。询问还是讯问啊？耽误兄弟们时间。
2: 别说也没用的。
1: 一会儿先给他做个笔录啊。洛然，您费心，这毕竟是吧？哼，我看这个流程啊，在该走还得走。
2: 是。
1: 也别讯问了，询问就行了。

0: 朱总啊，你给我换一人吧，我带不了那孩子，整个就一傻子。人家是公安的，你说人家傻，我还说你傻呢。
1: 行行行，我傻行吧？你说这孩子又轴又愣的，我该怎么办呀？
0: 老人，我就告诉你两句话啊。第一，你在所里待了10年，一直装傻充愣，所有大事你都躲着。我说什么了？第二，你想想你像他那么大的时候，你什么样？
2: 师傅是那么好当的吗？咱们就是了解一下情况啊。你跟那个刘科怎么认识的呀？
3: 我审了他爸，他亲爸周卫平。然后我就跟他联系了。周卫平，
4: 哎，你告诉他嫌疑人被拘留了吗？
2: 你下去楼通知书了吗？我没告诉他。那为什么给他打电话？我是想让嫌疑人配合一下工作。我答应他，给他女儿带一张明信片。
4: 什么明信片？
2: 一张小虎队的明信片。
4: 他给了你什么呀？
2: 你什么意思？
4: 你大晚上约嫌疑人女儿出门，你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想要点东西吗？
5: 是，
4: 要了他的命。咱是同学，还都是一届的，那我不能害你，对吧？你还年轻，你就有什么说什么呗。
5: 你觉得我没跟你说实话是吗？
4: 请你弄清楚了，我是在帮你呢。这是我第一个案子，
2: 这也是我第一个案子，用不着你帮。
4: 来，咱从头捋啊。你说你出门约了他，为了给他一张明信片。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你俩之前压根儿就不认识，哥们儿，咱俩掉个个儿，这话你信吗？
2: 你爱信不信？就你这样的，一辈子都进不了刑警队。你再说一遍。
4: 我说你一辈子都进不了刑警队，
2: 一辈子都破不了案。
4: 哎，不是你俩干嘛呢？吃炸药了？还真当自己还是大学生呢？
6: 还没问完呢。昨天有人看见他们俩了，时间线都有了。谁呀？
4: 小赵跟刘克见面是8点多，有人看见了，正做笔录呢。被害人遇害是10点多，10点钟的时候，全所的人都看见小赵了。你们还跟这掰扯什么呢？啊？哎，差不多得了啊。
7: 那这个笔录上你签个字。
4: 证人都能说清楚，你还要他笔录干嘛呀？
2: 咱俩看谁先把嫌疑人上铐，
4: 看谁先上铐。
2: 行啊，

0: 你好，请问队长是哪位？
1: 王队。
2: 哟，
0: 王磊，
2: 这不是赵？
0: 王队。
2: 哎呦，赵，你这来之前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0: 王队，
2: 还行。

0: 头发都没怎么掉，一看就不操心。哎，您还记得我呢？
1: 哎呦，我能忘了你吗？我看是你不记得我了吧？啊，
0: 来来来，坐坐坐，小李到水。哎，哎，赵，什么事儿？说。啊，
2: 我是想看看最近全市发案。
0: 就别闹了，你不都宵小了吗？都不用跟人打交道了，我都羡慕你。
2: 啊，我来是想创个案子。
0: 就当年胡同那个又发一起，你还记得吗？咱俩都第一起。哦，哪儿的案子呀？
2: 黎明街那边。嗯，凶手没来得及，跑了。
0: 行，那回头我们帮你看看啊。
2: 那我能查查系统吗？这得领导批你。
0: 哎，来，
2: 行，
0: 您先喝水，先喝水。
2: 谢谢。
0: 哎呀，老王，都是同学，帮帮忙！不是，赵，你就看我这些事儿，啊，这是今天出现场案的四起，这是前天的五起，还有一双尸卷还没定呢，哪还有这些？那你说我们
2: 队，我们忙吗？
0: 不是，赵，你那是就你那一起，那我这一天就这么些。
3: 行，王队，那您忙着，耽误您时间了。队长，等会儿把这送楼上去。
4: 好嘞，王队。
3: 冉哥，你儿子是要不行了，还养他干啥？谁说不行了？能救。那你们不是一块遭罪吗？
4: 你们要把他。 带去哪儿啊？
3: 哥，这程序你比我清楚，这正儿八经的市局资产。你管这个叫资产，他能是资产吗？服役多少年了，铁过功的。是，可他受伤了。
5: 医生也说他治不好，你养着你自己也难受啊。我告诉你们啊，只要我在这儿，
6: 谁也别想带走我儿子。师傅，您怎么就？

师傅，您知道那个案发地在哪儿吗？就在当年咱们这片胡同回迁房的旁边。这是巧合吗？谁这么大胆子，打着激光笔追着人家猥亵？这是猥亵吗？要我说，俺那孙子老了，没劲儿了。

0: 我以为这孙子已经死了呢。
1: 我记得您当年说，从来都是暗自找人，现在暗自找过来了。

0: 您没啥变化。
1: 是吗？哎，咱可不在当面吹牛呢。
0: 那我该怎么说呀？
1: 不是咱们俩啊，犯不着。行了，

0: 别一天到晚的打那个驴脸，子弹头就干不死我。我就不信那支原体他就能把我给废了。
1: 那是那子弹都得绕着你动脉走。
0: 所以呀、啊、哎呀，以后你要是想起师傅来，那都是我带着你生龙活虎抓人，那威风形象。
1: 那是一辈子忘不了。
0: 那倒不用，该忘忘开记得记，就是别较劲。
1: 不较劲。
0: 哎呀，我怎么就弄不明白了呢？啊，哎，怎么的呢？非要下片儿，不回新疆了？
1: 回去干嘛呀？当片整挺好。
0: 躲，你就是躲。我跟你说，躲没用，案子会找你。从来都是案子找人，
1: 不是人找案子。
0: 我问你，案子要是找你，你干不干？
1: 师傅，我干。
0: 别混着干，好好干。
1: 我好好干。
0: 哎，我这后今天我有点痒，你看我这胳膊抬不起来。
2: 哎呀哈！
0: 哎，好好，再朝我上点。
2: 对，
0: 哎，对，就这儿。哎呀嘿！哎呀，
2: 行，
0: 好，行。哎呀！

0: 行了，有一些细节都没怎么写。您说呀，这东西得有的呀。
1: 对，这个还得注意。
0: 但是根据那些，我可不用写。来。
2: 老冉呢？出去了。人家问我怎么还没人去认尸，怎么回事啊？
3: 哎，朱总。
2: 啊。
3: 宋队找您。
2: 哦。啊。啊。
4: 你别再瞎忙活了。
2: 那个，去那个把黄贵认尸那事搞定了，也算你立一功。
5: 黄慧阿姨，我是南槐树派出所的赵冠娥。其实刘科的死我有责任。那天晚上

0: 什么情况？
1: 刚抢救完，没事儿了。
0: 那个呢？
1: 跟那儿呢。要说您这徒弟真够可以的，

0: 说。
1: 说什么？你说说什么呀？
0: 说。
2: 对不起。
1: 蚊子。
2: 对不起，我错了。
1: 能听见吗？再说，
2: 对不起，我错了。
1: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
3: 老冉，行了，都听见了，上小伙子吃饭吧。
1: 听领导的，吃饭。
2: 我不吃了。
1: 哎，吃不好饭就破不了案。吃饭。

0: 师傅。对不起，师傅。
1: 说吧。
0: 好好吃饭啊。

0: 你瞅这孩子，嘿，吃不了辣椒。没事，之前我也不习惯。你看你现在，哎，那你赶紧赔一个，
1: 干了啊！辣死你！所长，我之前不敢说，是因为我怕。
2: 我对不起大家，我也对不起受害人，我有责任。你肯定有责任，不过这案子还得办呢。我还能继续参加吗？你是警察，你就是办案的啊。你检讨也写了，将功补过。
3: 可是那天是我约他出去。
2: 打住啊！我说话就要定性啊！已经翻篇了，以后谁再说这事儿，我骂谁。
3: 知道吗？不说不说不说。哎，对了，你说过，说刘科跟你提过有写信的习惯。嗯，
4: 是。
2: 那信呢？怎么一封都没见着啊？
3: 听说之前黄慧不配合，
2: 那现在黄慧住院了，刘爱菊肯定配合呀。
3: 那我去他们家找信。
4: 大伙儿，大伙儿。
3: 瞧瞧，年轻人，一心就想着破案，不像某些老同志。哎，你那排骨不吃，我帮你打好了。哎，
2: 你是准备装疯卖傻，跟我这耍混蛋到底了是吧？
3: 他们都去找信，我去那儿也待不下。
2: 那你到时候干呢，你甭这吃着我排骨不干活啊。
3: 你说这事儿怎么就出在我片里了？还没人听见。
2: 赶紧查呀！那同缉坊做呀！
5: 那么多刑警民警做同缉坊，还差我一个？
2: 那你想怎么查呀？
3: 抛尸那地方。

0: 不是熟悉胡同的人，根本就找不到，包括那井盖儿，怎么突然就丢了呢？都值得一查。
1: 哎，我说你啊，你要早有这积极性，你说能省多少心啊？你赶紧说，你想让所里怎么配合你吧？
0: 记手先给我。
1: 哎，行行行。
0: 我现在啊，还没有线索，等我有了，我再告诉你啊。

0: 刘科平常写信你都不知道吗？
1: 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平常这孩子屋门都是锁着的，根本就不让我们进。
2: 哎，喝口水，我忙了。哎，老张，别找了，那儿找过了，什么也没有。
0: 不是这床后头底下什么的找了吗？
2: 都看了，

0: 哎呀，真能藏啊！
1: 哎，下车，快点儿！不是咱这是哪一出啊？这个。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4: 怎么也会
2: 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是真的。奇异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纵
11: 的太阳。哇，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多部委重磅解读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更新广东正在进行时。
1: 直击2026年高考第二天，各地用心用情暖心赴考，筑牢高考保障防线。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城市更新是城市工作的重要抓手。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
1: 这份首个国家层面出台的城市更新顶层设计都有哪些亮点和重点？今天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了解读。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深入分析了“十五五”时期城市的发展形势，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和2035年的发展目标，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包括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等等。
1: 此外，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

0: 在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部署。 其中好小区方面， 15-5期间 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万个。 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 对5000个小区进行建设改造， 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 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 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 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 会上介绍， 15-5时期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 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 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 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 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1: 城市地下管网是6张网之一， 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 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城市更新15规划的部署， 指导各地完成好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任务。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魅力的关键。
0: 陈少鹏介绍， 15-5期间将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 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1: 既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还要改善人居环境，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消除建筑结构和安全隐患，提升水暖电气等基础设施水平。
0: 会上介绍，财政部统筹各项资金的渠道，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比如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等。 15-5时期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支持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
2: 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为推动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财政支撑。的确，城市更新已成为新时期城市增长的新动力，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面对土地资源紧缺与城市品质提升的双重挑战，正以系统性思维和多元化路径探索城市更新的广东方案。
0: 从央地协同的技术赋能到守护文脉的绣花功夫，再到产城融合的人口引力，广东多地正跑出城市更新加速度，为全国存量发展时代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继续来看。推动城市品质提升，规划设计是先导。
2: 江门创新提出推行人民设计师制度，打破专业壁垒，让设计源于生活，服务人民。
3: 参与古建保护30余年的欧阳伦就是其中一员，一直以来他用最小干预、最大保留的匠心守护江门长堤骑楼街这片历史街区。柱子改名变到黄色的嘛，咁改名佢以前最早嗰时佢就系批黄色噶嘛，所以我哋呢条柱就批翻黄色噶嘛，我哋既要保持佢嘅传统或者佢嘅传统工艺，但系我哋要考虑到佢而家嘅使用。
2: 当人民设计师秉持小项目大制作理念，
3: 当长堤项目创新文化遗产加博物馆加企业模式，以企业反哺营收支撑保护工作，不仅形成了可持续的长效机制，还让百年骑楼在保留原味的同时重焕生机。制度呢，是倡导呢，专业人士同埋社会各界全面去参与呢个城市嘅建设，去提意见，将各方嘅诉求呢个同专业融合埋一齐，推进呢个城市嘅建设。
2: 深圳则在技术与机制赋能中探索城市更新的高度。近日，深圳成功入围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名单，最高可获8亿元定额补助。鉴于1994年的蛇口大厦曾因楼体老化存在安全隐患，2024年经过绿色低碳改造后，这栋老旧建筑蜕变为深圳市首个近零能耗和近零碳排放高层办公楼。
4: 改造后，大厦再生能源利用率可达到47%，综合节能率达75.08%，年减碳约142吨。

0: 仅如此，深圳还以点带面推动城市品质整体跃升。接下来，深圳还重点围绕四类九个重点样板片区，围绕基础设施更新、宜居片区打造、历史文化融合及低效用地盘活等领域，为广东城市更新探索技术加机制的双重路径。
1: 核心是让城市建设从重规模扩张转向重品质提升，推进的是城市更新加的融合模式，与绿色低碳、与民生保障结合，与商业活力结合，同时与历史文化保护结合，留住城市特色与文脉。
0: 当深圳的技术路径逐渐清晰，一桥之隔的中山正用另外一种方式诠释城市更新的价值。2023年至2025年，中山常住人口持续净流入，2025年净流入大幅增至7.77万，这一数字甚至超过多数省会城市，背后是深中通道通车后几何中心从概念变为现实的直接效应。
2: 从概念变成一个现实了，特别是公改之后，我们也是有很多好的一些区域啊，好的一些发展机会，适合大家去创新创业，进一步的夯实这个基础，提高我们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的工作和创新创业的环境。那么这个方面的优化呢，就使得我们的更多的企业、更多的人才呢，愿意留在中山。
0: 去年，中山提供近50万个岗位，吸引超9万名人才落地，同时推出人才政策23条，一套组合拳让基建赋能和服务提质深度耦合，让城市发展有了更加充盈的生命力。
3: 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合作愈发常态化、规模化。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这也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4: 同时，各地也正因地制宜、聚力增效，把制度红利转化为出海动能，助力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行稳致远、扬帆远航。
5: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专家表示，在此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6: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从监管流程上来看呢，也是一个全闭环，从事前的合规审核、事中的一个动态监测，到事后的奖惩追责，都构建起了一个全流程的监管体系，治理导向更加科学。
5: 各地也正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依托海外侨胞资源，多措并举，畅通外贸通道。日前，在成都举行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上，东西部侨驻千起万品出海协作机制正式启动。嘉宾纷纷表示，要充分发挥侨胞桥梁作用，助力本土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7: 中国的调料制品呢，在海外是有很大的需求，非常有市场的。我就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华人华侨的力量，帮助这些企业可以出海。我们希望更多的那个川菜的产品可以到荷兰、到欧洲去。
8: 我觉得西部的制造业和越南这边是具有互补性的。我们作为侨商，也想通过电商的渠道，借助西部来新通道，在中间呢，作为一个粘合剂，去帮助企业更好的出海。
5: 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高地和外贸大省，广东则持续细化对外投资合规管理、审批服务、风险防控、权益保障等系列配套举措，出台多项针对性扶持政策，不断优化对外投资营商环境，为越企深耕国际市场提供制度和服务保障。珠海金湾区的这个企业出海服务基地近日正式启用，通过打造一站式咨询、一窗式受理的涉外服务模式，有效解决企业咨询零散、办事繁琐等痛点问题。
9: 目前正在积极地布局东南亚、欧洲等海外市场，这一举措大大节省了企业出海摸索的时间，降低了人力及运营的成本，有效地帮助了企业规避跨境风险。
10: 我们将依托完善的运行机制和多元合作网络，聚焦企业海外市场开拓、合规经营、风险防范等核心需求，持续做精做细企业出海服务。
3: 我们再来关注高考。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来到第二天，物理历史科目以及英语科目考试顺利收官。
4: 而在考场外，广东各地各部门全力加强考试期间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服务保障。

0: 考生保驾护航，一起来看。
1: 今天上午，随着物理、历史科目考试结束，考生陆续离场。不少人反映，今年历史科目考题难度较高，创新题型多，常规答题思路难以套用。
2: 最后一道题是半论述半写观点，我感觉它更考察的是一个思维能力上了吧，就是已经不局限于这个课本知识点上了，
3: 特别难，
4: 特别难。
3: 平常选的题我们是可以很快的做完的，但是这一次就是选项它比较模糊，做的时候其实很犹豫，有一些选项就是，哎，怎么看都排不了吧。然后大题挺创新的，我觉得。
1: 考场内，考生比肩赴梦；考场外，暖心护航仍在持续。广州有500多家工会驿站免费为陪考家长、执勤民警、送考司机等提供清凉饮品、面包、糖果等快速能量食品。部分考点周边的驿站还准备了文具、共享充电宝、雨伞、雨衣等用品。同时还有爱心应急送考车队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应急出行服务。本次爱心车队共计15辆车，驾驶团队均为经过专业培训的安全驾驶讲师，熟悉城区路况与考点周边环境，能及时处置各类赶考突发状况。
5: 雨天赶考难免遇到车辆故障、积水封路、证件遗失等突发情况，大家无需慌乱，随时拨打应急热线8338-1052，应急车队爱心驿站全天候待命，就近提供免费接驳、物资帮扶等公益服务，全力为考生排忧解难。
1: 今天考试正值周一出行早高峰，在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考点门前，现场不仅有超6名警力分工协作疏导车流，还随处可见志愿者配合疏导交通。
6: 红绿灯节点上面已经安排了警力，加强一个红绿灯的一个调控，保证了入校的车流能够顺利的进来。
7: 来送考已经第8个年头了，主要从孩子们身上看到一个青春的活力，给我们老年退休老年人来充电，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祖国未来的希望。
1: 今天上午10点，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东明确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出动2675人次、541车次进行排水防涝工作，并部署8架航空应急救援直升机在梅州、广州等地备勤。各地各部门正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努力将极端天气对高考的影响降至最低。
8: 备足雨衣、橡皮艇等物资，及时为考生提供保障，同时加强路面巡逻，疏导车流人流，及时处置路面积水、通行拥堵等情况。
9: 今天我们省共有71名残障考生，我们也将继续为这71名残障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以及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
1: 今天澳门学生国防教育营成果展在珠海举行，来自澳门多所中学的青少年学生展示了他们3天军营生活的学习成果，也生动呈现了3年来珠澳协同推进青少年国防教育的显著成效。
0: 据悉，本期活动特别结合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要节点开展，助力学生深化国情与国家安全认知，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展现新时代青少年的昂扬风貌。
10: 上午10点，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声，澳门学生国防教育营汇报表演拉开帷幕。室外展示结束后，结营仪式在礼堂举行，现场播放了国防教育营的育人成果视频。3年来，14618名澳门学生、78期活动、116批次学校，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润物无声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展演现场，学员们精神饱满，动作整齐划一，与入营时的青涩稚嫩形成鲜明对比。
11: 把这个爱国精神传递给澳门，我们学校，我们澳门同学的每一位同学，使每一位同学都心怀祖国。
12: 我们的角色不仅是训练者，更是澳门青少年走向自立和担当的引路人。军事技能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3天，把纪律、责任和团队意识种进他们的心里。
10: 澳门自2008年启动国防教育营以来，累计参与人次已超5.5万。近期转由设施完善、专业过硬的珠海市国防教育训练中心承训后，成效更加显著。目前，国防教育营已覆盖全澳90%的中学，累计参与超5.5万人次，含早期项目，成为粤澳

0: 协同育人的标杆项目。
1: 透过对于国防安全国家的发展咧，进行系统性的一个学习同埋训练。更加重要的是咧，佢哋能够在军营里面咧做相应的一啲，无论是体能啦、纪律啦，同埋步操等等方面的训练咧。我哋期望让呢啲嘅形式啦，学生真实咁样去参与啦，喺个环境里面咧学习到得到更多国情啊、国家安全的一个嘅训练，同埋咧亦都系让佢哋咧系有更浓厚的一个爱国的一个情怀。
0: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2: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已有35个临床急需特医食品产品经公示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5款国产罕见病类特医食品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获批注册。实现国产苯丙酮尿症特医食品的全年龄段人群覆盖和甲基丙二酸血症、丙酸血症特医食品注册零的突破。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公布越车南下的扩展安排，经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用家的反应和市民适应程度，粤港政府同意逐步扩展越车南下至全广东省。现在今年年中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入境市区部分的每天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并推出口岸停车场的易泊游服务。昨天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在深圳闭幕，本届车展启用11个展馆及户外展区，规模达30万平方米，累计吸引81万人次到场观展。现场预定成交车辆39253辆，成交总金额约82.5亿元。在车市年终节点，实现消费与产业双向提振，为粤港澳大湾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3: 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4: 其实湿热它是很多慢性病包括肿瘤在内的一些疾病发生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5: 好，抓紧时间祛湿是王道。苦瓜汁，
6: 苦瓜汁真的好苦。
4: 就它真的是对这个有湿热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呢加在一起呢帮我们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暑的一个作用。
7: 祛湿除热不留根，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1日21:40健康有道。
8: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9: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8: 您这是逃避，
10: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11: 我身上里。
12: 继续作案呢。
13: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4: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5: 寻找那一世纵
17: 的太阳。

0: 子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不是，你们抓我干什么呀？
1: 问你点事儿。警察。
0: 我知道你们是警察，我来医院看我儿子，犯法了。
2: 吕建民，就是问你点事儿，配合点就行了。
0: 我配合什么呀？
1: 你别激动啊，那么激动干嘛？认识他吗？
3: 认识。
1: 他谁呀？
0: 白慧。
1: 你跟他什么关系？
0: 他是我前妻。
1: 他人在哪？
0: 都离婚了，我哪知道他？

0: 他在哪儿啊？你不知道？他前天没来找过你吗？
1: 开车，来，哥，来，哎，光儿，出去，来来来，走。

0: 哎，
1: 那人靠谱吗？
0: 靠谱，是我一兄弟，人肯定没问题。
1: 是叫吕建民吗？
0: 是啊。
1: 警察找到他了。
2: 韩姐，刚才都排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二楼是他们住宿的地方，一楼他们工作。
3: 梁子，带人再仔细看看。
4: 姐，

0: 白小慧，找你干嘛？
1: 他来跟我说，我儿子生病，尿毒症。
0: 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他得去趟平州，去跑跑医院的事儿，顺便找找肾源，说他得走一段时间，孩子这边让我照顾一下。
0: 你昨天一天都在店里吗？
1: 对，从早忙到晚上，一直在店里。
0: 你们上次见面什么时候？
2: 上次大概半年前吧，我刚到这儿。
0: 之后就没见过？
2: 没见过面，但是有过短信联系，抚养费的事儿。警察同志，他出什么事了？
0: 还在查。
3: 姐，
0: 这什么时候视频？
3: 昨天晚上5点。
0: 你过来。这段时间视频怎么没了？
1: 不应该啊，店里的监控都是24小时开着的呀。
4: 视频自动开关是早九到晚五，昨天晚上5点自动关闭，今天早上9点自动打开。
0: 这你设的？
1: 我没动过。
5: 白建军找到这个人了，是吧？
6: 找到了。
0: 哦，对。
5: 啊，行。于建民有问题吗？
0: 三起案子他都有不在场证明。
5: 如果跟案子关系不大，那赶紧放过，抓紧时间查别的。百老汇被劫持时间越长，生还的几率就越小。
7: 方队，
8: 吕建民修车厂监控有问题。
7: 什么问题？
8: 他们修车厂监控没拍到昨晚的情况，之前店里的监控一直是24小时滚动录制，突然被改成了早九晚五间断性录制，而且是昨天才被改的。
5: 谁改的？
8: 吕建民说不知道，厂里的小工也说没动过。我把监控素材都带回来了，看看能有没有什么发现。
5: 抓紧落实。
8: 好。
5: 现在最难的还是那个黑框眼镜老男人，查来查去都查不出什么眉目。
0: 现在最大的难题是谁在那儿通风报信？你不把他抓出来，我们再怎么查也没用啊。
5: 安军，有些话可不敢乱说。
9: 阿姨。你别抓我妈妈，我妈妈去平州是为了给我找医院看病。

0: 阿姨不是要抓你妈妈，我们都在保护你妈妈，知道吗？嗯，
1: 亮亮，别捣乱，别捣乱啊！
2: 二姐，啊，你一直没走啊？
0: 我是想等小慧的消息。
2: 你先带孩子回去休息，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啊。
0: 阿姨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找白小慧。
1: 谢谢，都是我的不好，哎。阿姨，咱这边走。
3: 我送你，阿姨。嗯。

0: 姐。
1: 视频自动开关是早九到晚五，昨天晚上五点自动关闭，今天早上九点自动打开。
2: 现在给吕建明打个电话，电话接通了，你就正常说话。你昨天一天都在店里吗？
1: 对，从早忙到晚上，一直在店里。

0: 吕哥，早。不是说不干这个了吗？就知道你在逗我。
1: 你这不是命好吗？赶上了。
0: 那、
1: 啊、车牌拿着。哎，别在这儿看，这车牌子白天别用啊，不干净。
0: 放心吧。走了，
1: 走吧。

0: 哎，柱子，我去东州一趟，店里面你盯着点。我给那个废旧金属回收厂打过电话了，一会儿他们派车来，把院里那堆废料都拉走，都拉走啊，一点都未留也。
1: 知道了，哥。

0: 小魏啊，这是东州刑侦支队的韩警官林警官。
1: 你好。
0: 想查一下咱们片区的监控啊。
2: 哦，行，你好。
3: 挺麻烦。
2: 没事。
0: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1: 好。
0: 那个这儿就交给你了啊。
2: 韩警官，你们需要查什么？
1: 查一辆车。
2: 行，那车牌号是
1: 江 C85K92。
2: 好。韩警官，这辆车找不到。
1: 找不到？
2: 啊。
1: 不可能啊。吕建明的修车厂在哪条街上？
4: 光明街南侧。
1: 看看有没有光明街南侧的视频监控。
2: 好。
1: 停停停停，能看见车牌吗？这辆车。
4: 追一下这辆车吧。
1: 是他吗？跟着他，跟近一点的画面。
2: 有的。
1: 停停，
4: 这不是 K92 啊，
1: 车牌不一样，那车型是一样的。
5: 喂，韩姐。
1: 小鱼，帮我查辆车。
6: 啊，你说。
1: CF648H5。他车身有超级运 logo。
6: 离开东州的时间是前天晚上22:14，
1: 地点是在104国道东州东收费站。
5: 找到了。
6: 到
1: 查他在东州的行车轨迹。
6: 好的。

0: 韩静，
1: 查到什么了吗？
0: 查到了 ，CF648H5 超级运小面，在22:03从天泽百货地下车库出口开出。但奇怪的是，我查不到它开进地下车库入口的影像，但是我发现了另一辆车。
2: K92。
0: 我查不到银灰色小面 K92 从地下车库出口开出的影像。
3: 超级运8H5没有进地库的影像，银灰色 K92没有出地库的影像。
0: 对，
3: 他们应该是同一辆车。
4: 我们去天泽百货。哎，不等了，走楼梯吧。
2: 好。哎，你们俩干嘛去？
4: 方队，
5: 方队
6: 啊，这个是那个路面的监控，
2: 其他角度，
6: 哎，这个是地库里边的。
2: 有能看清车牌的吗？
6: 啊，有出口的。
2: 停，车牌还是85K92，车身换成超级用。这儿出去就是刚刚最后的那个画面吗？
6: 是是是，这边出去就是地库的出口了。那拐角呢？就是这个位置，那个边是拍不到的。
2: 监控盲区。
6: 啊，对。
4: 他应该是在上坡这一段换的，你再放一遍。
7: 停。CF648H5。就是吕建民车厂所在的光明街路口拍到的那辆。

0: 哎，好了，你回来了啊！亮亮，儿子，
1: 爸爸，来来来，
0: 让爸抱抱，看看中没中。哎呦，呵，这小子真长沉了啊！
1: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我好久没有出去玩。
0: 过些天，爸再带你出去玩，好吗？
1: 嗯，妈，你现在就带我出去玩，我现在就想出去玩。
0: 这小子，妈。 那好，那爸一会儿就带你出去玩去啊！别，看我胡子干不干？干不干？妈，这是我买点吃的，
2: 要喝水自己倒。
0: 我不喝，这是7万块钱。 给亮亮看病用的。你知道看这个病要多少钱吗？是，我知道这些钱肯定不够，但是我现在能拿出来的也就这么多了，其他的我再想办法。小慧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我还得盯着修车厂那些事儿。亮亮这边，您就多费心了。
3: 自己的大外孙，什么费不费心的？
0: 原来都是我做的不对，对不住您，也对不住小慧，更对不住亮亮。我，
4: 爸爸，快走吧。
0: 好，那个，妈，我带亮亮进城玩会儿，一会儿就给他送回来，啊，那我们走了，走，亮亮，那我走了，妈，走。
5: 爸爸，来来来，
6: 哥们儿，这个不要了啊，还有这个。
5: 李建明呢？
6: 出去了。
5: 去哪儿了？
6: 回通州了。
5: 这些东西呢？
6: 哦，拉走了。
5: 拉去哪儿了？
6: 废旧金属回收厂啊。

不错不错。哎呀，来来来，再抓再抓。

0: 方队，
1: 哎，韩晶，
0: 银灰色小面找到了，
1: 在哪找到的？天泽百货地下车库，银灰色
0: K92 改头换面成了超级运 8H5。这超级运小面
2: 8H5离开车库后去哪儿了？他从东周东收费站上了国道，离开东周去了河西景星。好。
1: 马上给景星县局打电话，让他们协查。我们已经查过了，一早已经去过了。啊！最后派到
0: 8H5的地方是景星县城光明街南侧的卡口，而北侧的卡口却没有派到他离开。就是说，光明街是超级运小面
1: 8H5最后的落脚点。更关键的是，吕建明的修车厂就在光明街上。方队，现在全都对上了。 吕建明昨天晚上一个人在修车厂，监控还被赶了设置，没有拍到修车厂里的情况。今天汽车废料又被迅速销毁，我认为那堆废料很可能就是
0: 8H5。吕建明有重大作案嫌疑，要对他采取措施。
2: 你先等会儿，你们俩跑去景星，跟专案组汇报请示过吗？
0: 我都碰到你了，让我问你出什么事了，你都不说。
2: 我就站在你面前，你跟我汇报一声的时间都没有吗？
1: 方队，事情太着急了，我怕来不及。
2: 你是怕来不及，还是不信任我呀？我怕搞错，我想自己先去落实，再来汇报。落实证据啊？啊？你这叫落实证据吗？你这叫无组织、无纪律的蛮干！
1: 我怎么蛮干了？
2: 这还不叫蛮干？发现重大线索不汇报，采取行动不请示。
1: 打乱专案组整体部署，这严重违规，你知道吗？等你部署黄花菜都凉了，我这都晚了一步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有必要事先斩后奏。怎么了？
2: 这是什么怎么了？
1: 必要处分随便你，我无所谓。
2: 你干嘛呀你？韩青，你厉害啊，全队数你最厉害。我看这案子该是你一人查得了。
1: 一个人就一个人，省得有人通风报信。
2: 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啊，韩青。
1: 你想干什么呀？专案组这么多同志都在心口忙活，你在会上说有内鬼，让同志心里怎么想啊？啊，钟伟的案子也是你一人偷摸在查吗？你把我们所有人都晾在这儿了，就好像我们不着急，不想查，只有你一个人想查。
3: 着急吗？你着急吗？
1: 别忘了是你自己亲口说的，钟伟已经失踪52天了，你什么意思？意思他已经没戏了，已经死了。
2: 韩静，韩静。
3: 他就这个脾气，平常对人冷冰冰的，现在总爱拉扯你。钟伟在的时候叫他不高兴，这一上案子，全。

0: 真心的投我，你先忙你的吧。啊，我生什么气？很气还是？
1: 柱子，
2: 哥回来了啊！
1: 厂里没啥事吧？
2: 啊，没啥事。哦，对了，那个女警察又来找你了。
1: 找我干嘛
2: 呀？没说呀。我说你出去了，去东州了。
1: 还有什么？
2: 他问那堆废料去哪儿了，我说送到旧金手回水厂了，然后他就急匆匆走了。
1: 啊，你忙你的。
2: 哎，好嘞，哥。

0: 你马上去跟方队说，必须马上查 by 去查刘建明，不让我去没关系，让别人去马上去，立刻去，知道了吗？
1: 我知道了。
0: 你去呀、啊。
1: 哎，不是我。
0: 笑什么呀？笑什么呀？你说话。
1: 方队，派你带着我，马上去景新调查吕建明修车厂和八 H 五的下落。方队还给襄阳派出所秦所长打电话，让他协助我们调查。
0: 咋不说？
1: 你别让我说呀、啊。
0: 喂，
2: 姐，我查到谁在大厅去外弄了，但被他们发现了。
0: 你在哪儿啊？行，知道了。你先去景新，我先处理点事儿。

0: 小伙，你怎么受伤了？姐，我没事。别动，别动，别动！
1: 我没事。
0: 谁打你啊？
1: 涛涛是个吸毒的，姐，我查到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0: 涛涛，他打听过裘海龙的地址。
1: 对，他听说我在打听他，就带着几个人过来把我给揍了吧。
0: 他们人呢？
1: 早跑了。你放心啊，姐。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活动，肯定能找着他。
0: 你没伤到骨头啊？
1: 我送你去医院吧。没事，姐。我以前经常这样，缓会儿就好了。你赶紧去忙吧，等我查到之后我再通知你。
0: 别，你别查了，我自己查。
1: 姐，我真……
0: 你别动，坐着。
2: 你不许再查了，交给我。

0: 姐，
1: 怎么了？
0: 喝多了呗，中午喝到现在，一直在这没走过。
1: 吕建明，
2: 啊，
1: 起来，
2: 起来了。
1: 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喝成这样啊？你今天去东州了？
2: 去了。
1: 去干嘛了？
2: 去看我儿子去了。
1: 还有呢？
2: 给我岳母送钱。
1: 送什么钱呀？
2: 给我儿子治病的钱。
3: 你们知道
2: 给我儿子治这病要花多少钱？要100万，还不够，我就拿回去7万。我就那么多钱，我也不能偷，我也不能抢。
1: 我今天给你岳母打过电话了，她说你还去见那个朋友，谁呀？
3: 张勇。
1: 见他干嘛呀？
3: 我能见他干嘛？借钱呗。
1: 借到了吗？
2: 我要借着钱了，我还至于在这喝闷酒吗？啊？
3: 我喝酒也违法了吗？

0: 劫持白小慧的人开着一辆银灰色小面，车牌号是江 C85K92。见过这辆车吗？没见过。这辆呢？也没见过。这辆车。
1: 前天晚上出现在了你修车厂的这条街上。我都说过了，我没见过。
0: 你确定没有见过这辆车吗？
1: 你们什么意思？你们要有证据就把我带走，反正我在外面也待够了。

吕建明，白小慧是你儿子的妈妈，她去平州是为了给你儿子治病，劫持她等于在害你儿子，听明白？

0: 你觉得吕建林说的是实话吗？
1: 未必，但我觉得吕建民不会劫持白小慧。
0: 又是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
1: 他跟白小慧一样想救他们的孩子，他没有理由劫持白小慧，但是他身上疑点挺多的，而且那辆车也没找到。
0: 这就是矛盾的地方，
1: 但那辆车似乎跟他有某种联系。接下来怎么查啊，姐？
0: 车开进了光明街，这是铁证，他不会毫无理由地出现在那儿。白小慧去找吕建明之前的时间段也要查，光明街修车厂查过的地方不代表就没有问题。
1: 最不可能的地方也不能放过，
2: 最不可能的地方也不能放过。
0: 你从哪儿听的这句话？
1: 我这么想的就这么说了。说错什么了吗？
0: 没有。

没事吧，姐？没事，我还完。哎，吕建民借钱那个朋友资料来了，张勇，男，41岁，万和机械租赁公司的老板。

0: 我接一电话啊！哎，建明，
1: 你这车是怎么回事？我就问你车是怎么回事呢？什么车呀？
0: 你跟我说那个车一点问题都不会有。刚才警察来过了，警察跟我说白小贵被绑架了，绑架他那车就是我他妈帮你处理的那个车。
2: 你跟我说句实话，怎么回事？
3: 你这是我前妻，我孩子他妈！你这是你冷静点，冷静知道吗？
2: 不是你，你先听我说啊。
0: 哥没骗你啊，你说这事我真不知道。
2: 你别满世界那瞎喊瞎吵吵的，行吗？
0: 这件事我一定给你查清楚，给你个交代，行不行？
2: 建明啊，咱们是兄弟，信我不？
0: 信。

0: 交出来。
1: 不是给你们了吗？
0: 备份，所有的。
1: 真的，原件和备份我都给你们了。
0: 你想跟他一样吗？
1: 我没骗你们，真的都给你们了。
0: 钱呢？100万。
1: 那是给我儿子看病的钱。你杀了我吧。

0: 看什么呢？吓我一跳！我这听有声书呢，连载的，我一直听着呢。凶手刚上楼，提着刀要杀人，突然间，哎呦，谢谢！又给我带茶叶了，这么多？
1: 我都帮你贴好标签了啊，你不要弄混了。
0: 哎，姐，你不用总给我拿那么好的茶叶，我们堆里那帮人根本不懂喝茶，都糟蹋了。
1: 不开是你不懂事儿。
0: 你不要管人家喝不喝，这个礼数要尽到了。你说你这个工作又不是单打独斗，总需要有一天给人帮忙的。我给你炖了老鸭汤去火的，你是当着我面喝了呢，还是等到走位后倒了呀？
1: 我喝我一定喝，保证一滴不剩全部喝完。
0: 姐，你自己也挺忙的，不用总来照顾我，太辛苦了。
1: 不辛苦，我就你一个妹，你就我一个姐。
0: 好了，你早点睡吧。
1: 你先走了吧，明天别迟到啊！
0: 去哪儿啊？
1: 你忘了，爸和阿姨的忌日啊！我存备忘录了，你看，闹铃还没响呢。哎呀，我倒是从来不需要闹铃，每年这个时候爸就会给我托梦。最近这两年，他老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觉得。 我没有照顾好你，韩青，你不要嫌我啰嗦啊！你说你这个年纪的女孩，别人家都是找个人谈恋爱、生孩子、结婚，过正常的日子。你说你就这么干这个工作，我真的怕有一天你和钟伟一样，
2: 一样什么呀？一样会死啊！你也觉得钟伟死了是吗？

0: 记得和他了啊！我跟你说，你这个不放有意思吗？
1: 那你现在打捞员把他弄来，你想干什么？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0: 你要让我解释多少遍？ 他妈病了，养不了他了，我是他爸爸，我不养他，谁养他呀？
1: 你是他爸爸，你带着你的女儿单过，咱们俩离婚，你滚！
0: 太不近人情了，你就离。
1: 韩卫东，你走了。

高山，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其实湿热它是很多慢性病包括肿瘤在内的一些疾病发生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1: 好，抓紧时间祛湿是王道。苦瓜汁，苦瓜汁真的好苦。
0: 就它真的是对这个有湿热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呢加在一起呢帮我们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暑的一个作用。
2: 祛湿除热不留根，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1日21:40健康有道。
3: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4: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3: 您这是逃避。
5: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6: 我身上里。
7: 继续作案呢。
8: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9: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9: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0: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11: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0: 怎么防护？
1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1: 还有一件事哦，
9: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0: 好了。

0: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前两天我妈还清醒的时候，让我给她选块墓地。回头我带她来这儿看看。
1: 朱阿姨还好吧？
0: 就那样，一会儿认人，一会儿不认人。

0: 爸，阿姨，我们来看你们了。我们两个都挺好的，你们放心。爸最近老是给我托梦，不像以前老是笑呵呵的。我懂您的意思，让我好好照顾妹妹。放心，我看着她呢。你跟爸说两句。
1: 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0: 他这脾气就这样，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那我说吧，韩青挺好的，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天天不着家。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想告诉你们，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
1: 姐，
0: 他也是个警察，他叫钟伟，是韩青的搭档，出了场意外，要不然这次可能你们就能见到他了。有些话也是我想跟你说的，一直没有机会讲。你找了整整两个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不想看着你天天钻牛角尖，别找了。其实爸，你们走后，我这些年过得特别内疚。你们家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的到来，出了这么多的灾难。爸和阿姨为了接我出的车祸，现在钟伟他又失踪了，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的出现。所以韩青，我拼了命的想对你好，我照顾你，给你收拾屋子，给你做饭，给你做汤。我就是想减少一点我内心的愧疚感。
1: 姐，别说了，
0: 我真的看不了你这样。我希望你向前看，别再找了。
1: 我去车上等你。

0: 停车停车，我要下车。
1: 小心点啊。
0: 知道了。
2: 哎呀，这都几点了，不下去看看呀？
1: 急什么了？
2: 他姐马上就要到了。
1: 要去你去。
2: 韩青，你好了没有啊？
0: 没呢，还早着呢。
2: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2: 这都多长时间了，抓紧点，你姐姐就要到了。
0: 知道了，别催。
1: 她到了就到了，等会儿怎么了？她是你女儿，韩青就不是啊，还非得要上饭馆给她接风，贵不贵啊？
2: 我一年带她上不了两次，韩青倒是天天去。

0: 吕建民，给你打电话怎么一直没接啊？心情不好。是点钱的吧？
1: 你有事吗？
0: 哦，我给张勇打电话核实了，吕建民确实找到借过钱，但他没借。张勇这些年一直在做生意，没有不良记录。我还在吕建民修车厂发现了这个。
2: 车上什么人？没拍到，这车我跟了一路，都没拍到司机的脸。他最可疑的就是他跟碎尸案嫌疑人一样，一直用遮光板挡着脸。车牌号呢？
3: 我查了，真拍照，在一家租车公司名下，租车人叫李晓东，做汽车零配件生意的。
2: 你是李晓东？
4: 你们谁啊？
3: 市局刑侦支队的。
2: 什么事儿啊？
4: 想问一下，5月10号晚上你在哪儿？5月10号，我应该在店里。
2: 你确定吗？我想想啊，5月10号，周二。
4: 5月10号我去景新了，这是来回的过路费发票，你们看一下。你看看，这是你吗？是我。
2: 你去景新干嘛呀？谈生意啊。
4: 和谁谈生意啊？
2: 吕建民，当地一个汽修厂老板。
4: 谈生意这么重要的事情，刚才怎么没想起来啊？啊，我不是没想起来谈生意，我是没想起来你那天去的。
0: 你什么时候跟吕建民认识的？
4: 前年吧，他来我这买配件的时候认识的。
2: 你去景星跟他谈什么生意？
4: 他有一批旧零件，想卖给我做回收件翻新。
2: 什么样的旧零件？具体什么车型知道吗？主要是一些进口车型，有奔驰、沃尔沃。
4: 这种有吗？啊，没有，这种的根本就卖不上价儿。
2: 5月5号晚上，你在哪儿啊？5月5号，我去跟朋友聚会去了，先是吃了饭，然后去了 KTV，一直玩到凌晨2、3点。啊，这是我那天朋友发的朋友圈。

0: 他们都能证明你刚才说的话吗？
1: 啊，我能拍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吗？
2: 没问题。
1: 谢谢你配合，有需要再来找你。
2: 好嘞，慢走啊。

0: 喂，啊，警察已经来过了，还拿着你去李建民的监控截图。你放心，我已经认了。好，
1: 知道了。就这样。喂，这什么茶呀？
2: 先生，这是福东今年新出的。
1: 狗梦我，新茶能这味儿啊？叫你们老板来。
3: 我们店里的茶都是正品，每一种茶都有。别跟我
1: 来这一套，叫你们老板来，听不懂人话呀？去啊！怎么了，张哥？哟，我在楼上就听见你吵吵了。你说你在呢？没事，你去吧。哎，把这个撤走。哎呀，不知您口味啊？
2: 来来来，
1: 小周，把昨天新到的那个白毫银针拿过来。
3: 好嘞，给张哥看看。
2: 哎呀，这都不好意思啊！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今天怎么这么闲呀？
3: 不是你，你这眼睛怎么还肿了？哭过了，
2: 哪王八蛋欺负你了？跟哥说，哥给你出气。
1: 没人敢欺负我。
2: 那是谁敢？有我在呢。
1: 来来来，谢谢。
3: 你闻闻，
1: 哎呀，真香啊！香吧？
3: 太香了！
1: 我给您多包点儿，回去送给亲戚啊、朋友啊、父母还有女朋友。
2: 哪有女朋友啊？我单着身呢。
1: 小周，
4: 哎，
1: 包两罐大的，再送五罐小的。

0: 缺什么就上啊。弟弟，怎么样安排的？
1: 哎，
0: 这俩妞专门给你留的，特别好啊，饿着。来，拍好了，怎么样？开不开心？好玩不好玩？开心点儿。
1: 哎，是，要开心，开心。
0: 音乐先关了，是是是，先出去一下啊，一会儿叫你们回来。
2: 爹爹，受委屈了。
1: 哎，哥，这
2: 拿着，
1: 我不能要
2: 钱。听我的，啊，不够，还有，必须收着，不然我生气了，啊。好兄弟，
1: 哎，
2: 你前妻的事儿，哥一定给你解决。警察那边，你哥给哥撑住了，一个字儿都别提。
3: 暴雨过后，我市景区的漂流活动意外迎来高潮，水位的上涨为游客提供了刺激的漂流体验，河岸两侧绿意盎然，山水美景与激流勇进相映成趣。景区工作人员加强了安全巡逻和救生措施，确保每位游客在享受漂流乐趣的同时，也能保障自身的安全。不少游客表示，这样的户外活动不仅放松身心，也增加了与自然的亲近感。下面插播一条我市警方的悬赏通告：2017年5月5日至10日，我市连续发生3起重大刑事案件，经查明，3起案件均为同一嫌疑人所为。该嫌疑人身高1.85米左右，体态偏瘦，头戴仿真老人面具，身着灰褐色皮夹克、黑色牛仔裤。

该嫌疑人在犯罪过程中劫持了一名30岁女性白某，系某健身会所员工。为尽早抓获该嫌疑人，消除社会隐患，望广大市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凡向公安机关举报协助直接抓获嫌疑人的，公安机关将视情况给予最高10万元奖励。公安机关正告犯罪嫌疑人要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知情不报、窝藏、包庇、资助犯罪嫌疑人或者帮助犯罪嫌疑人毁灭、伪造证据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追究法律责任。

0: 赵哥。
1: 啊？
0: 哦，
1: 行了，你来弄。哎。
2: 茶叶是今天到的。
1: 啊，是应该是。
3: 啊，当天好吗？我会回来的。
4: 中了。
1: 好嘞，好嘞。
5: 师傅，
6: 我们今天有时间了，
5: 想喝点儿。坐老位子吧。
6: 好，你坐过去吧。老板娘，
5: 哎，来了。
6: 青儿，这样，你喜欢吃什么你就点，我去拿酒去。
5: 行，
6: 好吧。
5: 来了，赵警官。
6: 点菜。
5: 哎，呀，韩警官。有日子没来了啊，
7: 最近有点忙啊。
5: 你今天吃点什么呀？
7: 老样子。
5: 好。
7: 老板娘
5: 啊，
7: 最近他来过吗？
5: 钟警官没来。你放心，他要是来了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
7: 谢谢。
8: 你是新来的实习生吗？
9: 对，老师好。
8: 这不是警校，不用叫老师，直接叫名字就好。
10: 我叫钟伟。
8: 各位，停一下啊！来，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队里头新来的实习生，叫什么？
9: 我叫韩青。
8: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韩青的到来。
11: 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吗？保护好自己的肺，多吃这个润肺，我天天吃。
9: 谢谢。
11: 还有第二件最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9: 不知道。
11: 你的位置在那儿，我坐在那儿，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问我。
9: 谢谢老师。
8: 你放轻松，别那么拘谨。
11: 昨天查那案子的案卷给我。
12: 哪个案子？
11: 昨天我们查了几个案子。
10: 这么好的女警小姑娘，愿意跟谁在一组啊？想好了吗？
9: 哦。
10: 哎，有谁主动邀请啊？来来来。
13: 哎呀，
10: 我呀知道你们都怎么想的。你们是不是觉得一个女警出任的时候，会给你们这些大老爷？

0: 爷们儿扯后腿啊！我告诉你们，韩青同志实习期间的表现相当的好，比你们中有些人呐强不少呢。
1: 跟我吧，
0: 老赵。好，那就这么定了。从今天开始，老赵就是你师父。
2: 谢谢赵老师。
1: 要谢你谢那小子，他让我带你的。钟伟。
3: 你不是要喝酒吗？来，
4: 酒来了。
3: 你的。想什么呢？
2: 没事儿。菲菲怎么样？
3: 哎，
2: 怎么啦？
3: 没事儿，还是那样，就是最近情绪波动大了一点。你想想看，每天医院家里，家里医院，肯定是烦了吧？
2: 等我忙过这段，我去看看他。
3: 你先忙你的，忙完了以后再说。啊，
2: 师娘呢？
3: 哦，对了。说起你师娘，她说上午看你姐姐从外边回来，躲在包房里哭。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2: 没事儿。
3: 真没事吗？
2: 今天是我爸妈忌日嘛，我们去扫墓了。
3: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3: 来。
5: 哎，你不会笑的吗？
2: 啊，
5: 我是说你来队里那么长时间了啊，我除了看到你礼貌性的微笑之外，没见你真心笑过。
6: 为什么？
2: 我以前吧，不说了。
5: 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也不管以前做过什么，都不重要。从今天开始啊，做个好警察，做个好人，你就会开心起来，就像我一样，哈哈哈。哎，有我管你叫不高兴吧。
3: 你是有什么事儿吧？是案子的事儿吗？
6: 你一定是最近太累了。
2: 我不是累。
3: 那是为什么？
2: 我觉得我是个混蛋。
3: 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
2: 真的，师傅，你知道吗？我昨天又跟方队急了。
3: 为什么？
2: 我说说话就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着急呀，我想破案，我想当个好警察。你知道吗，师傅？我有个线人，为了给我找线索，让人给打了。我嘴上跟他说，让他不要混了，我要给他找个正经工作。可我心里还想让他继续给我干活，我是不是特混蛋？还有钟伟，两个月，60天了，我就是找不到他。你说他在哪儿啊？
3: 青儿，咱不说这个了，好不好？你今天喝太多了。
2: 师傅，你知道吗？
3: 我送你回家。
2: 原来这个案子是我跟他一块儿办的，你知道为什么没参与吗？
7: 要我说呀，他俩就应该分开。
8: 可他俩分不开呀。
7: 分不开啥意思啊？
8: 自己琢磨吧。
9: 哎，韩青。
2: 方队。
9: 有事儿。
2: 方队，我想去负责洗浴中心杀人案，行吗？
9: 洗浴中心杀人案本来就分给你和钟伟的呀，还有我爸还抢了案子。
2: 哦，我是想我能不能和钟伟分开负责这两个案子？我主要负责洗浴中心杀人案，钟伟主要负责万海强的案子，这样两个案子都可以保证进度，您看行吗？
9: 行啊，我没意见，你们自己定啊。
2: 如果我跟他一块儿去办案，他是不是就不会失踪了？我就是自私，我不想让别人说我闲话。

还有我姐，我也觉得特别对不起她。我总觉得因为她来到我们家，我爸妈总是为了她吵架，我心里特不高兴。所以我小时候总欺负她。今天她又说了，因为她，我爸妈才出的事儿。其实不是这样。我心里知道，还有爸妈，我觉得我特对不起他们。我觉得我特别混蛋。

0: 啊，菲菲，
1: 捡起来。
0: 我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昨晚喝醉了，我爸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家，就给你背回来了。哦，对，你快把这个喝了。
0: 这什么？
1: 蜂蜜柠檬水，我给你加好多蜂蜜，可甜了，快喝吧。啊，
0: 谢谢啊。哎，师傅师娘呢？
2: 我爸做早饭呢，我妈在那儿给你熨衣服呢。
0: 熨衣服给我啊？
3: 你昨晚脱外套上了，我妈就给你洗了，就晾了一晚上都没干透，现在又拿起来熨。
1: 妈，妈，我姐衣服熨好了没？
4: 好了好了，
1: 你快点，
4: 马上马上。
1: 姐，等一下啊。
5: 倩儿。
0: 师娘，
5: 我给熨干了，快穿上吧。哎呀，
0: 哎，真太不好意思，太折腾你了。
5: 说哪儿的话呢？我不给你熨，谁给你熨？
1: 我不心疼你，谁心疼你？我妈就会这一句，别的不会。
6: 秀儿，
0: 师傅，
6: 吃饭了。
0: 哦，
5: 来，你喜欢的葱花饼，你师傅特意给你做的。
0: 谢谢师傅，
5: 快吃。
6: 酸辣汤，可以解酒。

0: 你们先上吧，上来吧，有地儿。你手里拿什么呀？大包小包的。
1: 茶叶，是你姐那儿的茶吗？那可是好茶呀！你这准备送给谁呀？我跟你说啊，你姐这茶可不是满大街卖那点普通太极茶，在咱们东州，我喝过这么多家茶叶，属你姐家最地道，真的不夸张。是是是是，
2: 好，帮队，我们先走了。
0: 哎，好好好。
2: 我姐给你的。
3: 哎。

0: 哎，那个大家把手上工作都停停啊，我俩说两句话啊。这个韩青和他姐姐啊，又给你们带好茶了。今年的新茶都赶紧过来拿吧。还愣着干嘛呀？快来来来，过来拿给大家。快，走走走，你们好好谢谢人家韩青和他姐姐啊，老给你们带好茶，我都羡慕了啊。
1: 谢谢韩青。
2: 多留点。
0: 哎呦，这茶好啊！
3: 哎，韩青，姐，哎，你姐这茶真好，新茶，特别地道。

0: 谢了，方队。哎，怎么女线的是我谢你，替我谢谢你啊！前天的事儿是我不对，我跟您道歉。嗨，
1: 工作嘛，哪有过场不碰过沿的呀？你工作没毛病，就是脾气急点，慢则问，稳则快啊！你听过这句话吗？当然，你人品更没问题了。
0: 啊，就是别总拉了个脸子，对待同事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啊，你有时候比严冬还冷呢。咱们作为女同事，形象要这么好，你可温柔一点啊，柔和柔和。
2: 你平时说这么多话，就今天说的话，我记住了。
1: 是吧？你看，主要是因为你姐的茶叶好啊，我拎在手上，说话质量蹭蹭往上涨。

0: 姐，你看，
1: 这什么呀？
0: 白小辉银行流水。
1: 这笔钱什么时候存入的？
2: 两个月前，3月2号。这笔钱是白小辉银行卡建卡以来最大的一笔转入，远超的平均收入。
1: 这单子谁给你的？
0: 我从你桌上那摞资料翻出来的。
1: 我桌上？这单子谁给我的？

0: 找到了姐。
1: 走，我们去这个咖啡厅查监控。
2: 姐，你喝咖啡吗？
1: 我不爱喝咖啡，我爱喝酒。
2: 那等忙完晚上请你喝酒。
1: 店长你好。
3: 韩警官你好。
1: 请别人喝啊，先好好工作。

她叫董洁，是陈斌的老婆。钟伟和白小慧失踪前都见过他们，陈斌夫妇绝对有问题。

0: 告诉我，我刚刚在健身，不知道现在上不上楼。哦，
1: 那我去看看，你忙吗？哎，
2: 张雨绮，别分心。
1: 哎，
2: 别
1: 找我，啊，喂。
2: 怎么了？除了我还有别人？

0: 冬姐好。
1: 你好。你是新来的舞蹈老师？
0: 哦，对。
1: 你好。真漂亮。叫什么名字啊？
0: 佳琪。
1: 名字也好听。陈总在吗？
0: 在，我刚跟他排完课表。
1: 啊，没事了，你去忙吧。
0: 好，那董姐再见。
1: 再见。

0: 你来的真是时候。
1: 是我来的太早了。
0: 说什么？你什么意思？
1: 我没别的意思。
0: 那你还真没意思。
1: 是吧？确实挺没意思。今天胸练得不错。
0: 今儿练的腿。

0: 雪曼把新茶给你送过来了吗？他说福东的新茶比往年的都要好，今年雨水充沛。我这儿还是他之前送的云安的新茶，你说那个没给我呢？老公，今天看新闻了吗？
1: 没看，怎么了？
0: 公安局的悬赏公告，你们前台的那个白小慧被人绑架了。
2: 知道吗？
3: 白小慧，谁绑架她呀？图什么呢？
0: 警察来问过了。
2: 问了，但没说绑架的事儿。
0: 那你怎么说的？
2: 我能怎么说呀？一个员工的事儿，我哪知道？但是我觉得吧，这个白小慧挺有意思的，平常蔫不拉几的，还惹上杀人犯了。
0: 你怎么知道杀人犯？
2: 新闻上不是说那个人还杀了另外两个人吗？
0: 你不是没看新闻吗？
2: 是啊，我没看新闻。那你怎么知道？刚才我健身的时候，有两个哥们在聊这个事儿，我就听了一下。你现在又跟我说这件事儿，我就对上了，你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儿。
0: 你急什么呀？
2: 你说那个白小慧会不会已经被……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瞎操什么心呢？你又不是警察。我不是担心吗？我怕他的事情会牵连我们。
2: 牵连我们？你想说什么？
0: 之前那个失踪的警察，他们已经缠了你多长时间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想，万一白小慧也出什么事儿了，也又给他们机会了。

0: 你好。
1: 你好。
2: 你是董洁？
1: 是。你们是？
2: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我叫韩青。
1: 你是韩青啊？我跟你姐是好朋友，她经常跟我说起你。啊，你们等我一下，我把车停好。
2: 好。

不过也许我确实应该投身这个行业。东南亚水果运往中国的成本下降了60%，中国目前的榴莲经济年产值约为60亿。

0: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哈，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1: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2: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踩。 Yes
3: Yes
2: Very good。
1: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2: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1: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4: 这是我们今天刚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3: Oh yeah, the smell of hard work.
1: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3: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4: Okay.
3: That's a solid 20 kilos.
4: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3: Right.
4: 它就是一个一块普洱茶饼了。
3: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4: 对。
3: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1: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4: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5: 谢谢。
3: It's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谢谢。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5: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呢。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多，第二个呢是蚂蟥多，还被咬出手。
1: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3: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4: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5: 这个可以留到10年到20年。
3: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4: 不客气。
1: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仅存的少数野生亚洲象的自然栖息地之一。亚洲象已然濒临灭绝，全球现存数量不足50,000头。
6: 这个就是我们监控视频拍到的，就是大象，它在丛林里面，它是一个大象群组。
3: There's loads of them. It's like a whole family.
6: 对，你看它在线路上走了。
1: 我正在普洱站的后台，了解科技和特殊廊道是如何保护大象的。
6: 我们有6个专门由大象过的那个通道，它可以从底下穿过去。
1: 实时预警系统也已经建立。
6: 这个就是我们的热成像，我们可以从你看这里，有大象在这里经过。
3: Yeah, yeah, yeah.
6: 大象经过的时候，它就也会报警。报警以后，有信访人员过去，过去的话，它就会对大象进行一个牵引。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四 K 画卷。海浪翻涌，椰风送爽，湿地候鸟翩跹而至，楼台晨曦穿透薄雾，岭南园林巧夺天工，深中通道巨龙卧波。当4K 镜头轻轻摇过，你会看见瀑布飞流直下的壮美，听到百鸟啼鸣山林的快乐，感受到时光漫步的自在惬意。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城乡水岸间，徜徉于岭南丘壑里，时清韵开的是幸福生活的醇厚，荷塘荡漾的是文旅融合的浪潮。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粤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粤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大渡河安顺场渡口。

通知后续部队赶紧过河。这一仗打得漂亮，下一次就看你们的了。<笑>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支木船。 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伊师沿河两岸向鲁靖前进，320里路要2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第六团的，是被共军打下来的。
1: 引娘的鬼去吧，
2: 因是跟他们抢桥的。
1: 嗯，
2: 老赵呢？
3: 在前面。
2: 走，同志们跟上，别掉队。

0: 坐啊。同志们，敌人要跟我们抢桥，一定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有功同志，李教导员，
0: 各位，
2: 这样不行啊，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0: 如果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了。
2: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3: 是。

0: 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
1: 好，敌人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敌人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拂晓赶到泸定桥。
2: 是。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二营长，
2: 哟，
1: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2: 是。
1: 对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个没有桥板的铁丛上冲过去。
3: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意见怎么打呢？
1: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3: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1: 你的意见呢？说嘛。
3: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爬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1: 好，
4: 那我带突击队。
5: 不，我去。
4: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
1: 这样吧，张长带突击队，
6: 是
1: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6: 是。

0: 哎，小周，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
0: 嗯，
1: 还差点。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1: 我，
0: 嗯，
1: 爬起来呀、啊，保险比你们快。
0: 嗯，得了吧，小周，过吴江的时候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连长。
2: 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登高那还有两下子。

0: 你去给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1: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0: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老输了不算数。
1: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0: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8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1: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0: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嘞。
1: 你王连长，小周，您部有什么命令？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2: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呵，
2: 突击队选着20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
1: 赵营长带队，我当团员还能不去呀？
2: 你的形象，你老哥
1: 可就是晚来了一步。
2: 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

0: 还是你游击队？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的病痞子样，膀子打那么高，那弄块花布干什么？那是
1: 钻套的。
0: 什么不能用啊？偏一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也不知道自己打一双。

0: 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地帮助他。
1: 是。
0: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1: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0: 啊，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1: 没有什么吧。
0: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嘞，有时间跟他谈谈。
1: 是。
0: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2: 陈乐才，
3: 哟，
2: 你搞的这是什么呀？
3: 铺桥用的板子。
2: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
3: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2: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当柴火烧都点不着。
3: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2: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3: 怎么又发火了？
2: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的？
3: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不到河边你看看去。
2: 嗯。
4: 通讯员，
5: 哟，
4: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5: 上街上去了，
4: 赶快找他们回来。
5: 是。
4: 小张，
6: 哟，
4: 通知部队集合。
6: 是。
2: 这什么鬼地方，桥不能架，船也不能渡。
1: 蒋介石想让咱们做第二个石大开，要想在大渡河边全部都消灭我们。
2: 他那是梦想，要是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点追兵给他拼光了。
1: 哦，拼光了革命就算胜利了
2: 啊。离开江西苏区现在快8个月了，整天走啊走啊，还老得受敌人的气。
1: 我看你刚才火就在这个地方
2: 啊。又让你抓住小辫了。
1: 不是我，是政委。
2: 政委他说什么？
1: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2: 哎，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1: 我非把这嘴整过来不可。
4: 呵，老赵。
7: 哎，老吴你好。
8: 黑妞。
2: 哎，
4: 师部派我们到你们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8: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4: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1: 哎，你们也来了啊。
8: 哥哥。
2: 哦，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连
4: 营长。
2: 嗯，老赵怎么样？
4: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2: 好，我集合队伍去。
4: 通讯员已经去了。
2: 我看看去。
4: 老李
1: 啊，
4: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1: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4: 是。
8: 那为什么？
1: 这是命令啊。
9: 准备好了没有？

0: 他们冲过去没有？
1: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了。

0: 我们成了后卫。
1: 你们打得真好啊！
0: 哦，
1: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
0: 哦，
1: 哎，听说小队员负伤了。
0: 哎，
1: 不要紧吧？
0: 坐车担架了。小鬼，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1: 单独行动
0: 啊？
1: 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
0: 哦，
1: 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
0: 哦，
1: 你看见他们没有？
0: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饶不了你。
1: 这干什么呢？
0: 大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2: 我军又迟到了。
0: 昨天给咱们赛跑的敌人，脚红一时，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2: 嚯，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0: 什么鬼地方，连条路也没有。
1: 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啊。
0: 啊，不错了，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
1: 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

0: 哎，
1: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0: 差不多了。
1: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0: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那好吧。
2: 哎，小周，还有我，
3: 还有我。
0: 哎，您不是就在前面吗？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1: 副营长不让去看，说看着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0: 哦，那好吧，那我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2: 哎，小周。
0: 哎，你到哪儿去？
2: 我上连部去。
0: 哦。
1: 哎，你们笑什么
4: 呀？你是关大侠，说
5: 说。我说了，你们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6: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5: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能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雹打。哎，好好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7: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5: 啊，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别闹，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老夏，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8: 刚来就叫人走。
5: 你来干什么呀？
8: 又不是我要来的，是政委让我来的。你的山刚喝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5: 你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8: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5: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8: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0: 爹，做饭呢。
9: 啊，干什么去啊？
0: 洗衣服去了。
9: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0: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
9: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0: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9: 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的伤好了吗？
0: 医生说快好了。
9: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类，一直没舍得喝。
0: 爹，过雪山的事我来给你背这个锅吧。
9: 你好好照顾教导员吧，我用不着你，人家能过得去啊，我也过得去。
0: 爹，他们说雪山上还有妖精呢。
9: 切，这孩子，我带你参加革命这么多日子了，你还不知道啊？咱共产党的队伍不信那个。
0: 我听老乡说的。
9: 去去去，工作去，别听那些个。
10: 冯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8: 回队上去。哎，你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10: 怎么了？
8: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10: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儿走吗？
8: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儿走。
10: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8: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师部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10: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8: 我又不是小孩，还怕丢了？
10: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小心吃了你。
8: 放心吧，吃不了我，黑牛。

0: 小鬼。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1: 啊，你不是找我吗？
0: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1: 早准备好了。
2: 没问题，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0: 你呀，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我问你，连里的思想情况怎么样？
3: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1: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3: 这就对了，小鬼。
1: 哎，我倒忘了，我爹还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3: 什么？
1: 茅台酒。我爹说叫的人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3: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1: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3: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1: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这是乱弹琴。
1: 对，
0: 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是，向导找到了没有？
3: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2: 好好的做点工作。
3: 是。
0: 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4: 我很好啊。
0: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4: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0: 是啊，坚持。
5: 警务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在路上穿吧。
4: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5: 不，雪山上冷啊，
0: 收下吧。
6: 叫队员，叫队员。副营长打了2个兔子，说是给教队员一个人吃的。崔水阳问你怎么做法。
0: 罗副营长呢？
6: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7: 嘿嘿，跑什么？哎，老李啊。
8: 同志们加油，过了雪山就和四方们就会合了。
9: 加油。
10: 呵，这地方可真凉快啊。
11: 爬哟，到山上乘凉去哦。

0: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的方案东西呢？
1: 没，我没做。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扔掉吧，扔掉吧，不要了，
1: 不要紧，
0: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走吧，
2: 他不扔掉，拿什么做饭呢？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
1: 对，从这个雪坡上滚下去。
0: 营长，我先下。
1: 老乡
0: 啊，
1: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0: 好，
1: 谢谢你。
0: 再见。
1: 再见吧。
0: 再见。营长，
2: 老乡
0: 啊，
2: 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3: 老李怎么样？
2: 行，我行了。
3: 你来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小周，你们是不是要过草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
0: 我跟你说，草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1: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0: 小周，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1: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0: 我们这儿好。
1: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1: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屑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0: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1: 嗯，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我们还抗日救国呢。
0: 抗日救国？
1: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打日本鬼子。
0: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厉害，我爸爸说要留他在我们这儿住，教导员要是留下，你也走不了。

0: 怎么样？
1: 叫的人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2: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1: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3: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面军会合，对于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

0: 是敌人呢，他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胡宗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一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雅州，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1: 福林，福林，
2: 哥哥，我在这儿。
1: 谁？

0: 找他们来，开会去了。芬莲，你摸摸我的头，好像是布烧了吧？嗯，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不要紧的，你放心吧，我的病会好的，一定会好的。嗯，不都该出发了吧？
1: 不会走的，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明天佛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主要担心你老李这个问题。赵姨娘，罗斌呢？
2: 哟。
3: 李有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还是烧得很厉害，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明天出发，李有国能跟上队伍走吗？
4: 明天走。
3: 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
4: 是啊，
3: 同志们离不开他。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要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的。
4: 我们有事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5: 我们组织人抬他，
4: 我就是贝爷把他背出草地去。
5: 好吧，组织人抬他。哎，
4: 你们李教导员病了，现在呢，正式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5: 没有，一个也没有。
4: 真的没有啊？
5: 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
4: 王大强，嗯。 我整整他去，
2: 老罗，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5: 是，
2: 去吧。
5: 嗯。

0: 王大侠，
1: 哟，找我，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1: 谁
0: 来？
1: 谁说我不相信了？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呢？所以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地走了。你看，还净走些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0: 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 副院长
0: 啊，
1: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0: 我
1: 啊，
0: 那是过去。

0: 福林，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1: 哥哥，你
2: 江子元，江子元，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0: 什么消息？
2: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0: 抬着我？
2: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福林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哎，
0: 福林，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1: 你呢？
0: 我决定留在这儿。
1: 什么？
0: 水草地很难走，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1: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0: 为什么？
1: 等你病好了一块儿走。

0: 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组织上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傻丫头，难道我真的忍心离开部队吗？该死的病啊！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他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1: 老李，
3: 不要紧，
0: 小心小心，
3: 不要紧，不要紧。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老李，团长，我不能坐担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3: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儿走。好吧，能走就走吧。
0: 刚才那声
2: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3: 老大爷，团长不能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
0: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

0: 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1: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0: 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
1: 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
0: 好，做个纪念吧。

0: 政委，天气要变，你骑马走吧，你身体不好。
1: 老兄，你的负担比我重，还是你骑吧。
2: 这什么鬼天气？

0: 怎么样？
1: 不要紧，家的。
0: 小赵，把枪托在马上。
1: 教导员，
2: 拖这么多东西了还要拖啊？马都快压死了。
0: 不要紧的嘛，快到四营地了。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霍家，今天是第一天了，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你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了。
1: 你去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哎，你改吧，我不需要。
0: 你看你这个毛病不是，非得给你改一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3: 贵州。
2: 你？
3: 云南。
2: 哦，云南。你是哪儿的呀？
3: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2: 你呢？
4: 我江西。
2: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
4: 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早点休息吧。
5: 是是。

0: 哎，
1: 来，快骑着马吧。
0: 我不，教导员，你走吧。
1: 小周，快扶一把。

0: 店长，我来吧。
1: 柴太师，点不着。
2: 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呱嘚呱嘚呱嘚呱，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呱嘚呱嘚呱嘚呱。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3: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4: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0: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
1: 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全营减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
1: 走，咱们看看病号去。
0: 你不要动，我去。
1: 我跟你一块去好不好？

0: 生活的技术真不错啊，再弄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
1: 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0: 还是让我讲啊。
2: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啊？
0: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2: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0: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

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慌不忙的主动的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都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那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的战胜困难。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走吧，小周。
1: 不是给这个气，就是给那个气，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妈都给压死了。
0: 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妈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
1: 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
0: 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2: 哥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好点了吗？
0: 好点了。
2: 骑的马呢？
0: 马休息了。
2: 怎么死了？
0: 来吧，咱们坐这休息一会儿。小周，
1: 哟，
0: 想妈弄点水喝。
1: 是。
0: 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2: 你的伤口怎么样？
0: 又化脓了。不要紧。
3: 老李啊，
1: 怎么马死了？
0: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
1: 真是糟糕！你看，
3: 伤口怎么样了？
0: 快好了。你去照顾部队，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1: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啊？老赵，
2: 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0: 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担子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受。

0: 多了。弗林，弗林，不要哭，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
1: 你几天没换药了？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0: 不用了。福林，福林，
2: 叫点喝水吧。
0: 走。哎，老李啊，坐上去吧，我们抬你。
3: 教导员，
4: 教导员，
3: 我们抬你，
4: 抬你。
0: 谁说我要做担架？谁说我要做担架？让他们都回去。你是怎么了你？充好汉吗？
3: 我是要充好汉，你还要说什么？
0: 我命令你坐上去。来，把教导员抬上担架。
3: 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
0: 同志们，敢对不起吗？

0: 韩胜奇啊，你还当营长了？你当什么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还来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战士啊，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在我们面前等待的人，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抬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没有？
1: 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2: 哟，
1: 好好照顾教导员，我到前面去。
2: 是。
0: 老赵，
1: 啊，
0: 你不要惦念我，好好保住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
1: 多保重啊。

0: 前面通行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阵好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罗副营长也病了，你去照顾他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去。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是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0: 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叫的员来，
1: 还没到呢。
0: 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1: 他叫到前面来照顾你呀、啊。他说，
0: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你怎么把他一个人搁在后边呢？
1: 教导员说，
0: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营部在这儿。

0: 您到帐篷里躺一躺吧，
1: 是多烤烤火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0: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
2: 刚才教导员在路上，
1: 切不起，回连上去吧，去吧。我这不是来了吗？
2: 嗯。
1: 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
3: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1: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3: 啊，
1: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3: 好。
4: 老李，你怎么了？
1: 有烟吗？
4: 没有了。你呀，
1: 现在要是有袋旱烟抽该多好啊。
4: 哎，你这个人呐、

0: 哪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上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倒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闽山县等我们，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3: 营部在哪儿？
4: 那儿。
1: 福林同志，
3: 小周
1: 在这儿。
3: 哥哥，
1: 教导员。
0: 福林，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3: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1: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0: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1: 凤莲同志。

0: 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1: 什么？牛肉？
0: 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0: 什么事儿？
1: 前面发现敌人的骑兵，团长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0: 好，
1: 小周。
2: 哟，
0: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2: 是，
1: 我去通知。小周，你好好看着教导员。
0: 冯连，好好照顾老李。

0: 糟糕，敌人跑了。
1: 哎，不见了，怎么？
0: 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2: 他俩他们追吧，
3: 不要忙。
0: 罗分长，
2: 是，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2: 是，
0: 注意隐蔽。
2: 是。

0: 跟我到前面去。
1: 教典，
2: 哥哥您。
1: 教典，二营也上去了。同志们，快，不要放走一个敌人。
0: 小六，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活马。快，
1: 是。
0: 把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命啊，我要你的马。这，哎，那边进河去吧。

敌人真稀松，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六国可以骑上马了，他已经骑不动了。

0: 老李啊，今天的仗打得不坏。
1: 哥哥，
0: 老李，老李。

0: 娘的，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耀武，停止！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攻击。

子口是天险，老子已经机枪放在上了，母亲就别想打仗过去。老子要是升了官，我们大家都不去相租。

0: 撞的？老赵头上哪儿去了？
1: 出！
0: 老王，你来掩护。
2: 是。
0: 同志们，滚！
1: 回娘！
3: 哎呀，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你给我上！

胜利地通过辣子口后，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拥堵路段剩余600米，还需要20分钟通过。
3: 哦，这烦躁，过半个小时过不够，特别赶到到巴士的，你不心安了。
4: 为什么赶巴士这么堵呢？
3: 这是长沙市布业之街，晚上最堵的地方。
0: 没错，这就是长沙的夜。最堵的时候不是上班高峰期，而是凌晨3点的解放西。在长沙，地道的夜生活分为4场：预热场，饱餐一顿，补充元气；上半场，逛逛夜市，大口牙祭；下半场，光吃不尽兴，还得走点心；而到了晚晚场，则需要安抚一天的灵魂。江湖菜馆第4季，跟随夜行动物的脚步，逛魔幻奇观，品勾魂美味。再平凡的一夜，也要热气腾腾。第1夜，我在长沙，带你深夜漫游。声唤醒了食客的味蕾，长沙夜生活预热场正式嘎场。长沙人吃晚饭绝不将就，不排队不吃，这就是当地人对夜生活最大的尊重。在无辣不欢的长沙，一道淡口菜居然打破吃辣魔咒，靠着味觉上的新奇，荣登江湖探店好评榜榜首。
5: 有事啊，进来进来进来。
0: 藏在社区深处，每晚限量50桌，排队就餐。
6: 还有号吗？
7: 老板两位哪个号？
8: 老板给你摆好桌。
0: 要吃到这口味道，你需要足够的耐心。
8: 前面还有多少桌？
5: 哦，不好意思，我们这时候下班了。
0: 还有运气。
5: 来一杯80块钱。
0: 秦叔，秦埃姐皮蛋肉丸门脸，不管前厅后厨多么如火如荼，这位总有自己的节奏。
5: 8点钟，我们大师傅太累了，我们都是8点钟下班。
0: 盛夏的长沙燥热难耐，令食客们纵享丝滑的是这道。
8: 瑶柱啊，就很软很嫩很鲜啊，肉的满足感还有同时又那个蛋的那种鲜味在里面，
9: 味道鲜美，
10: 口味比较有层次，
11: 味道会比较丰富一些。
0: 皮蛋肉丸的奇葩组合就出自本店的招牌正主秦埃姐。埃姐，湖南话，奶奶的意思。她靠着天马行空的创意，以味觉上的3大奇招闯荡江湖。
12: 这个皮蛋肉丸子，
5: 皮蛋肉丸子当时是用这么子的
12: 啊，你闻过瘾了，
5: 我也不会钱打你了，我
12: 的你

0: 一个家庭的必需品当个的啦。
1: 这条肉丸子也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家里人发明出来的。啊。
2: 味觉三奇第一奇皮蛋滚肉丸，这两种食材组成的 CP 连顶流美食老饕都未见过。
1: 7斤半的肉吧，瘦肉2斤半的肥肉，大蛋清再放
3: 放什么的，比如说放蛋清，
1: 再放
0: 不要干了，
1: 放配料。
2: 第二期意外之喜，
4: 皮蛋和肉丸不是核心，核心是里面的咸鸭蛋黄，那个才是它的灵魂。
2: 剥开肉丸，触达口感的居然是咸蛋夹心的意外、好奇、欣喜，进而 YYDS。 第三期迷之和谐，成团之夜咸蛋黄 C 位出道，略带乖张的皮蛋碎与内敛全能的肉泥围绕周边。汁混合着汁水蔓延开来，令人食欲大开，彻底征服吃货们的味蕾。对了，是谁说不要成团的？
1: 你坐着那个桌子吧，随便你坐，坐哪一个？
2: 深得幸运女神眷顾，自带网红体质，秦埃姐也备受网红困扰。
1: 今天这类生意也不好，一次排队排死了。我之前卸了这个包，我要搞头发去了，赚什么钱？都是好玩。
2: 嗨，得瑟的人没朋友。在流量的加持下，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也迅速窜红。东安鸡用当季的嫩姜打底，与花椒和干辣椒混合爆炒，逼出香味。而真正的秘诀在于灵魂米醋的加入，酸香袭来，一锅东安鸡最能抚慰吃鸡大军的夜间灵魂。长沙的夜已深，而秦埃姐一家的晚饭才刚刚开始。
0: 酒了啊！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啊！这个8点钟啊，是我们最开心的自己，8点半。未来我们都是干着干着东西了，这个我侄子他们都在这里，他。我们年纪大了，以后的想法还是交给他们想。想法可以搞到百年老店了，是不是？能够开下去了，就今年不大了，那就最好的。
5: 返回了，
0: 交杯还是什么？
1: 发癫了。
0: 交杯嘛？交杯啊！交杯就交杯。
1: 发神经病！
0: 你好，好的是。那是我很知足的。我堂客真的美美的支付支持我。
2: 这盘原本只出现在家庭餐桌上的皮蛋肉丸，让秦埃姐一家从湘南小城到省城扎根，亲友闲坐，灯火可亲。吃完晚饭，骚动的灵魂打开了长沙夜生活的上半场，在湘江两岸无乐不作。渔人码头夜市，少男少女们的夜生活聚集地，在这里大概只能吃到一样东西，小龙虾。长沙人吃虾有讲究，大哥口味虾是王牌中的王牌，二哥油爆虾是后起之秀，三弟爆头虾从洞庭湖来到长沙，一路畅销。而新晋网红卤虾则有取代大哥口味虾的苗头。传统卤虾因为不去头不开背，所以采用规格在4至6钱的青虾，方便入味。而聚味渠记等店家率先内卷至虾江湖，将规格提高到7至9钱，虾大了，这入味的功夫便有了技术门槛。
6: 上菜了。
2: 新哥卤虾大神用精准微操把控食客味蕾，油温80%，活虾直接下锅，

0: 秒即可捞出。
1: 经过油温之后，那个虾变得就比较蓬松，它会更容易入味一点。吃虾性的那个肉质它会变松散。
0: 而卤汤决定了卤虾的灵魂，香料秘方新哥自然是不给的。最后就是卤虾入味的关键，规格变大后，卤制时间的容错空间变得极小，卤制太久虾肉易老，卤制太短虾不入味。对于不同月份的虾，根据皮壳的薄厚都要调整卤制时间。好，小朋友，这是一个错误示范。吃虾高手在哪里？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2: 你看哈，先剥这个芋泥，不是下来了吗？对不对？不吃这个的可以把它掰掉，往中间一捏，哎，往这边一扳，不就出来了吗
0: ？Cool。卤虾讲究鲜香，而蒜蓉虾吃的则是爽感。掐头、开背、取虾线，方便入味。油炸15秒，虾肉 Q 弹，而调味关键在于使用老嫩各半的蒜蓉，嫩蒜蓉融入虾肉，老蒜蓉保留蒜的口感。啤酒去腥，中火慢微收汁，蒜香鲜香混合着酒香，为吃货们提供了地道的香式服务。如果说河西渔人码头是长沙年轻人的朋克宵夜场，而一江之隔的河东湘江路则是长沙老口子的养生宵夜地。一杯清茶，几碟凉菜，消暑足矣。
3: 那条条公干啊，白天日本鬼子很早都在长坑等，晚上日本鬼子不很早的就出来看电影、打麻将、吃宵夜。
0: 爱姑凉菜，长沙老口子的深夜食堂。
4: 人家嘞，哎，哪里会又来了？哎，那里喷点凉快些。你在现在在那干么子啦？长得好帅的，难安嘛了。姜老师，他都展示好小来的。
5: 知道我们年纪了吧？
6: 就觉得口味比较正宗吧，就是很感觉有家的感觉。
0: 长沙传统凉菜众多，以辣为主，热卤四合一，凉拌牛肉，紫苏桃子姜。不过占据 C 位的居然是一道甜口菜，你敢信？
7: 我们那个长沙的那个糖醋排骨了，比那个上海的好吃多了。
0: 董航，安排。与四川和江浙地区的糖醋排骨不同，长沙做法不用油炸，不炒糖色。紫排做成小块，能快速入味。爱姑版糖醋排骨调味简单，不用味精，只放糖、盐、醋，大火翻炒，浓汁挂壁。糖醋排骨的上色，爱姑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4: 刚开始做糖醋排骨，颜色不好，就是干不是很着的那种了。
0: 而秘诀来自一位老顾客。
4: 我是说，我那个颜色不是很好看，他就说。你加了番茄酱没有了？啊，我说还要加番茄酱吗？本来立马就加，你加了就做好了。
0: 番茄酱的酸，汤的甜，和排骨的香逐渐交融，标志性的酸甜口味得到升华，红亮剔透的挂汁色泽令人垂涎欲滴。
4: 那里一桌倒上的好的，那里还有一桌像香鸡的，那时候好有味。
8: 原来晚上洗个澡的就坐到那里啊，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看妹子。
4: 阿总啊，谢谢啊，欢迎下次光临嘞。

0: 外出，不店休，爱姑365天全年营业。
1: 你不服气哪有肥吧？不可能的，天上不掉馅饼，掉的都是陷阱。
0: 对爱姑来说，中老年人的后半辈子很简单，老友相聚，碗底便是天涯。
1: 年龄越来越大，帅哥，就是讲这点个哈，原来这个老顾客啊，还能够吃到个这委屈了，是不咯？我尽量的是把它还是做好不？
0: 如果一定要找到长沙凉菜的流量密码，或许就是湘江晚风中的市井冷暖，和长沙人对家常味道的依恋。晚上11点，湘江边变得安静。夜生活下半场，在逛夜市。冬瓜山，夜市中的 C 位担当，烟火浓，不网红。来这儿吃，排队不可避免，但懂行的老口子自然有一套吃货攻略。
2: 我一般就是如果等位等很久，我就会先去别的地方玩一玩，然后再过来。
3: 先过来取个号子，然后先到周围先吃一点东西，先垫一下。冬瓜山肉肠很好吃，夏天一般是吃紫苏桃子姜啊，几步就有一家。宝贝蒸饺也很好吃啊，越南的粉面巨好吃。然后文哥牛肉串在这边啊，他现在排队的也很多。
0: 说起冬瓜山的江湖，我得去见个老炮，听他讲讲关于这儿的风云夜话。
4: 那大军就是长沙的，新建的，他就是靠小军。哦，
0: 开始了。
4: 你看长沙的花椒，这个花椒有几个好吃的，甚至要是名气大，你甚至一个吃到个也毛人。你好多游客，因为我这都有，而且下次我到湖南来，我还来。我要给你自己评价，我敢玩嘛，买瓜自买自夸，是吧？啊，下次我还拿冷冰冰的。啊？
5: 你还是做的
4: 不是，这性格是多年折出来的，晓得不？来，谁呀？
0: 文哥，冬瓜山夜宵大神，以霸气十足的大串牛肉风靡冬瓜山20年。
6: 很新鲜，很嫩，它有那种照烧酱的味道。
7: 每串有足足4-5大块，然后都会很大，
2: 很着急。
0: 提到冬瓜山，必说炸香肠，仅凭一己之力带火冬瓜山。最后，玉南街粉店、玉南街炸炸炸、文哥牛肉、丹丹热卤迅速崛起，将浪潮推向高峰，并称冬瓜山一代 OG。
4: 那鱿鱼方便了，会烤哪个了？那就拿把小牛肉来，下雨天把担子出来，炸三朵。他们忙不过来，我到处每个岗位都帮忙。
8: 这个大串牛肉。
4: 主要特色就是
0: 老长沙烧烤讲究大串，吃的是一口实在。文哥偏爱牛里脊，当天现杀，蚝油、蛋清、生粉调味腌制，随后开始暴力摔打入味。菜籽油涂抹，锁住水分，以文火熏烤至90%即可下架，确保了每一串都有嫩滑多汁的口感。一把粗辣椒皮和孜然粒彻底奠定奔放过瘾的销魂气质。

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还没
城市边缘到宵夜中心。然而，大串牛肉。

0: 再是主角。一代浪潮总会从高处回落，而新的浪花又会迅猛袭来。后来文哥跟我讲起了冬瓜山现在的传奇故事。
1: 第二五，请您用餐了。
2: 一切都是值得的。
3: 他们家是5点钟开门，我当时卡着点，5点钟到了。
4: 前面大概还有10几桌的样子，慢慢的话可能要1个小时左右了。
0: 2015年，湘西风味的各类小串迅速席卷长沙街头，在冬瓜山歃血为盟，横空出世，引领了新派烧烤的潮流，江湖名号蒙众。关于蒙众，但凡有点情怀的网一代们，总会听到一句熟悉的：“
5: 你好，欢迎回城，老板几位啊？”“
6: 你好，欢迎回城。”“
7: 你好，欢迎回城，蒙众这边。”
0: 还原经典网游传奇中的蒙众土城，是四个中年人对自己青春岁月的集体回忆。
8: 当时，传奇里面有一个地名叫蒙众，想的东西很像兄弟联盟，共情众义。因为我们其实都是高中同学，也很喜欢烧烤，为什么我们不一起来做一家我们自己的烧烤店？
0: 让蒙众真正成为传奇的，当属比夏日更热辣的烈火牛肉。You got your reasons,
9: I got my wants.烈火牛肉，我认为在长沙的节目地位应该是无可替代了。
0: 切成小粒的前腿肉更方便腌制入味，真正保持牛肉嫩度的方式在于铁板的运用，小粒贴骨肉在铁板上炙烤煎压，反复摩擦，裹挟着风味浓郁的菜籽油香，爽辣劲爆的口味，让你一口上头。
10: 又挺嫩的，又挺有嚼劲，
11: 它的辣味也恰到好处，
12: 就刚刚爽的那种感觉，比较嫩。
0: 烈火牛肉让蒙众打下江湖，而半月烤鱼则是让蒙众守住江湖。不过为什么叫半月？是胖吗？
9: 由于传奇游戏里面战士有一个很好的技能叫半月剑法。
0: 黄鸭叫，半月烤鱼的灵魂食材，
9: 抓住它两个腮的时候它会咕咕咕的叫，所以才叫黄鸭叫。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腌制方法，第一去它的腥味，第二一个让它更入味，有它原味的本身的一种底味。

0: 如果说烈火为烤鱼带来酥脆的口感，那么让半月剑法大放光彩的在于辣椒油的制作。
1: 这就是半月烤鱼的辣椒酱。第二呢，就要从食材了，这个香料的话，油脂的种，把菜只要要烧好的，把它淋在上面，激发出那个辣椒的香味。辣椒呢，刷在上面，恰当让你料理忘返了。
0: 经过全身 SPA 的烤鱼，在烈火的炙烤下，外焦里嫩，焦香酥脆，辣味袭来，一直吃到嘴唇变红。
2: 像这种鱼的话，在别的地方能吃到，但是像它这种口味的话，没有。
3: 但这个鱼应该是属于那个河鱼吧？这个辣椒的干香很好，掩盖了这种土腥味。
4: 我觉得这个辣椒是灵魂，真的韵味。
5: 别人做的我们不做，我们做的东西永远往前赶，就是这个意思。
0: 说完蒙仲的故事，文哥突然有点感慨，同时代的江湖兄弟

早已退休，安享余生，可他依旧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过去的荣光不在，内心的波涛汹涌依旧澎湃。

0: 喝完酒，释放一天的疲惫，长沙的晚晚场开始了。回家睡觉前，一碗凌晨三点的粉，嗦的是一口宿醉后的回魂。就好比牛肉汤之于河南，撒汤之于山东。
1: 长沙的夜生活丰富，喝完吧，在外面喝完酒过来，暖下胃，知道吧？
0: 最懂行的老口子总会多踩一脚油门，去一家火爆了40年的夜肠粉店。
2: 我从7岁开始就在那个头条子吃，最开始是他和他父亲两个人搞，吃过他味道的人基本都忘不掉。好，到了。
3: 绿色的是砝码，两个粉一个菜啊。
0: 杨毅，辣他粉店主理人，妥妥的粉二代。
3: 我爸爸那个时候生意阵仗我见过，但就是忙到最后，我是看到顾客我就怕，心里发慌，一波一波一波一波的来。
0: 而关于他爹的传说一直在江湖流传，那样的景象我大概在3年前见过。
2: 咦，这就是邋遢了。
4: 因为他那个人呢，邋里邋遢，
2: 他就自嘲叫邋遢粉店。
5: 你瞧这边，这就是招牌。
0: 欧阳正兴，粉界扛把子，江湖名号邋遢叔。怎么看都有一股火云邪神的气质。
6: 哎，好不呀，好不
7: 呀，你瞧不得了，
6: 要辣椒。
8: 兄弟，小子在辣椒。
9: 不要做钱了，消费太高了。
0: 虽已退休多年，邋遢叔始终放心不下女儿女婿过来坐镇。
7: 还是等我这，你晓得都让我们，我给你拿出来了。
6: 是有点样子不放心了，跟着打一手啊。你能做别那个节目。
0: 他此生立于江湖不败的诀窍就是抠。
6: 那好了，就是别个跟我抠，煎子四片，牛肉四片，排骨四朵，老客跟我抠，跟我交的钱的很咯，拿着筷子来干点个子。呀，你个毛干啊，我那还搞得蛮多啊，别个那个抠鬼。
0: 嗦粉圣地湖南，米粉流派众多，并非只有红油爆辣一种。湘潭肉丝粉、常德炖粉、郴州鱼粉风格大相径庭，而长沙粉实际上更注重清汤原味。码子分为炒码、炖码，还有靠码。炒码蒜香鸡首当其冲，蒜香和辣椒香依靠高温爆炒入味。炖码香辣牛肉和酱汁最受食客追捧，汤汁拌粉一绝。而邋遢叔自创的雪里红鱿鱼粉可谓是靠马中的神来之笔。仅20小时的发泡，干鱿鱼海味复苏，饱满厚实，赋予鱿鱼片细密的花纹，迎接焯水后羞涩的内卷。旺火爆炒，鱿鱼片与酱辣椒不期而遇，姜蒜盖上香味烙印。所谓靠，就是北方人说的借味。浓香扑面。腌制5小时的雪里红色泽鲜亮，细腻清香，小火翻炒焙干水分，香野风味浓郁，口感脆爽，等待与肉丁的炙热相遇。

0: 碗底用猪油低调调味，汤头与米粉高调缠绵，鱿鱼和雪里红的相遇，犹如海风吹拂田园，海鸟跟鱼相爱，终究只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1: 来了来了，19号，请叫号自己取餐啊。
2: 他其实刚开始都不想让我搞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太累了。一般父母自己干这一行，就不会希望自己的子女也干自己干的这一行，因为都知道这一行的辛苦。
0: 凌晨4点，食客逐渐退去，邋遢叔得到片刻的休息。
3: 跟他说中午呢，看是，就是一些个老人打不着呼。
4: 你快点啊，在那上冒粉的呀，你走哪里了？
5: 好，我
3: 打的号码是万一他就是搞不赢啊，也搞联赛，也跟他搞联赛，哎，一地铁一打就到过来了的哥。
6: 我哪里老板
3: 多少钱？不要钱呐。
0: 从不打车，只坐免费地铁。老爷子把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留给了女儿女婿。
2: 大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你去看一下房子，就是去买一个房子住。”我当时你知道我怎么跟我爸爸妈妈说的吗？我说：“你别开玩笑了，你买得起不？”我真的就是这样回复他的，我就说：“你买得起不？别浪费我时间。”
3: 娘不娘？
2: 娘，
3: 我娘。要叫你那也不娘的。
0: 邋遢一生，却为一家人立业点灯，也为几代人的夜生活奉上销魂美味。
2: 走了走了走了，别顾着了。

0: 文哥的夜市风云录每晚准时开讲。
1: 说白了，就是我们薯饼那时候都少一点了。
0: 听他说，蒙仲最近又开了两家新店。
1: 那我还蛮相信他们的，他们的老板只有30几岁一个。
0: 他也憧憬着自己能再次掀起浪花。爱姑今天给老顾客准备了珍藏多年的红酒。
2: 他横店生意横店了呢。
0: 看来独乐乐确实不如众乐乐。秦埃姐的孙女回来了。在她眼里，一家老小一个也不能少。别对长沙说晚安，长沙之夜的丰盛与魔幻总会在下一次日落后如期上演。但无论明天的世界流行什么新的算法，长沙总值得你在每一个不眠之夜为它的烟火

0: 乐山人的旧时光，通常发生在八黄辣丁上了夜钓人的钩，爸爸舞 dancer 开始 battle， 在三江汇流之处跳江，游到张公桥好吃街再炫个夜宵，乐山人的夜开始了。美味爆款只是表象，真正的乐山老味道总在城市的卡卡角角挑逗着好吃狗儿的味蕾。
1: 挣的钱不吃干嘛吧，
2: 我们活到八十岁，我们就会吃到八十岁。

0: 越深，胃口越开，从小到大此乐不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第二夜，我在乐山带你寻找旧时光里的老味道。乐山小吃遍地开花，夜市多如牛毛。
2: 乐山对成都人来说，可能就是小吃的耶路撒冷。
0: 张公桥好吃街，乐山人心中的宇宙宵夜中心。钵钵鸡、麻辣烫、烧烤、炸串，给乐山人一根竹签，就能将美味完成万般变化。油炸串串，霸榜乐山美食。
3: 我北京的，
4: 在美国留学回来。
5: 美国、香港，
4: 我在深圳都有31年了。
6: 美国那吃的巨难吃，而且又贵又难吃。
0: 而论炸串顶流，当属第八油炸。
7: 王鹤棣藏南去，
8: 王鹤棣来了，
9: 他们家很火呀。
0: 看着爱豆海报，点上一份油炸套餐，是饭圈打卡的标准动作。第八油炸留给粉丝，咱们去找岳尊大人的表哥，颜值一样能打。夏伟，油炸男神，弟弟的亲表哥，曾经的兵哥哥。
10: 你只捞这一节就可以了，你不要等这些捞，这些是没得爪子来的，爪子出来了，快点把它捞了。拿下去把菜，拿下来，拿菜的时候把切切给你要对齐哈。你抓住了这些，你就离出来。
0: 当演武场变成大油锅，夏伟用油炸幻术留存了长药厂最古老的味道。
4: 这是一个老厂区，这老厂区是很有情怀的一个地方，这是没树头的挖人厂。
0: 长药厂，西南地区最大的老牌国企，从中小学到电影院一应俱全，子弟眼中吹牛的资本。如今辉煌不再，但在夜里溜进厂里吃上一口油炸，80后的老厂味道回来了。
11: 但其实那些都是小数字噻，对不对？现在都已是对不对？绿树丛丛了。我陪伴我们长大，我们就陪伴我白老噻。
10: 很多老客户他说味道变化不大。你想20多20岁的只划过一两个人的碟子，除到我，除到我们妈。实际上，他来吃了啥？
0: 夏娘娘，油炸女王，收割菜市场每日最早到货的新鲜食材。
12: 肯定最早的爱好还是干粉。
0: 油炸食材丰富，五花、牛肉、鸡脚是肉类翘楚，鸡胗、鸭肠是下水精华，肉类简单腌制，不抢本味，是下市炸串的底线，最先下入油锅。莴笋、玉米、豆角等蔬菜爆品随后炸制。
10: 牛肉嘛，五花肉这种嘛，这种就是比较讲描述的这种。
0: 夏伟的炸串技术已是王者段位，但在油锅的江湖里，总流传着一句：“老娘可不是吃素的。”
4: 夏娘娘也干了20多年了，我油家这个文化呀，就从他们开始有搞起来了。
11: 怀念哦，
4: 自己开桌子点我们的，自己的东西都不想吃了。
10: 我跟你说，我平时的客人来了以后，看到我老妈炸菜的话，直接撵下去，要那个小帅哥炸，但是他估计感觉自我良好的样子。
12: 他反正炸得可以，我自我感觉我还是炸得好。
0: 在炸串这件事情上，母子之间表面和谐，互相较量早已暗流涌动。
12: 那给我们把菜分了，多快的要分类我们。
10: 我们妈教我的时候要打手的。
12: 你喊了我嘛，搞都搞不赢。
10: 人一辈子干好一件事情，那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现在我将近40岁了，只要我把油炸这一行做一辈子，很牛的一种人了，晓得不？
0: 较量的有多热烈，对美味的追求就有多执念。母子俩早已 get 了人肉测温计和心算计时器的技能包，看似随意，实则精准。
12: 烧子菜用高油温，烧子菜用低油温，
10: 他就是都闻这个气味就晓得。
12: 哦，油温最高。
0: 油炸。

0: 看转之所以成为乐山美食江湖顶流，美味密码来自另一位江湖大佬——乐山甜皮鸭。陈年老卤与鸭子熬煮三小时，皮酥肉嫩的甜皮鸭被搬上吃货们的餐桌。而沉淀下来的卤油能赋予油炸串串卤味之香，点化出绝妙的风味。滋啦一声，卤香悠长与油炸串串炸裂相遇，完成二度重生，形成相辅相成的地道绝味。五花外焦里嫩，牛肉弹牙爽口，青笋焦香翠绿，这哪是相互 battle 啊，分明就是四手连弹。卤油难得也难伺候，
1: 这是斩鸡汤的长得满满的，你看嘛，就是老人吧，现在我们汤的就恢复不到，我就这几年才发现差不多恢复了。
0: 170度左右的滚油才不管你是老兵还是新手，年轻时的夏伟就是因为被这种困难吓退才当了兵。
2: 我回来了以后，我就在这蒸菜，我妈就在旁边倒麻将。哎呀，知道了嘛，所以说估计就是那几年，然后把我妈养成了打麻将的习惯，估计想喊我回来顶替老的工资，让老养老了。
1: 姐嘛说着还是干活呢，听人对了嘛是不两放心，轰隆隆的都提不起啊。
0: 油炸店里抬杠是常态，温情才是内里，靠他们支撑起了油炸店，已经在老厂区开了23年。
1: 我愿打好多分。俺那50分几个月的积分，
2: 你的要求太高了。
1: 我说我那是记录，记录了。
2: 我从小到这到现在，我一点点波折都没得，读书不成。
1: 啥子能给你帮忙的？当然你没得了。
2: 单亲嘛，因为我是单亲的，我姐嘛以前是离婚，好吧，我从小拉扯大，不管是整啥子个，晓得不？也就是说，你觉得这很重要的东西，我帮你问过哈。这个例子就是他带给另外一个娃儿一样的。
0: 岁月变化，时刻你来我往。一家人的日子被一根根竹签串了起来，成了一段历史的缩影，更是属于自己的旧回忆、新故事。新故事先讲到这里，要论旧回忆，对爱耍的乐山人来说，一把长牌从白天打到黑夜就是独家记忆。
3: 我们天天就这样子大家一起聚会打牌那些，就没得别的爱好了。
4: 不要太专心了，三哥。
3: 来，
0: 牌桌规矩，快乐不散场，到宵夜摊上浪掷时光，继续说说老炮们的江湖旧话。
5: 啥子着急上啊？那我要穿球鞋。给他一双鞋，他能创造20多年的恩师。他是谁？他就是我们青云县人人口中的三师，这位大师就是他。
0: 三哥，夜宵界扛把子兼长牌奇才，靠着一手爆炒兔头，将大排档打造成了老炮夜话专场。不论是老食客还是小胖娃，
5: 娃被陪风，
0: 来者皆是兄弟。但招牌呢？
6: 全部烂了，修了，就是比如撸大鱼的时候，我拉起刀了，10几20年了，那不修啊？
0: 三个开店图个江湖快意，而对兔头选材的拿捏，三哥标准严苛。
6: 但三哥能挑呀，
0: 遇到好货直接包圆，自带的杀气让整个菜场风声鹤唳。兔头的处理极为繁琐，三哥一蹴而就，信手拈来。

炒卤料是三哥的杀手锏，小火慢炒，融成琥珀色的焦糖，润滑亮泽，香料。

0: 最大程度的释放，简直妙不可言。卤味下肚，香味却在喉咙中萦绕攀援。兔头骨酥肉嫩，贪婪地吮吸每个角落，才是对它最大的尊重。但这只是初阶吃法。成都人做兔头核心在于卤制，乐山人不屑，卤只是前奏，炒则是升华。三哥重情重义，用独门自制秘料犒慰老客。辣椒翻炒出红色浪涛，直至锅底清脆，香气四溢。
1: 听见没有？这个声音。
0: 冲制成三哥独家版海椒面，等待兔头的高光时刻。先安排一个猛火爆炒，再送上灵魂孜然海椒面。卤货的悠长滋味中又多了一道芳香热烈，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2: 你在外头吃不到这种味道的，我人都风干嘛。
0: 兔头结构曲径通幽，浅掰一块又有新的收获。探索发现的快感，不如再来一碗。
3: 大排长转了一转，就高头转就下来，转完我们再整点来吃的。
0: 二十多年，三狮兔头的地址没变，营业时间没变，连老朋友们的热情也没变。
4: 要想吃好吃的，必须要等。
5: 坐坏了，小朋友。
0: 胖娃三哥忘年交。日常客串服务员，和每个客人打得火热。
5: 但是你要喊我小胖，从高兴的字里面到失落的字里了。
0: 在三哥的摊上消磨时光，老朋友都知道，独属于夏夜的隐藏菜单必须安排。夏日蛙肉鲜活，当肥嫩的呱呱游进沸腾的油花，小胖版呱呱不乐意了。充分吸收了辣椒、大蒜和豆瓣酱的精华，呱呱再进高压锅进行二度修炼。小南瓜刚与花椒碰撞出清新的火花，又与出关的呱呱双向奔赴。
3: 要这个鸡精南瓜的好吃，从20年以前我一直南瓜烧青蛙。
6: 香了，别确实是煮得好。
5: 你这五角的锅好用，你这锅太重了。
6: 不重。
0: 午夜过半，喊菜声一浪高过一浪，三哥的时长炒完一锅，消失一阵，借着夜色混入酒局之中。
3: 最好的朋友，
7: 最好的朋友，
3: 最好的
6: 酒倒起嘛。哎哇，你的光速再看一
8: 下。人生别忘朋友，
6: 来
8: 我
0: 良夜闲事，厨子与食客已成为彼此最默契的陪伴。
3: 胖娃，洗洗你哦。
5: 洗洗了。
3: 洗洗你哦，胖娃，没得在那喝酒，听没有？我请你喝酒。
5: 经常也不能喝酒，喝啥子酒嘛？
0: 一起吹吹夏夜的风，聊聊过去的事。一夜，一年，一晃半生，如同昨夜。

0: 当夏夜的风吹到乐山远郊临江，这扑面而来的乡野回忆杀能让人集体泪奔。沿田坎捉鳝鱼是临江老小最喜爱的夜间活动。哎，等等，有点晕鱼。好水做好菜，临江人个个都是烹饪鳝鱼的隐藏高手。如果在高手云集的地界儿，还能让吃货们排长队的，看来有点东西。
1: 我点的你要去陕西，给他翻倍就行。
2: 有意思不对吗？
3: 没有陕西的，快去吃一下说哈。
4: 也是开了几十公里的，多认识。
5: 谁太好了？
6: 既然都来了乐山，肯定要到正宗的地方吃啊。
0: 临江后街鳝丝，鳝丝界的至尊王者，又名文文饭店。
7: 以往的名字去，那个时候只有哥哥，最后居然后来还有妹妹，都是文。
0: 文文，菜馆少掌柜，一副哥不好惹的样子，让鳝鱼分分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而本店真正的主理人则是
8: 来啊，
0: 问问他爹老邓。
7: 这个稍放点哈，稍放一点点，要不那么多，要不那么多，好好好好。你看嘛，你把端过这样子。
0: 也只有老邓的宠爱能融化文文的高冷范儿。十年前在大城市奔波多年的老邓辞去主厨工作，和妻子回到老家开了饭店。一家人精心打理的快乐厨房成为当地顶流。
9: 啥都好，都挨到轮子了。
0: 前厅炒得火爆，而后厨更加热闹。老邓先用一道香酥鳝骨抚慰吃货躁动的心。鳝鱼大法第一章，鳝鱼脱骨。时间是美味的敌人。文文饭店制霸江湖的秘诀是专门雇佣多位巧手娘娘剔骨成丝，让分离出的鳝骨第一时间裹上鸡蛋芡糊下入油锅，吞炸必须控制在七秒才最酥脆。
7: 炸两道，第一次定型，第二次炸酥，
0: 美味只在一瞬间。当吃货们急得嗷嗷待哺时，奉上解馋大法才是美味的巅峰。这波饥饿营销满分。
7: 他是我的喜欢吃椒盐味的干板脆。
0: 最佳开胃菜香酥鳝骨。老邓专心在厨房煮内。闻闻呢？原来是在前厅打野，挤出隐藏 buff， 打出成吨伤害，让饥肠辘辘的吃货们消停消停。鳝鱼大法第二章，热油呛鳝丝。猪油菜籽油的组合万年不变。豆瓣酱爆浆还是老面孔，自家冬菜增加清新气质。鳝鱼原汤是关键，原汤有原香。刀口辣椒满盆铺上，香脆油渣负责爽口大方，静待热油洗礼，挤出盆中香味。就这，
7: 这个是商业机密哦。然后呢？然后继续下一个。
9: 还有一个就是它里头的那个细微的
7: 商业机密，
9: 非常好吃。
7: 不晓得啊。
0: 老邓不实在，泡姜泡椒不清。

0: 一展示，一顿发酵神功疯狂输出，给鳝鱼来个从头到尾的去腥 SPA， 只留下来自田野的鲜香。鲜香麻辣的套餐即将结束，一口咬下，鳝丝滑溜的，仿佛还在田间游走，脆嫩爽口，俏皮弹牙，简直就是灵魂解药。贵宾，您还续费吗？
1: 宰下
2: 、哎、
0: 好嘞。
3: 下面还可以再吃四斤，
4: 这五斤是一上来就吃完了，
5: 后面有些八斤都不一定够。
6: 过周末就跟打仗一样，要打败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0: 如今这种天天爆满的状况，老邓始料未及。
6: 我都不晓得咋个活了。
7: 今天6点钟吃5点锅，今天还早。
8: 他说他只干活路不吃饭，他是机器人。
6: 先抓生姜，对，蒜，就是你面前那个，对，冬菜，就跟炒大肠放那么的，把那锅开小点，把那海椒面，
0: 红火热情爽朗，这样的火爆鳝段，寄托着一家人对生活的憧憬。
6: 对的，就这样子的，晚餐，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这烫啊，嗯，有这个味道，好吃。不过要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是吧？我带的黄鳝哦，好香。
9: 钱是挣不完的，是不是？家庭最重要，人生一辈子就那几十年，这个才是哥哥弄的。
10: 这是文文哥哥弄的，
11: 那好吃，那这应该是老的。
9: 老林哥哥，
11: 老林哥哥和王哥哥的都好吃。
6: 嗯，你看这里两个小宝贝是不是？是吧？他就是我们干活的动力。把生我的、养我的人养老，把我养的人养大。
0: 老邓的心血像极了鳝丝千万缕，经历过人间苦乐，回头一瞥，知足常乐。小满即安。午夜街头，人们尽兴而归，而乐山苏集古镇却迎来了一晚上最热闹的时候。翘脚牛肉，乐山招牌，老一辈最无法割舍的人间至味。但为什么叫翘脚？
12: 对照百越的高竹子，然后后面必须敲起脚来吃，就是要八月皮来的。
13: 就是来牛肉去吃，都没得熟悉的味道。
0: 地道好味需要一手货源，不靠买，得靠抢。要是被这个男人选中，说明一定是最新鲜、肉质最好的牛肉和牛杂。
14: 后来都要一直照干，一按就碎了，这个就是碎裂了嘛。
0: 帅二娃，江湖上敬称一声帅师，翘脚牛肉界的扫地僧。
15: 漂亮吗？耶！
0: 古镇上100多家牛肉馆林立，能精准找到偏僻背街上的帅二娃，一定是本地资深吃货。
16: 我们3天就要来一次。
6: 这个店的老板呢，我们10多年前的朋友了。他因为他原来是附近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就是敲脚牛肉馆当厨师长。
0: 翘脚牛肉一出乐山地界儿，遍地开花，傻傻分不清楚。 白糖派牛。

0: 骨、猪骨、鸡架骨熬汤。菌汤派从小碗单烫升级成了汤锅 Plus 版，能加的都往里加，简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作为正宗的清汤派，你能忍？
1: 不行，乔酒牛肉才有味道。
2: 人家是郑州的乔酒牛肉，直接来收钱。
0: 翘脚牛肉，翘脚牛肉，牛肉是辅助，牛杂才是正主。毛肚、黄喉、脊髓，所有的下水都是乐山人的心头好。牛杂好吃，最难清洗，没有捷径，只能用绣花功夫，细水长流。
3: 一瓶一瓶的翻了，没有。
4: 老师
3: 活食一看就会了。
4: 表妹功
3: 夫。我还收了老多，这山上没有水吹的，我一般都不会搞得活的。
5: 所以我也炒菜。
0: 刚在后厨运筹帷幄，到了妻子面前，帅师柔情似水，把耳朵上线。
1: 双重标准，
4: 老双标准都是。
1: 我一个标准，我一个标准。
3: 我又不能干，我的干法就是做枪鱼。
0: 在帅师眼里，后厨才是他精进不休的习武场。三分勺，七分刀，首先祭出的是刀工。此刀一出，无论牛舌、黄喉、牛肝、毛肚，都片得大小相当，厚薄均匀。刀工之外，接下来就是汤工。唱戏的腔，厨师的汤。而帅师的牛骨原汤讲究大道至简，只用牛脊骨，赶在清早熬制整整一天，不断释放骨髓的鲜香，才能保证汤底清甜。牛肠、牛油、牛肺、牛肚、活散等九重大礼包，慢炖下吸出油脂，为清汤增添风味，汤底更加浓稠顺滑。最后，八角、桂皮、香叶等20多种中草药，与帅师精选的黄姜精准配比，为汤底美味加持，这才 hold 得住翘脚牛肉的正宗牌匾。
4: 好的，你老张。我是老师傅了么？
1: 先给我烫一碗牛肝，牛肝就是烤好成品的时候。
0: 翘脚牛肉的内功修完，再说说这烫涮的必修课。此处必须划重点，小碗单烫绝不将就，这叫讲究。食材特性不同，所需时间也不同。不掐表，何时起锅？帅师靠的是火眼金睛，观察颜色和状态的变化。烫涮手法是典型的荡烫派，手腕用力来回回荡，保证受热均匀，直到确认过眼神，沥水出锅。再清流也是川菜，少了辣椒，死忠粉们必然破防。
6: 这个叉烧牛肉啊，它这个灵魂就是个海椒面。
0: 子弹头和二荆条混合干炒，酥脆诱人。冲碎后配上芝麻，变成乐山人口中的干蘸蘸，这才是正宗的乐山翘脚牛肉。
7: 哦吼，我那个白孙儿吃的都是冒牌货。
0: 用餐高峰，妻子把关汤涮出品，帅师则统领整个厨房，还不忘了给吃货们安排两样干饭伴侣。
1: 中午就吃小酒，晚上就吃雪烧。
0: 爆炒牛肝，热锅宽油，辅料爆锅。
8: 最好吃的就是那个炒牛肝，能入口即化。
0: 倒入牛肝里硬外合，在秘制料之中翻炒3721秒。弹火色变，即刻出锅，嫩的发亮，香的肝颤。
3: 这是什么事
4: 啊？来，我接你。来，看看我一忘记，
0: 日子在小店的汤锅中咕嘟咕嘟地过着。
3: 哎，我说我是幸福。
4: 也不叫幸福。
3: 哦，说得好。现在生活我觉得叫幸福，儿子呀、女儿呀、老婆呀，还有年轻的老婆，还有能干的老婆。

0: 法国是在西，美国是在西。
1: Yeah. 我少时候我说你把这不做的事情叫我做，你说行不行？
2: 帅师对妻子的宠爱总是双标式的浪漫，而对翘脚牛肉的专一却总是单恋式的长情，把牛气冲天的功夫练到至真化境。无论是棋局对弈，
3: 妈妈多大劲，
2: 还是在田埂摸鱼，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就是老邓的好时光。凌晨的街头，三哥应该是喝到位了。
4: 那陪憾，那都是小朋友，那陪憾。
2: 这个点的爆炒兔头，别有一番滋味。
3: 虽然我很想才会打。
2: 长药厂的门口。今日的 battle 好剧暂时停更，看着孙女上手穿串，夏娘娘该考虑享受自己的天伦之乐。乐山的夜很长，长到时光都放慢了脚步，就像大佛的笑容持续了千年，江水流得很远很远，那些亲切的味道总在转角的烟火中陪很多人从小到大。岁月长情

0: 钟声一响，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咱大和田还有阳光、沙漠，享受着日光浴的人潮。夏日的超长待机是最完美的日不落体验。但本地老饕的夜生活早已开灶，美景、美人、美食，和田的夜一不留神就陷入夜色迷离。沙漠的余温混合着滋滋冒油的高热量，用无肉不欢和碳水炸弹狠狠拿捏吃货们的味蕾，告诉他们什么叫热情。稍不留神，瘦身执念和轻食主义都会一一破碎。
1: 我们从小到大就喜欢吃烤肉的，
2: 这系列特别爽，
3: 吃完一次之后忘不掉了。
0: 逛和田夜市，一般人吃不过两轮。首先，三个蛋打底，直接解锁力量的源泉。接下来，尽情吃肉，放肆享受。最后，一颗碳水炸弹，直接炸翻最硬核的夜。收下一份老饕的吃货攻略，让你放飞自我。第三夜，我在和田，带你硬核开胃。亚克西。初到和田地界儿，我犯了个低级错误。这一切得从吃肉开始说起。烤串儿已经无法满足我的味蕾，一口一块，塞不满嘴都对不起老板们的期待。胶原蛋白更不能放过，红姜满挂的胡辣羊蹄，辣得爽口，鲜美不腻。这些已经被我完全征服。既然吃肉，就得吃点横的。本地老饕推荐了一家店，这么多本地人排队，一定错不了。等等，这眼神，这刀法，莫非是龙门客栈？馕坑烤全羊，焖烤大法集大成者，

0: 在和田地区，每年大约有400万头羊神秘消失，被搬上和田人的餐桌。吃乎胖也，不吃馋也。夜晚的烤肉店，最好的形象就是不顾形象，吃肉为上。
1: 非常非常美味，而且这个肉也是特别软。
2: 羊肉的话，可能会偏向于松软一些。
3: 羊肉很鲜。
0: 馕坑烤全羊，除了羊肉好，秘制调料最为关键。每天有100多只小羊羔排队进场，上百只小羊清干抹净，静候混合了孜然、食盐和皮牙子的香香绿茶。鸡蛋、面粉打底，胡椒粉、食盐作陪，整只小羊被面糊充分裹挟。这是他们进入馕坑后抵御高温、表皮酥脆、肉质不焦的秘密。木头引火，静候小羊入坑，迅速合上盖板，封上沙土。灰太狼成功捕获小肥羊，在夜色的掩护下，肉食动物越聚越多。14个馕坑火力全开，烟尘滚滚，一种工业朋克之美，如火如荼。一个半小时后，烤全羊 C 位出道。老饕吃羊，在香料的点化下，紧实又有嚼劲儿，不肥不腻，妙到巅峰。叮咚，您的卡路里已成功到账。和田盛夏炎炎，炫了一盘烤全羊后，冰爽酸甜的酸奶粽子才是最好的解腻神器。入口酸甜，风味绵密。大漠的夜色里，仿佛吹来了江南软糯的风。简单的小确幸达成了。完了完了，撑得迈不动腿了。一份馕坑烤全羊，让我的硬核之旅直接叽叽了。有了昨天的经验积累，这次要吃遍和田，硬核攻略第一弹，从小吃开始。和田老夜市260多个摊位，满眼都是硬核美味，就连小吃都热量值爆表。

0: 这是在看什么精彩表演？让我也看看。哦，原来是和田夜市的招牌三蛋一星，后面的冰山美人。在和田夜市里，唯有美食和努尔曼古丽的微笑不可辜负。
1: 来了和田必须打卡和田夜市，来了和田夜市必须打卡一下烤鸡蛋。
0: 跟她一样美的还有正在帮忙的小姐妹。
2: 她说我妈妈，我是大女儿，我俩单独出门的时候别人会以为我们是亲姐妹啊什么的。
0: 哦，原来是母女姐妹花。女儿一个爱的拥抱就能让冰雪融化，一展笑颜，硬核美味即将升华。去掉蛋清，鹅蛋做容器，鸽子蛋、土鸡蛋和野鸡蛋纷纷献上蛋黄。玛卡增加活力，再累也能满血复活。有了三蛋，那一星就是藏红花。群蛋荟萃的美妙滋味少不了蜂蜜，润肺抗燥。高温炭灰用难以抵挡的热度迎接整颗重生的鹅蛋。

0: 温度在蛋壳内传递，每隔一分钟必须搅拌一次，让三蛋充分融合。新鲜素手上下翻飞，三蛋一星愣是被他完成了近景魔术，融合了不同蛋黄，搭配甜蜜滋补品，在高温的催化下互相交融，稠如凝脂。一口吃下，细腻软绵，蛋香十足，是小吃，是甜点，更是绝妙的补给圣品。
1: 加上那个蛋黄，沙沙的，糯糯的，
2: 是它是那种半液体状、半凝固状的，
3: 比我们想象的要细一点。
4: 用茶香的感觉，哎对。
5: 三蛋一星那个咸客里面那个鹅蛋的蛋珠去掉，里面加三种蛋的蛋黄，中药三葫花，蜂蜜。
0: 客人慢慢变少，女儿抽空完成功课。
5: 妈妈就围着这个家就忙碌嘛，然后我就顺便忙着我的功课，然后慢慢的了解她的，就这些，就好好学习，找个稳定的工作来对孝顺她。
0: 而努尔曼鼓励每天超过10小时的超强输出。为的是让女儿不再像自己一样窝在小小摊位，可以去追逐更大的梦想。
5: 我不想她过来的，她影响她学习。虽然摆摊很辛苦，但为了他们学习付出点没关系。
0: 凌晨2点，丈夫忙完一天的工作，准时接母女俩回家。姐妹们的甜蜜变成了三个人的浓情蜜意，一家三口三人一心，才能做出最好吃的三蛋一星。三蛋一星解锁了力量源泉，那就出去转转。夜晚的团城灯火闪耀，适合打卡出片炫耀朋友圈。在这张狂的夜色里，一颗碳水炸弹悄悄向你砸来。所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能和浑圆的落日媲美的，就是这同样圆圆的他。库麦奇，江湖浑号披萨的爷爷。一方水土造就一方美味，烤馕和烤包子躲在馕坑里自我修炼，而库麦奇另辟蹊径，一头扎进了灰堆里，利用灰烬余温祭出焖烤绝技，直接封神为和田人民心中的沙漠烤饼。这位引入尘烟用五官发力的人叫外力，全和田最有烟火气的男人，AKA 精准数据控。
6: 面这上面的要180个，上面的有360个，放里面的肉馅500个，面加起来一共40个。我们的口味界就2个字，精准。
0: 外力初入烤饼江湖短短5年，在当地人气直接爆表。好生意的秘诀是源自外力对古法味道的坚持。
7: 我一次能吃6片。
0: 一次6片，安排。古法库麦奇，硬核就硬在用料充足，调料从简，只用新鲜皮鸭子和盐打底。一个库麦奇需要2张饼皮，380克的大面饼做底，160克的小面饼为盖，500克的肉馅精准测量。大饼卷小饼，捏花封口，1040克的库麦奇成型，果然标准。火坑和库麦奇准备就绪，外力气沉丹田，以41.88牛顿的力大臂发力，覆盖4厘米厚的草木灰。星星点点的火光下，库麦奇开始闭关修炼。20分钟后，一轮圆月破土而出，吹开灰烬现圆饼，酥脆焦黄，内

0: 饱满，香气四溢。
1: 外面酥酥的，然后里面汁水也比较多。
0: 轻轻撕开，羊肉的油脂和皮鸭子的水分充分融合，香气扑鼻，汁水横流。大口咬下，面粉的清香，羊肉的醇厚，皮鸭子的酸烈，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2: 转转，停一会儿。如果烤不熟的话，你再去切啊。
3: 好的，来
2: 转。
4: 烤肉熟了。
2: 烤肉熟了，拿拿过来。烤肉烤得香，两个人烤得香啊。
0: 库麦奇需要外力，家人也需要外力。闲暇之余，陪儿子烤串也是他消遣的方式。夜深了，库麦奇依然是家庭聚餐的主食首选，平淡、纯粹、管饱。
2: 就像那个炸酱饭一样，天天吃也不会腻。就像那个脖子一样，以前做生意东奔西跑，现在这个真正开餐厅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每天就安乐的过一天，快乐的。钱是赚不完的，人生是短暂的，晚上跟家人一起吃饭是最快乐的、最幸福的生活。
0: 曾经的外力只身一人出去闯荡，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用精准数据控把控古法味道，其实是对在外漂泊岁月的一次心灵回归。如今没有大波大浪，唯有平淡日子里泛着的光。哇，终于可以看到一个不那么硬核的美食了。新疆的瓜果然甜，作为一名合格的吃瓜群众，和田的瓜可以抱着吃、捧着吃，甚至放入火坑烤着吃。哎，不对，鸽子。当和田的瓜跳入火坑，和鸽子来一场双向奔赴，和田的硬核升阶了。不多言，是神秘的沙漠王子。他将西瓜玩弄于鼓掌之中。麦和比江，花式吃瓜最强王者，其实是个温柔的铁憨憨。一般人的约会是花前月下，而憨憨的约会则是看花、看树、看孔雀。从诗词歌赋能聊到孔雀身上有几根毛。而让食客在夜晚如期而至，靠的可不是沙漠王子的卖萌，而是一手绝妙厨艺。南疆地区号称养鸽圣地，日照充沛，鸽子不易生病，再加上鸽子肉中人参的美名，一道鸽子汤愣是被和田人推上神坛，成为当之无愧的大补养颜神汤。选好瓜得趁早，掀起红盖头，今日有大瓜。6公斤左右的瓜最合适，
5: 不要太大的，5-6公斤左右，好干漂亮的，保熟。
0: 削去天灵盖，瓜瓤挖空。红线的另一端，3个月大的幼鸽是麦和比江的天选之鸽，被其皮牙子和大葱两样嫁妆。略施粉黛，让食盐和孜然均匀调和，在枸杞与红枣的簇拥下投入西瓜中的怀抱。封盖，这对 CP 我磕定了。哎，别忘了给咱留个吃瓜的小气窗。囊坑温度达到350度，喷发的水蒸气在瓜壁上蔓延开来。大约1个半小时后，硬核美味如同开盲盒般慢慢打开，见证西瓜的甘甜与鸽肉的温润充分融合，成就属于和田。

0: 为了犒劳每日捧场的老食客，沙漠王子早在数小时前就准备了自己的隐藏菜单——沙漠肚包肉，和田烤肉界的上古神兽。新鲜羊肉提供最天然的风味，言语自然召唤最远古的味道。羊肚为容器，沙子为烤炉。为了避免羊肚膨胀爆开，插入金属管排气。慢烤中，肚包肉将自我修炼为成熟美味。沙坑温度直逼190度，羊肚内剩余的水蒸气充分循环，焖烤的方式让羊肉变得更为酥嫩。骨肉分离，滋滋爆汁，这种原汁原味让人欲罢不能。新疆人基因就是好，漫天飞沙下还能人接热巴纳扎。舞曲拉开了和田的夜色，再温柔的人也有躁动的一面，就让沙漠王子尽情释放，把温存留给自己，美味留给吃货，躁动留给长夜。根据昨晚的经验，合理消食是吃遍大和田的重要流程，那就甩开膀子抬起腿，和本地人擦出艺术火花，才能真正融入和田人的夜生活。当一曲舞毕，瞬间有点怅然若失，不如找间深夜食堂，亟待应和还魂。
1: 很强是第一口很脆，一个是绝，
0: 一看全是本地吃货，看来靠谱。麦麦提艾利阿巴白克，团城米肠大佬，这么长的名字，一看就不好惹。而小棉袄一出现，大佬竟瞬间开启卖萌模式。艾利经营的这家深夜小馆，一直保留着父亲的金字招牌，做的都是本地人爱吃的家常味道。羊肠翻转，反复清洗，肠油得保留，但不能有异味，这是米肠子的先决条件。
2: 我洗的羊肠保证没味道，
0: 也是艾利大哥坚守的底线。
2: 如果有味道，我店都不开了。味感
0: 很淡啊。新鲜羊肉改刀，和羊肝羊肾一起组成三鲜拼盘，色彩鲜艳的各类蔬菜切成小粒，荤素搭配更有滋味。将所有的食材一股脑汇入，反复揉搓间，蔬菜的爽甜、米的清香与肉汁的鲜味沾染交互，加清水搅拌均匀。即使再有个性，现在也必须学会彼此融合。
2: 香味已经出来了。
0: 填塞羊肠是个细致活，一点一点塞入，一点一点揉捏，缓缓顺下，慢慢拉直，依次往复。曲径通幽的羊肠小道里，塞满了老和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口滋味。高温慢蒸，静待美味，但必须时刻警惕，在半熟之际立马扎眼排气，约半小时，肠壁羊油析出，香味浓郁，内里料头软糯，咸鲜诱人，有面子，有里子，出锅。什么？原味米肠不够劲儿？不要紧，艾丽的油锅一起。原味米肠子搭配羊肺子，用花椒尖椒改变其温柔脾性，火辣爆炒，一盘麻辣米肠，酒味。
3: 麻辣肠最好的搭配喝酒。
0: 深夜食堂，有酒才有故事。

0: 柔肠配一口米肠，夜还很长，您也来尝尝。抚慰深夜时刻，艾丽还有妙招。
1: 快快不送快！不是呀、啊。
0: 周末的玉都大巴扎，烟火浓郁，香烟缭绕，有着老和田人最熟悉的赶集氛围。
1: 我小时候爸爸带过来巴山，现在就能一个星期一次两次能过来。
0: 这里曾是艾丽儿时和父亲的独家回忆，能买到刚刚收割的时令冬小麦。冬小麦泡发，应季蔬菜统统切丁发配到锅里，一勺羊汤的加成下，肉汁与食蔬的香味渗入每一颗麦粒，香味随着每个泡泡的爆破冲入鼻尖，是一代和田人心中最温暖的家的味道。
2: 小麦汤你喝完以后暖暖的，妈妈做的一样，家里面的饭。
1: 谁？
3: 猜猜呀。
0: 忙碌一夜，体力几乎透支的艾丽却迎来了最好的动力源泉。成为父亲才更懂得父亲，艾丽把父亲对自己的关爱同样留给了孩子。
4: 做养鱼我们家人的爱好，我爸爸养鱼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没想到他去世了以后，他的爱好我越来越我喜欢上了。以前我爸爸很喜欢吃羊头、免费的米肠子，他去世了以后，我跟弟弟一块开了这个店，全都是他喜欢的饭。
0: 如今这种质朴的味道在和田夜市中甚是难寻，但在街角的夜色阑珊里，有一家关于父亲记忆的小店，总能让你忆起家的味道。

冰山美人的近景魔术今晚却是独角戏。古丽把女儿支回了家，独自守着营生。温柔如古丽，硬核也如古丽。碳水数据控外力，除了精准拿捏每一个库麦奇，还精准敲击家人心房，让生活和库麦奇一样，还是两个字，精准。这个周末，艾丽又在集市淘了些当季食材，看来自己的菜单上又要增加一道和田老味道。踏入游戏战场的麦和比江，羞涩暂时下线，化身成为杀伐果决的最强王者。果然，话不多的都是狠人。和田的夜，硬核叠加硬核，高潮掀起高潮。都说和田的玉很硬，但比玉更硬的还得是夜色下的豪横美味。偌大的美食江湖里，平凡小馆的点点星火，总能用最真切的关怀抚慰着夜归人寂

香料，用澎湃的芬芳为我们打开全新的世界。它刺穿人类的欲望，掀起世界的波澜，甚至影响文明的走向。我们不妨拈起一枚小小紫石，讲一个有香气的故事。

0: 椒树富含水分，班达用它为一种藤本作物保湿。这是胡椒，现在它绿色的浆果已经一阶成串。
1: 这个都是稍微没腌的。慢点，再忍一下呗。来这样，我再忍一下，你安呢？

0: 宽达家有5000株胡椒，不等完全成熟就要开始采摘。
1: 放那个吧。
0: 新鲜浆果直接吃，有草叶、薄荷的清新，口感微辣，可以提振食欲，

0: 山谷里的100多户人家以种植胡椒为生，每年收获季都会举行感恩仪式。
1: 啊，哎不好啊！啊，哎不好！俺这把脸得刷面呐，说干这个嘛，俺这刷面呐，说这个嘛，那家非常的完了嘛，这边的地方那家非常的。
2: 这个我们尼木勒根部队是，包括那顶，都比其他各地那顶安努拉的古里，哎，卡里他们民族那些待遇低呢。මේ ගම් රිස්සගාව ආරම්භ කළ මේකෙන් තමයි දැන් ප්‍රධානම ආදායමක් ලැබෙන්නේ.
0: දැන් 2000 年前，斯里兰卡人掌握了胡椒种植技术。这种只能在热带生长的浆果，带皮干制，就是黑胡椒。

斯里兰卡，以出产香料闻名的国度。佛牙街上，大象、舞者、焰火，仿佛讲述着胡椒与世界初遇时的欢愉。黑胡椒，最早的世界性香料。当年它从南亚出发，抵达世界各地。

会的它，人类克服了对海洋的恐惧，也影响了世界的走向。在中世纪的欧洲，它甚至是财富的象征。独特的风味和昂贵的价格，让它一度拥有众多高仿替身。但最终，胡椒仍是当之无愧的香料之王。胡椒之所以称霸全球，在于它调味范围的广谱性，整颗水煮，持续释放辛辣，研磨成粉，又有甘草、松木的芳香。

烹饪海味，辟腥提鲜，以微辣唤醒味蕾。辅佐陆地食材，以芳香鸡啄羊青。柑橘类果味的前调，可以让生冷食物瞬间充满诱惑。黑胡椒最常见也是最经典的用法，还是搭配煎牛排。无论与主食材还是酱汁结合，默契自不待言。山林间生长还在继续，随着颜色变化，辛辣的胡椒碱成倍增加，果核也逐渐坚硬。熟透的红色胡椒，半打另有用途。

传统方法借助流水持续浸泡，加工过程耗时费力，但能为班达带来更高收益。

0: 凌晨三点，高老大的胡辣汤店准时开门。
1: 这是国际大事，俄罗斯不能到，很多国家都不能到，咱是管是管不了，咱管住他。
0: 胸怀世界的老高此刻更关注眼前这口大锅。16岁开始做早餐生意，40年一路辗转，从老家周口最终落脚在省城。
1: 我给他喜欢这都落户落到这儿来的，这都是可简单，先交钱后吃饭。

0: 哎，外边的馍给我端过来一块儿。哎，看，闲钱没钱花可得劲。这些钱多开心，男的是挣钱的，女的是花钱的。
1: <笑>
2: 这就是河南无人不知的胡辣汤。
1: 大姐，
3: 点头。
1: 现在宝宝报三十八元，
3: 一碗汤。

0: 对河南人来说，早餐有两种，胡辣汤和其他。好的胡辣汤店也分两类，自家楼下和其他。一碗热汤下肚，就想给一整天冲上满格的店。
1: 郑州这半水半边我都喝过来，哪一家开始我都就喝。
2: 新疆过来的，
3: 也是内蒙的，
2: 专门来的。我是北方人，一锅浓汤煮江湖，它是真是熬出来的。我这就是长时间不喝香了。呀，能不能回郑州喝碗胡辣汤，吃碗烩面，肯定带劲。
0: 每家胡辣汤店的老板都有自己的秘方。高老大的方法是将20多种香料按比例混合，炒至激活芳香。这种复合香料粉，行业内统称为大料。一锅300碗的汤底，需要添加1斤大料。
4: 这一锅是牛排的，麻辣香，里头胡椒它不叫胡辣汤。
0: 相比黑胡椒耿直的辛辣，白胡椒多了几分圆融。

0: 细如微尘的颗粒，呼吸间都能感受到它的热辣浓郁，方便融入汤汁。出锅前，再用白胡椒粉做最后一次增味。万千滋味汇聚一锅，穿透着白胡椒的温暖馨香。饱满的香料，浓稠的汤羹，它是最狠的主食杀手。不管面食怎么花样摆出，不变的都是一碗胡辣汤。
1: 你觉得胡辣汤跟什么搭配最好？
2: 油馍头，
3: 配水煎包、素包子，酒香，薯条配番茄酱，牛肉盒、油饼。哎，再加个素包子。
2: 你喝了啥都能吃。
0: 香不见料，辣不见椒，一碗胡辣汤，喝下半个香料世界。白胡椒也是中餐烹饪的幕后英雄，几乎所有菜系处理河鲜都离不开它的加持。淮扬名菜白汁河豚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说黑胡椒是爆发力极强的短跑选手，白胡椒的长处则是耐力，可以持久稳定地散发香味物质。待汤汁浓白，胡椒抽身而去，只留下迷人的馨香。

椒。我们饮食中的每一种香料都经历过祖先反复挑选，自带独特芳香的小粒子石就像组成风味宇宙的原子，蕴藏着超乎想象的能量。人类味觉感受到的滋味不过区区几种，而嗅觉能分辨出的气味则多达数千。厨房中撒下一把香料，顷刻间便能召唤出埋伏在风味世界里的千军万马。西太平洋火山形成一系列岛屿，热带丛林相当内卷，生长稍有迟疑就会被其他植物埋没。接下来出场的香料必须亮出它的绝招。班达岛的空气湿度常年在70%以上，人们等待阵雨过去。空气中的芬芳告诉沙鲁尔采摘应该开始了。

一辈子都在与这种果实打交道。肉豆蔻曾经让欧洲趋之若鹜，最疯狂时英国售价是原产地的680倍。

香气细腻甜美，人类也无法抵抗它的诱惑。相比果核，甲种皮更加脆弱稀有。在中世纪的欧洲，它像奢侈品，在甜点中炫耀着香气。今天的荷兰派里依然看得到它的身影。遥远的东方海岛，因为肉豆蔻，成为寄托欧洲人热望的香料群岛。这家市场100多年前曾经是全球香料交易中心，如今纵横四海的商船渐行渐远，只剩下日常里的精打细算。不过今天在这里，我们还能见到肉豆蔻的原住民做法，使用的是没有完全成熟的青果。新鲜果肉为海鱼带来柑橘薄荷的清新，就像肉豆蔻的前调。大部分香料并不提供营养，但振奋食欲，让吃饭不再单调，这也是它最初进入人类饮食的使命。

肉豆蔻的风味集中在此时，它的气息让人联想到松枝、樟木，又有温暖的辛辣。轻微致幻的特性更让它蒙上神秘色彩。

玻璃外壳，富含芳香精油的果仁才是精华所在。厨师看中它亲和油脂、渗透馥香的特点，

0: 香气喷薄而出，甜中带辛，就像叠加辣感的八角，增添浓郁复杂的风味。雨林茂密，枝头上还会有层出不穷的鲜艳果子。
1: 哎呦。

为我们打开全新的世界。它刺穿人类的欲望，掀起世界的波澜，甚至影响文明的走向。我们不妨拈起一枚小小紫石，讲一个有香气的故事。

怒江沿岸山崖壁立，溜索过江可以节省一小时脚程。落差超过1000米的热带峡谷，生长着很多神奇物种。

厚实的云层和高大的乔木，为一种细阴亲水的江科植物提供了天然屏障。暗沉的红褐色标志着草果已经成熟，这片山地不适宜耕作。伊丽娜和丈夫在17年前种下了草果。生长阶段几乎不需要打理，但收获很有挑战。15亩草果田远离村庄，夫妻俩每年都要进山生活一周。虽然辛苦不便，但也有山外体会不到的乐趣。

蠕虫，有人叫它蛋白质胶囊，营养丰富，干煸一下就是难得的美味。每天要采摘几百斤鲜果，就地干制，方便运输出山。因为自然条件适宜，怒江两岸的草果产量几乎占到全球的一半以上，

山下的加工场面更加壮观。每天十几万斤草果交替烘制，当地人称大烤。脱水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香味物质缓慢增加。完全烘干后，留下椭圆形籽石，就是草果，是药材，也是香料。

作为香料，草果的作用虽多，但很少单独使用。云南人是个例外。辣燕鹅沉淀着时间酝酿出的厚味，皮下脂肪最为诱人，

0: 鹅油拌饭，以极简的方式把草果除腥的功力发挥到极致。草果粉带着姜科植物特有的老辣以及烟熏的沧桑，略加点拨，油腻顿时烟消云散。
1: 我的夫，
2: 俺这里弄俺。
1: 干干五毛。
0: 四十多年前，当地才开始种植草果。如今，伊迪娜家一多半收入来自于它。其实，草果的香气并不张扬，也不会夺味。在中餐专业领域，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定香。统筹多种香料，不显山不露水，是风味大船的压舱石。正因如此，不仅在当地厨房，南北卤味、麻辣火锅中，都经常有草果的存在。

阿扎，是吐鲁番最热闹的地方。艾乃土地大叔的收获是一只两岁大的托克逊黑羊。

火焰山，中国的热极，风沙和热浪对绿洲中植物的生长是个考验。

入夜，气温骤降20度，水汽重新凝结，一种伞形科植物捕捉到空气中的水分，生命开始绽放。

开花和灌浆同时进行，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孜然，世界第二大香料作物。艾乃土利大叔种了七亩孜然，此时最关心的是它的价格。孜然不仅是重

新疆饮食融合农耕和游牧的特点，拉条子下锅，羊肉爆香，孜然便登场了。捣碎，释放愉悦的草本气息，只需一小撮，整个小院都闻得见香味儿。

0: 充足的阳光和巨大的昼夜温差，让自然香气累积特别充分。成熟时极易脱落，找准采摘时机才能有好的收成。
1: Ay, müthişim rahmet.

虽然闻起来有薄荷水果的清凉，味道上还有适口的辛麻，这来自于它丰沛的精油含量。

如果嗅觉有地域划分，新疆的气味标签无疑正是孜然。循着这种香味儿，总能准确找到美食的汇聚之处。本地羊肉是新疆人的骄傲，天山南北各有特色。

高温下，它的挥发性香味物质开始释放，这种高亢类似浆果的香气给肥美的羊肉镶上了阳光一样的金边。新疆从唐代开始种植孜然，如今伶俐直白的香气早已成了这里最家常的味道。在中国烹饪里，孜然带有鲜明的西北风格。厨师用它制作羊肠包肉，为的是传递天高地阔的草原风味。其实，中原传统里也有类似的小吏存在，

从乡行的角度，回乡是个名门望族，我们了解的无非是大回小回，其中小回乡与孜然外形极为相似。小回温和甜美，不擅长直接火烤，厨师用肚包肉的方式结合叫花鸡的工艺，长时间水火相济，诞生更细腻的风味变奏。

孜然和小茴香，一个火炙，一个气烹，把羊肉调教得服服帖帖。远离热带，极少出产香料的欧洲，也有孜然的远亲。德国是世界上面包品种最多的国家，最传统的却是一种难消化的黑麦面包。享用它需要香料出谋划策。葛吕子，欧洲最早人工培育的香料之一，在隐约的茴香味道外多了一丝清凉的甜心。德国人在黑麦面包里发挥了它的潜能，

黑麦，蛋白质含量低，混合小麦粉和酸面团利于发酵，但产生的酸味如同阴雨天沉郁连绵。葛吕子明媚的香气统领一众小吏加入，问题迎刃而解。

黑麦曾是欧洲第二大谷物，虽然往日风采不在，但在德国混合了葛吕子的黑面包依然很受欢迎。在这里，面包片可以托起一切，就像中美洲的塔可，地中海的皮塔，

面包、酸菜和香肠几乎没有国界之分，只有加入葛吕子才贴上德系标签。和食物丰富的国家相比，德国饮食相对单一，但巴伐利亚人明白，真正的秘密在于这种小粒香料，它让粗犷的食材易于消化，更给单调的饮食增加了风味的层次。

0: 来，你。这是
1: 谁啊？这是谁？
0: 出来。泡豇豆儿，泡萝卜，
2: 那个鸭子要拿稍微新鲜点儿的哈。
0: 那个米给俺们说没有？
3: 没有。
4: 成都是个亲民的城市。
0: 来两个人噻。
4: 一到饭点儿，小餐馆会从路边长出来。
0: 那还是摆一张嘛。
4: 这种特有的景象，有人称它为烟火气。李大爷的餐馆主打快炒，一把花椒，热油出香，温油出麻，让所有菜品都有了标志性外观，

花椒，为数不多原产中国的香料，能给口腔带来类似50赫兹的震颤感，中国人称为麻。它是香料世界的跳跳糖，

0: 椒，哪敢持久细腻，青花椒刺痛鲜明，却走味飘忽。二者与辣椒相遇，便是川渝饮食的口味特征，麻辣。女主人谢大侠年轻时在工厂因为文艺爱好与老李相识，十年前他们回到成都经营这家餐馆。露天的街头，丰盈的锅气，麻和辣的组合，可以让一切菜肴势如破竹，打开当地人食欲的开关。
1: 看，哎呦，那儿的都熟，不是没得哪个妈的要有不注意不
0: 在日本，有一种与花椒极为相近的植物。初春，新田一家忙着采摘。这种植物叫山椒，果实和花椒一样，可以用作香料。不过此时，它刚刚结出花蕾，散发着清雅悠远的香气，七天后将随着花开而消散。日本人把这种花蕾看作过时不候的珍贵香料。

应季的鲷鱼肉质细嫩，厚切清焯，花山椒奉上细密的微辛，有不夺鱼肉的鲜甜。烫煮花蕾，热力催生微麻，肥美的鳗鱼也不再腻口，让人食指大动。山椒与花椒同属芸香科，有着相近的柑橘香气。日本人用花蕾婉约的香，飘渺的麻。

0: 感叹转瞬即逝的季节之美。中国花椒炽烈的麻感本不属于味觉系统，但厨师往往以热力激发出它脱俗的芬芳。再狂野的食材也会在爽利的柑橘香气中沉浮，而鲜味浓郁的禽类则会得到青花椒绵长的柠檬香衬托。当然，要在嗅觉、味觉和触觉上都获得满足，则首推浑厚又跳脱的大红袍。
1: 八斗之苦寒，阿王
2: 灵气少了的。
3: 怎么样？
2: 嘿，真的，你给炒菜一样。
4: 下了好久，
0: 在中国，花椒几乎是历史最久远的甘蔗香料。小小颗粒给舌尖带来的特殊体验，牵动着独属于中国的记忆。

0: 慢点儿。
1: 啥子嘛？
0: 你快来看。
1: 马上马上。那个都好多年前了。
2: 王老师的办公室。
3: 夫妻俩结婚30年，风花雪月早已变成柴米油盐。
1: 谢大家，吃饭了，吃饭了。
0: 哦，
1: 还在那儿看。
0: 好吃。
3: 在成都闲适的屋檐下，两个人一间小店，不是声张，却自在安逸。

在风味的世界里，有一个特殊的香料家族，它不在五味之中，却炸裂了人类的味觉结构。偏安美洲的鲜艳果实，神奇地跨越地球。攻城略地，挑战味觉极限，俘获众多拥趸，最终成为了香料世界的大魔王。

索诺拉沙漠，美洲最炎热的地区。眼下正经历20年一遇的旱灾，太阳之火的王国，考验着每一种生物。

0: 跋涉30公里，丹尼尔和同伴来到这片山谷。
1: Pegando una peinadita ahí para pa ver qué jale。
0: 这里有世界最独特的旱地生态系统，诞生了很多神奇植物。9000多年前，墨西哥人就开始采集一种野果。今年的极端气候让它难以存活。穿过木豆树林，丹尼尔才找到他的踪影。火红的颜色代表危险与警告，当地人称呼它奇特品。如今他的族群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辣椒。野生的奇特品价格不菲，也是丹尼尔这个季节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1: 啊，qué rica la cervejita。
2: Vamos, vamos, porque acabó el culé. Como dije, como dije.
0: 娇小可爱的浆果，却有恶魔般的攻击力，给口腔带来刺痛感。这种野性风味，却让墨西哥人视若珍宝。

当地保留着制作风干牛肉的传统，将肉块剖成相连的整片，方便晾晒和滋味的渗透。奇特品辣度最高可达10万石高威尔，约等于小米辣的2到3倍，但刺痛的感觉并不持久，这恰恰是它的魅力所在。阳光下晾晒2天，便得到香辣的风干牛肉。球赛和聚餐是丹尼尔家周末最好的消遣，没有完全成熟的奇特品另有风味。在油温激发下缓慢出香，与肉松一同翻炒，恶魔在此刻转化为风味的天使。没有辣椒，墨西哥人就不会吃饭了，这几乎是每个外来者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在墨西哥乃至许多美洲古文明中，辣椒不仅是调味品，也被看作是勇气的象征。在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食用辣椒的想象力，墨西哥人创造了五花八

0: 不过，在很长时期，这种植物只生长在美洲。直到1493年的某一天，他乘坐冒险者的航船，开启了一段始料未及的旅程。当美洲以外的人初次见到辣椒，并打开它的食用说明，一步一步为之倾慕、癫狂，这都源于辣椒素。它并不是一种味道，而是作用于舌头上的痛感。刺激大脑，释放舒缓疼痛的内啡肽，愉悦的感受由此产生。痛并快乐的刺激让人欲罢不能，在心理学上称为良性自虐。辣椒扩张全球的旅途中，一个热门站点绝不能错过。湖南的夏季，早稻收割后要立刻插秧，当地人称为霜抢。和时间争抢的不只是水稻。凌晨5点，文建春夫妇要赶第一班轮渡。
1: 老花
2: 啊，要老花
1: 啊，老花就是有点厚。
0: 头一批上市的青辣椒让老汉成为市场的焦点。

略带青色的辣椒还没到它风味最浓的时刻。随着成熟，叶绿素含量减少，同时类胡萝卜素增加，辣椒由绿转黄。因为独特的橘黄色，当地人称它黄贡椒。此时鲜嫩与辛辣达到最佳临界值，村民会根据成熟度择机采摘。

0: 还留着枝头芬芳的黄贡椒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1: 你们妈呀，给这个鸡呀，
2: 吓
3: 得我都买的了。你开一条鸡好不好？你这猴一个个钱，给你管一个个钱。
4: 老板，我喊你啊，你带几个钱？
0: 作为中国辣椒消耗量第一大省，湖南人更看重鲜食，甚至连烹饪方式也追求最短的时间，为的就是这口鲜灵。

0: 黄贡交的仙转瞬即逝。当地还有另一种保仙手段。斩剁成一厘米左右，方便混合辅料，释放风味。这时候还需要一种本地特产，作为稻米种植区，米酒家家常备。酒精不仅抑制菌群，也便于辣味融合。
1: 饺子，
2: 啊，我们，
1: 那饺子也行呀。

湿热的雨季，一场狂欢开始。乳酸菌加速酝酿，迷人酸香中，辣度也变得柔和。只需20天，剁辣椒色泽鲜亮，质地清爽。无论蒸、炒、炖、煮，一勺剁椒都给几味家常平添温婉的辣和绵长的咸酸。这种处理辣椒的方法也催生了湘菜名品剁椒鱼头，鲜辣椒和甜嫩，让人口舌生津。辣椒在湖南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1684年，那时它还只是观赏植物，到如今占领中国人的餐桌不过400年的时间。

椒在这个星球上传播的足迹，可以描绘出一个波澜壮阔的图景。所到之处，无不留下自己鲜明的印记。

0: 46岁的郑伟达，在马来西亚槟城经营一家餐厅。
1: 啊，我一般 try business， 一般嘛，一般是 set 很硬喎 ，so 单巴 bagi mereka 5咯，啊 ，bagi tau dia。
2: 汤就冰啦。
0: 在这里生活，至少要掌握3种语言，

0: 人类对辛辣口感的追求由来已久，不同地区的人们原本也有各自的解决方案。山茱萸、荜拔还有花椒、胡椒都曾在各地独领风骚，直到辣椒的出现。
1: 回答
2: 来，要不辣椒来？
3: 你先要得拍开半打，半打该加做不辣椒。
2: 所以还是本底是有味的啦。
3: 有味的。半打你看了加了就该发酵嘛，你想打未发酵？
0: 本地的磷虾，体型纤小，加入海盐，捣碎成泥，发酵三个月。成型后可以长期保存。这种固体虾酱，马来语叫巴拉煎，是当地日常的调料，有着悠久的历史。
3: 好啊。

辣椒的闯入，让巴辣煎迭代出新的风味。配合香茅草、姜黄，小火慢熬，虾酱中多种氨基酸释放香气，辣椒素也被激发出来。这种新型调料就是三八，意思是辣椒酱。东南亚饮食以酱料为灵魂，但香料的组合配比却各行其事。某些古老的香料渐次淡出，只有辣椒在各式酱料里混得风生水起。

0: 郑伟达的妈妈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华族，他们被称作娘惹。
1: 他很多的，以前小的时候一直要看戏啊，看电视啊，有那回来的时候他做已经做工厂做几十年了，他说不做了，不做不是学了，这你要开店你一定要学吗？你不会做要怎样开呀、啊？
0: 在国外闯荡十几年后，伟达最终回到槟城从事餐饮。从小的耳濡目染和母亲的指导，让他逐渐掌握了厨艺的精髓。对他来说，娘惹菜就是家的味道。

0: You know what this is called? Karaoke. Fantasy. 梦想。我俩是不是在那条街？这是狂街。
1: 当年下南洋的华人在这里落地生根，人的行走和辣椒的传播一样，总是步履不停。

伴随人类航海的征程，辣椒实现了环球旅行，远离海洋的内陆最终也未能幸免。

九月的伊犁天气已经很冷，一大早海蒂古丽就煮上奶茶。新疆农牧交汇，辣皮子是百搭的口味调剂。

0: Señor.
1: 自家庭院也是小吃店，售卖米肠子、面痱子，这是新疆的传统食物。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勺辣椒变得必不可少。天山以北的广阔平原上，现辣椒适应了这里寒冷的气候。 夜晚，气温骤降，积累更多糖分。成熟的现椒在枝头继续沉淀风味。

每年收获季，铺陈晾晒的辣椒把戈壁都染成了红色，自然脱水让它累积清甜的大茴香气息和坚果般的木质香气。无论添进什么菜肴，一口就吃出新疆味道。

繁琐但巧妙的工序将为他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炖煮近一个小时，硕大饱满的面痱子出锅，滋味敦厚，口感粉糯。要想获得出挑的风味，还需要一点锋芒。

伊犁位于沟通欧亚的交通要道，饮食更加多元。海蛎鼓励要选择不同辣度香气的品种，搭配新上市的鲜辣椒。浸满葱姜香气的菜籽油，降温到180度左右，才到辣椒登场的时刻。

热油逐次浇入，多种风味物质层叠释放，汁香混合焦香，辣度、色泽与香味彼此呼应。如果说面沸子是碳水炸弹，油辣子便是起爆的开关。辣椒在进驻内陆的过程里，自身风味也在重塑，不知不觉它已成为这里最日常的陪伴。

在风味的世界里，有一个特殊的香料家族，它不在五味之中，却炸裂了人类的味觉结构。偏安美洲的鲜艳果实，神奇地跨越地球。它攻城略地，挑战味觉极限，俘获众多拥趸，最终成为了香料世界的大魔王。

辣椒势如破竹，这次遇见了口味顽固的日本。它传入这里，甚至比中国早100年，但借助一种面食，才勉强打开一点局面。掺杂6种香料，降低辣度，为清淡的荞麦面调味。

0: 辣椒没有放弃，但可能要借助些外力。
1: これが最初だから三ミリにしてやつだね。
0: 招人守着祖父创办的工厂，最近操心的是把手艺传给儿子。雪藏蔬菜是当地传统，人们相信这样可以获得更甜的口感。雪季到来，湿度和温度都达到理想状态，腌制过的辣椒将在旷野里晾晒一周。背山面海，这里是日本著名的雪乡。

气温始终保持在零度上下，辣椒内糖和氨基酸升高，鲜味在这时走到了台前。

发酵后的稻米将助力辣椒踏上转变之路。打碎成酱，拌入米曲，再添加香气清新的柚子泥，辣度进一步减弱。

0: 充分混合后封存，微生物将接手未来的工作。寒冷仿佛让时间停滞，但不见炊烟的烹饪才刚刚开始。发酵过程少则三年，最长要六年。期间还要经历几次翻搅，涌入的空气会让菌群再次活跃起来。
1: それはやっぱり大体二回りぐらいか。
2: そうだね。
1: まっすぐ行けて中で繰り返す。
0: 这时，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寒燥里。
1: 哦。
2: どう？
1: うま。
0: 这一天。是中国节气里的大寒，妙高进入全年最寒冷的日子，当地人为即将到来的春天聚会。

在口味传统的餐桌上，辣酱韩灶里渐渐有了一席之地。冬季的湿鱼最肥美，是应节佳品，用韩灶里熬制成干料，解锁它的鲜美。发酵的厚味与柚子的清新相互呼应，辣味绵柔，为清淡饮食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

冬去春来，又是新的轮回。一生很长，回首不见曾经少年。一生也很短，不过几场寒噪里。

贵州是中国最早食用辣椒的地方，有人说这与当地多山的自然环境有关。米浆上屉蒸制，得到一种素淡的主食米皮，这是制作遵义羊肉粉的原料。

0: 下来没得。
1: 30多年前，陈德惠在瞎子镇卖起了羊肉粉，算是镇上最早的几家个体小店之一。
2: 点什么米面啊？随便啦。大哥说了嘛，这个我只做的是两碗米面要多一点辣椒要少点。东西要得，要得。
1: 如今，瞎子羊肉粉开到了全国各地，但陈德惠家还是一样，每天300碗，售完即止。
3: 瞎子好久在那里卖了几十年了，卖30多年了。
4: 小时候让干活家赶场就开始吃，小的时候是他陪我吃，还是我陪他吃了。

0: 羊肉汤和米粉在贵州是雷打不动的固定搭配。虾子镇之所以能在全省几大羊肉粉流派里立足，和当地另一个特色密不可分。三万人的小镇藏着中国交易量最大的辣椒市场。
1: 10块钱的口袋
2: 呀，鸭子不行，
3: 这的拿过来扛。
2: 你师傅10块，我
4: 把秤拿得来，秤拿得拿过来捞起去喽。
0: 天南地北的辣椒在这里集散，从市场到餐桌，辣椒无法想象还要经受什么样的磨砺。简单的是用炭火余温烘烤。胡辣椒除了酥脆，还获得了焦糖般的香气。复杂的要先拼配，灯笼椒和满天星，一个主香，一个主辣。

熬煮后反复冲倒，直到黏糯松软，不分彼此。这种糍粑辣椒只是基础形态。

油温控制在160度左右，不停翻搅2个多小时。糖类和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果香和坚果风味层层释放，生成比油泼更为醇厚复杂的香气。羊肉汤早已蠢蠢欲动，油辣椒添香，胡辣椒增味，完美辅佐着虾子羊肉粉。贵州有多少座山，就有多少个米粉店。辣椒也不断变换形态与之搭配，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

大概500年前，辣椒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欧洲。每年鱼汤节，人们都会支起巨型铁锅，撒下海量辣椒粉，只为赢得一枚铁锅勋章。但匈牙利甚至整个欧洲的餐饮体系里并没有嗜辣的基因。

0: 安德拉斯是个大忙人，掌管着十几亩辣椒田。不过一遇到外孙女，哪里都是游乐场。
1: 那你怎么了？怎么了？我是米格诺尤布的哟。
2: 你得把腿都
1: 放慢。
2: 好的。
1: 不用来撒泼皮个，这辈子再来我这，哦，大大再来我这，你这个是大大的泼皮个。
0: 塞格德辣椒以果香鲜明著称。小镇纬度很高，接近黑龙江。但充足的光照让辣椒在漫长的生长期里积累风味。

自带的各种酶会让它变红变软，糖分及水果香气逐渐达到峰值，这个过程叫后熟。

来形容那害人的辛辣。为迁就口味，当地人曾经靠手工剥离胎座去辣，这是辣椒素产生的部位。今天经过反复选育，辣度只剩210高维尔。

比起辣椒传播的夸张速度，辣度变化更加戏剧性。它犀利的色泽背后，却是温和的少女心，让人感受了辣椒小清新的一面，果香温柔，清甜俏丽，这是它风靡欧洲的真正原因。

恩德拉斯最拿手的菜品还是匈牙利鱼汤，这也是红椒粉的终极代表之作。个性彪悍的辣椒展示出随性乖巧的一面，追寻它的脚步，我们感受到人类口味的天差地别。有人追求不辣，就有人无辣不欢。重庆火锅店数量在全国独一档的存在，不但要够辣够爽，麻和辣的配合更是成败的关键。辣椒最初得以进入川渝，少不了花椒的帮衬。两个跨越半个地球的物种，一见倾心，成就风靡全中国的风味麻辣。然而，只有本地舌头才知道另一种味道的重要。在重庆，家家户户都有泡椒，它的鱼香甚至会传递几代人。何为美食，每个人理解不同。重庆人看来，

0: 某餐厅可能是这样的。这是家典型的夫妻店，斌叔同时照看七个灶眼，相当于技术总监。
1: 子琪，
2: 下一个都到，下一个都到，接龙去的，大概15分钟能吃。
3: 9号走，加两个豆干。
0: 斌婶儿负责公关、市场和外联。
3: 不好意思哈，
1: 左边卖4斤，那里帅哥吃起的哈。
2: 马上来了，马上就来了。
1: 我想告诉你2斤。
0: 两人搭档一做就是40年。
1: 好呀，好，再见。好，反正继续是泡椒哈。
3: 好，
1: 马上。
0: 做味道首先是对原材料的要求，斌叔永远要亲自采买。更重要的，用他的话说，厨师间的差距在于对香料的使用。
4: 也有正宗的孟婆汤，我们也有。
2: 香，这个还叫含油量高，但是就是要特别注意产地。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地方的孜然水是最好的，
5: 还梅花不多哎。
0: 川菜给人的固有印象是麻和辣。事实上，它是中餐里最擅长驾驭调味的菜系。利用香料的组合配比和形态变化，演绎出多种味型，

200平米的地下室是边叔的秘密基地。他选择未成熟的本地品种燕郊，气味清香却辣感刚猛，调配黄冰糖、盐和白酒的比例，既能防止变质，也能很好平衡辣度和酸味。

更壮观的景象来自重庆巨大的山洞。这里阴凉湿润，为各种微生物提供了稳定的庇护所。乳酸菌占据主导地位，芳香类物质渐次释放。整个过程至少一年，时间消磨了辣椒的力气。将泡椒驯化成百搭的底味，斌叔还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借用火锅底料的制作方式，帮助泡椒实现风味进阶。

花椒让辣味变得沉稳，风味在熬煮中逐渐圆熟，泡椒也展露出令人垂涎的酸爽与醇香。猛火重料，制作不墨守成规。重庆民间的豪爽性格催生了江湖菜。无论什么食材，宾叔都用精心熬制的底料助力，也让一道没有菜名的鳝鱼在当地独树一帜。

0: 它带来的辣爽刺激，酣畅淋漓，让人欲罢不能。又是宾主尽欢的一天，一切都离不开重庆人引以为傲的辣椒。
1: 这边，豆豆，哪里？这个豆豆，好。
0: 一颗远渡重洋的种子，在中国的厚土生根结果，收获了无以复加的热爱，让人一时难辨他乡故乡。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律师私下也不能收费，律师私下收费那是违规的，
1: 如果被律协知道了，那是要训诫的，搞不好啊要停职反省。王大夫，那韩律师怎么着也是救了你一条命啊，你就忍心让他被处罚啊？那韩律师是我们所的大律师，人家是老律师，我就不相信他能赚这3万块钱。
2: 不是，天地良心啊，我当时去找韩律师的时候，我给他钱说邱律师就在外间，他看见了，那门也没关啊。
3: 王大哥
2: 啊，
3: 我确实是在外屋，但你们在里边说了什么我只听到了只言片语，这事儿要真闹到法庭上，我是不会出庭作证的。再说了，人家韩律师是我师傅，我怎么可能当这个证人？
1: 等会儿
4: 要真这样，那就可摊上大事。

0: 哎，
1: 这是行吗？这个
2: 特别好，
1: 乐哥我紧张坏了，我这是
0: 特别行，
1: 这演员真是不好干
3: 了，给你们添麻烦。
1: 说什么呢？你们帮我们这么大忙，这些小小事，
0: 谢谢。
1: 这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你们就尽管说。
0: 哎，快吃吧，肯定饿了吧？今天这顿我请。
4: 这个，来，
1: 那个。那三万块钱你们真不跟他分啊？
0: 哎呦，吃饭。
5: 我和娄英子好说歹说，总算是把他劝住了。但现在这事儿，娄英子已经知道了，您说咋办？
6: 他真有录音啊？
5: 真有，我听见了。我们劝他删，他不删。不过他说不会往外泄露。
6: 要说这人就不能做好事儿，你救了他的命，他在背后给你记黑账。
5: 那韩主任，现在龙英子那边怎么办呢？王大福走了以后，他特生气，他觉得这个案子他出力最大，他没收当事人的钱，师傅却背着他收了。
6: 他什么意思？我后来不是给他3000块钱吗？他还想怎么样？
5: 您是给了他3000，但那不是在王大福出来以前给的吗？那跟王大福也没什么关系啊。
7: 韩主任，我猜罗英子那意思吧，他也想通过这次的面和，可能
6: 他想转职业，让他来找我呀，我给他争取呀。
5: 啊？
6: 我给他争取一个新的，跟你那个名额不冲突。
5: 哦。
6: 嗯。
5: 还能这样呢？
7: 那谢谢您了。

0: 方律师回来了。
1: 哟，老韩，找我有事儿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我就是想再要一个名额。
1: 什么？
0: 那个，我来。我，你，我那有五个够资格的是吧？就过一个，那年轻人怎么想？
2: 我老同志了，无所谓。
0: 但是，培养年轻人更重要，是不是？所以我还想再要一个名额。
1: 发生什么事了，老？啊？你这怎么突然就想明白了？啊？我本来就想提醒你来着，去年你们刑辩部就没过一个，听说连你亲戚你都没报啊？怎么，今年想明白了，还要起名额来了？
0: 不，叫一个名额，是让他们满怀斗志。嗯，要两个名额是，就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对吧？这样他们就更有干劲儿了。
1: 挺好，没想到老韩你能想明白，可以。
0: 是。
1: 行吧，我跟几个合伙人商量一下，问题应该不大，等我消息。
3: 谢谢方律师，
0: 谢谢老板。那我
1: 等我消息。
0: 好。

0: 哎，陈静，
1: 是我，您找我。
0: 哎，小罗，来，进来。您都坐。
1: 哎呦，是我来关吗？哎呦，这早知道我应该就随手带上。
0: 没事。小罗，
1: 哎，
0: 这回师父为了你，把老脸都豁出去了。
1: 啊，师父您干什么？

0: 怎么了？
1: 每年咱们所实习律师转职业，考的不是你们，考的是我们这些师傅的人脉能力以及拼搏精神。咱们部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吧？僧多粥少，一个个都跟饿狼似的。
0: 嗯，
1: 原来就给了咱们一个名额。我觉得秋华一直做我的助理，出力最多。
0: 是，
1: 家里是农村的，比较困难。他这个名额我是不能不保。但是我又觉得你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师傅就到合伙人会议上据理力争。我跟他们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我跟他们都翻脸了。我给你又争取来了一个名额。
0: 师傅，
1: 小罗，师傅能帮你的也就这些了。
0: 师傅，谢谢您。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是师傅嘛。
0: 那师傅您先忙吧，我赶紧去努力去。您忙着。
1: 哎。
0: 啊，对了，师傅，其实我一直想说，我从来就没有担心过。我知道师父对我做过的承诺，
1: 师父的承诺永远算数。
0: 那您忙，我努力去。
1: 啊，
0: 师父的承诺永远算数。
2: 没想到吧？
3: 没想到啊。这老韩竟然给刑辩部门又多要了个名额，
1: 哼！
2: 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明白了。
4: 挺好的，来，资料给你放这儿。
2: 嗯
4: 嗯，我先走了。

0: 喂，夏主任，你好。
1: 冯律师啊，滨海集团找你们了吗？
0: 找过了，找过了，夏主任，感谢您啊，这么支持我们。滨海集团这个标的真的非常的大，但是目前呢，在这个代理费上有些停滞，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展开，还请夏主任多多的帮我们美言几句啊。
1: 夏叔在咱们所里的表现怎么样？
0: 非常好，这孩子呀，又阳光。
2: 又单纯，和所里的同事相处的也非常的融洽。一转眼，这孩子在你们所里工作有一年多了吧？找着好看的没？你别管钱，我买礼物送给我外甥。哼！哎，我可不生啊，我还没玩够呢。哼！
3: 你少来！哎，
4: 夏叔，
3: 啊，你稍等一下，我一会儿回给你啊。
4: 我刚刚给你父亲打电话，没打通。上次他跟我说，土地征收那个事儿啊，国家是有严格规定的。我想了想，还是不好操作，麻烦你帮我转达一下。
3: 我早就跟他说过了，我条文都背给他听了，他就是不信，非得咨询您。没事，我回头转达给他。
4: 好，
3: 谢谢啊。哎，你吃东西吗？
4: 哎，方律，马上上来。嗯嗯，好。哎，方律师，
0: 陶正，
4: 夏叔今年能转职业吗？他刚来一年，不够资格吧？根本不在我考虑范围啊。
0: 夏主任刚刚来电话了，要求就是让夏叔转职业，还有就是当合伙人。还要当合伙人？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4: 就算我们昧着良心帮他转了职业，
0: 不，他也当不了合伙人呢。夏主任的要求就是这样，如果不让他当合伙人，他就把夏叔转到别的所去了。
5: 你舍得他带来的这些恩怨呀？就眼下这个。

0: 那也是千万级别的，舍得放手。我刚才其实想了一下，当合伙人也可以，就是所里给个名分呗。我们不往律协报，也不要公布，反正这个孩子也没这个心思。
1: 刚刚搞完平衡，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来。陶正，他可是在你这儿啊，这个问题你要帮我解决。
2: 在我这儿，那你就再给个名额呗。
0: 别，有名额我还求你啊。
1: 那我也没有办法，我那两个名额可都有了主了。那小鱼跟小马去年承担了大量的工作。
0: 我对人家是有承诺的，我不可能收回承诺转给夏叔吧？再说了，夏叔父亲介绍的案源，好的案子不都在你手里吗？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是管委会主任，那以后他爸爸介绍的案源不经你们手了是不是？
1: 不是那个意思，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你说。 老韩不是又要了一个名额吗？那之前他因为我要了夏叔，在所里没少说我坏话，干脆把夏叔调到刑辩部去。正好夏叔觉得我部门业务没意思，啊，成天说什么啊，律师是法庭之王，应该驰骋法场，拯救民众于水火。

0: 又输了，没关系，咱们聊完接着玩。夏叔，来一年了吧？感觉怎么样？还行吧，就是有点无聊。
1: 打游戏就有聊？游戏有什么好玩的？
0: 哎呀，那成天做飞速业务改合同，就有意思了。
2: 听陶律师说你想去刑辩护啊？是啊，要真做律师就该做刑辩律师。方律师，您知道在国外收费最高的是什么律师吗？还有在香港，什么叫大律师？那就是出庭刑辩律师，一个律师的价值就体现在法庭上，维护正义，辩白冤枉，这才是一个律师的价值体现。您再看看咱们所这些律师，一天天的就是要抢飞速业务。
0: 把法律做成了生意，哼，没意思极了。没想到你的报复还挺大啊！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早告诉我的话，早就让你去刑辩部了。不过现在去也不晚，想去吗？
2: 想啊，方律师，我能去吗？
0: 只要你想啊。
2: 谢谢方律师。
0: 哎，老韩，快坐！哎，哎呦呦呦呦呦！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老韩，
3: 哎，
0: 你觉得夏叔这孩子怎么样？
3: 挺好，傻了吧唧，挺好的。
0: 把他调到你那儿去。
3: 他爸出事了。
0: 这是什么话呀？ 人家爸还要提一把，
3: 我这么大事怎么轮到我头上来了？
0: 这是怎么说的？律所什么好事落下过你啊？你多能争啊！
3: 这话说的，
0: 是夏叔自己提出来的，人家想当刑辩律师。
3: 不是孩子外国大片看多了吧？当刑。

0: 那律师多苦，他不知道啊。但是啊，我们得成全年轻人的梦想，
1: 是不是？
2: 那就这么说定了。
1: 定了。不，那他什么时候来啊？
0: 随时啊，听您韩大律师召唤呀。
1: 好，方律师，你变了。

1: 大家，喜欢当刑辩律师啊？
2: 是啊，我当初学法律就是为了当刑辩律师。哎，韩主任，您看过一部剧叫《律师本色》吗？
1: 里边有个男主是刑辩律师，可帅了，是我的偶像。就是他也没有得您那么多奖状呀。我以后一定看，也学习学习。啊，对了。 首先欢迎你来到刑辩部，我跟所里说了，你那个办公室不用换，还在那儿办公，啊，那个案子也不用愁，以后我带着你。哦，
2: 没事儿，您不用麻烦，我自己办就行。好，好，好，
1: 后生可畏。哎，小夏，你把那个夏主任电话给我说一下，以后他来了，我请他吃饭。
2: 行，回头我有空发给您啊。谢您的水。
1: 您忙吧，我先回去了啊。啊啊！钱律师，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多关照啊。哎，夏叔，再次表示欢迎啊！以后有事常来找我。
3: 韩主任，什么情况？
1: 陶正也不知道犯什么毛病了，哎，居然把这小财神爷拨到咱这儿来。他要不是良心发现，那肯定又做了什么坏事，得罪了这小财神爷他爹。

0: 忙呀，嗯，准备面核。夏叔调到咱们部来了。什么？那您说这时候把夏叔调到咱们刑辩部，那能是什么意思啊？那他要转职业吗？那他转职业，是不是要占咱们部名额呀？
1: 韩主任，他调过来我们没意见。
2: 但是要占我们的名额，这可不行。我说这样的好事怎么落到我头上来？
3: 韩主任，这事儿您给为我们做主啊！
2: 行行行，别跟着了，我自己去找方立红啊。方律师，不带这么着的，拿我当二傻子呢，是不是？
4: 什么二傻子呀？怎么了，老韩？哦，你们就看上夏叔他爸带来的案源了？哦，把这宝贝攥在手里一年了，剩余价值炸的差不多了，交给我，交给我行，我就是个接盘侠，我认了，但别坑我呀！啊，我那转职业一个名额一个坑，他要在我这儿转啊，所里得再多一个名额。
3: 你说的什么话呀？啊？
4: 什么叫炸子差不多了？什么接盘侠呀？我告诉你啊，夏叔的父亲马上就要升官了，你要不想要没问题啊，人家头阵还不想放呢。
3: 那不管，人我要，名额我还得要。
4: 哎，
3: 老韩，你想什么呢？其他部一个名额啊，你就得要三个呀。
4: 我那人多。
3: 你现在手里已经有两个了，你给他用一个怎么了？
4: 我那两个名额有主了呀，
3: 有主了，罗英子啊，秋华是吗？我承认他们两个非常优秀，但是优秀的年轻人多了，啊，非得一起上啊！哎呀，再说了，我听说他们两个私交非常好，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手底下的人关系那么密切，对你有什么好处啊？驾驭得了？
4: 我这手段，你看我驾驭，嗯。
3: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他们两个今年上一个，明年上半年再上一个，就解决了。
4: 不，我保证过的。
3: 老韩，你还会保证呢？嗯。如果真像你说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一个名额就能拿到，哈，我没有问题啊，其他合伙人肯定不同意啊。
4: 只要你没问题，其他合伙人的工作我去做。
3: 行，只要你做通其他合伙人的工作，我 OK，
4: 我去做 OK。 方律师，你变。

0: 大发了，行，还挺卖力。你把夏叔坑降到我那儿去，我部门的年轻人不愿意干呢，你说是不是？要不然你把他领走，我就不要这个名额了。你用你手里两个名额给他解决。
1: 我那两个名额都已经安排出去了，方律师不给我名额了。
0: 再说夏叔是觉得我部门的业务没有意思，自己主动要求去你们刑辩部的。
1: 我怎么了？那你就按我说的，别吭声，好不好？夏叔的爸爸一年能给咱们所带来七八个案子，最大的滨海集团案，标的就几千万，咱们谁受益了？利权让方丽红和陶正留下来了。
2: 夏叔光吃饭不干活，咱谁都知道，没办法，是不是？没关系，我们刑辩部养着他，但人家夏主任就一个要求，给夏叔转职业，所以我得再要一个名额，我只要再要一个名额，就能解决他的转职业问题。
1: 小陶，陶主任，你就当帮老哥哥一个忙好不好？千万别在其他合伙人面前反对我就行，我是为咱们律所要名额保利呀。 以后，他爸爸带来的案源，咱们几个部门分，咱们利益均沾，好不好？
0: 哎，这个好，就这么办。
3: 来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人夏主任是有条件的，他是想让夏叔做合伙人，可是大家想想。 夏叔还没转职业，他怎么当合伙人？对不对？夏主任说了，如果不行的话，他就把夏叔转到别的所去。那我在这儿，我跟大家保证一下啊，以后只要是夏主任的案子，不管是我刑辩部还是你们谁的部，咱就一块儿做，好不好？我就一个条件，再给我一个名额，就一个。
4: 哎，老韩。
5: 你们部门来人就多，那再增加一个也是应该的啊！感谢感谢感谢！你有没有夏主任的电话呀？改日咱们一起吃饭。
3: 有有有有有，这个没问题。
5: 这案子有判例啊，咱们上学的时候学过，你就去找那个水牛城1923年美国政府诉爱德华斯卡那案，啊。 我还记得那个法官写了一份又臭又长的判词，当时考试就我一个人背过了。对，你就去找那个就行。哎，您这边几点了？两。怎么了？
3: 太难了，我好不容易给你争取一个名额，你给夏主任说。
5: 那个我在忙着呢，韩主任，一会儿我去找您啊。
3: 啊，好，您忙着，您忙着。
6: 怎么样，找到没啊？对对对，就那个。哎，为了
3: 保你们俩，我这回把老命都拼上了，这不好不容易又为夏叔争取到一个名额。
6: 哪儿啊，主任？你这明明是为了夏叔把老命都拼上了。
3: 哼，这姑奶奶。
6: 虽然给他争取到了名额，可是他一年到头一个案子也没办，怎么转呀？是的，我也正好奇呢。没办法，我只好把我办过的案子算成他的。你看，那主任就总是自我牺牲。哎，
3: 牺牲大。
5: 韩主任，您刚找我有事儿啊？
3: 哎，对对，有事。
5: 二位好，
6: 哎，您赶紧的吧，主任正为你转职业的事儿着急呢。那主任，我们没事，我们先走了。
3: 哎，好。
5: 韩主任，您真多操心，我转不转无所谓。
3: 你无所谓，我有所谓啊。夏叔，你知道转职业多不容易吗？最少要跟师傅办5个案子，给所里创收不低于5万元。
5: 这么麻烦呢？那我不转了，您忙。
3: 我已经给你想好办法了，我可以把我办过的案子署上你的名字。
5: 造假？我不干啊！
3: 啊，这怎么是造假呢？
0: 这是为了你当刑辩律师创造条件。你想想，你如果不转职业，你连出庭辩护的资格都没有，你怎么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已经给你想好了，我办过的案子虽然可以署上你的名字，但是这面和的总结那还得你自己来写。你不，你坐下。
2: 您办的案子我又不知道是什么，我怎么写啊？
0: 所以让你坐下，我给你介绍啊。别着急啊，那秋华，秋华，秋，你马上把这五个卷宗拿来给夏叔看啊！时间紧，
2: 秋华，你别拿了，五个卷宗，五个卷宗我可看不了，我还跟朋友约了去日本玩呢。
0: 秋华，你给他写。
4: 兰兰，
5: 哎，
6: 哎呦，
7: 姐，
4: 你这今天穿的
7: 好看吧？
4: 这周末这是要去约会啊？
7: 啊啊，
4: 这个口红色号可能跟这衣服比起来稍微有点深了，而且你牙上
7: 啊啊，哎呦，
4: 不是，等会儿兰兰，这个你是用的是我的口红是吗？
7: 嗨，姐，咱俩还分你我，还行吧？这口红色号，
4: 那这个口红送你了，
7: 真的，谢谢姐，那我拿走了啊。
4: 哎，等会儿了，这姐也送你了。
7: 姐你真好，那我走了。
4: 啊，行，你们路上注意安全啊。
7: 放心吧，嗯，
4: 带上钥匙啊。
7: 放心吧，走了。

0: 早。早。
1: 英子，
0: 嗯，
1: 那个来一趟呗，我们有事儿找你。
0: 有事儿。好，走吧。

0: 那我又有点事儿呗。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哦，是这样。英子，我们知道你跟秋华最近在跟师傅商量转职业的事儿。我们也都知道，师傅准备保你俩转。
1: 哦，是吗？
0: 但这不合理啊。你看啊，这刑辩部不只应该你们俩转，我们都应该转。你看。
2: 我都来了两年了，小程，来了三年了。小朱，这来的时候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
3: 是啊，凭什么该你们转我们不转呀？
4: 对，凭什么？谁还没有一本血泪账？苦我们干着，苦我们吃着，凭什么我们不能职业？
5: 你们也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吧？
6: 就是，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仗着什么。
7: 梁月，我们仗着什么呀？你说说。我这些天啊，确实是在找他以及我能找的人。
6: 那我是在想办法为自己转职业，我在为我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7: 没错吧？你们也可以找呀，也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啊！谁拦着你们了？不是找我们算什么本事？ 你们可以找大根锁里啊，
0: 英子，这，你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老韩这人你不是不知道。

0: 他一直把我们分割使用，从来不让我们独立办案子。我们谁也没自己办过一个案子呀，是不是？
1: 对
2: 呀。那小田，你挺明白的呀，那还怪得了谁呢？我找他和找锁里，我有底气啊，我够五个案子了。你们甘于他的分配，任由他分割使用，没自己的案子，连硬指标都达不到，怪谁呢？不是，那如果今年你们都没转，那就恰好啊。我是说，如果那就我跟秋华转了，你们打算怎么做？打算大家都不好过是吗？没必要吧？各位，依我看啊，其实咱们大家都是命运共同体。那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跟秋华今年真的转了，那对你们来说只有好处啊，明年你们就少了两个竞争对手。另外，从现在开始，大家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就不接受他分割使用，然后自己争取独立办案子。如果明年他再不给大家转，那咱们就一起找他和所里。你们看这样怎么样？
3: 谢谢你啊，英子。
2: 谢什么呀？秋华，你就是太隐忍了，都是凭自己本事上来的，凭什么受他们的？工作去吧，啊。

0: 就是，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仗着什么。
1: 我这么疼你，你怎么感谢我呀？
2: 今天晚上再一次。

0: 可以啊，哎，那个吴航可是有不在场证明的，你们是怎么把他揪出来的？之前不是有人说看笑话吗？现在是不是只剩下崇拜了？崇拜谁啊？崇拜你啊？
1: 当然了，薛律，您真了不起。不，罗律师，您误会了，这大多数事儿呢都是阿硕做的，我就是提那么点小的建议。
2: 啊，还有啊，
3: 罗律师，咱们既然都是朋友了，你就别老薛律薛律的，你直接叫老薛，
1: 听信。我就是个实习律师，您是前辈，这称呼还是给到位。
2: 行，反正呢，我跟老薛这组合啊，既高效又务实，不像有些傻大妞就为了挣一而战，什么实惠都没落下。
1: 听懂了。
0: 就是说，你们又敲诈了人受害者家属一回呗？
3: 泼天冤枉！这怎么能是敲诈呢？没有我们两个，前一连这就白死了。他的家属得不到一分钱赔偿。是，啊，薛律，没想到您，您想啊，这个是谁家生活不得需要钱吗？啊，我们家孩子也长身体呢。
2: 你再说了，不挣点钱，这大餐哪来的呀？
3: 是不是啊，叔？
2: 就是这道理吗？你
4: 行了吧？也好意思说这是大餐呀？啊，
2: 挣了人血馒头的钱就这么小气？那个服务员，来加菜。不许点血烟，大晚上的吃了上火，怕你睡不着。
4: 我睡得着睡不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不劳烦您操心啊，两份血烟。
3: 我不吃。
2: 没让你吃，我跟薛律一人一份，辛苦了。
3: 哎，吃吗，老薛？吃吧，
2: 为什么吃？
3: 武器啊，那补吧。你这次有希望转职业不？为什么没希望？那不见得，律所的江湖我清楚，真的，不见得。
1: 你咒我啊？什么意思啊？
2: 不是咒你，我的意思是，你如果转职业，那就跳槽到我们这儿来，咱们可以搭档啊。
3: 对，咱仨。
1: 那转不了呢？ 会转不了，以你的资质，是不是每次一打官司，你看，秦硕，你就不要再说话了。你一张开口，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那转了呢，咱也别说那好听的词儿，什么搭档啊，就是去您那儿打工，对吧？要转不了呢，继续在良辰所里面让他们培养，是不是这意思？算盘珠子也是打得够精的，怪不得死人身上你都能扒下两层皮来。
2: 嗯，
1: 不过。 这跳槽也不是不可能。哎，我要是去了，那银行的案子可就产生利益冲突了。退出吧。
2: 有道理啊，那你就继续留在粮仓所吧。银行这案子，我继续再扒你两层皮。来，
1: 没诚意。
2: 碰个杯吧。
1: 碰什么杯啊？又不是喝酒。
2: 我开车。
0: 我没车。

0: 真丧。你跟人打个招呼啊。
1: 咱俩一顿铺排，人都不上套啊。
0: 我也纳闷了，咱俩是哪个环节出错？
2: 哎呀，叔，我倒是觉得现在不是他上不上套，
0: 我觉得你有点上套。哎，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喜欢人家？
1: 我喜欢他
0: 啊，
1: 你判断力有问题。
0: 你还别嘴硬，我跟你说，咱俩走着瞧啊，我就跟你打赌。

0: 邱律师，司法局通过了你的执业申请。邱律师，你过去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再接再厉。
1: 谢谢陶律。
0: 祝贺呀，邱律师，该你了。过去一年，你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还能如期成为正式的职业律师，恭喜你！
1: 谢谢陶律师，以后多多关照。加油，
2: 邹诗雨。
1: 通知我癌领证，爬山给我累惨了，睡也睡不醒。你赶紧进去吧啊！我们都是抢过，您是躺过，祝贺您！抢
3: 什么呀？我可不行。
1: 哎，伟爸，正式通知您好消息，您女儿现在就是职业律师了。您听，哎，以后谁要欺负您啊，跟我说啊，我给您当律师，打八折。
4: 感谢你啊！哎，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恭喜啊，
4: 娄律师！啊，谢谢小田。你说老韩这回不知道发什么慈悲，不仅让他小蜜过了，还让你过了。
1: 说谁啊？
4: 你不知道，秋华。 是老韩小蜜。

0: 这儿拿到了啊。
1: 哦，拿到了。
2: 秋华，进来。

0: 潘主任，有事儿吗？把门关上。老田，天律，说话得讲正点。有人亲眼看见的，老韩在办公室里爆过菊花。
1: 不可能！你又想想，你说秋华，没资源没背景，家还是农村的，要想发展，能不帮上老韩吗？证拿到了，怎么谢我呀？
0: 你又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你了。
1: 过来，站那么远干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过来呀、啊。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吧，表示一下就可以了。我知道你没表示，但是我有表示。我给你办了一张卡，你妈挺俗气的，6个8。
1: 韩主任，那个我工资够花的。我们都是成年人。
0: 用不着扭扭捏捏的，对吧？
2: 韩主任，你咱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还想在这里所昏吗？
2: 您别这样，
0: 主任。
2: 小罗是吧？啊，证拿到了，恭喜！
0: 拿到了，谢谢您。
2: 那个，我找秋华。 秋华，那个我帮主任办那个刘琦的案子，就那阅卷材料，我想再看一遍。
3: 行，我一会儿找完了给你送过去。
2: 好。

0: 你要多安静。
1: 来，粗略。
0: 张总，爬树。你想说什么？
2: 我之前给你提的那事儿，你怎么考虑的？
0: 哪事儿？
2: 拿了绿照，咱俩出来单干呀。咱俩可以自己开拓业务，找案源，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0: 对不起啊，我现在暂时还不想。
2: 为什么呀？咱现在都有独立办案的资格了呀。那如果还是跟着别人干，办一案子，你说最后能分给咱们俩多少？
0: 哪有那么容易啊？你现在手里也没有案源，两个新兵蛋子谁敢用？
2: 那就凭本事呗。哎，我就不信了，别人能找到，咱就找不到。
0: 现在还不想，等你有了案源再说吧。

0: 我先走了。
1: 靠的什么谁还不知道啊？
2: 别说了，咱能和人家比吗？人家有大杀器，你有啥？
1: 哟，大杀器？什么是大杀器啊？哎，你不知道吧？大白天的在办公室里都让人撞见了。
2: 真的假的？
1: 真的。你不知道吧？那一天啊，正好是咱同事。
0: 英子，你的案子，
3: 谢谢。
1: 我曹警到。哎，今天的脏活累活都我干了。
0: 分类的。
4: 好嘞，谢谢。
0: 韩律给大家分的案子，你们自己看一下，然后尽快把那个代理思路写出来。
5: 好的，你放心吧。来，大家工作来。
0: 小田他们呢？
6: 在档案室呢。

0: 不就和老韩傍上了？
1: 你要是个女人，你也能傍上。
0: 是啊。
2: 嗯，那咱们部门还有俩女的呢，那咱们哥们儿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1: 那对呀、啊。
3: 分案子了，主任让你们几个把这个案子看一下，把辩护思路写。
4: 秋丽，
5: 以前是这么分案子的吗？
2: 往哪儿扔呢？
3: 我没扔，是你没接住。
2: 你跟谁说话呢？
3: 什么意思啊，小程？
2: 我问你跟谁说话呢？哈，是觉得自己傍上了。
6: 你说谁呢？
2: 我说谁谁知道，不要脸。哎，
7: 你打我干什么？
8: 我说谁不要脸？你今天要说不出来，我跟你没完，信吗？
7: 我又不是说，我说
8: 你才不要脸呢！你要再说一句试试，我撕烂你嘴，信不信？
7: 我不是说，
8: 你还敢说？
5: 哎，小程啊，来所已经三年了，一直没转职业，心里窝着火呢。
8: 谁挡他道是怎么了？啊？自己没本事，把气儿撒女人身上，你活该你没职业。秋丽，你先走。我告诉你们啊，一帮大老爷们儿，少在人背后嚼舌根子，再让我听见了，回家路上都给我小心点，听见了吗？
7: 哎，他的棍子呢？
5: 行行行行，放上放上。

0: 罗英子，干啥？
1: 我跟你说点事儿，咱们得商量商量。
0: 说。小田儿。
1: 啊，小田儿。你能不能让我坐一下？我跟刘律师有话要说。
0: 行，来来来来，你坐下，我上我酒水去啊。
1: 夏叔，你真行啊！你站人位置，啊，人家还得给你赔笑脸。夏叔，你能学着做人行吗？
2: 我怎么了？我现在也是正式律师了，以后咱俩一块干。
1: 你能干什么呀？带我打游戏。
2: 我能带案子来呀、啊。只要咱俩打单呗，以后我爸带来的案子我就不给别人了，咱们干。只要是刑事的，最好是死刑，我来。其他的，不管多少钱，你来，我跟着。
1: 那个算了，瞎说，你还是考虑别人吧。哎，方丽红啊，你直接找他，他求之不得呢，何必找我们这种虾兵蟹将啊？
2: 我不喜欢他们，全律所我就喜欢你。
1: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我知道你想救济我，这我接受不了。
2: 哎，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绝对没有，我就是觉得你特了不起。

0: 佩服你。
1: 那我也接受不了。你知道这次转职业的事儿，那些没转成的同事对我意见可大了。到时候知道咱俩搭档了，还不背后骂死我呀？
2: 我没有背景啊，姐姐，我受不了那个压力。
1: 所以这，所以这搭档事我暂时不能考虑，知道吗？
0: 哎，是谁对你有意见啊？是哪个有意见啊？
2: 啊，
0: 是哪个？
1: 没有，不是，不是，
0: 是你吗？啊，有意见呢？啊，
3: 没有，姐姐，
0: 是你吗？
3: 没有，
1: 姐姐，我求你了，
4: 我心领神会了，行吗？啊，哎，这样吧，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随时跟我说啊，我义不容辞，行不行？
0: 好吧，你再考虑考虑呗啊。
4: 我先看案件分析了。
0: 哦。那我走了。
4: 嗯。
0: 那我走了。
4: 啊。
0: 你再考虑考虑嘛啊！你再考虑考虑嘛。
5: 哎，去哪儿？我捎你。
6: 不用了。
5: 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6: 说什么呀？什么也不想说，
5: 随你。那也不能任人欺负，是不是？下回再有人在你面前说三道四，你就直接一耳光甩上去。
6: 你有这个资格，我没有。
5: 你怎么就没有呢？一样的人。
6: 不一样。你丢了这个工作能再找一个，我只能这一棵树上吊死。不用可怜我，走你的吧。

0: 夏舒律师这一年来在业务开拓领域给咱们律所带来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对吧？经管委会和监事会讨论，
1: 并经全体合伙人投票，
0: 夏舒律师可以成为我们新的合伙人。祝贺夏舒律师！现在我们热烈欢迎新合伙人加入。
2: 夏律师，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没什么想。哦，冯律师，咱们所的网速太慢了，大家办公也不方便呢，能不能提提速呀？那，
0: 这个好，对，一定要提速。陶正律师，嗯，你来负责。
3: 我来。
4: 大师，这还好是吧？
0: 挺好。
5: 你什么时候？他让我请他吃饭。
0: 谁生孩子了？生啥了？夏叔，生合伙人了。什么？嗯，所里真够好意思的。
3: 太好意思了，他爸又升官了，分管工业，你想想。哎，来了。天师，忙着呢。啊，夏丽来，
6: 我先喂水去。
3: 谢谢。哎，看来我还得继续祝贺啊。
0: 祝贺什么呀？
3: 这不是当合伙人了吗？嗨，无聊。罗英子，你不和我搭档，但我这个案子你要不要？
0: 你爸介绍的，你先给所里吧。
3: 不是，这个呢是我一同学。
0: 他之前
3: 在国外读书，后来回国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就当了法律前客，专门给人介绍案子，然后从中抽提成。我没兴趣陪他玩，你要不要？
0: 要。什么案子？
3: 一个离婚案。
0: 离婚案？
3: 是啊，无聊吧？
0: 没事儿，你不要我给他明示不去啊。
3: 哎，别别别别别！
0: 我想了一下，苍蝇腿儿也是肉，我现在没资格挑食。
3: 说吧，
0: 什么离婚案？

0: 杨先生吗？哎，您好，我是罗英子律师，对，我就是夏书律师介绍的。哎，好，对，就问您那个案子情况，你能大概给我介绍一下吗？好好好，魏同仁董事长啊，总经理。哦，啊，没有，我这个人平时就比较爱笑。嗯，好，哎，您继续说。哎，好的，好的。嗨，这个您放心啊，规矩都懂。这个案子如果我接的话，那提成这边咱们都好商量。这不是还有夏律师呢吗？好的好的，谢谢啊，再见。
1: 董事长啊，那老娘必须把你拿下。
2: 同仁李乔恩斯。
3: 钱砸了吧？
2: 是为同仁大哥，你这么有钱，你离婚他有啥用啊？
4: 还是
5: 夏叔，夏叔，就是你介绍那案子，案值巨大，一块接吧。不是我跟秋华来干，律师费拿大头。
4: 我没兴趣，我不干。这行吗？
6: 您稍等，我在测。
0: 你这干什么呢？
4: 哎，你说所里偷懒吧，我不是说所里网速不好，让他们提提速吗？他们就提出来单独给我办公室安一个，那其他人怎么办？
0: 哎呦，你知足吧。哎，你确定不接啊？
4: 我不接，我学法律可不是为了打离婚案的。
0: 这不是一般的离婚官司，查了一下，就这当事人有一个价值十几亿的公司呢。
4: 一百亿不也是钱吗？我不接。
6: 你看这网速行吗？
4: 好，我看看。
0: 你玩游戏是吧？
4: 啊，
0: 行，那我回头送你几套皮肤啊。
4: 好啊，
0: 那我走了
4: 啊。
0: 你确定不接？走了，
4: 拜拜。
0: 哎。

0: 跟你说个大事，先把门关上。
1: 这么大的案子呢？恭喜你啊，英子。
0: 可就是这案子太大了，我一个人肯定做不了。为什么呢？就咱们这年纪，自己出去办案子，人家可能也不信任。秋华，咱俩一起干吧。
1: 那咱俩也不能把年龄加一起呀。
0: 不是，你呢，就长着一张让人相信的脸，不像我，长得就尖酸刻薄。
1: 瞎说。我知道你是想帮我。
0: 我不是想帮你，我是恳求你帮我，就像上回一样。
1: 那行，那这次案子是你接的，咱们代理费
0: 就5分，
1: 3-7分，
0: 你七我三呀、啊？逗你玩的，我知道，4-6吧，谁都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
1: 行，谢谢你，英子，
0: 客气什么呀？哎，我马上就给这介绍人打电话，咱们俩还得去会见他呢。对了，你能请得下来假吧？
1: 能，我去跟他说一声。

0: 杨先生是吧？
1: 你是罗律师？
0: 对，我是罗律师。您好，这位是我的搭档邱律师。
2: 您好。
0: 啊，你行吗？

0: 那边说吧。
1: 这个人就是夏叔在国外留学的同学，
2: 是，就这德行，学法律的不做法律当前科。哎，吓我一跳。
3: 您好，三位需要喝点什么呢？
0: 给我来杯咖啡。你们喝什么？一点。
2: 我要杯橙汁吧。
0: 橙汁。
2: 我矿泉水就行。
3: 好的，您稍等。
2: 杨先生，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哈。您看，要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怎么样？
4: 等一下啊，那个我问一句，你俩打过官司吗？
2: 那当然是打过啊。我今年啊到现在就办了6个案子了，而且都是胜诉。这位邱律师也一样。
4: 哦，我听那个夏叔跟我说，那个王大福的那个案子是你俩打的。那个不好意思啊，不是我怀疑你俩，是魏总他一直都说让我去找一个老律师，他觉得这个老律师吧就跟那个老中医一样，经验很重要啊。当然他这个案子对于他来说那真是太重要了，性命攸关，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2: 杨先生，杨先生，您大可放心哈。我们律师接案子呢，所有案子到手里都是同等重要的。其实我们今天来啊，也是打前阵的。我们后面还有师傅呢，到时候师傅跟着我们一起打，对吧？我们这师傅啊，在这方面可是国内的权威，至今还没有输过官司呢。
0: 哦，这样。那什么时候把你们师傅约出来，咱们一块儿跟魏总坐一坐？
4: 看，我就是个中间人，那个定谁怎么定，那还得是人家魏总说了算。
2: 是是是，非常理解哈，杨先生。要不这样吧，杨先生，您看师傅派我们出来，我们空着手回去也不好。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之后呢，我们跟师傅汇报一下。再接下来谈也就不至于空对空的谈了，咱们都是做事儿的人，以后就直奔主题了。
4: 也行，
0: 这是魏总案子的全部资料，你们拿回去好好看看。这案子真是非同小可，万一要是打输了的话，魏总他这半辈子的心血可就全没了。期待跟你们师傅早日见面了。
2: 好，那我们就见面再说。
0: 好，
2: 白先生再见啊。
0: 好，
2: 再见。
5: 你也真是的，咱们哪儿来的师傅啊？
2: 再说呗，先接下来再说。

0: 九不离十啊，所以我要说一件严肃的事情。
1: 嗯，
0: 打明儿起，咱们俩就给穿的破衣烂衫，最好是一脸菜色，招人嫉妒，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2: 英子，我真羡慕你。
0: 羡慕我什么？
2: 羡慕你什么时候都能活得这么高兴。
0: 嗨，哭着也是活，笑着也是活，为什么不笑着活呢？秋华，你就是太正经了。来，哎，这儿中饭想好吃什么吗？
2: 嗯，我们在便利店吃吧。
0: 啊，我跟你说，楼下一日料店刚开业，打五折。听说那师傅从他们老家过来的，寿司我请你。
1: 不让你破费。
0: 哎，不是，嘛呀？
2: 干活啊。
0: 下书。
3: 我说了几次了，我不想去，为什么一定要去呢？你父母和我有什么关系？不跟你说了。
0: 哟，这怎么回事啊？啊，男朋友啊？
3: 你说他讨不讨厌？非要让我跟他回家去见他父母？他家在农村，我去了怎么吃怎么住啊？再说了，我和他父母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要见呢？

0: 你和他父母有什么关系？你自己不清楚吧？我都没有跟他们见过面，能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那你们未来不想着结婚啊？那结了婚，人就是您公婆了。你这万一关系定下来了，你不得去见人一面啊？
2: 人家夏雅律师瞧不起我们农村人。
0: 不是，怎么可能呢？哎呀，我就是一想到要见他父母，我就头大。
1: 不是，可是这丑媳妇儿早晚得见公婆呀。你要是不见，就真跟秋律说的，你男朋友就真觉得你瞧不起人家了。哎呦，怎么这么累啊？我去还不行吗？在哪儿？楼下。啊，行，我下去一趟。
0: 原来他一直在楼下打的电话，我去找他啊。
1: 哎，夏叔，我们来找你是那个案子的事儿，我们刚去见杨先生了，然后这案子我们想接，
0: 接呗。
1: 接是接，但是这案子不是你介绍的吗？也得利于你啊，所以这中介费。
0: 哎，你别跟我说这个啊，我又不是拉皮条的。
1: 哎，你这话说的。
0: 哎呀，你们能赚多少钱都是你们的，跟我没有关系，我走了。
1: 哎，夏叔，那你。
2: 这一时半会儿不用这办公室吧？
0: 啊，
2: 那我们俩能不能在这儿讨论一下案情啊？
0: 随便用。
2: 行，谢谢你啊。
0: 走了。
2: 哎，你说他怎么会找一个这样的男朋友啊？我见过他那男朋友一次，听说啊，这男孩本来是夏叔他爸的秘书，然后呢，就追上夏叔了。
0: 所以要我说啊，人家想的很明白，人家追的不是夏叔，追的是他爸。坏不得了，在他面前像个听差的。嗯，总归这年轻和帅占两样。哎，喝哪个？
3: 喝那个。
0: 咱俩分析分析这事儿啊。
3: 韩主任。
0: 我要的案件分析怎么还没拿来？哦，我这会儿有点忙。
3: 忙什么忙？你忙我这儿就不忙了，赶快给我拿过来。
0: 嗯，好嘞。
2: 听见了，忙去吧。
0: 一会儿就回来，我先去应付一下。
2: 我在这儿等你啊。
0: 好。

0: 韩主任，不好意思啊，我这几天有点忙。韩主任，我跟您说一声，刘英子离婚那个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我这一天得跟他一起讨论案情，方律那边我可能要经常跑。什么意思？攀上楼上的高枝了，看不上这儿了是吧？没有没有。他自己的案子占用咱们部的工作时间，这笔账将来怎么算？那。
1: 要不您跟方律师算算？我先去忙了。
2: 白眼狼，你转职业都成了白眼狼了是不是？我这么多。

0: 但是吧，
1: 嗯，
0: 我这犯鸡贼的劲儿又上来了，
2: 还是犹豫了。你说咱们要让这魏总必须用咱们，那就给他做一套完整的辩护思路出来，对吧？
1: 嗯，
2: 体现咱们的实力。那你说，万一人不用咱们呢？那不白写了吗？然后他还拿走了给别人，咱还挣不着钱。
0: 嗯，那应该不会吧？反正咱们都做好咱们自己该做的，剩下就听天由命。
2: 你说这老魏啊，那怎么混成个老总呢？被人拿捏成这样。嗯，
1: 他要是私生活能检点一点，何至于啊？
2: 嗯。
1: 嗯。
3: 我吃差不多，最后一口，赶紧啊。
1: 嗯。
4: 魏同仁

0: 当年和原配艰苦起家，创建了同仁路桥公司。有的男人有钱就变坏，为同仁找了小三，也就是现任妻子乔连凤。乔连凤骗他说自己怀了孕，逼他和原配离婚，小三尚未扶正。没想到乔连凤上任后就对魏同仁严加控制，还派了人几乎24小时监视跟随。魏同仁不堪其扰，又在外面找了小三，被乔连凤抓了现行。同时乔连凤也掌握了魏同仁偷税漏税和向官员行贿的证据，他以这些相威胁，逼着魏同仁签下了股权转让协议，把公司的全部股权转移到了乔连凤手下。魏同仁本来以为这样就可以苟延残喘，没想到乔连凤拿到协议就变脸，把魏同仁扫地出门，把公司据为己有。
1: 想要保住他的财产，得把股权转让协议打掉。
2: 但是这合同法里无效和可撤销的情形就那些了。哎，咱们得说他是受到胁迫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的，不是他真实意思表达，所以合同应该撤销。
1: 那法官能信吗？一边五大三粗，一边一个弱女子。
2: 这魏老板也是真行。那怎么办呢？咱们要是想保全他的家业，也就这一条路可走了。那秋华，要不咱们就综合举证吧。比如魏老板和乔连凤结婚之前就已经创下家业，有了雄厚的婚前个人财产，对吧？然后咱们在一边再去整理这乔连凤长期对其胁迫和对其家人胁迫的证据，最后股权转让协议只是长期胁迫的结果，怎么样？
1: 嗯，那就先按这个思路走。嗯，把这些都擦了吧。
3: 还不走啊？这都快10点了，我等到锁门呢，等半天了。
2: 对不起啊，大姐，要不您先走吧。那我们待会儿走的时候把门锁上就行。
3: 那我先回来。
2: 谢谢您啊。

0: 就这么做吧。只要咱们能拿到足够的证据，十有八九。
1: 关键是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
0: 杨先生不是说了吗？那魏总手里头保存着乔连凤所有的短信内容，而那些短信内容充满了谩骂和威胁。那谁手机响的？
1: 你的吧。
2: 哦，这儿呢。
0: 哎呦，杨先生。哎，杨先生。哎，对，我们也说正想跟魏总见一面呢。啊，我们现在已经有那个初步的代理思路了，想说见着魏总好好聊一聊。啊，行啊，
2: 什么时候啊？

0: 好的，好的，啊行，那谢谢您杨先生啊，咱们见面谈，
1: 明天中午12点，东方红酒店，
0: 吉祥厅，这位先生可能迷信了。
2: 英子，明天咱们找谁去？

0: 王丽红吧，她能站得住场。
1: 你忘了，她为了滨海集团那案子不是飞国外了吗？再说她这人清高，她不会因为揽一案子就和人吃饭，这种事儿她估计不干。咱们得找一个能镇得住场的，还又能忽悠，还不会半路截胡的。
2: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带着你们俩打这个案子？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您这么忙，我们这种小案子就不劳您大驾了。我们的想法呢，就是看您明天中午能不能抽一点时间。
3: 明天中午您跟我们一起跟当事人吃个饭就行。如果当事人能签，我们到时候再跟您汇报。
2: 哦。哎呦，还真不巧，明天中午我约了个当事人谈事儿，要不然你再问问别人。
4: 好，对不起啊，我明天呢家里有点事儿，实在是抽不出空来，你还是找别人吧。啊，
1: 实在是没办法，
5: 胜利时刻不早。
6: 哎，你好，谭律师。
0: 你好，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实在帮不了你们。这两天村里的事儿太多了
1: 啊，您先忙。
0: 来来来，您请您请您请。
1: 真见鬼了，我就知道处理又不讨好，没人愿意干，我就不信了。
7: 您的资历没得说，您就帮帮忙给我们出出面呗。
8: 我现在没了律师资格，以律师的身份出现，那不是欺骗当事人吗？我不去。
7: 梅先生，这事儿要是没有一个师傅出面的话，这案子我们就拿不下来了。
8: 罗英子啊，你们有信心吗？
3: 梅先生，我们俩制定了完整的代理思路，这也是唯一能够取胜的思路。
7: 我们有充分的把握。
8: 那就到当事人的面前去展示你们的实力，用你们的实力打动他，拿下案子。
7: 可是。那梅先生，我们先走了，咱们再弄想办法。
8: 哎，英子，你等一下，这个张世兰一上课就睡觉，而且现在经常跟社会上的人来往，你知道吗？
7: 不知道呀，他跟谁来吧？
8: 经常有豪车把他接走，而且身上多了好多首饰。他是你介绍来的，我必须得跟你说。
7: 知道，我会去说的。
9: 哎，姐，
8: 你们聊吧。
3: 梅先生，再见。
9: 姐，真是你啊！我刚要出门，楼下看你车了。
7: 嗯，最近在这儿学的怎么样？
9: 还行吧，就刚才那老巫婆，姐你以后少理她，人可坏了。
3: 兰兰，你说话稍微注意一点。梅先生可是我们法律界非常受尊重的老师。
9: 受尊重在这种地方教书，你们是不知道，他成天教训我。
7: 他不教育你，教育谁啊？你自己要来学法律的，他是你老师。那个秋华，我跟他聊聊去。坐吧。最近和周老板有来往？
9: 姐，你咋知道的？他说的。
7: 你表情怎么还羞涩上了？
9: 嗯，咱俩好了。
7: 好了？好了是什么意思呀？好到哪步了？
9: 我打算给他生孩子。
1: 兰兰，周老板可是有家室的。
9: 我知道，所以那我不得一步步来吗？
7: 不是一步步来是几个意思呀？

0: 我先给他生孩子，他总不能让他孩子是私生子吧？到时候我再让他离婚。
1: 兰兰，你这是在破坏人家家庭，你知道吗？
0: 说什么呢，姐？我们是真爱。
1: 什么是真爱呀？周老板是什么人呀？社会上的，人在京北这样的地方放网贷，他能被一孩子给套住了？就算你给人生孩子，到时候人不肯离婚呢？你一姑娘自己养孩子吗？
0: 放心吧，姐，我既然能为他生孩子，我就能让他为了我离婚。他要不离，我跟他没完。
1: 兰兰，你太天真了，你今儿在玩火，你知道吗？太危险了。当然，周老板作为有家室人，他这么做他是混账。但兰兰，你得听姐一句劝，你赶紧离开他。

0: 越远，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说这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0: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从大到强，广东海洋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本台今天起推出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聚焦华为全站赋能，以城市级智算底座助推产业智能化跃迁。公积金迎三大改革，物业费装修均可提取。
0: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向海而兴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全国海洋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将海岸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增长极。当前，一条全链条多业态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正在加速成型，在服务海洋强国战略中展现广东担当，做出广东贡献。
2: 海洋能源建设是广东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关键一环。继阳江沙扒、青州等海上风电厂并网发电后，上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可再生能源技术重点专项瑞风号示范工程正式启动。该机组一轮直径达262米，扫风面积超过7个标准足球场，并实现关键部件全国产化，发电效率较传统漂浮式提升超3%。
3: 该漂浮式机组采用全球单机功率最大的

0: 十七兆瓦直驱型风电机组，专门为深远海恶劣环境量身打造，可抵御十七级超级台风，应对24米超高海浪。
1: 近年来，以瑞风号为代表的海上重器相继落子我省，广东的产业厚度正不断吸引全球头部企业集聚。其中，阳江海上风电建成装机容量于2015年底突破700万千瓦，占全省一半以上，获批规划总装机达2000万千瓦，已形成研发、制造、运维一体化产业集群，为深远海清洁能源开发提供了阳江样板。
2: 海上风电第一个特点总量大，第二个就是产业链全，从风叶、风机到整个塔筒，海上浮体，都能完全在这里制造。第三个呢，就是整体上的海上风电的使用，就就地消纳，这也走出了一条阳江自己的路子。整个的我们风电出海这块呢，前景会更加广阔的，在联动亚洲、服务周边方面，能够走得更高更远。
1: 截至2026年初，广东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1351万千瓦，占全国总装机近1/3，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广东海上风电正从领跑全国迈向引领全球。海上风电为广东提供绿色动力，而海洋牧场则着重打造蓝色粮仓。当前，汕尾已建设超100个深水养殖网箱，联合多家地方企业形成产业集群，预计今年海产品收成超8000吨，产值约2.5亿元。同样位于汕尾的碣石湾水域，全国首组6边形插装可升降横架式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也正式完成调试，可通过插装扎根海床，抵御15级台风，助力汕尾海洋牧场从浅蓝迈向深蓝。
3: 显著提升广东省深远海养殖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带动沿海县域经济发展和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
1: 作为海洋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港口建设直接决定了海洋产业的物流效率与国际竞争力，是实现陆海联动、港产城融合的重要支点。在揭阳会来，前瞻通用码头作为全国首个在规划设计阶段就纳入海上风电大部件运输要素的深水码头，自开港以来已累计完成吞吐量约95万吨，带动会来临港产业园落户企业从14家增至42家，年产值突破120亿元。
4: 借势港口枢纽能级，聚焦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新型储能等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做大做强海洋产业集群，为深耕海洋经济、赋能百千万工程、服务全省向海图强大局贡献园区力量。
1: 从海上风电到海洋牧场再到临港码头建设，广东海洋经济的拼图正在加速拼接。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连续31年居全国首位，9个主要海洋产业规模进入全国前3。这组数据的背后是广东从靠海吃海到精略海洋的深刻转型。一条涵盖风、渔、装备、港口的现代化海洋产业链条正从蓝图走向现实。广东台报道。
5: 第18个世界海洋日，同时也是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全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全面展现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广泛凝聚全社会守护海洋、精略海洋的强大合力。
1: 省自然资源厅在汕尾举办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广东主场活动，介绍了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情况，并发布2025年广东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26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在交流分享环节，来自海洋产业一线的从业者介绍了发展体验。
6: 那我们汕尾市的政府是成立了专班，让我们大大缩短了这个海域这个申请的时间。我们牧海公司作为海洋牧场的一级开发主体，经过1年时间的这个海域储备，目前已经完成了5000多公顷的这个海域申请。
1: 来自粤港澳三地的高校大学生代表

0: 共同发布守护蔚蓝向海图强联合倡议，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海洋生态，号召湾区青年争当海洋生态的守护者。
1: 我们可以做求知者，用专业知识去帮助海洋建设，我们可以做知识的传播者，去带动更多人一起知海、爱海、护海。后续我也会参与更多的净滩护海志愿活动，来保护海洋生态。
2: 粤港澳三地联动参与海洋建设，打破了地域界限，让海洋保护从各自行动变成了联合参与。
0: 在珠海桂山岛，一场与海相约共护生态广东海洋生态科普全景直播首次在珠海万山群岛海域进行，专家们采用科技手段向网友们多维度揭秘海底世界。
3: 原来海洋卫士就在我们身边，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点击的行动来保护他们，让他们更健康，让我们的海更蓝。
0: 广东海警把生态修复与普法宣传相融合，在指定海域投放万鱼尾花鸬、黄鳍鲷等本土优质鱼苗，科学补充近海渔业资源，修复海域生物种群结构，同时开展清滩净岸专项行动。海警执法员一边清理礁石缝隙、潮间带的废弃渔网、塑料浮标等海洋幽灵垃圾，一边向过往游客讲解海洋垃圾危害，倡导无痕赶海、绿色出游理念。
4: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以点带面的发动群众成为海洋保护的参与者、践行者和传播者，让保护海洋的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广东台综合报道。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率广东人大考察团赴香港、澳门，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粤港澳规则机制软联通，加强大湾区建设法治保障，开展考察调研。黄楚平分别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张永春等深入交流。他表示，法治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坚持框架性立法与小切口立法，希望聚焦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交流互鉴，共同为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夯实法治根基。黄楚平还分别与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张应杰座谈交流，对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长期以来给予广东人大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期望在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保障方面给予更多关注支持。调研期间，黄楚平先后考察了香港大学、紫荆文化集团、启德体育园和西九龙 IGC、香港交易所以及澳门科技大学、都市更新 M8 项目和中葡国家商贸合作平台，期待推动广东与港澳相关领域合作迈上更高水平。
5: 当前，广东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广泛深度融合。在东莞的产线上， AI 正逐渐代替人眼进行质检，这一改变的背后是广东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生动实践，也是华为 AI 能力赋能产业智能化的缩影。
0: 在东莞这家音圈生产企业，华为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套为企业量身定制的 AI 质检系统，大模型通过前期大量瑕疵品照片的训练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预计今年十月可接入产线实现量产。
6: 这套旋转机构它会去熔流开造，形成一组完整的照片，之后呢，我们再交给华为合作的一台边缘推理服务器去推理，然后它会在2秒钟之内把我们所有已经训练过的接近20多种的瑕疵能够快速的识别出来。

0: 负责人介绍，企业一条产线每天生产10000个音圈，原先主要依赖人工木检，存在标准不一、漏检等问题。企业一直想引入 AI 质检，但苦于自建系统的高门槛，迟迟无法启动。去年三月，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正式开服，这也是全国首个面向制造领域的城市级大模型中心，让企业无需自建机房、自研算法，像用电一样按需取用 AI 能力。
1: 如果我们自己买服务器，我们当时算过，大概要投入200万人民币才能买到一台，而且还不一定买得到。如果租用它的云上算力平台，我们只要投入3万多人民币，这个成本是非常，成本优势非常明显的。
0: 依托华为的升腾智算基础设施，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首期建成100批国产智能算力底座，上线自然语言、计算机视觉、预测三大基础大模型，以及制造知识、制造视觉两大行业大模型，为企业提供了算力加模型加工具的一站式服务。目前中心已推动工业质检、智能客服等40个场景应用模型的开发设计，其中有30个已成熟落地，力争2027年落地超135个场景模型。
2: 在模型层面呢，华为提供基础加行业加场景的3级能力模型。在工具层面，就引入了华为的Modus 等一站式的 AI 开发平台，来补齐企业缺 AI 的这个工具的短板，就是把华为的这些能力，我们能形成支撑东莞中小企业去做人工智能应用的通用化的能力和普惠性的这种平台。
0: 从一条质检线到城市级大模型中心，从创新性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的滔定律，到最新发布的面向超大规模 AI 算力集群的超节点，华为提供的不是单一工具，而是从芯片框架模型到应用的完整生态。目前华为云开发者超800万，支持鲲鹏、升腾、鸿蒙等生态的开发者达1300万，已在制造、医疗、气象等多领域打造了 AI 标杆性应用。在今年的华为中国合作伙伴大会上，华为宣布将通过共建方案、使能伙伴、数智作战等4大举措，抢抓行业加 AI 的大机遇，
3: 聚焦8大行业头部。华为与伙伴持续深耕100多个行业加 AI 的方案，并已经树立灯塔，建立行业的领导力，在行业内快速推广这些标杆的方案。同时，面向10个行业的下沉市场，华为使能伙伴共建95个轻量化的场景化方案。
0: 广东正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截至今年4月底，广东已有142个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430多个行业模型落地应用。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企业正与广东同频共振，让人工智能真正下沉到产线，普惠到百业，为产业智能化跃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样本。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6月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0批群众举报件211件，来电66件，来信145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64件、水53件、噪声28件、生态27件、固废24件、海洋1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13件。其中广州24件、深圳18件、珠海3件、汕头13件、佛山13件、韶关5件、河源4件、梅州5件、惠州6件、汕尾4件、东莞3件、中山4件、江门10件、阳江20件、湛江26件、茂名7件、肇庆10件、清远1件、潮州10件、揭阳18件、云浮7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1批15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49件，阶段性办结61件，正在办理中40件。 根据督查要求，

0: 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 今天，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进入第二天，物理历史科目以及英语科目考试顺利收官。
0: 上午，随着物理历史科目考试结束，考生陆续离场，不少人反映今年历史科目考题难度较高，创新题型多，常规答题思路难以套用。
2: 最后一道题是半论述半写观点，我感觉它更考察的是一个思维能力上的吧，就是已经不局限于这个课本知识点上了。
3: 特别难，
4: 特别难。
3: 平常选的题我们是可以很快的做完的，但是这一次就是选项它比较模糊，做的时候其实很犹豫，有一些选项就是哎怎么看都排不了吧。然后大题挺创新的，我觉得。
0: 考场里孩子们奋笔疾书，考场外有一群人比考生更紧张更期待，他们就是高三的学科老师。进入毕业倒计时，老师们也感触颇深。
5: 送的一幅锦旗，里面把我的名字签上去，还有一句话语文长存，收到这样小礼物就很感动，说明学生是非常用心的。
0: 笔尖凌云志，青春正当时，在全程同心守护全力护航之下，学子们从容落笔，奋力拼搏，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广东台综合报道。
6: 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6月8号至9号，广东有大雨到暴雨。省防总于今天10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高考，各地提前部署闻令而动，落实各项防汛护考举措。
0: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汕尾、惠州出现了暖区暴雨。今天强盛的西南季风已经控制整个华南地区，预计今明两天，华南北部的雨带将随着低涡切变线东移南压，广东仍有较明显降雨过程。
7: 9号呢，整个雨带呢会逐渐的南压东移到南部沿海视线，那特别是在越东的沿海视线呢，仍然是考虑会有一些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10号呢，整个雨势呢是有所减弱。
0: 省防总要求各地及教育、交通、电力、公安、消防等部门要做好洪涝灾害应急处突准备，在高考考点、城市易涝点、重要电力设施等重点部位，提前预置消防救援、应急排涝、电力抢修、交通保畅等专业应急队伍，第一时间处置突发险情灾情，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8: 备足雨衣、橡皮艇等物资，及时为考生提供保障，同时加强路面巡逻，疏导车流人流，及时处置路面积水、通行拥堵等情况。
0: 今天凌晨至8时，汕尾消防救援部门派出排涝机器人、排涝泵、橡皮艇等救援装备，开展人员紧急转移及排涝处置，成功护送2名受内涝影响的考生准时抵达考场。为减少降雨对交通的影响，针对集中往返考点的考生车队，深圳交警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在车队必经路段设置固定岗与巡逻岗，全力保障考生通勤路上一路顺畅。
9: 6月8号，它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叠加了一个周一的早高峰，然后还有的天气预报会有雨水的情况，我们交警的话也会同步，在考生这个车辆的沿线和大巴这个运行的沿线，安排警力做好这个值守。
0: 汕头从6月1号起，锁定全市各高考考点，启动排水设施专项摸排清疏，完成考点周边约20公里排水管道清淤疏通。高考期间也预置抢险力量，抓好考试全时段排水保障。广东台报道。
1: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从提高贷款额度、扩大使用范围、优化异地互认互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方面加大了支持力度。
10: 我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颁布实施以来，已完成了2次修订，距上次修订已经有7年多。那据统计今年以来各地优化

0: 公积金相关政策超240条，持续放宽使用限制，提升服务便利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次条例系统性修订标志着公积金制度正式从购房专项支持转向全场景安居保障新阶段。
1: 征求意见稿主要有三方面的变化，一是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更广，将原有6类提取情形拓展至9类，新增自住住房装修、自住住房物业费缴纳2大核心消费场景；二是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三是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
2: 那么对于降低他们的这个生活成本啊，还是很有帮助的。有一部分收入群体比较高的话呢，可能对租金就有限制了，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限制就取消了，有助于我们这个租户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建设，顺应了现在租赁的需求是多层次的。
1: 今天，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进一步优化贷款条件，扩大受益群体，强化风险防控。贷款类型方面，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旨在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特别是适用于老旧小区改造、房屋翻建等实际场景。可贷款额度方面，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可贷额度计算公式由不高于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乘8+月缴存额乘到退休年龄月数，调整为不高于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乘10+月缴存额乘到退休年龄月数，提高缴存职工个人可贷额度，加大对缴存职工住房需求支持力度。二手共有产权住房的购房总价款认定方式，由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准，调整为以房屋买卖网签合同价款与房屋核查评估价中的较低者为准，以确保贷款额度与房屋价值相匹配，降低抵押物不足值的风险。广东台记者莫小燕报道。今天2026广东海上综合搜救应急演练在三峡阳江沙扒风电海域成功举行。本次演练模拟台风逼近下的多重叠加险情，设置覆盖人员救助、台风撤离、落水搜救、船舶处置、通信保障全场景5大实战科目，是全国海上风电场突发事件应急搜救试点项目的重要实战实践，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水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
3: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 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3000亿宠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
1: 现在的狗会越来越多，绝对是一个朝阳行业。
0: 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
2: 我们所需要的器具很简单，只需要电子秤、手冲壶、滤纸、滤杯、分享壶。
0: 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6月14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大家早上好，最近我们省雨水频繁上线，导致山体土壤含水量升高，地质灾害发生风险加大，外出请尽量远离边坡、沟谷等危险区域。今天阵雨表现依然活跃，尤其是粤东市县还有大雨局部暴雨，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御。雨天也会造成能见度降低和路面湿滑，各位考生和家长请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好路线，以免耽误赶考。预计明天后天我们省降雨减弱，但是在南部沿海市县天气依然不太稳定，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在这一带活动雨具还是要随身携带。后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胡庆明，胡庆明，胡庆明，胡庆明，胡庆明！
1: 长官，后面好像有人在追车。

0: 如果姐夫被抓了，为什么要抓他呀？他是救火的，是不是保安处的人都是罪犯，都得被抓？这是嫌疑。可是我姐夫他真的没有放火，他要是活着出不来的话。 那我姐姐肯定也要死的。他们家还有个两岁的孩子叫平安，那小孩你见过，长得特别可爱。
1: 听我说，这件事情很大。
0: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大，可是再大的事情也不能冤枉人啊。小黑都跟我们说了，他说他看见你了，明明看到我姐夫去救火了，那你是证人啊。 可不可以帮我们跟政府说说？你的话他们肯定相信的。我是听他说过，他要去救火，可是我没有亲眼看到。审查委员会的人问我，我也是这么回答的。不能这么回答，真的不能这么回答的。你要真的这么回答，我姐夫就真的死定了。我姐夫是救火的，他不该死啊。
1: 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们行吗？现在除了你，没人能帮我们了。你听我说，这次委员长他亲自来了，他撤了无数人的职，你就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严重。就算我去了，也没有任何的用处。只要薛君山没有放火，我相信审查委员会会还他个清白的。
0: 明白吗？行了，我送你回去吧。顾行明，顾长官，以前都是我不好，我向你道歉。
2: 我说你，怎么还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啊？
1: 我是要你回家等消息，不要那么着急。怎
0: 么能不着急啊？我奶奶都要把房子卖了，这你就收下吧。
1: 你发什么疯啊？拿回去。照这个形势来看，把人弄出来是不可能的。你现在求谁都没有用，只能耐心等待，明白吗？

0: 顾长官，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只剩只要你能把我姐夫救出来，我把我自己给你。赏赏脸吧。
1: 这是干什么？

0: 我相信，国民政府不会放着咱们长沙的百姓不管的。我们胡家也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帮助各位。
1: 光说，光说有什么用啊？我们都快饿死了。
2: 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来，容我们准备准备，筹措一下。
3: 我不信，
4: 等你们准备好了，我们早都饿死了。
5: 警察局长已经被枪毙了，你甭骗我们了，你是啊，是啊，你们那呀，我们家在这住了8辈子了，这楼房以前姓张，你们女婿抢来的，是哎，
3: 就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吗？那还不是那帮纵火犯闹的，你们伙，你们女婿就是纵火犯，你们。
5: 不是纵火犯，不是纵火犯，但他是不是保安处的？是保安处的，是不是？
6: 我们没有放火，他是纠火的。
7: 既然薛君山不是，人为什么抓他呀？
3: 对呀，
7: 他没放火，为什么抓他呀？
8: 事情也没有调查清楚，你们不可以乱讲的。
6: 是
8: 呀，
9: 整条街都烧了，就你们家没烧。
6: 对呀，咱跟他们废话，
8: 别
6: 跟他们
8: 讲了。
10: 抢我们家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还想长沙没闹够啊？
11: 他们家放火烧的长沙，说我们哥们都家破人亡了，他们住着这么好的房子，吃着大鱼大肉的，凭什么呀？你们开上我们家房子了，开上我们家粮食了，来抢是不是？
10: 各位，听我说，薛君山的扣押审讯还没结束，还没宣判，就不能代表他确实犯罪，这是其一。
12: 其二，就算薛君山放了火，也没有你们来抢劫他们一家老小的理。
13: 现在，政府正在全力打击趁火打劫、趁乱闹事的行为。如果你们谁敢再闹事，我就把他抓起来。
14: 大家听我说两句，我向你们保证，我的孙女婿薛君山，不但没有纵火，而且还在大火里救了很多人。政府叫他过去。
13: 就是想问清楚当天的情况，问明白了以后，他就会清清白白的回来。
15: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13: 就是啊。这位小伙子，你说我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那好，今天我把话就撂这儿了。如果薛君山真的是纵火杀人了，我老太婆绝不姑息迁就，听凭你们打骂。真要是有那么一天的话。 那我们家的东西，任由你们拿。

0: 我们一家老小，任由你们处置。
1: 老人家，严重了，严重了。
0: 长官，现在我们一家老小，已经是没有依靠了。纵然如此，我还是愿意把家里仅有的粮食拿出来救助四邻。请长官给我作证。 长宁啊，放粮。
2: 好事啊，有的吃了。

0: 你可厉害了啊！这小姑娘也是，为找到你，费了不少功夫吧？别胡扯！要不是为了她，你能急吼吼的从办事处把我叫来？
1: 我那是看她可怜。哼，
0: 这乱七八糟的世道，谁不可怜呢？
1: 说吧，中午的时候你在哪儿？
2: 我要睡了。
1: 我忽然感觉心口疼，一下子站都站不住。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

香香，你别忘了，我们是同时从妈肚子里面出来的。你想什么我知道，你这跟我这装若无其事，你骗得了我吗？你回来弄得那么狼狈，到底怎么回事？

香香，别管多难，记住了，你还有我，我们是一体的。记住，有些事情不该我这个男人去扛。

0: 哎呀，真讨厌，又停电了。妈，你别犯愁了，大妹子不是说了吗？君山身体恢复得还不错，宪兵已经把他带到牢房了。牢房那边该打点的，我们都已经打点了，他在里头不会受罪的。
1: 只要人在，就有办法能救出来。
0: 妈，咱们厨房那点东西也撑不过两天了。我们手上不是还有点钱吗？要不明天让长宁去买点粮食吧。
1: 好，带上香香和小满，找两个平板车。

到宁夏去买，还有烧伤的药材，别问价钱，尽量多多的买。我的叫声莫小弟。行，一定要多多的买，不光是家里用，我们要在政府临时办事处的边上开一个粥铺，施粥赠药。 我们家好歹还留下个住处，好多街坊邻居连口热水都喝不上，能帮的我们尽量帮帮，尽量让别人都知道，这些都是我们薛君山家做的。妈，这有用吗？ 君山留下的那些钱，现在送礼是送不出去了，拿去做点好事，也算是努力救人吧。

0: 都有啊，
1: 是
0: 别着急，来，妈，哎，来，
2: 我走了，
0: 你自己吃了没有啊？你盯着你姐多吃两口啊，病成那样不吃不行的，一会儿小心点啊，慢着点啊。
3: 队长，嫂子病了。你家在临时省政府门口摆了个粥棚，很多人去吃，还是免费的。
4: 什么病？
3: 听说是咳嗽。
4: 我老婆我知道，如果就是咳嗽，家里人不会说她病。
3: 队长，嫂子也可能是急的，等你回去了就好了。
4: 回得去吗？你去吧。
3: 哎，好。

0: 稍等，马上就好了。
1: 稍等一下，说还没好呢。
2: 这都多少天了？
1: 再等一会儿。
2: 这家人真仗义，有良心呐。
3: 听说这家男主人以前是保安队的，后来因为纵火，让人给抓了。
2: 走吧。

0: 差不多了啊，明天呢，把薛金山的上司叫来问问。嗯，
1: 对，处长，我查过了，他的上司就是徐乾，当时就跑了，到现在还没抓到。哦，
0: 那还有谁还没有问过呢？
2: 五十师的参谋，他当时也在现场，
0: 叫什么？顾清明。
2: 顾清明，
3: 长好。
2: 郭参谋，请坐，请坐。报告长官，我还是不做的，以表示对委员还有调查委员会的尊重吧。嗯，
3: 好，那我们开始吧。
2: 是。
3: 顾参谋，薛金山的手下一个叫苏铁的说，你当时在救火现场看到了薛金山，有这回事吗？
2: 报告长官，发生大火那天，我确实碰到了薛金山，而且我看到他提的救火工具，并且听到他喊要与长沙共存亡，确有此事。
3: 既然如此，薛金山也应该是参加救火的。哼，成功，我看未必。顾参谋，你和薛金山关系如何？
4: 正是，不熟。
3: 不熟好啊，不熟坐镇才显得更有力度。可见薛金山是参加救火的。嗯，不对吧，顾参谋？我怎么听说你和薛金山的小姨子？ 一个叫胡湘湘的女人相过亲，是安全处徐璇给介绍，这事儿不假吧？
4: 报告长官，确有此事。不过那天我为了要开会，提前离开，并未跟胡湘湘深交，并且我已经跟徐全表明过立场，拒绝再次相亲，所以我跟薛君山只能算是认识而已。
3: 哼，只是认识。但我怎么听说？
4: 你和薛金山一起合搞车皮，只是认识的话，不会合伙做生意吧？报告
2: 长官，薛金山冒我之名擅自使用火车车厢一事，我已经跟上峰报告过了。薛金山还为了此事，还被关押过一阵子。
3: 顾参谋是党国的军人，说的肯定是实话，我们绝对相信。
2: 谢长官。
3: 那好，你先出去吧。
2: 是。
3: 知道他是谁吗？谁呀？他是顾老的儿子。
2: 顾老，
3: 哪个顾老？还有哪位顾老啊？他不是老来得子就一个儿子吗？
2: 这就是那位少爷，顾少环。
3: 成功啊！这事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2: 我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啊？我还一直给你打圆场。
3: 得了得了，快把那薛金山叫来问问。你是怎么受了伤了？
5: 谢长官关心，这是救火时受的伤。对不起，长官，本人衣冠不整，有辱党国。
3: 没关系，请坐。
5: 是。
6: 小心点儿！这不有咸菜吗？啊，嗯。哦，谢谢。
7: 来，再来一点。
6: 好，谢谢。
7: 好，小心烫啊！
6: 谢谢。

0: 金山回来了，姐夫，姐夫，
1: 我饿了。
0: 妈，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想爸爸了没有？有，要的。
3: 亲亲爸爸。
0: 平安，赶紧下来，爸爸身上伤啊还没好呢啊。

我已经快好了，我说过我命大。没事，小心点啊，平安啊，别乱动。哎呀，这长沙啊，现在算是毁了，什么都没有，这连鸡蛋呐、包菜呀、都是从湘潭、株洲那边运过来的。好了，巡山，过来洗澡吧。巡山，巡山。

0: 姐夫，哎，你的样子和你前几天英俊多了啊！
1: 是吧？
2: 相当英俊。金山啊，今天的菜都是妈亲自做的。哦，
1: 姐夫，这是奶奶特意给你做的，就这只鸡，是上回湘潭拿过来的，特意等你烧好了才杀的，还有酒呢。
2: 奶奶说了，今天的米饭管够，添多少都行。哎，金山来，这也是你爱吃的，辣椒很香的。 好啊，一家人到齐了。过去的事，不再提它了。来，我们大家都喝一杯，压压惊。
3: 喝一杯。
2: 来，干。
4: 来。来来来，吃啊，动筷子。
2: 吃吧，吃吧，
1: 吃吧。
3: 奶奶烧的菜就是好吃。
2: 和尚最近怎么样？还可以吧，反正大家都有钱拿，想走的可以走，留下的呢给钱，想开铺子做生意的呢还给本钱，所以还可以吧。
3: 来，吃菜吃菜啊！我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 因为纵火的事儿，警察局和我们保安处被政府撤销了，我们的职责和任务都交给部队一些管了。那你呢，
4: 姐夫？
3: 我们这些没有参与纵火的人，政府要求我们参军，过几天就报到。
4: 那参军呢？那要上前线呢？ 姐夫，你要上前线跟鬼子真刀真枪啊！
3: 吃饭吧。
5: 君山，先去，我敬你一杯。

0: 军山，你能不能轻点儿？我这儿正听前线战报呢。
1: 常少的手工匠全都跑光了，这活我不干，谁干？你干啊？
2: 就是，反正我是不会干。
1: 老六听战报，等我去了战场，我天天给你报，行了吧？
3: 小马。